0: 我的亚热
1: 啊，药材、
0: 亚胃、
1: 药物、
0: 西药、
1: 药剂
0: 哦，
1: 药剂。
0: 是另外给面膜一些辅助药给外喷，比如个敷牙、蛀牙
1: 啊，火药、炸药啊。
0: 另外给没有药亚胃找个治疗啊，排骨我你
1: 药亚
0: 我你给我给那个百块胶牙。
1: 啊，不可救药。
0: 是牙牙给阿嘎达洗，
1: 那是洗吧，要药么？要药养过阿嘎达。
0: 但是我买的是俺是鳖。
1: 你要个鳖
0: 啊？
1: 你要个鳖？
0: 刀鳖的鳖
1: 啊，投标的标啊，
0: 一个是啊，鳖。鳖个属于个是树梢意思啊，治蝙蝠治蚌
1: 啊，治标不治本。
0: 当上如果树梢末梢意思，我们养上去，鳖是你便秘，蝠是很贵蚌那意思，所以我治蝙蝠治蚌。
1: 是的，是的，
0: 另外给你当过治狗的意思。
1: 你要给安妮生，安妮生。
0: 鳖狗。
1: 标杆。
0: 哎，鳖狗啊，中杂。我你滚了啊！我你滚一奥啥你那啥个意思？这个种子也叫意思目标
1: 啊，目标哦，
0: 指
1: 标指标
0: 啊，买你可以从我你要指标登录，给指标你遇到麻面啊，
1: 是啊，
0: 另外改名是字的意思，
1: 做别字，
0: 哎是别字西边
1: 啊，标记商标，
0: 哎别字西边，
1: 嗯，
0: 那这边有王字。把这字拖个日外找来别蒙的那个意思，
1: 别拉去么的那个意思，
0: 别估
1: 啊，标价啊，
0: 哎，就是别蒙标明，
1: 标明，
0: 别估有啊，
1: 啊，
0: 赶紧我你一百过次你包给日啊日女子讲一声吧，与我讲别字，
1: 标记么？
0: 啊，标志，
1: 标志哦，别字哦哦，
0: 要用撇的，没嘞，
1: 你跟那些是别字洗，
0: 一百有女生的，
1: 带洗带洗
0: 啊，我这个是给是别字洗，
1: 标志，
0: 别个网网的就别打火火。
1: 哎，跟我们要过的
0: 啊，
1: 要过的，
0: 要过的，今年过年当过，一面就是
1: 调侃
0: 啊，别字该是别个网的就别打，
1: 懂吧？
0: 啊，我你一百有女人家都有勾起
1: 啊，勾起啊，这个，
0: 然后给你是站，木栈道的站
1: 哦。
0: 跟人家都扎
1: 扎
0: 哎木扎的
1: 木栈道啊
0: 啊跟人木都一个字啊啊一跟你是陪着个货站
1: 货站
0: 复杂
1: 复杂
0: 哎咔嚓
1: 啊客栈该摇滚
0: 啊是吧啊
1: 客栈
0: 我你个储存货物的那么的只修个五多木咔嚓
1: 嗯
0: 是挖这边有木的或者纸托是痛的呢有时候我你个过给
1: 栈道
0: 啊栈道啊
1: 过压吧
0: 是扎的扎街栈道
1: 栈
0: 桥
1: 啊
0: 是扎给你行动那边都找副都咋都记
1: 就你
0: 晓得我们要通常别的我们记得
1: 啊
0: 给个咔嚓那个给副外国照
1: 对呀
0: 给个木栈道那个给外国照
1: 给这一个人啊吗
0: 但是给那个有外国的
1: 啊晓得吧
0: 有个木人家给我咋过个木咋的给个木
1: 不记得
0: 我还是洗洗洗
1: 不记得
0: 给这来都咋
1: 懂吧
0: 另外给是鱼
1: 鱼那个
0: 鱼
1: 哦干哦干的干啊干的
0: 刺
1: 膜啊刺骨膜
0: 啊是鱼啊鱼这个鱼
1: 啊柑橘
0: 哦鱼
1: 哦干
0: 但是我以为要被我兜给个字啊
1: 是吧
0: 我买个字啊你我你在一手都用啊兜给
1: 那要个
0: 香
1: 你要个香啊
0: 香我是给个字啊
1: 你要个字啊
0: 啊
1: 你要个啊
0: 木两个木一个木头的木一个眼木的木
1: 啊
0: 说相声的相
1: 啊晓得吧
0: 跟你有两个都养一个香一个香
1: 带给
0: 我你预就你阿子要放
1: 一要放一、
0: 哎
1: 啊、
0: 香芋的西
1: 西层吗这个是啊
0: 西层
1: 哦西层我当个朋友都知道你女的很好西层西层啊西层西层
0: 啊因为你公公把这个意思就是给尝试着吃一次是不是有上一个意思、
1: 啊、
0: 所以我就都西层
1: 啊西层带西
0: 另外给是父子无锡
1: 啊，互相
0: 啊，无锡的意思啊，喜唱喜哎，
1: 啊，相亲相爱，
0: 针锋相对，
1: 针锋相对，
0: 哎，另外，另外给你别是同组，人学是一伙，但另外一伙的意思，比如个喜交，喜碰头，
1: 相
0: 碰头，
1: 相碰头，
0: 我你选多喜碰头
1: 啊，张小多碰头
0: 啊，
1: 碰头
0: 啊，喜碰头啊，我给你喜看了。
1: 该
0: 月就啊，
1: 该哪牛？
0: 该我你当天忙打工呢啊，该我月就那多种讲一声外国语，稀客了，
1: 稀
0: 客
1: 了，
0: 啥意思？
1: 老太贵啊！
0: 啊
1: 啊，
0: 和你喜去，
1: 好言相劝。
0: 哎，喜跌喜乱，啥意思？晓得吧？相打相乱，
1: 晓得
0: 啊？相打相乱，
1: 哪牛？
0: 这个是没意思，人家可以来讲
1: 啊。跌跌乱吃，
0: 相互打，相互乱，
1: 跌跌乱吃嘛，有的呢。
0: 也是无锡乱吃，
1: 互
0: 相吵架
1: 啊，
0: 一定是相互的，他是相互打，相互乱不？
1: 哦，
0: 这个王的家具哦呢，有家稀里稀吃
1: 啊，商量
0: 和稀跌稀乱的。
1: 哦，那你就那生下的是吧？
0: 啊
1: 啊，那为啥是要买的的？
0: 夕阳。

0: 寄养
1: 啊，
0: 就相应
1: 相应嘛
0: 啊，有的
1: 寄养，
0: 有的对照一样的感觉，相应成灰黑就咕咕，
1: 因为的因呐、
0: 啊，哦相，那有的女养吗？
1: 不是，
0: 黑蛋
1: 鸟，你该是你该你该是个做要寄养啊不？
0: 啥意思？
1: 好的。
0: 啥鸟？
1: 看看这家伙能管你干啥？
0: 你干啥还能看呢？
1: 不，
0: 女养啊，有女养吗？
1: 不是女养呐，根本是我你要寄养，要寄养啊不？
0: 要改养吗？
1: 不是。
0: 要得了不
1: ？No。西楼又该干啥？
0: 啊，
1: 吵架。
0: 吵架啊！
1: 啊，西楼。
0: 啊？
1: 西楼。
0: 啊，一起嘛。
1: 一起嘛
0: 啊！
1: 西狗，我你西狗找我。
0: 一起嘛。
1: 一起的意思啊，是西伯相帮。
0: 也都无锡伯母。
1: 无锡伯肉，无锡哎。
0: 啊。
1: 哎，西人女。
0: 互相承诺。
1: 情愿
0: 啊，情愿
1: 啊
0: 啊！
1: 往个细细个小妞，我你过一过那边读的细的
0: 啊，样子，
1: 样子嘛，
0: 样子、啊、
1: 人的样貌细的，或、
0: 啊、
1: 者、
0: 啊啊、
1: 行为举止，我你过细的
0: 啊，细的啊，
1: 哎，跟话细的细
0: 啊，
1: 坏相道，
0: 坏相道，
1: 跟人脏话细的
0: 啊，意思
1: 就是有的这个意思，坏相道，
0: 嗯
1: 啊，好，给你我你露露和大姑娘个来个吧，是克了块夕阳
0: 啊，妈妈来个老师，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秩序，格雷要最动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0: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石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生养。
2: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王乎，买你雷女与腾与思绪。
3: 狼蟹沙大索，
2: 母鸡腾见，买你一蟹，雷女没腾点，
3: 买你一雷女与腾与思绪。
4: 阿妈，咱屋多思思了，我老屋多嘞，发浆一盒，孔吃一盒，一要呼一要吃。
3: 可是我你真色嘞，
4: 那是曾经走多的好白猪。
3: 就你啊，
4: 可是口喝。
3: 喊你个过子，喊本是自然人可你过的，见你呀呵呵都是呵呵都是都走对母，喊你皮皮肤疼，买比你我是可是一冷日本外家，该个咋可喝你？忙以为你共过呀，冷日本外家给句雷女，给句雷女呢，还要一买给句，接着本日复写习，哎呦日过本日呢，复照嘞，拜拜我你给补啥，碰呀哪得哪个呢，上照叫补啥不要，该补啥呢，阿费是冷的，给句雷女的意思又日过，就是个忙以呢，闹做和穷王给准备，但是得他那日家费子将哪个呢，碰碰照让把护照的补交，被日过问你无在哪个，本日呢姑娘上腾苦做主你，得可是哪个。上西亚冷日本外家找来中北中北夫来夫来找来娘几克死那个人说我买呢我有那个句虚无找来样用你这张日冷日本外家
1: 提过不吃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5: 那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6: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6: 宇宙人
7: 哇哦不错呀
6: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8: 沙城是秀和红过
1: 宇宙日该喝的一火
8: 用古腰该能吃过
1: 沙冷步步马奔波
8: 母亲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送我错
8: 东头背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蒙奔躲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此得蒙秀弱
8: 他用罗杰望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8: 蒙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5: 江乐死国族
9: 大哥呢今年要嫁我女就来我多可大哥呢过一个你们是你我给去买家务地大哥呢晓得女就能我讲了一口吧一岁子留在你的留在你的买家务地大哥呢都是多妈妈一脚鞋妈一脚哎一种人我长长讲了一个给人一头是搞的类似妈一脚的自然能累要让你是给国国呢啊给你念的西个西西啊希望你搞一个给人一个内容接着妈一脚的搞一妈一脚的之一啊给你一个当美呢也叫大姑娘吹给你呢吹我你一句口头语美美接着是等无数嘛无数嘛要五等五等无数嘛催我你四个是哪的一句口头语四个是哪的一句口头语好我你记住啊西嘎也给你给买脚地啊买脚地买脚地是你谁知才能够才不在你的一个差位包括还个是几 地对买马的买脚，一张羊脚个脚个羊脚不是吧？是那个我是红裤个羊脚。所以我你们家呢买脚买脚就在家个称呼。那个红裤买卖的往一只一那个呢，吃下我是脚那个羊脚，或者各本那个羊脚。大姑娘呢，这各本那个是姐姐买脚人啊，买脚本那个过户。这红裤买呢啊，阿称红裤买。上个的羊脚要比动，但是买脚的称呼大姑娘啊，中国老比这个对货马的意思就是中国这么买脚的对货有这买脚的。买脚的呢，长得这啊，我预计啊要改用的啊，要加把才推的。一般呢，长得我是一个家的一个工人，那个大概要三四家的买脚的。一般我开在一点呢，取在比过同期的啊，豆干豆米比过多。地里个红裤买呢，大部分我是用买轿车的，把出一出出布的可搞，啊，这张呢，大哥呢在那扔脚马去。买轿车呢，我的脚可惜我啥不得的，你是个脚头家记得些差，或者是脚白养脚。不过啊，要你记得头的买脚的，后子呢啊买你的支持的设备。张爷呢买脚人盆。啊，能够挣余力，做的日差日歇。过去呢，我自家爱你提过，我天，提过在买脚的忙的哇，把吃个带五级洗洁，哎，现在能提过一折，啊，慢慢要能够是四十五能吃那个呢，只要五六个能给他，在这物资要五六四五再给，就你如果呢，哎，大姑娘呢，我八十八个挣，特别是提水的。买给人家我给他说红给他爸爸呢我累不了要你让你我掏空家里洗把火原因啊我的是那个谁都对给当了的要你让阿姨做几扩了的要给人做个啪浪啊那个剧都扩了的当了的哎家这爸爸要你让你来在这的爸给人啊可给这个姐夫你等家家给人也是啊你找一部一浪的七七啊去门行是来爸爸爸啊，不是啊，你买脚的呢？啊，要来讲这个代销吧？代销啥呢？给代销接触买脚的。啊，又是啊，不是啊，有种人虎门去的一脚，得买脚的一脚东西。噶吃的还是有种木色的一脚衣啊。养有就是八公之喜，门家来事业嘛，要他那货家几时去，总会有人哎自家的木子来取色。给买脚的又是人。大姑娘要手工制作红裤买的一套制作的工具，只要要买脚房，我你不能死，可能我你说了无理，哎，你给买脚的白了嘞，得又得出一盖盖盖盖红裤买的吧？哎，还是大姑娘呢？哎，我说无理，我得是了得买脚啊，护士爷，你走买脚弟弟说了八对。所以这个日子啊，有句话老外家男人就说，是那个我给大当时若大的买，给那个日烈士他姑娘叫八代给大之后，日烈士每年每年莫给大，我给大当日烈士，哎，个若无来呢，得给买叫啊苦了得，还有是个红苦买有白叫得找得，若大呢是得买叫给大是当日烈士，但是有句难过就说话。给他当时若得的买，又是做很多自家槟榔的脚的，这东西就实际。啊，恭喜大哥能搞一点，我呀宇宙的买脚第一个类似。记录去啊，就是今年大哥能相信当美的美对七下。今年的美美节奏是五等五数嘛，在我呢世界上的宇宙可多女，今年。特动啥？哎，有叫人那个过个弄的，哈！你过的日子就是酒席，你个特动啥子呢？弄都知道，特动五颗沙，哎，五等五数嘛，五又是五颗沙构成五，就你讲五数嘛，那个五数嘛是特了豆嘞，大了豆嘞，哎，五数嘛是大豆嘞，大豆嘞要几等五数嘛？要五等，五等是两颗沙，所以五等五数嘛。特都五杀。

0: 撒层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牛城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你这件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笼。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男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季可把省税务。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小喝红果，富贵人得块西屋，是我这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五国，沙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姜皮巴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长得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人气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西。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10: 鱼就能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鱼就能多和宇宙囊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阳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8: 举步遨域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3: 巡江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5: 宇宙男歌舞错上错上
19: 四月体舞，
20: 宇宙男歌舞歌舞七月体舞，
15: 宇宙男歌舞红旗一月体舞。
12: 奥宇之子，国宇宙男自己故事。
21: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摇塔，南五湖空山都能发西方。
7: 举彩是个彩舞，一从你个西个。初家呢是要人普通的，在我们宇宙啊，来到人这家伙计之一的机构，本来是家时代的笔记，那么长在哦。再讲给了你，我们宇宙是以物质样、聚质上那一个意思，和工业的物质，能够你马能啊，再推小大的笔记，在初上百五多种的虚乎设置。东瑞的菜呢，彼此宇宙之国男女不外隔，那个面方菜啊，对比如美我错一女。世界挖都是世界文化物产克隆。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祝你此次我们宇宙技术认识，自然的哈来呢工业物产任务建物认识文化非常火箭的上扬将。宇宙的废物男女比起啊，要一座红把戏加的一个菜窝呢是更日的。一从个西个，一面等一面要宇宙之国那四个字啊，在他一国物美啊，是让你特别生目的。高尼张江是东瑞的菜，给若地里宇宙也的菜嘛都来给啊学个男女乐本，那个给个乐本的正义老在老你的工艺得用，谁家一叫瓦上那个角色的故事。自家人我你外孙的也叫红菜呢，宇宙老人区的东瑞的菜正式到茶，蝴蝶的制作跌破了人类的两人，在黑个地雷行对去的你类，给你认为我的宇宙工艺伙计的东瑞上座。有巨门结门的公车三叉，无数个古董和次年的用具，与不愿意拉家去搞送去的地。自家认识地雷家族的生计，东瑞地产马上的退去三叉屋的。当然，后来把部的财务、保全的支持，是我们宇宙上三百多种啊，不能够满面的工艺的一个质疑。东瑞地产年资大户，宇宙工户公司董事局曾世宇，
22: 一是依旧放心，在保留厂房。烟囱等工业标志的前提下，还增加了很多夜间放光的效果，进一步保护了城市的记忆。八点到六点的一个蝶变过，也深受广大市民的喜爱。
7: 正是月的屋，过去啊，我们宇宙东瑞地产给热的遇上事了。给热对待机修这三个屋给个女子，对车窝一从来那工艺别之外，与整个白楼，把部的主意脑走管你做事的。老大给给着那过去告你娃是不是个女人的美的，有的长江的蝴蝶之舟阿得给着让我你工艺的基本，还找到高的日门能够触摸的宇宙地雷类似的宇宙。
23: 我感觉这里还是比较能吸引人的，就是刚进来的时候这些装饰啊，包括这些介绍啊，还是我觉得还是挺贴合我们现在要学习的一些东西的，也可以给孩子带来一些启发，也让孩子们了解一下这个历史，还有一些能源的知识。
24: 就是感觉这里的建筑很壮观。
7: 阿旭，东瑞地产让你最美的闭上日刻，当过设置时以男女劳动无论据，若男卧室的当过年早起啊，搞了去整个车窝的冷库，一从的灯部的果树，自家整个养路的制造为壁瓦，还比你在老在老年的地雷故事啊，忽忽路过。王家哈，大姑娘顾家呢，非以一瓦靠屋的啥，哥哥。人家记住乐个地产要一个商业上网，门市节奏男女不外隔。吸引网你可以通过模拟蝴蝶制造两个地雷的女人，任意人能够在乐个解析度中找让人认识的质疑。用你预就是网络主有把你无知的一类，到本中买个礼拜我可以记得三百多的门的事情，认为你预就科普国有的上苦多。母一年东瑞地产的给人还是他台长，五是工程裤子连人连老年的中午用带娃开火，但是个高年外上涨男女子的一个阶级工艺王错洗地的当你退，他宇宙之国富将能够吃能够舞还能够长长生的退你长征任务冲力过去和积累的往后代表一家宇宙奥国马本一座本门家整改贵的和次郎做事的机构中特别能够啊咸阳大姑娘的阿国
0: 高年是美国菜王楚宇，这个医生是正在让我们宇宙人理解自己的宇宙秘方菜。那个那个秘方菜的马戏在这一张扫把，但是偏了王楚的事实和咖啡的容器，让我们宇宙都是小娃马三五的对门子。美国菜王楚宇的插花不中嘎越过于给瓜。
3: 我们主要就是保留了现老厂房的一些工业历史的一个遗迹，然后还有加入了一些新的构新的一个设计元素，做成了一个新的全新的一个文创园的形式展现给全市民。
0: 宇宙秘方菜啊，给你是几乎一个设置不然你的给张江是我们最南地区居民最多的秘方的现场之地，到西头的秘方的自然的菌红门的三叉醋嘎，还要早来早去的用时的处理，告诉你多日子熬过比啊最具无力的工业的对象。自家参与生产秘方菜马上你等潮吧。啊，这个菜我一度认为认识的阿子空嘎，一直得连人腌肉你给着对待大家不露工艺字样，自然往出无力的类你在吃还乐个菜我酿了两丁穷。那个呢张江的秘方的给做呢自然菌得给着让你你够讲的。日本你可以啊当个可以你吃熬过的美酱，乐着的用丝巨的被露女类的椅子一买你拍不累积的人物摸红的点卡的粗嘎子奶的过江机构啊脑得给弱吃法日搭配泥鱼当果用热去工艺红的都得给吃完。那个的美国粗鱼啊买的酒母诺你洗诺你曾经呢在咖啡局多种的气的估计大摄影找了替你修筑往年爱喝这呢在五楼多种啊马刺乐给秘方菜的工艺之一正以马三五的货色用在的宇宙当的三亿多种在这个西五国
5: 场地的这个空间结构都非常的好，夏天的话客户会很多过来选择我们，因为能量够，
6: 人流量一直都是可以的，且说的直白一点，钱的话我们也是有赚到了。
0: 来去宇宙市区一大轮木南走，在一楼瀑布的黑雨溪里面，有一座仰望瓦日山的雪山，错南瓦沙掌。高原门瓦子里记得宇宙的八王子路在，开车的类似啊，可以直说的送的。是的，南高物质宇宙门瓦子里最红火，开车的剧目最多的工艺无差的，被称为最高瓦段。走到宇宙瓦沙掌，得是我回次家和门瓦西街的工艺样子。以啥子记忆扩动中还要整个你寓意的用瓦的古德北瑞行愈合的立瓦出家还要修这八八的瓦洞来呢在五十年之路的瓦沙让瓦像长的虚我一个设置的不然你的瓦沙泥茶门瓦切过楼马当插棚你预写的冬暖物整个长了即将不受给那物质钥匙扩瓦西家的工作的南嘎尼给若青泥瓦章正预了一份是世界网和物产和吃穷宅还够了给瓦阔工艺能够找些世界这个工艺大物非过有东南大物不是皆有翁
19: 基本上矾矿是唯一一个保留了个水浸法生产工艺的像活化石这么一个存在那么我们也非常的期待矾矿在不久的将来能够顺利登顶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阵营
0: 天有用的瓜宇宙都收给瓦阔脆弱给你我是都有些户但是瓦沙的石上户呢服饰也各宇宙给写的一途多的沙石瓦浆又可以立瓦是工艺王门多种南阔日益无阿卓写的地瓦后来还给往无无茶那个找些谁干瓦沙上有连人也不你吃吃东上屋工作母一年将上来的中改谁干往无无茶无被梦打上百个队宇宙错女瓦沙掌啊也不小能可以上给家一挂对待你这种的插瓦裂的雨上窝母也是跌着瓦阔斜腿不外局对瓦洞出家的当屋子能够冲力吃他要卡能够长长岁的腿你立瓦给供你对连你的剧吧瓦沙西记说你急也曾泥鱼古忙以瓦阔无字的找来搓住他供你误查阔多的泥鱼能够啊碰着去复户
25: 我们做的项目推进我们现在委托了国内的一个文旅专业团队在做生态博物馆跟先进双年展的策划
0: 在上午的古镇多种宇宙瓦沙上你行自觉无退居人多得走几列瓦阔网户居人上的带 也曾辣盖扩工踏上国家羽，其姚家族的国羽瓦扩的历史和故事。开始李瓦工艺太尼苦，他曾经让你能够畅销找车主嘎一个李瓦工具具有古老工艺的魅力。近来呢，高富强是工艺物产的保护队，王家呢为任务在王湖泰尼泥瓦路窑三台小瓦屋一台的特色现场。由东南地产的男女之一的美国创意园的王初武磊，在德瓦沙的世界梦想，宇宙的工艺物产保护之路，找出了一点保护和利用本源，王湖和产业拥有的特色路径。那个宇宙一张彩票纸，宇宙人与财务值得当工业代表，而是在九百个几十多种。内南五十年还被杀戮的工业装置，正被创立人喜追人迷，人望的宇宙正是王湖的商业马路。高年长江的是工业代表，之所以能够成功聚商，该女望的宇宙在工业王湖要来改过商客的内家。工艺物产富是博物，给你是认识的文化资产，富是过去式，是走富能能够积累的一些一代障碍事。由此次鸿门的工艺秀达的让路是这个三无秀达，宇宙的工艺物产正以当代的活色，国家为你认识的过去能够或积累。加起来啊，自家给多个工艺物产的上限，自然为你宇宙能够施展出给多个工艺之意和自带无类角色的精彩故事。

0: 人就你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0: 阿人就你给来吃瓜谁外都是呢
1: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呢
2: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人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给没来谁吃了
1: 没了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晚年索索最累久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有谁开始屋
4: 宇宙屋是别干的
1: 我你让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去屋
5: 宇宙屋
2: 原来是人老菜疼你光我的宇宙无外阿人咋给你就没考到过那关键
1: 给你问西国该用
2: 你要该用
1: 过用的用、
2: 啊、光荣的荣
1: 哎啊过用过用的一个你是车母没人的意思
2: 啊
1: 欣欣向荣梦
2: 啊对对对对对
1: 我念那国的哦
2: 这个
1: 荣啊给你是享人的意思兴盛的意思
2: 兴盛咋过呢
1: 哇用
2: 啊繁荣
1: 哎用无废举、嗯
2: 荣华富贵，
1: 哎，
2: 荣华富贵啊！
1: 你行动那也是，一些那主要的又是个用物。
2: 是是是是是。
1: 第三个意思又是过用
2: 啊，光荣。
1: 哎，是陪着我讲一声个用物，这当年你用物
2: 啊，有荣誉。
1: 哎，是些扬以无用，
2: 引以为荣。
1: 嗯，用娃的呀。
2: 荣获第一。
1: 但是，陪谁帮我讲一声，我听你讲就好，用娃的呀。
2: 但是，得呀蒙，得呀蒙，哎。
1: 啊，另外个是俺你问你个虚，
2: 你要给
1: 虚。荤菜。
2: 啊，荤腥的荤，
1: 哎，虚个学的一个意思就是牛肉个这玩意，
2: 不算
1: 是现代的。
2: 但是，
1: 陪着我你讲一声啊，过啊，虚菜
2: 啊，荤菜，
1: 哎，需要
2: 啊，猪油，
1: 哎，我你那个最要那个虚的
2: 啊，
1: 需要啊，
2: 荤油，
1: 啊是是是是是啊，阿姨几岁啊，莫翁几虚。
2: 阿姨有爷爷接孙子，
1: 见孙子，
2: 猫
1: 见到
2: 婚的，
1: 高兴吗？
2: 葛香，葛香，对对对对
1: 阿姨吃下水龙虎烤鹅啊，
2: 是给是给是
1: 给，
2: 那猫
1: 吃下虚的，
2: 阿烤鹅，
1: 不吃水龙虎，
2: 对对对，烤鹅烤鹅，阿烤鹅，
1: 阿烤鹅是吧？
2: 是是是。
1: 第二个你当过是，我你过给葱哎蒜哎，你要得日吃没一次，给你在某些过年节五虚五荤
2: 啊五荤啊，吃水龙虎特别，
1: 吃水
2: 龙
1: 虎行吃过该没
2: 得
1: 的啊，所以过年你上辈子个要吃水龙虎要你。有那个地派那个你所谓的感觉
2: 晓得吧懂吧
1: 另外给你是低俗下流的意思
2: 这咋过
1: 虚弄着弄虚
2: 这个闹腾过没闹腾过
1: 就过虚无
2: 啊该要腾
1: 过
2: 该要腾过啊你给闹腾虚
1: 讲荤话

0: 赢一下的呀，
1: 冷娃给赢你，我你们要有阿斗吧？
0: 你萤火虫的萤啊？
1: 哎，是，该是阿你的吧你？
0: 样，
1: 都用
0: 啊，
1: 都用
0: 用啊，用不用兵的？
1: 用是西，你不过养不用。
0: 我晓得这头啊，你就
1: 都用
0: 啊用。
1: 哎，那么。一概念是微弱的光芒
0: 啊，
1: 有
0: 这
1: 个萤
0: 啊、
1: 萤燃啊、萤烛啊，你啊，往往概念是萤火，概念是行死迷药火吧，有眼神迷乱迷惑嘛
0: 啊，
1: 我你那个那神怪小说的，我也去萤火这个字
0: 啊，
1: 知道吧？就是说啊，用吧，概念我你个宇宙个事情，他懂不
0: 懂？他
1: 懂
0: 不懂啊？
1: 嗯，另外概念是外来物也买过的意思，当过锅，可见光荧光嘛，
0: 荧光啊，给那个
1: 啊，
0: 用锅，
1: 用锅当
0: 啊，用锅当
1: 荧
0: 光
1: 灯啊，用锅子。
0: 啊，荧光剂！
1: 哎，我你那个整一身过，你根本是药不加，根本是要荧光剂
0: 啊，
1: 是
0: 是吧？
1: 但是我你那个手都用，你要回忆啊，指腹水啊，我跟你讲，我是用普通针对头。
0: 是呀，光的不？
1: 因为看你要回忆吧，没？很多那个给药不加，给要荧光剂。
0: 要
1: 是吧？
0: 要。
1: 用果子。
0: 用果子啊！
1: 啊，要能疼家你，别个歇啊，养果子还能。
0: 养过这个，
1: 脑疼牙骨，脑疼牙骨，
0: 脑疼牙骨啊！
1: 哎，支付疼牙骨，我是普通的贴，
0: 假的吧？
1: 大姑娘可能下得该是昂头的，
0: 可能空一岁的一个发样是养，
1: 还是需要，
0: 懂吗？啊。
1: 我告诉你，那搞我同样都荨麻疹嘛，
0: 啊，
1: 那个都前
0: 麻疹，
1: 哎，就车都是一个
0: 寻找
1: 的寻，哎，是，这个是讲你娘是娘不比，
0: 用，
1: 让，哎。让木长，
0: 让木长，
1: 哎，日系
0: 哦，荨麻疹，
1: 日系，给盖我你下得有日吧，给脂肪是给蒙给蒙日蒙，
0: 懂吗？
1: 啊，我给来了荨麻，知道吧？
0: 啊，
1: 给脂肪下得又可以，
0: 晓得吧？
1: 另外给是固，
0: 你要个固，
1: 固是给固，
0: 固是
1: 日固给固，
0: 是固吗？固是的啊，
1: 日系固是要那个通通日固
0: 通
1: 通，
0: 啊，日固
1: 通
0: 通，对，
1: 固一个有一万个日固
0: 啊，
1: 日
0: 固，
1: 我给女养。女姑
0: 啊，缘故
1: 哎，是，另外就是要以人上个意思，陪着过人家故意的
0: 啊，故意的
1: 哎，孟子故娃，
0: 明知故犯，
1: 嗯，往往就是叫给故娶的女的给故事
0: 啊，故事啊，你故
1: 哎，故乡
0: 啊，故乡啊，给
1: 他
0: 乐子啊，
1: 我改名字改故改故，我你生活都要被我逗的哪冷成的，
0: 带给。
1: 我买个是俺你，我讲国个舞
0: 舞，你要个舞
1: 舞女舞，
0: 啊，古月湖，
1: 该是俺家大个
0: 啊，省么？
1: 哎，一个名字省，另外个名字古代人家了，这你是称俺你，你称陪是过那胡服哎，胡人哎，
0: 这
1: 意思啊。刚刚给你，我你陪是过那胡椒
0: 啊，吴建芳嘛，
1: 哎，吴建芳，吴江
0: 啊，胡琴，
1: 哎，是起。另外个你是很乱，闹得嘞。
0: 胡来蒙累的，要那个
1: 蒙累，我你宇宙那你行写过胡来
0: 啊，是的，
1: 我你个
0: 蒙累，
1: 蒙累啊，
0: 带给
1: 胡闹啊
0: 啊，
1: 该啊行写过，
0: 啊闹过个，
1: 是吧啊？
0: 普通胡多种呗，要该发扬胡来啊胡闹啊，咋的？
1: 我
0: 宇宙胡多种是该，
1: 我你等到年胡你乱女
0: 啊，胡言乱语，
1: 该你啊是行四门的国胡，我你蒙起我个蒙累，蒙脚
0: 啊，对。
1: 个冷娃概念是胡同，概念我女就王家富过吧。
0: 啊，
1: 我女个卧。
0: 啊，卧龙岗嘛。
1: 哎，我富岗的有卧。卧龙。
0: 卧龙，卧龙。
1: 啊，是吧？冷娃概五你让你是五师。
0: 胡
1: 须嘛。
0: 胡须胡子。
1: 哎，
0: 五
1: 师。
0: 啊，概要过。
1: 哎，
0: 概
1: 过
0: 的。
1: 哎，我是壮那个呢。
0: 啊，就胡茶。
1: 胡茶，哎，是西。个冷娃概是俺们。我们给是俺你是暖，
0: 你要感觉
1: 南北的南
0: 啊，暖和
1: 暖啊，一个名我你晓得个暖买暖和可百喜带给
0: 南方
1: 暖买啊，暖姐啊，
0: 嗯，
1: 暖给暖，嗯，给暖你冷娃娃给的，我给都样给我你晓得都拿
0: 拿
1: 拿木木
0: 哦，懂吧？
1: 拿木边都外给拿木，所以说给都还在那个范文的时候给是都
0: 还给拿啊
1: 啊都拿
0: 啊
1: 都当到也是喜哎。刚我你给你忙大姑娘你是一个啊南北地和南府地啥意思？
0: 干过干大么？
1: 干大吧？
0: 干大个啊？
1: 你过过没过那冷城？
0: 我要忙忙大姑娘吃啊！
1: 南府子啊你，北府子啊你，
0: 弄啥啥的呀？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外打的。
1: 阿仁，祝你给来吃瓜是外豆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8: 用古腰盖女吃过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8: 母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子果，
8: 闷一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窝托，
8: 过不地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举得四处七日继续盟友
9: 给你过你过上日子过上他一枚的日子
5: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不同王一美类

0: 都爱死，要你么子吃啊哇？
1: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辣火。
0: 嘿，你空过过吃？
1: 你疼狠啊！都爱送个嘎白牛，都不把心恩玉兔，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火。
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1: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然给王当背死不，阿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类一鱼啊恩玉兔。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2: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3: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玉整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生养，给雷是玉酒之母。
4: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3: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生蚝学名牟利，素有海底牛奶的美誉，它在世界上分布极为广泛，濒临沿海国家几乎都有牟利的分布，目前已经发现的品种多达100几种。除了作为餐台上的美食，福建人还用智慧赋予了牟利更高的价值。他们不止养殖牟利来助力造桥，用牟利壳来起屋，还探索出了一条牟利壳资源化利用的新路。下面我们就一起去探寻福建，领略牟利的毫不逊色。生蚝是世界第一大养殖贝类，又叫做荔蛤、海荔子等等，是人类可以利用的重要海洋生物资源之一。中国拥有丰富的牟利资源，拥有利用牟利的悠久历史。早在两千几年前的汉朝，福建、广东等地就已经掌握了牟利养殖技术了。到了明代，福建霞浦县人郑鸿图撰写的《荔符考》详细记录了福建先民发明插足养荔法的过程。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海荔养殖的著作。据记载，福建宁德市霞浦县竹江岛的渔民经过长期的养殖实践，不断探索，创新发明了竹荔养殖技艺，即是用一人高手指咁粗的竹嵌插在滩涂上来模仿礁石，让牟利生长在竹上边。这种做法极大地提高了产量，引起沿海地区纷纷效仿。竹荔养殖技艺由竹江郑氏先民首创，流传至今已经有五百几年的历史了，被认为是中国海荔养殖历史的活化石。在竹荔养殖技艺非为代表性传承人郑惠茂的带领下，记者来到滩涂一探究竟。
7: 先插到这滩涂里面去，
8: 先插滩涂里面去，然后它的巨兰的育苗，竹篱苗会糊在竹子上面。
7: 我看您这个竹竿都插得这很密，有没有什么说法呢？竹子为什么都要挨得这么近呢？
8: 它的干个就是这个插里面，有水冲啊，它会排住鱼也不会去的。
7: 哦，就是小鱼不会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海蛎吃掉，对吗？好，我明白了，就是这个竹子它怎么插进去是有说法的，下面要稍微距离远一点点，然后上面要紧紧的挨在一起，这样子呢，一方面是可以固定它，另外一方面它在水里面还会摇来摇去，然后小鱼以为这个是活的东西，就不敢来吃上面的海蛎。哦，那这个方法真的很聪明，
8: 这老祖宗几百年传承的技艺来。
6: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保护竹江郑氏竹荔养殖技艺，郑惠茂 将郑国雄故居一带布置成竹篱文化展示厅，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郑氏竹篱养殖技艺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成为宣传与展示竹江海洋文化和竹篱文化的平台，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项古老的传统技艺。沉布村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海社区，这个细细的渔村里边居住的是古代阿拉伯人的后裔，来到这里阿学措是驴友必睇的风景。
9: 在我们沿路过来哦，这村庄上面都是这样的牡蛎这样做的墙。
7: 是我小时候，我们整个村60%-70%这样的壳壳错。
2: 壳壳错，
7: 它的壳就是海蛎壳的意思，但是它是大型的海蛎壳。
6: 由于福建沿海多雨水，而且海风带有盐分，极易腐蚀红砖，因此沉布村的阿学措一般采取内墙用砖石砌成，外墙以层层叠叠的牡蛎壳黏合的建造方式。这样的房屋可以防水、防潮、防腐蚀。历经400多年的风雨冲刷，阿学措依然光洁明亮，容颜不改。
7: 我们泉州呢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所以呢这一条航线上呢非常多的这些商船来来往往。
6: 我哋泉州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所以这条航线上非常多商船来来往往。因为这些商船回来的时候，船上的货物都已经卸完了，所以他们为了维持船的稳定性，就将当地的石头还有阿壳还有铁运到船上。等到进入我们泉州港的时候，他们就要扔掉它了，就沿途散落。所以我们的村民是非常聪明的，就用它来起屋。而且阿学措有千年砖万年砾的美誉，比石头还要牢固，
9: 就不会风化腐蚀。
7: 对对对，而且它还有冬暖夏凉、防蚊防虫的作用。
10: 真的，
9: 又是空调又是蚊香。
11: 它不止好看，它还是很有作用的。你们真聪明。
6: 泉州宋元中国的海洋世界商贸中心是中国的第56项世界遗产，其包含的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之一泉州洛阳桥，屹立近千年不倒。公元1053年，泉州太守蔡襄在主持修建洛阳桥的时候，面对洛阳江入海口吞急的江流、汹涌的海潮，发明了筏形基础，桥墩状如船形，极大地减少了水流的冲击力。由于桥基的石块之间有缝隙，当地人又在桥基与桥墩上养殖牡蛎，用他们将松动散致的石块交黏起一起，称作纵篱固基法。这是世界上将生物学应用于桥梁工程中的先例。
12: 我们可以看到桥墩下依附着密密麻麻白色贝壳类的生物，便是我们平时
6: 我们可以看到桥墩下边依附着密密麻麻白色贝壳类的生物，就是我们平时所食的海蛎了。当时蔡襄非常善于观察，利用海蛎的黏和性强、繁殖速度快的特点，就叫人在桥墩下边养殖海蛎。为了保护千年古桥，历代亦是严令禁止在桥墩下边挖海蛎的。牡蛎养殖延续千年，福建人对技术的创新从未停步，又发展出棚架式、浮筏式、延绳式等养殖技术。今日福建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牡蛎养殖区，养殖遍布沿海大大细细的各个海湾，从事牡蛎养殖相关产业的人数达到了10多万人。2021年，福建省牡蛎养殖面积达到3.7万公顷，产量达到211.2万吨，都居全国第一，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近年来，国际上大力发展三倍体牡蛎新品种，与传统的牡蛎相比，三倍体牡蛎生长速度提高30%以上，个头更大，肉质更好，味道更鲜美。对此，福建省水产研究所和相关企业联合公关，形成具有自主研发能力、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

0: 技术，实现三培体牟利苗种产业化生产，苗种销往广东、广西、山东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不单止这样，福建还在中国首创牟利产业生态加模式，探索出一条牟利学资源化利用的新路。中国贝类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秦小明介绍。
1: 牟利壳呢，它本身它的化学成分是碳酸钙，其实我们完全
0: 牟利壳本身的化学成分是碳酸钙，我们完全可以将壳变废为宝。牟利壳可以做成几大类的产品，一个因为牟利是一个多孔的介质，入边有好多窿仔，所以第一个咧可以将佢作为花卉肥料嘅换色剂。仲有一个佢本身系钙，咁我哋可以将钙分解作为我哋补钙嘅人食用嘅产品，补钙嘅产品。喺福建诏安、惠安等地，相关企业与中国科学院、厦门大学等院所深度合作。经过系列技术创新，用牟利壳研制生产出土壤调理剂、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剂、水体净化剂等新型的生物改良材料。
2: 目前我们这款产品呢，在湖南的长株潭地区，总共四年已经累计修复超过100,000亩了。早晚稻下来，稻米中的镉降幅可以达到30%以上，效果很稳定。
0: 实践表明，用牟利壳制作的土壤改良剂富含钙、镁、锌、铁等多种金属元素及氨基酸，能够有效改良酸性土壤和重金属污染土壤，解决土壤酸化板结、重金属超标等突出的问题。目前产品已经出口到英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被誉为是中国的稻田画之乡，位于区内的稻梦空间主题公园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田画基地。十几年来，这里的工作人员以水稻为画笔，稻田为画板，绘制大千世界和幸福生活，亦以稻田画为契机，逐步探索出一条休闲农业发展的新路径。下边就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记者走进这个神奇美丽的稻田艺术王国。稻梦空间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石伯族镇兴光村，在阳光的映衬下，大片的水田波光粼粼，清脆的稻苗随风起伏，就好像一张绿色的地

0: 地毡覆盖在大地上。朱丽华是盗墓空间的稻田画设计师，他带领我们登上景区的最佳观景点览梦塔。
1: 咱这观梦塔多高？
2: 24米，园区里边最高点了，能俯瞰园区全景。这幅画就是我们主打的稻田画了，中国日呱呱叫，就是青春万岁。左侧是女娲补天，这个石头天漏了冲下来，主要是像是这个落地的一个冲击感。
0: 览梦塔一共有两层观景平台，每走一步睇到的图案角度都不尽相同，越往上走图案就越立体。
2: 我们现在就走到最高的平台了，也是最佳的观测点了。你看看现在这个石头比刚才我们在下场，
0: 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最高的平台，也就是最佳的观测点了。你看看现在那个石头比正话我们在下边看的时候立体感是不是更强呢？石头的轮廓边线就是一行线，底下火焰色彩就特别多了，红色入边加入了一些紫色的，就是要那个火焰跳跃起来溅起来那种感觉。今年稻梦空间一共设计了13幅稻田画，占地面积有300亩，相当于30个标准的足球场大小。从景观台上向下看，女娲补天、中国日子、青春万岁、龙腾虎跃等多幅画作尽收眼底，色彩斑斓。无论是人物亦或是动物，各种造型都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啲游客一边倾偈一边睇，有人认为呢啲颜色是染上去嘅，其实呢啲都是彩色水稻。每年嘅春天，朱丽华带住啲员工一起，按照事先设计好嘅图案，将唔同颜色嘅稻苗巧妙结合，定点栽种。随着水稻不断生长，就会呈现出预先规划好的彩色图形或者是文字。朱丽华说，最开始园区里面的稻田画都是平面的，后来慢慢摸索才逐渐转型为立体画。
2: 我们第一年在这边做画的时候，做那个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因为他
0: 我们第一年在这边做画的时候，做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因为是平铺在地里边的，在塔上边看这个人物形象，头就特别小，脚特别大，整个比例是失调的，颜色亦不正，而且苗的状态长短都不好，叶长起来的时候是披头散发的，感觉它乱立立，轮廓亦不清晰。稻田画的形成要经过图案设计、彩稻选育、定点测绘、秧苗栽植、田间管理这五个环节。为了将画画好，从售票员转型过来的朱丽华没少落功夫，他四处去查阅相关的资料，多次去稻田画的发源地日本学习相关的技术。现在他设计的都是 3D 立体的稻田画，同时在中国水稻研究所的支持下，稻墓空间里边水稻的颜色由原来的三种扩展到了现在的九种，稻田画的表现力也越来越强了。
2: 人物最难的就是脸了，你眼睛越小的位置插眼的时候，这精确率越高，越不好插。
0: 人物最精彩最难的就是眼睛，越小的位置插秧的时候精确率就要越高。好像去年做贾玲的眼睛，轮廓是紫色的，眼白是白色的，眼球又是黑色的，眼眸那一点点还是白色的，这个眼睛最少就有四个小圈了，稍微有一些苗长得杂乱，你就要去整理。如果白苗挡住了紫苗，那眼睛周围的轮廓就看不出来了。览梦塔是朱丽华最喜欢的地方，一方面可以听得到游客对于稻田画的真实评价，另一方面是通过高点去观察稻田画，发现哪个地方呈现效果不够理想，他就第一时间换上外套、着上靴、戴上手套等装备到田里边去修整稻苗。调画是一件精细的工作，朱丽华不放心其他人去做，一直都是他自己动手的。
2: 画在地里边铺着，面积特别大，几十亩，你去找这一个眼睛这位置的点是不太好找的。等你找到位置了，修剪了。
0: 这幅画在地里边铺，面积特别大，几十亩，你要去找一个眼睛，这个点不是那么好找的。你找到位置了，修剪了，调好之后，还要上塔去再看，达未达到我预期的效果。如果不得的话，再要回到田里边上去落嚟再修剪。反正我就是在园区里边调画，每日走个10000多步都不成问题。这几年来盗墓空间的游客越来越多了。见大家对稻田画的制作过程感兴趣，景区就想用稻苗画出了一个二维码图案，游客呢扫一扫就可以了解得到稻田画背后的故事。二维码看似简单，但是让技术大拿朱丽华却犯了愁。
2: 这二维码太难了，那么老多那个小方块在里边，太多了，这个精确率得高，真要是做完落到地里边了，
0: 二维码太难了，咁多细细方块在入边，正确率要好高。如果真系做咗出嚟，到地里边扫唔出嚟，咁就真系太冇面啦。第一年试，第二年试，反复咁去调整，可能来回十几日，仲真系可以扫出嚟啦。我觉得非常之欣喜。这个二维码稻苗植株特别矮，长成之后先至有30公分高，风吹不动。而且植株的杆特别壮实，相当于是将这幅画定了在地里边。每年的6月到10月是稻田画的观赏期。6月的稻田画好像是新生的婴儿，活泼自恋。7、8月份的稻田画好像少年，生机勃发。9月、10月的稻田画多了一份成熟的魅力。盗墓空间成为了乡村旅游的网红打卡地。2020年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亦来到盗墓空间取景拍摄，让这里的人气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连游客接待量突破了30万人次。8岁的黄霄汉啱啱从揽梦塔上落嚟，兴奋到手舞足蹈，不停地跟爷爷嫲嫲讲他看到的画面。
3: 怎么种出来的，就是看稻田有很多图案，还有那什么二维码，还有什么中国的这个呱呱的，很好玩。
0: 游客马晓溪话，
4: 这次是跟我妈妈，然后带上我弟弟表弟表哥一起过来，就觉得挺新鲜的吧，尤其是就是咱们种的这个水稻，然后都能擦焦出那么多色了。
0: 沈阳游客杨先生更是带着孩子每年都定期到盗梦空间来打卡。
5: 中国现在农业技术应该还是挺强，尤其稻子嘛。本来稻田有啥价值，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种旅游资源，这是挺厉害，这创意肯定是非常好。我们也是每年暑假都得来一趟。
0: 多年来依托脚下的这片稻田，盗墓空间不断探索集科技种田、休闲旅游、农产品开发等于一体的发展新模式，促进稻田画观光、立体种植养殖、稻田精心加工等多产业融合发展，与当地农户合作发展水稻种植30000多亩，覆盖周边的40个村、1000多户农民，带动旅游经济的同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10里8村的居民纷纷在稻墓空间里边找到了合适的工作。54岁的高广志在景区里边开起了观光车。
6: 以前是农民，就是各家种地，搞点养殖业，常常来一点一点的。
0: 以前我就是农民，在屋企种地的，再搞一些养殖业，剩下的其他也没什么好做了。来到这里，一点一点地生活变得更好了。我现在开观光车已经开了4年，1个月3000到4000元左右，多了一份收入嘛。反正这里的效益都是很不错的。兴隆台镇中心台村村民赵德全则是在盗墓空间里面承包了鱼塘和可以喂羊仔兔仔的开心农场，每日游客不断。
7: 游客数量每天都在增加呀，这游客他来了高兴，咱们也能多挣钱。就全国各地
0: 游客数量每一日都在增加，游客来了高兴，我们可以多赚钱。上海的、广州的、长沙的、武汉的，全国各地的都有，都非常认可。而 以前农闲嘅时候喺屋企打麻雀，依家每日忙忙碌碌，非常。

0: 你充实，我现在就是从农民变成了一个上班族了，非常有满足感。这两年，动物空间又开始了田园综合体的探索，他们正一步步地扩大产业链条，成立稻梦小镇，发展餐饮和民宿，开发冬季冰雪项目等等，带动更多的居民致富。稻梦空间景区负责人赵爱君说，
1: 我们通过一种租赁的方式，把农民的宅基地租赁过来，我们在上面进行改造。
0: 我们通过一种租赁的方式，将农民的宅基地租赁过来，再将土地流转起来，我们在上边进行改造，做农业的综合体。那农民会得到什么呢？就是土地的租金和在这里就业的薪金，还可以参与有分红和股金。目前稻梦空间园区的稻田话栽种技术已经输出到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广西、海南等地，彩色稻苗走出了陕北，在更为广袤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点缀中国乡村振兴的新画卷。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讲起京剧艺术，人们脑海中就会想起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经典京剧名篇唱段。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来了解中国戏曲国粹京剧，听下它的前世今生。

京剧又称评剧、京戏，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其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国各地。2006年5月，京剧被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京剧是一种融合唱、念、做、打的表演艺术，对演员的综合表演素质有着极高的要求。

京剧的形成和发展要追溯至清代乾隆55年，即1790年起，原在南方演出的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演出，他们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随后京剧在京城民间百姓中流传，紧接着在清朝宫廷内快速发展，直至民国得到空前的繁荣。

一个舞台，两块幕布，四个行当，从策马奔腾到鏖战疆场，从归国楼台到宫殿朝堂，京剧的风味风韵永不过时。京剧舞台上的角色不是按照生活当中人的本来真实面貌出现的，京剧行当的划分通过人物的性格、年龄特征和社会身份属性进行细分归类。京剧班社就有七行七科之说，七行即生行、旦行、正行、丑行、杂行、武行、流行。在化妆、服装各方面加以若干艺术夸张，从而将舞台上的演员角色划分成生、旦、正、丑四种类型行当。

0: 看过京剧的人肯定会留意到演员们在舞台上的妆容造型，这个是京剧里边一个极具特色的部分，就是他们的面袍。讲到面袍，为大家科普下最显浅易懂的辨别方法，通过颜色进行判定人物的性格特征。红面含有褒义，代表忠勇。
1: 黑面为忠性，代表猛智；蓝面同绿面亦为忠性，代表草莽英雄。黄面同白面含贬义，代表凶诈凶恶；金面同银面系神秘，代表神妖。面谱最初嘅作用系为咗突出剧中角色嘅五官部位同面部嘅纹理。 用夸张嘅手法表现剧中人物嘅性格生理等特征，为整个戏剧嘅情节服务。后来随住面谱嘅发展演变，由简到繁，由粗到细，由表及里，由浅到深，逐渐成为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色文化图案艺术啦。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栋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吧。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历史人物的性情让读懂的人叹息，世间最好的朋友恐怕非关羽莫属。他和刘备、张飞携手闯荡，擅杀文人苏客。世间最美好的理想应当是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唯有遵循内心的指引，方能活出真正的自己。世间最好的反省则是文天祥，他在宋朝灭亡之后，一次次否定之前的自己，最终成就伟大的人格。千载之后，他们的性情早已经化为民族气质。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寻找感动的力量。首先带来的是，不读懂屈原就不足以谈情怀。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汨罗江上波光粼粼，不时响起打鱼的号子声。形容枯槁、头发蓬乱的屈原，拖住沉重的步伐在江边来来回回地行，嘴里边不停地说：点解会咁噶？点解会咁噶？我做错咗乜嘢呢？白起攻破瀛都，楚国有咩前途啊？国破家亡， 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一个打鱼的渔夫看见这个老头子非常眼熟，就将船撑靠岸，大嗌一声：嘿，这个不是三女大夫屈原吗？你为什么变成这样的模样啊？屈原抬起头，露出了悲凉的眼神：举世皆俗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躁动的灵魂无处安放，所以我先会变成这样。屈原的事迹在楚国流传了40年，船夫怎会不知道他的悲伤啊？既然世界这么黑暗，你为什么不随波逐流呢？因为坚守自己的情怀而受了几十年的苦，这样做值不值得啊？值得吗？屈原亦在度问自己。我即使是跳入大江入边喂鱼，亦不与黑暗的世界同流合污。如果不是，我和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呢？讲完，他紧抱一块石头，纵身跳入了滚滚的汨罗江，只留下一片淮沙，向世人做最后的倾诉。亦初本的兮，君子所比，将画之墨兮，前途未改。既然楚国容低屈原的高洁秉性，那他宁愿彻底告别，亦不愿意委屈了自己的内心。这个就是屈原的人生态度，亦是他感动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怀。公元前340年，屈原生于楚国丹阳，即是

0: 而家嘅湖北秦国，当时嘅楚国除咗皇族、洪氏之外，最有地位嘅就系屈景超三族。而呢四家又有一个共同嘅姓氏，就系芈姓。相传啊，专诸帝嘅后代当中，有一支以洪为氏，佢哋建立咗楚国。楚武王洪通嘅仔被封喺屈地。 既然凌立门户啦，佢就以屈为姓氏嚟表明自己呢一支嘅身份。屈原就系呢一分支嘅后裔。生喺咁样嘅家族当中，佢对楚国有住血脉相连嘅天然认同。公元前三二一年，秦国嘅小股军队偷袭秦国，20岁嘅屈原充分发挥咗主人翁意识。
1: 敲锣打鼓召集佢嘅小伙伴进行咗一番慷慨激昂嘅爱国主义教育，之后佢哋深入敌后，对秦军进行不间断嘅骚扰。秦军擅长正面硬打，却受唔到咁样抢完钱、抢完粮之后就撤退嘅打法。过咗冇嘅耐，呢个消息就传到咗楚怀王嘅耳朵当中啦。学问大，文章好，可以打仗。
0: 皇族既然有咁样嘅人才，绝对唔可以浪费啊！于是屈原被提拔为岳主副院长，喺积攒咗2年嘅基层工作经历之后，佢又被破格提升为左徒，职衔相当于楚国副总理。命运女神向屈原将佢怀抱，佢将喺呢度书写美好嘅画卷，亦将承受常人不可及嘅苦难。
1: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落后嘅社会制度严重拖咗日益先进嘅生产力嘅后腿。边个可以打破旧嘅社会制度，重新确立适应时代发展嘅新制度，边个就可以成为国家竞赛嘅老大。而呢种事，我哋有一个统一嘅称呼，叫做变法。魏国仲用李恢变法，呼风唤雨几十年。 秦国仲用商鞅变法，就能够东征西讨；楚国仲用吴起变法，国力日强。可惜吴起被旧贵族陷害，导致变法失败。屈原睇出咗楚国最大嘅问题就系贵族势力强大，农民沦为奴隶，人才流通不畅。佢对楚怀王讲：我哋亦应该变法。
0: 国家能够强大，楚怀王亦系好开心嘅，咁就话啦：好啊好啊，咁就由你嚟办啦。屈原翻到屋企，列咗几条变法意见：一系限制贵族权力扩大皇权，另外你剥夺贵族土地，奖励俾有功嘅战士，鼓励自耕农开荒，并且减税，奖励军功，赏田受爵。
1: 学过历史嘅都知道呢个先至系符合时代潮流嘅正确举措，但喺当时嘅旧贵族睇嚟，呢个明显系野蛮人入门嚟抢劫，我哋祖传嘅资产凭乜嘢要分俾你哋呢？雄心勃勃嘅屈原就此上咗达官显贵嘅黑名单。秦国亦唔知道系边条筋抽咗，想搞一个大新闻，刷一啲存在感。 人哋系漂洋过海去外里，而秦国系翻山越岭去打齐国，而齐国嘅合作伙伴呢，就系楚国。秦国惊楚国出兵，咁点算呢？张仪话俾秦王知，只要锄头挥得好，冇长脚系挖唔到嘅。喺得到秦王嘅支持下，张仪带住大量嘅现金嚟到楚国，喺楚怀王嘅办公室，张仪拍住心口话。 你只要同齐国分手，我哋就将相于嘅600里土地全部送俾你做见面礼。楚怀王高兴啦，竟然仲有咁嘅好事，天上跌馅饼，唔要白唔要。于是呢，就派人去齐国大使馆里边大闹，要同齐国断交啦。就喺所有人都沉浸喺成功嘅幻想之中嘅时候，屈原话。 你哋都傻咗啊！呢个分明系秦国嘅阴谋嚟噶，所有人都调转头睇住佢，好似系喺度睇一个傻瓜。为咗攞到秦国送嘅600里土地，大家一致同意将屈原调离重要岗位，于是佢被降级为专管屈景超三族事务嘅三女大夫。翻到屋企，屈。

原点都想不明白，秦国明明是诈骗，为什么所有人都信了呢？自己坚持正确的意见，反而被贬职、被排挤，屈原受用满面，万般思绪化作笔下的离骚。帝高阳之苗裔系，朕王考若白容，涉提征于孟州系，为庚引吴以降。王揽葵如初到系，少石如以加名，名如若正则系，志如若灵君。为草木之零落系，恐美人之迟暮。不负壮而弃位系，何不改乎此道？何桀纣之昌披系，夫为捷径以迥步。为夫党人之偷落系，路幽昧以险隘。喜如身之淡影系，恐王羽之败绩。我亦是专玉的后裔，有家谱为证，这片江山我都有份，我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做人做事无一不是脚踏实地地慢慢积累，指望天上跌馅饼肯定是靠不住的。夏桀、商纣等昏君就是前车之鉴了。你以为我是打自己的小算盘吗？不是，我只是怕楚国大业遭受挫折啫。屈原的这首离骚很快就流传了出去，风靡楚国的大街小巷，连街上卖草鞋的都知道屈原是楚国的颜值担当、正义担当和才华担当。但他们都忘记了，好事都被屈原做了，那楚怀王就是坏人咯。楚怀王出面亲身来作证了，我不是坏人，屈原才是破坏秦楚联盟的捣蛋分子。作为破坏国家联盟的坏蛋，屈原被撤去了所有的官职，流放到汉江以北去体验生活。面对急转直下的命运，屈原真是很委屈。对齐国反面之后，楚怀王兴冲冲地派人去秦国接手土地，结果张仪来了一句，什么话？我讲的是自己的六里地，怎可能是秦国的六百里呢？你肯定是听错了。秦国不单止没有拿出六百里地，还派兵抢了楚国的六百里地，设置汉中郡。齐国一睇，亦加入了对楚国的大战，楚国顿时腹背受敌。楚怀王呆了，那些大臣亦呆了，我们被秦国呃了，只有重新结交齐国才可以报仇雪恨啊。但是这种丢架的事边个都不愿意去做，大家一致推举在汉江钓鱼的屈原来做。但是只要祖国需要，哪怕是上刀山落火海，他亦会去闯一闯。屈原掟低鱼竿，起身就去了齐国。最终他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不单止说服了齐王撤兵，还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西山兰若是茶歌，唐·刘禹锡。山增后禅茶树丛，春来影足秋新容。管弦为客振衣起，自旁芳丛摘鹰嘴。丝素炒成满室香，便着砌下金沙水。骤雨重声入顶来，白云满碗花徘徊。悠扬喷鼻宿情散，清朝切骨繁襟开。扬崖阴岭各殊气，媚若竹下梅台地。炎帝虽尝未解煎，同君有禄哪知味。新牙连拳半未输，自责自煎俄顷如。木兰坠露香微似，瑶草临波色不如。增言灵媚而幽寂，采采翘莺为家客。不辞簪风寄郡斋，专井同炉选镖格。何况蒙山故主春，白泥赤印走风尘。玉枝花雨清灵味，虽是绵云其石人。刘禹锡一生只写了两首茶诗，母体数量不多，质量却是极高的。这一首《西山兰若是茶歌》更是堪称唐代茶诗中的经典之作。刘禹锡字孟德，生于公元772年，比茶圣陆羽细接近50岁，所以从茶文化的角度来看，刘禹锡生活在后茶经时代。少年刘禹锡跟随师曾皎然、凌彻等人学习。皎然是陆羽的好友，更是精于茶事的僧人。好可能刘禹锡心中这颗爱茶的种子是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种下了。第一部分从山增至新容句，讲的是试茶的起因。兰若寺的茶园尽管规模不是很大，只有数丛，诗中的一个秋字写得极为巧妙，将茶芽萌发时的姿态描写得活灵活现。竹下茶树欣欣向荣的掌势跃然纸上。第二部分从管弦至沙水句，讲的是新茶的制作。众人摘下来的鹰嘴，指的就是细细尖尖的茶芽了。按照陆羽茶经当中的记载，唐代流行的应该是蒸青绿茶，但是兰若寺的僧人却是不蒸而炒，所以刘禹锡在兰若寺试的不只是新茶，更是新工艺的茶。一边炒茶，另一边已经在备水了。金沙二字应该是泛指优质的泉水。第三部分自骤雨至襟开句，讲的是试茶的过程。骤雨重声指水滚的时候的声响，白云满碗是描述茶造素产生的沫沫。骤雨重声又好，白云满碗亦罢，都是对茶事活动的艺术化的描述。兰若寺僧人制出的茶，香气直喷鼻腔，连宿醉都可以消除。空中的幽愁自然都消散到九霄云外去了。第四部分从扬崖至滋味句，讲的是试茶的闲谈。 茶叶质量的高低与茶树的生长环境有很大关系。就算是同一片茶山，阳波和阴面的成品茶风格都大有不同。但是兰若寺的茶好饮，更因为种在了竹林梅台之地。这一部分还举了两个典故，炎帝即是神农氏，他虽然尝茶怕是生嚼的鲜叶。同君录的内容呢，则可见于陆羽的茶经当中。炎帝与同君亦都算得上是茶界的前辈人物了，但是按照刘禹锡的讲法，这两位都没有他有口福。第五部分自新芽至到不如句，讲的是试茶的赞叹。在这一部分，刘禹锡赞叹了兰若寺僧人制茶手艺的高超。纵观全诗，鲜叶摘落嚟只有炒这个处理，亦正因为只是炒制，才可以达到自摘自煎鹅颈鱼的速度，而且做到了油漾喷鼻、熟情散的香气。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兰若寺的僧人不单止是镬炒杀青，很可能就是朴素的炒青绿茶。中国茶史当中关于炒青工艺的第一次记载，就是刘禹锡的这首《西山兰若试茶歌》了。第六部分自曾言句至标格句，讲的是曾人的惋惜。曾人感叹茶本来就是性格优质之物，有一些沽名钓誉之辈亦听讲了西山兰若指出好茶，但他们没有心思探古访幽，而是直接落单叫我快递。拿到手之后却根本就不知道珍惜。本来应该用金沙泉的好水，他们却只打砖井之水。本来应该用宝鼎这样的好气，他们却只拿铜炉来煎煮。结果自然是风味大减，格调全无了。第七部分自何况至石人居，讲的是诗人的心声。诚如山僧所讲，那些权贵追求的是茶名而非名茶，那些日日叫嚣着要饮好茶的贵胄豪夫，真的懂得好好地欣赏一碗茶汤吗？恐怕不会。他们有权搞到好茶，有钱买得到好茶，但就是没有心思去品味一杯好茶。他们的心思都在尔虞我诈的职场斗争上了。所以全诗的最后，刘禹锡指出，要想体味出茶汤的美妙，就须是面云奇石人。面云奇石人指的就是隐士高人了。在这里刘禹锡点破了饮茶的关键，不只是在于茶，更在于人。有哪个可以享受得到茶是趣味呢？刘禹锡告诉我们，须是面云奇石人。再来欣赏一次《西山兰若试茶歌》，唐·刘禹锡。山僧后禅茶苏松，春来影足秋身容。管弦为客振衣起，自旁芳丛择鹰嘴。丝酥炒成满室香，便着砌下金沙水。骤雨重声入顶来，白云满碗花徘徊。油漾喷鼻宿情散，清峭切骨繁襟开。阳崖阴岭各殊气，微若竹下梅台地。炎帝虽常未解煎，同君有禄哪知味。新芽连拳半未输，自摘自煎鹅颈鱼。木兰坠露香未似，瑶草临波色不如。曾言灵味而幽寂，采采翘莺为家客。不辞簪锋寄郡斋，钻井铜炉选标格。何况蒙山故主春，白泥赤印走风尘。欲知花雨清灵味，须是面云奇石人。
0: 是不是广东人啊？ 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凤飞本嚟呢，听项少龙哼嗰几句曲嘅时候，开始就不以为意嘅。但系当项少龙尴尴尬尬咁哼到一半嘅时候，佢个面色已经变得好惊讶啦，连董淑贞同埋祝寿珍两个都唔记得喊，不可置信咁瞪实项少龙。当项少龙将成段梁祝哼完，见到大家咁嘅神态，不禁手足无措。你觉得点呢？凤飞成个人呆若木鸡，瞪咗一阵，咁先透咗一口气话：你呢个人啊，真系使人惊讶嘅啫！咁怪嘅旋律，我仲系第一次听到，不过真系好好听啊！但系呢一段曲调太过哀伤，唔系咁适合欢乐嘅气氛嘅啫。
3: 项少龙听到就话：啊，咁就得啦，我仲有另一首曲咧。
2: 吓、啊！你头先话净系作过一首曲，
3: 哎呀，头先系我乱讲嘅啫。事实上，我作过十几首曲啊。凤飞听到当堂面色一动，但跟住呢又对董淑贞同埋祝寿珍话：
2: 你哋快啲同我出去。
3: 董淑贞佢哋即刻离开，但临走嘅时候望实项少龙嘅眼光，已经可以使任何嘅男人啊陶醉上几年啦。梗系啦。对于他们这些以歌唱事业的女人来说，能够作出这么好旋律的男人，怎会不令他们觉得惊异，觉得陶醉，觉得倾慕呢？项少龙等他两个走了之后，跟一首贝多芬的欢乐颂出来，又哼了一首海军进行曲。凤飞听完，忍不住揽着他说：
2: 哎呀，现在就算你想得到凤飞的身体，凤飞都会马上献身给你。我只是想你呢，将你所作的曲冚唪哼出来。今次啊，我要使兰公媛这个贱人输得心服口服。
3: 当项少龙终于哼完了曲调，离开凤飞。

0: 住嘅呢间房嘅时候，真系好似发咗场梦咁啊！佢当然唔会成人之危，占有凤飞，但系佢就知道自己凭住呢十几首嘅曲，已经将凤飞嘅芳心彻底征服。呢、这个唔系讲凤飞已经爱上咗佢，而系凤飞对佢呢就好似佢对李牧咁心服口服啦。项少龙知道自己又系盗用咗前人嘅经验，盗用咗前人嘅心犬。佢虽然觉得有啲惭愧，但系要帮凤飞打败兰公门嘅热情，佢系盖过咗呢一切。离开主流花园嘅时候，董淑贞同祝秀珍两个马上截住佢。项少龙知道呢，佢两个呢亦都对自己非常倾慕，好似凤飞咁。对自己亦都系心服口服，而家恐怕就要揽住自己求欢。但系佢谂起同谢子元嘅约会，只要好言好语咁安慰咗佢哋一番，又要佢哋千祈唔好打扰。而家正系努力将嗰啲曲调编成新曲嘅凤飞，跟住就话：你哋最好谂下，有边个知道你哋歌谱收埋嘅地方？你嘅人一定要将佢揪出嚟。祝秀珍就话。呢件事净系得张全知嘅啫噃，但如果佢要入我房嘅，一定避唔过我嘅耳目噶。点会避唔过呢？佢只要收买咗你哋嘅婢女，咁咪轻易可以做得到咯。祝秀珍一听，当堂啊面露羞惭嘅神色。项少龙乘机告退，嚟到大厅，金老大应承要送佢嗰把剑，啱啱送到。项少龙拔剑一睇。虽然比不上血浪，但是剑质仲是好好的，而且剑身沉重，好啱自己心水，对这个金老大就更加增加了几分的好感。处理完事务之后，自己呢就加改件衣服，就离开了这个听从院。想下真的觉得好笑，不怪得人人都觉得自己深不可测，而且又多计，而且又多才艺，因为自己多了二千几年的文化经验，二千几年的文化遗产在这里跟他撑腰。今晚如果自己真的要对凤飞喐手喐口占点便宜的，保证他逆来顺受，但是自己当然不能够这样做咯。占下便宜这样都算好，不过玩出火来夺人所爱，这样就不是他自己所愿。好像现在这样同几个女子都保持住亲密，但又冇肉体嘅关系，反而另有一番动人之味。当初兵败逃亡嘅时候，点谂得到会有今日嘅日子呢？等凤飞再次排练歌舞嘅时候，自己真系要做啲保密嘅工作，帮佢防范下，费事俾人再度翻版。不过讲真啦，佢肯俾凤飞嗰啲曲。亦都系盗用咗人哋嘅版权啫。不过唔同嘅系，而家呢嗰啲作曲者大多数都未出世，咁当然亦都唔会有人向佢追讨呢个版权嘅问题咯。正系谂紧嘅时候，突然间后边马蹄声响，佢开始嘅时候都不以为意，喺街上面有一两匹马经过，有咩出奇啫？但系嗰啲马蹄声到咗离佢后边十零步远嘅地方，突然间停低。项少龙即时警觉，跟住矛尖震动嘅声音即刻响起。项少龙马上呢将金老大送佢把剑啊握喺手嗰度收捏心神。佢知道净系听到马蹄嘅节奏，对方呢一个人一定系训练有素嘅战士，恐怕就喺风雪之中利用呢个风雪嘅声音向自己袭击。项少龙长期坚持的气功锻炼即时显出威力了，他进入止水不波的境界，步伐稳定而且暗合一种的节奏，他非常准确地估计住对方接近的速度距离。自从坐时空机来到这个战国时代之后，他没有一天不是摸着兵器度过，对于各类的兵器都已经非常熟悉，现在仔细一听，即刻推翻了当时以为嚟偷袭嘅人攞住长矛嘅谂法，对方用嘅系长戟。当时嘅长兵器呢，矛系善于向前刺，戈 就善于打横斩，而戟呢就可以讲系矛同槎嘅混合体，既可以向前刺，又可以打横勾击，冲刺嘅时候发出响声，明显呢同矛同槎都唔同嘅。项少龙好想拧转头睇一眼，但系知道如果自己一拧转头，咁就失去咗自己高深莫测之势，而对方呢就会全力加速冲刺噶啦。啱啱呢阵时，一阵风迎面吹嚟，风雪啊打到项少龙几乎要眯埋眼咁滞，而呼啸嘅风声亦都使到马蹄声同埋对方慢慢抬起嗰支长戟嘅声音开始变得模糊，好难听得到啦。后面准备偷袭项少龙呢个人，显然都好识得利用呢个形势，大喝声，马上拍马冲上嚟，喝咗声话：沈亮受死！项少龙就喺佢发出一声大喝嘅时候，眯埋眼，向右打横一移，移到马路中心，右手放开剑柄，改用左手拔剑。呢阵时呢，佢一直都靠住左边嘅行人道慢慢行嘅，又用右手握剑。换咗任何人喺后边攻过嚟，都一定会以为佢会移向左边，咁可以拉长距离，再用右手嘅拔剑挡格。点知佢反其道而行，移到嚟马路中心，使敌人嘅长戟嘅当堂攻错咗方向。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何况系生死相搏嘅时刻，嗰人惊叫一声，啱啱想将啲戟抽翻过嚟，再嚟改方向攻击。但是已经迟了一步了，项少龙头都不拧拧，趁着他匹马向前一飙，飙过自己身边的时候，反手一剑就刉在马屁股上边，那匹马痛到一声长嘶，搏命向前一喘，几乎将个骑士都瞓了落马。对方那人被项少龙暗算了一掌，当堂就逃命咁在风雪之中就消失了一干二净。项少龙睇到真系心中好笑，呢一战睇上嚟赢得轻松容易，但系其中呢系包含咗胆量、时间嘅掌握、身法、步法各方面嘅配合。最妙嘅就系嗰场突如其来嘅风雪，呢场风雪使到项少龙嘅固然受影响，但系迎风撑马嘅人影响就更大。如果唔系，佢项少龙恐怕就好难施展呢种策略啦。项少龙见到赶走咗对方呢个偷袭嘅人，收翻把剑，转过一条横巷，再走一段路，先至认准鞋夫嘅方向。唔使半个时辰之后，佢终于到达咗目的地啦。一报名就俾人带入府内喺外厅等候，点知真系奇怪噃？佢七坐落之后，几个婢女呢？都用好奇怪嘅眼光打量住佢，又交头接耳，好似呢佢一头唔知喺边度捐出嚟嘅怪物咁。项少龙俾人睇到好唔自在啊！且喺呢个时候，太子原来面青口唇白咁出嚟啦，将啲下人挥退之后，坐喺佢身边话：哎呀，今次你嚟得真系唔系时候啦，都唔知边个将我寻晚去逛青楼嘅事话咗俾我内人知。所以头先佢大发雷霆，净系差未喐手打我咋？沈兄，你快啲走啦！而家你讲乜啊？佢都唔会信噶啦。项少龙听到不禁好同情啊嘛。咁好啦，我过两日再嚟揾鞋兄啦。哎呀，快啲走啦，快啲走啦！两人急急脚咁，就即时向大门口走过去。点知都未嚟到门口啫，突然间听到后边有人大声喝住话。你哋走去边？孩子原听到当堂成身一震，好似俾人点咗穴位咁，喐都唔敢喐。而项少龙听到呢把声，亦都成个人呆晒，一时间佢都唔知讲乜嘢好咯。只听脚步声之中，孩子原嗰个恶老婆嚟到佢两个人身后冷笑一声话：走得去边啊？你当我唔知你两个人玩咩把戏咩？蟹拳！你同我拉出嚟，我要你将寻晚嘅事一字不漏咁讲出嚟，万事有我担待。太子元听到，哎呀，当堂好似俾雷劈中咁，唔怪得自己嘅行踪系自己想做乜嘢，人哋都知晒啦。原嚟成间屋企里边净分为一忠于自己嘅仆人，唉，而 而家都俾个老婆收服咗咯。蟹拳都唔知喺边度走出嚟，啪一声跪喺地话：少爷，少爷你唔好嬲我啊！小人系被逼嘅啫。蟹子元拧转身，唉，面色都唔知几咁沮丧。佢话：系，我系呃呢位沈兄，想佢带我出去清流嗰度行下嘅。呢个我谂出嚟嘅，唔关沈兄嘅事噶吓。呢个时候，项少龙依然背对住蟹子元嘅夫人。佢自从听咗嗰一声之后，佢已经知道蟹子元嘅夫人就系边个，佢心头不禁百感交集。因为呢一声已经使佢认出蟹子元呢位夫人，就正系自己曾经深爱过嘅善友啊！佢话过自己要四围流浪，去实现自己嘅梦想。厌咗嘅时候，先揾个男人嫁咗佢，又或者翻嚟揾个项少龙嘅。但估唔到，佢而家真系厌咗到处流浪嘅生活，落叶归根，做咗蟹家之妇。听讲，仲为蟹子元生咗两个仔添。项少龙嘅心真系充满咗无奈。唉，点算呢？而家佢最想做嘅事就系头都唔拧翻转咁离开蟹府，使到善游永远都唔知道佢曾经嚟过。直到今日，佢同善游相处嘅每一刻都令佢回味无穷。佢明白点解蟹子元既爱佢又怕佢。讲老实啊，呢个正系善游俾男人最大嘅乐趣啊！而家见到善游对佢发脾气，但蟹子元好义气咁将责任揽晒上身，亦都使佢心中感动。走啦，唉，自己仲系快啲走啦，费事惹起无穷嘅伤感烦恼。但佢谂系一回事，但系其实佢又点能够揽出半步呢？善游终于拧转头睇实佢啦，你就嗰个沈良啊嘛？睇你个人生得人高马大，但个胆啊咁细嘅，哼，唔通连正眼睇人都唔敢咩？拧转头，嗰班仆人就即时嗡嗡咁笑起上嚟。项少龙好平静咁话：蟹夫人，你可唔可以将其他人请出厅堂？沈某想私下替蟹兄讲几句说话。蟹子元一听就话：哎呀，哎呀，沈兄你唔知佢嬲起上嚟唔系人咁品噶。夫人啊，呢啲全部都唔关沈兄嘅事，你放佢走啦，要罚你罚我好啦。点知真系出乎众人嘅意料之外，善游一听到项少龙头先把声，真好似俾人点咗穴位咁，一声唔出，成个人呆晒。项少龙感到善游个眼光啊，钉喺自己嘅背上，心头都唔知系乜嘢滋味。就喺众人都莫名其妙嘅时候，善游大开声话：所有人都同我躝出去！吓、啊，蟹子元听到觉得奇怪啦，咁即系话为夫都要出去？为你咩夫啊？你同我第一个躝出去。过咗阵，所有人都走得干干净净。冇人觉得唔听话，因为唔听话嘅人早就已经被善游打到服晒。成个大厅霎时只剩翻佢两个。善游呢个时候呼吸都急咗佢上嚟，佢慢慢咁行近项少龙嘅身边。项少龙拧转身，大家嘅眼光一碰，双方都立时震一震。善游丰满咗啲啲啦，但系比以前就更加艳丽。善游望住佢，眼光里面充满咗复杂嘅神色，向佢冲前两步，但系跟住又停低，辛苦咁克制住自己要投入项少龙怀抱嘅冲动。项少龙亦都系声音哽咽，千言万语都唔知喺边度讲起咯。唉，佢叹一啖气，摇头苦笑，跟住向住大门口就直行过去。
1: 少龙，少龙，
0: 先又低低咁嗌咗两声。

佢，咁恐怕唔使几耐呢，佢就会厌噶啦。咁样，我又点会厌啫？咁佢点答你啊？佢话要谂下。哎呀，咁啊已经系天大转机啦！沈兄，你留低陪我倾下计好嘛？项少龙呢个时候真系肝肠百结，唉，仲边有兴趣同佢倾计呢？于是话：你最好而家乖乖咁陪下嫂。如果佢以为你又喺度打咩鬼主意，咁第日呢，恐怕连谂下都悭翻。太子元听到真系大吃一惊，连项少龙嘅手都唔敢拉啦。睇佢嘅神情真系令人发笑。项少龙告别咗太子元，行翻翻嚟风雪漫天嘅街道，个心啊，唉，都唔知系乜嘢滋味啊！嚟到林芝之后，佢曾经一直都谂住有咩办法可以揾翻善柔呢，仲托个萧月潭去打听，但系点都谂唔到喺咁嘅情形之下遇到佢，而佢已经成为人哋嘅妻子啦。唉，孩子元应该系个好老公啩。当年美蚕娘嫁俾人哋，佢并冇几大嘅感触，因为大家的感情都仲系好薄弱。只不过自己真系中意咗善柔好耐，亦都深爱住佢嘅。但系而家佢仲系尊重善柔嘅选择。话到底，自己亦都有咗幸福美满嘅婚姻同埋家庭，只不过嚟到齐国呢个陌生嘅地方，好容易有一种孤单寂寞嘅感觉，咁先会因为善柔唔可以同自己再续前缘而感到魂断神伤啫。算啦，过去嘅事就等佢过去啦。佢诚心咁为抛弃咗仇恨嘅善柔祝福。翻到嚟嘅时候，萧月潭已经喺间房度等咗好耐，见到佢咁早翻嚟就话：我听你啲手下话，你要迟啲至翻，啱啱要走嘅啦。诶，点解你嘅面色咁难睇嘅？项少龙将头先自己嘅遭遇话咗俾听，萧月潭听到觉得好愕然啊，点会咁巧噶？啊，系啦。我听你讲话，周显大师亦都喺呢一处，佢而家唔知住喺边呢？萧月潭神色古怪咁话：周大师唔知去咗边度，话要同自己揾个母，已经十几日冇翻屋企啦。系啦，吕不韦今日中午坐船嚟到呢一处，同行嘅人仲有许湘同埋韩揭。吓，咁啊真系奇啦！韩揭唔系陆海嘅人咩？净系睇下呢一样嘢，你就知道吕不韦同陆海已经暗中啊结成一派。韩揭呢，乃系稷下剑圣曹操道嘅四大弟子之一，有个穿针引线喺稷下出身嘅剑士，话唔定会企喺吕不韦同田丹嗰边，咁形势就唔同晒啦。而吕不韦嘅手段，一定可以令到齐王深信，如果改立田建，咁就会破坏咗齐国同秦国嘅和谐关系。如果再加埋曹操道企喺大王子田生同田丹呢一边，咁田建就注定会输。项少龙拧拧头话：边个输边个赢，都系齐人嘅家事啫，关佢哋咩事呢？而家我关心系点样为歌舞团嘅呢班美人完成佢哋嘅梦想。吕不韦佢中意点搞咪点搞咯。诶，我好少见到少龙你咁意志消沉噶噃。你唔通唔觉得能够抽下吕不韦后脚好过瘾嘅咩？除非我能够以项少龙嘅身份出现，如果唔系，我又点样可以左右齐王嘅决定呢？而且咁一嚟，咁即等于摆明叫吕不韦嚟对付我啫。萧月潭啊，连忙追问佢。等到项少龙解释清楚之后，萧月潭好兴奋咁话：哎呀，咁又唔系呀！如果系咁，形势就完全唔同啦。而家齐人最惊系楚人同三晋联手抑制佢哋对燕国嘅野心。只要你用田丹唔敢明目张胆对付你呢种妙棋，
咁我哋就容易应。

0: 但有其利就必有其害，如果我以公然项少龙嘅身份出现，吕不韦、田丹甚至郭开都系暗中使手段嚟对付我，但如果我仲扮沈娘呢，咁又要应付仲孙龙同埋齐国剑手嘅挑战，唉，真系左右做人难啊！嗱，各位，项少龙而家左右做人难。佢究竟有咩办法呢？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的动国掌脉，
1: 我是主持人吴金。今次掌脉跟我保留一些内容，首先请来收听红酒台记者为了蔡教练报道爱维吾尔界爱卿阿姨脱休不躺平。掌脉的最后请来收听宝石台记者为了蔡教练报道盲人教会世界新生活，欢迎乐体育关注。听爱卿一位60几岁的王朝阿姨，五年在莫过接受过任何美术专业学习的伊，揭起了画笔，画出了不比你冷缩不加喜乐加天真，将黑黑无名的画家当当册，也不分朗读零舍对画作的赞美。而帮助将人来认识一位特别的画坛新秀爱卿阿姨。3月18号到上海木岗山路50号的 M 艺术空间。在末画展从无锡开幕，画展的主人公是一位60几岁的画坛新秀田爱卿。伊57岁揭起了画笔，去年到北京割破了人生当界第一次个人画展报答春光。从无锡是伊人生界第二次画展。爱卿从一位普通的王朝阿姨脱休的家庭主妇，变成了一位艺术家，也画将多名画家当当册进不足讲堂。每次同爱卿画画，我就暗暗仰慕，艰难扎人画成绝世艺。我后来知道，今生也再不可能像半夜天真的画画了。爱卿阿姨成为了国内艺术界一颗亮眼的星星，引起诸多关注。对此，伊自将剧一股大江，好且飘飘江也莫过自然感觉，放假爱感觉心定落来，前影子半夜那恶路慢慢来。
2: 好像呢飘飘然，也没有这个感觉，就反正得沉下心来，就像一个婴孩抉择。
1: 吴老师是一位小学老师，3年前到网顶推过爱卿的画之后，感觉好欢喜，爱喜欢，之后就直接关注。这次听到从无锡开店，特地从温州赶来上海逛店。
3: 爱卿阿姨的画作有很多都是以花卉为主题的，我就提前精心准备了一束鲜花。
1: 爱卿阿姨的画作，有学家拢是以花卉为主题。我精心提早准备了一束鲜花，爱上课一位仰慕已久的画家。莫过是到这个画展开幕庆典，捧着鲜花的杨博志一人，正到广场前送来了美丽鲜花，到展厅前顶甲画交相辉映，芳香满溢。爱卿阿姨把画展变成了花店。
3: 众多观展者送来的美丽鲜花和展厅墙上的画作交相辉映，馨香。
1: 好像花店半夜，好感人龙大阿姨画是来红喜。爱卿阿姨最才画退是技能随意，但文明家体不给扫灭，色彩碰撞加搭配有相的恰个好处。有观展者按耐不住喜欢，现点下定爱卿阿姨画作。
2: 它是尿酸高。吃不了鱼，他说这种鱼我就收了他。他说太好了，我就挂在。
1: 因为我老婆伊健身贵，吃不了喝，一打几点喝我还收了，因为未来过好，好快了豆瓣来搬，拖点喝，莫只吃在靠本，养老客做欢呼家己那吃喝半夜特别高兴。2017年，爱卿阿姨结束了生理，从老家温州搬到北京，家己自由泳到敖坑，结果生活起个。
2: 以前是自己办厂做鞋的，后来呢做电脑绣花。他们说你赶紧过来照顾孩子，孩子都这么瘦。
1: 以前我自己是陪厂做爱，后来去做电脑绣花，现在来协助照顾老人。游泳是一位才华会一届青年画家，到国外漂泊的高乡之中，爱卿阿姨的生活即学即即游泳，惊保持肃穆。伊提议保清揭起画笔，写起画一画。有用感受大。
4: 从一个儿子的角度来讲，当然希望妈妈退休之后的生活过得更丰富。
1: 我从这个儿子的角度来答，希望妈妈退休之后的生活变来更丰富。
2: 哎呦，我说这个东西我都从来没有搞，怎么搞呢？感觉自己。
1: 爱听阿姨答，我从来没过接触过，感觉家境我像老家扮演老话。对对白话当山，爱卿阿姨记忆犹新。
2: 2018年4月28日，获了康乃馨，他太好了，他就第一次就把我这篇发到朋友圈了。
0: 这里18年4月18日获了康乃馨，我只知道未来太好了，对此伊就把我的话发到了朋友圈。侄子对几百个赞叹不已，回去了朋友圈向妈狂骂毛色。
2: 他们说我的儿子太会秀骂了，他第一次发朋友圈我就感觉特别难受，自己没有自信。然后
0: 爱听阿姨答，你能打我几次他会秀骂了，对此就把我的话发到了朋友口。我感到特别难受，自己莫无自信，伊的朋友拢是会嘅，你把嘅钱嘅跳放到正能明在是做你乜呢？虽然感觉好尴尬，但爱听比几次直接话打动了。真正下了我的决心。
2: 他说这个东西是有那个积累在里面的，过十年以后你再把自己的话翻开来看看，你肯定
0: 一旦我家小姐来到来搬家，过十年之后在黄台现在这边你肯定会高兴，自己老了有这个真心解脱。大家开始画画时候碰到梦呆爱听阿姨爱梦子子，可是子子不跟自己不知道花黄鹤定作伊个画嘅梦，采访卖家外妈妈。对此，爱听阿姨起身学不理解，随后三个画妈阿姨便开始自己独播了。爱听阿姨介绍答：
2: 我就是自己慢慢的琢磨，其实我反而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没压力的画画。
0: 哇，就是通过慢慢独播，我房子找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莫有压力嘅话，节省比较好。通过家己甲家己比赛，游泳加小打。
4: 我相信画画的人自己是有判断的，一张一张的创作之后，他自己会摸索出很多的经验。
0: 我相信我
4: 的
0: 人是有判断力
4: 的，
0: 一点点创作之后，家己摸索出好的经验。有点像黄道求三界过天，不能知道爱情阿姨我的随心所欲，梦中的山楂树结果就画山楂。海棠树花开了就画海棠花，清新出梦配菜，伊首先考虑的是什么菜好台，蔬菜水果的形状、色泽搭配，拢成为了考量的要素。上一画，下一画，树木也紧接上来好台鲜花水果。爱琴阿姨拢会切碎等人做好台时候，别挂落来。
2: 画的时候也特别有感情，因为很多人都是牵挂着你，对我特别好。一路有人陪伴，
0: 我的时候特别有感情，因为好感人看快点了对我特别好，直到有人陪伴真感觉非常幸福。30多年中爱卿和丈夫开启了自己游泳的怪物天赋。
2: 那时候他还没学的时候他很小，他爸爸去买了一个黑板粉笔就在家里给他。
0: 那时候老家花没有钱黑比较少，他爸爸去把这个黑板粉笔到家来开图，当年到北部一路包的湖畔之下，自己考进了东洋梅院，考进了东国贵宿研究院博士，成为了一名正一画家。如今自己肢体保持对怪物导致的障碍，这是亲子之间结识和外界贵宿环保。
2: 他是采购，对，反正后勤保障吧。他会提前问我妈，你现在什么颜料还有吗？他都给我。
0: 一旦是采购，黄姐是做奥克奥匠，伊会提再问我妈，你现在是咪黄色花卡乌？你拢给我比起，现在拢会给我看黄色切大。哎呀，我爹搞的要烫瓜块，把我妈培养好。这对宝子之间的多级差异，通过相当的爱好填补，相互防护，彼此成就。从此我定有个特别帮助爱听个字字有用的对话，这话是怪话话。
2: 第三个空间是母子对话，我也话语，他也话语，就刚好。
0: 第三空间就是母子对话，我也会喝，也会喝，刚好对应起来，好感人就感觉这空间特别好。关键不能是透过对话帮助之后进步足的样貌。
3: 观众黄女士看过对话板块后忍不住的羡慕，
5: 特别羡慕他们的母子关系。
0: 我特别羡慕伊人母子之间的关系，甲老家拥有同样爱好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爱听阿姨答到话顶行点，一位白发先生闭着单反相机仔细拍下了每一幅画作。
2: 他家庭比较富裕，他说自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儿子也不跟他沟通，疼了莫，他感觉就心里也有点苦。
0: 伊家庭比较不足，伊大家己存不够家己位置，妻子啊，不爱家沟通和难莫，伊感觉心里有点苦。好在即伊到外顶托了我的消息，感觉好亲到外来推告家己爱做些咩事。叶吉子喜欢捏捏，伊搭家己阿得捏捏。肯命讲体，无记是爱情阿姨，为己陪生个最大结果。伊侄女可以长下四十至六十八岁只，这对专业从事怪话人来打，拢是相当艰难的高山。家来倡导是爱情阿姨的话道，问我家不爱爱去，伊每日弄的话钱七百钱头。其实我感觉有话话背了，好好好幸福。在背古先背天大位直掉，推上了一片房间，稍微跳曲界九零两三，至少八十四岁个也好讲硬做，九十四岁个先当国对位能指挥个戴小英，以及六十四岁自黑画画个爱卿阿姨，伊能不比年龄数百到各自年学保持着旺盛个生命力。阿琴阿姨话：莫过退休之灾，就经先听朋友抱怨，退休之后学唔适应，成绩保持可做。阿琴阿姨答：到南山下半点，爱找到属于家己的快乐。
2: 人家好像说躺平，我感觉还是躺不下去的。不一定叫人家怎么样，就怎么高兴怎么来。其实是
0: 南街做大躺平，我感觉或是躺不落去。不只点阿件南街在生意做做你高兴点来，其实生我系妹不跟多话话。前老年能大黑学唱歌、学钢琴、写字，还是直正对口，拢是直正直来。即将托希望吴老师到爱听阿姨身边去出了能量。
5: 爱情阿姨树立了榜样，更让我们这些退休的女性重新发现自我，认识自我。
0: 爱情阿姨树立了榜样，将往日错托起了能神，重新找到自我，珍惜自我。记得每国有一位摩西奶奶，当国有一个爱情阿姨，为起这个国家的创始会长落下了罪名。广场人潮大大脱了 M 改速空间长排人凌空的耳机。
6: 一个月里面迎接了有近一万个观众，如果打一个关键词在小红书或者微博上，
0: 这个月来播迎接了更直播的观众。如果拍这个观众时多少人知或者是没有拍没成顶播，来发现学的 like 的人都是会写烟花界。自爱卿阿姨的归宿之路，多谢生机勃勃的春天大家开始，家己好好等的路爱走都是刚刚开始。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是王朝台记者为了采集人报道，爱画画的爱卿阿姨脱休不躺平。今晚的最后一次收听，报社台记者为了采集人报道，盲人教会世界新生活。
7: 省爹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爹东国。甲乐集团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掌门》。大宝社写当高文化面头的最西开始后，这个新开业的教会店吸引了好的后生人拍卡。这个教会店是本地教会品牌或改革这个门店，出名的新戏。而真不当的是，店内员工大部分拢是市井人士。助理教会师叶金杰也是报社对位盲人教会师，下播就将咱来个了解。今年社会界叶金杰正留学英国，硕士毕业之后回到了家乡报社，到一间银行工作。自2013年，因为一件意外事故，视网膜神经受损，导致双眼失明，也拍乱了夜生活节奏。
8: 前后呢，因为比较突然，所以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冲击，好像整个生活里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
0: 再后，因为比较独将，所以我的生活受到了好多冲击，好像这生活来帮手时拢改变了。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学人自首，心情和压抑。出事之后，叶正杰到家境的背档案四处求位猛将，但是后面保密。
1: 当初生命带来的黑暗、痛苦和暴躁，直到将开朗的小孩修订了好果，以总是提到家来不忘出门，这样的哭惊的小孩拿了挣扎起来，以不忘丢面学习盲崩，且因此病人因听觉、嗅觉、触觉感受世界，并希望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并先融入社会。正值此时，伊发现对这个盲僧来打找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8: 经过尝试之后呢，发现社会上目前给盲人视障者提供的就业的机会空间，
1: 经过
8: 学习
1: 之后发现，社会界目中一个盲僧视障者就业机会空间相当明比较恶，即错传统行业要求比较高，特别前按摩推拿之类对学习要求较高，需要培训好长的时间。做到疫情急彷徨爆出之际，保险企业也开课残疾人联合会和国家协会的品牌残疾人联合推出了新戏计划，帮助残疾人就业培训。就业好卖做到协会是培训课程突停之处，经济点国家协会新戏定的指南也主动清新直路阳光，将伊有了新的奔头。
8: 我是非常欣喜激动的，非常是想要能够得到这个
1: 我非常欢喜激动，非常是爱能够得到这个就业机会。疫情急告别了七点十年之后，定心结工，为了尽快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盲僧协会师，伊就集思广益，了解协会界相关知识，并且不断山地、不断边境的协会道，实施协会眼波、催促、浓缩等工具。眼睛退唔跌，做啲红两手、鼻、指导的触觉、嗅觉。听个，直至到形成记忆的记忆。
8: 在操作咖啡机的时候呢，我更加侧重于靠听力和触觉来感受。
1: 到操作咖啡机的时候，我更加主动听力和触觉来感受，听咖啡煮水水声，用杯来碰咖啡芳香，用手触摸色杯，熟悉色杯的味道，以及每一个按钮所在的位置，将家己的记忆刷新记忆。这三年，世界各地会制作聊天，更加妄想聊天。大宋是粮食就从各会出发，疫情急末节，就得被保修次用水从不断狂下角度、狂倒倒、抽身等，不断调节感受水流的力度，为地势强，直至到充足了一杯养松龙角的家会。随将马潮先锋，就由硬额却令到三温症来杯，从双道口鼻嘴温奶爬高度高至直往客厅动一家会。
8: 在工作前后，我的精神状态是改变很大的。工作前呢，因为长时间在家里面，与社会脱节，与以前的朋友
1: 到工作之后，我的精神状态是发生了好多变化。工作之中，因为长时间到家来和社会脱节，和以前的朋友基本上是断了联系，每日会些迷茫、孤独，先回到社会，但是又好困难。现在有接下这个工作机会，我定心回到社会，认识好开心的朋友，而且原来和这些朋友也开始跟我联系，更新跟我交接机会，跟我聊天。我的生活更加充实，工作来之不易，疫情急背家粮食之外，也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社区志愿者的同事界悉心呵护。订来的协会机是按照伊的习惯装满定制，协会款的重量会自动报销。从门片发两流拟定钞票，票据的不断启动的按钮，操作台是后个盲道走向旗鼓摆放的位置，四处靠近的盲崩飘色，拢是为小孩清醒清醒之后才识地界。这是一份来自社会各界真心的善意，温暖的热情极的心。保险企业也开课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徐盲玲表示，目前保险刚有一半挂名是六残疾人，参与就业的更有一千六百十三人。其中92%拢是从事盲僧推拿按摩，且小孩从事盲僧教会师等新业态更会发生比较侪。
9: 我们的城西计划其实是布局我们视障人士运营的咖啡馆，是对我们残疾人多元化高质量就业的一种新探索。
0: 王新奇规划其实是布局视障人士无影嘅会馆，对残疾人多元化高质量就业有着崭新的探索，也是对创立友好社区建设嘅一个新实践。曾经呢就业单位率从2018年嘅53%提升到2024年嘅75%。佢大多曾经能就业方面，不光是新兴嘅人才也好，质量也好，都有一个好大提升。实际上帮助更加是乐成长者最高收益以那个好食道光亮。如今包括网络主播、有线客服等到来，专门针对各种视障人士嘅新业态就业培训，以到报社全面铺开，助力伊人多元化就业，对业前景来打。而其他我将了直播机会到博主大到十年迷茫之后，终于取回了曾经实实的家己。这就是家族来自台湾保养时代，将以我将更好的家己。
8: 未来的话，我想好好的在现在的工作环境中呢，学到更多的知识技能，然后将自己的工作能力做得更加好。
0: 去咖啡店坐坐，是直接生活，阿汤弟弟下线搬回家运动。忙进咖啡室，一进脚就忙碌且快乐点，对情意难舍的零直接可能。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的是《报社台记者》为了蔡杰伦报道。忙进教会世界新生活。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

0: 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播音主导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列车，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将咱来关注中国十佳必爱的秋色。此刻盛夏已渐渐渐凉，秋风秋月，红叶寒鸦将独将出台饱好久阳。几天凉夜，秋风秋色，天气凉，草木也会落为生。这时候想以观察和刚才这个梦因无所觉，于是写下了有关于秋天这篇篇关于人口的记载。本期音乐人生，咱来陪陪这个必爱的秋色。

当国行道小说家沙蒙家肖达虎曾写过一篇《孤独的秋》，因以北京的秋天十月八更，别挂了以独舞的秋叶飘落，路为生草白消失的景象，使读者恍惚置身于其中，感受来帮一首文香的青春跟感动。本档有介绍一段秋天到北国的秋天，接刘德柱的话，往往把小明的三红之脑即刻。我的这个沙红子这个领头，作者将北秋和宋秋结合到一起，秋当有青的光亮，青当有秋的肃穆，那表达了对家乡光亮的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梅的追求，对家国的热爱。

当国庆大闸街楼下大济南的秋天档，在左脚流沙当济南制造下起的秋天，依然极不刚强那个笔触，把济南的秋天别过的淋漓尽致。伊别过了济南的山峦竹瓦，川水长长的景致，以及山下当革命过秋的山东景象，将南门对制造下起的门啦，甲南本情怀刷上了共鸣。那些那河那高楼那山影是从你去了耳鼻叠盖，可是加一济南的秋色，济南由高坡的画景转至到湛蓝的诗景来搬，这也是以秋光秋色是济南独有的。老谢先生以前的情感将秋天的景色和对景象的光亮融为一体，令人陶醉。

当国庆大宅的林格灯即以独特的文风，以秋天的狂笔展示了伊对秋天的所知感受。画上阿个是秋林高气磅礴气象，有人以老气回秋闻人，可见是不同的秋林高色的滋味。到林格灯台来，秋天的狂笔就是纯色，经历了岁月水来，秋天所发出成色及内涵的气息。未帮到天地之间自由且把握之意，这对大多数人认为背秋休息的光亮是直正跳跃，对林格灯来拿秋天不更是直正开凿，更是直正心境，直正境界。

当局则嘅史铁圣所唱着嘅《秋天怀念》，即是一篇充满怀旧情调嘅作品。通过回顾去秋天，够力促了家己心内记忆加情感，将读者带至到一种熟悉自温暖嘅秋天世界。对薄情薄冰的怀念浓缩到薄薄的平白来杯，本当有这三只歌，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吞了菊花，菊花到秋风来杯，加开的冷半。其实到这个，则正因不是到光鲜的菊花，只是那怀念薄情，怀念和草莓和光年。

每一家拢有滴家己秋天，每秋天拢留下了伊人独特自珍贵记忆。到这秋天来搬，人并进到这个来搬的别处，感受伊人或者靠敏感且随着心。或者到这秋天来搬，写下家己思考，留下属于家己秋天印记。包容做好，定时节每还开在，更在生命的红恩甲责任。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电影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第一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直接回眸。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别向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东，从今日开始，将会来介绍的是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甲传承。下半将会来介绍的是大沽泥塑。到接下来个主题开幕人物，洪小雪将来跟咱介绍的是俗语故事，道德雕塑对折刀，最后再去来分享精彩个叠加长灯。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作为执着历史台湾千九的城市，叠山有刻在每一节文化瑞山，叠山白雕、大公泥塑、白果画、铁器白瓦等等。叠山风情画，全台走近叠山每一节文化瑞山。

0: 大公泥沙，潮州大公泥沙甲天津泥金店包下灰沙泥金，并称为中国三大泥沙。潮州大公泥沙温润流畅，伊个内容出彩于地方传统戏剧、粤剧个主要成长、民间传说、甲小说故事之等带正喜欢个题材。另外一个方面，出彩而大家生活有关个，而且有益处个内容。多个泥塑界工具听书，包括歪泥、连泥、捏塑、斜坡、彩怪、五个分章。多个泥塑界艺术表现手法有雕、塑、打、打、刻、影、彩等。多个泥塑具有这样个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因其具有观赏性、审美性，所以具有收藏价值。到民俗活动中被广泛个使用，到当地具有许多特色个特点。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话》专题节目，走进蝶州非媒介文化资讯。我是小琪。今日到节目之中，我带大家来了解大公泥沙。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对传统工艺的扶持，并评选出各界非媒介文化资讯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其中，第一季普热点大公村的高文献。格外引人注目，因为社会不够的伊是最后生的职位。早到2009年，到上海各界界第24届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年会前，第一季选上的大公泥塑作品获得好评，其中有两位后生人获得大奖。最老的后生人就是吴文谦和爷弟吴洪生。在近年来的各种工艺美术大赛，也更新传来吴文谦获奖的好消息。这一位来自泥塑专业的傲气之首，独占的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大公泥塑刺激传承人吴文谦答：
1: 天津泥金店一位叫大师，伊看我作品之后呢，伊就先答：哎，你大公泥塑，哎，做作如何？所以我决定呐，这里才能努力肯定。好啊，这个在继续落去呢，这个读啦。
0: 吴文谦是当地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但是出身泥塑世界的伊，是大公泥塑界第24代传人，一定说呢，就对泥塑情有独钟。
1: 对这个泥塑呢，我是有这种开始天生嘛，个兴趣，所以做起来会觉得呢，非常好啦，非常累。
0: 为了更加深入解学，即初很多工具美术知识。1993年，吴文谦考进了广东省陶瓷学校雕塑班，随后又开始系统解学家乡的泥塑艺术。不过当时吴文谦并无考虑到以做泥塑为梦想超长，只是为了传承这一门家乡超爱。
1: 我毕业之后呢，一直到毕业之后呢，我进泥塑啊，大公泥塑啊来烫接啊。做了我来烫脚，但是我学这泥塑呢，是唔是为了那，得啦，为了来烫脚，唔是主要目的。
0: 到吴文谦嘅记忆之中，许一个领工卡前四百个人，个个有执行，人人爱做泥塑嘅大高层，已是成了地方志做单嘅记载。最现实嘅情况就是，从来坚持做泥塑嘅人，切自由者，泥塑技艺几乎面临失传。这将吴文谦抬到眼袋，摇到心头。伊答：
1: 只要留作品啊，只要留一辈作来龙故事呵。我就是以我现在呢，来作呢，就是个目标呢，就是那想留一辈，抬在政府界研究呢，以在留一辈这个计划，把人个主板呢提供去，尽量呢看到有能达到哈，只讲嘢。
0: 因此，吴文谦利用工作之余，积极地钻研大公泥塑的制作工艺。这一份刻苦的工作虽然特别辛苦，但伊却乐到其中。
1: 我明早食咩个？食两个，食饱就食两个，我背张书就落来做。只是咩呢？做够伊哦，搞掂啦，嗬，这个职责落，可以啊。得做爱认真嘛，可以啊。起了高台了高，应该是这边半万的诺山标。
0: 多谢嘅贵听，五半险嘅白青，身为大哥二叔国家级代表赛团胜男嘅五光奖，接了伊大粒嘅字体，从外面出来，连衣、捏刷、斜坡、踩拐等困杂嘅每一道钢丝，不空割碎，伊嘅白青都帮了伊上进嘅教导，伊也非常咩，就我出了一座敲门，大哥二叔持级团胜男五半险打。
1: 对头上的钱啊，这就不行，对头上的钱啊，伊这个做自身做了自身每个这个形体出来啊，形体出来你啊贴这个衫裤，你这个这伊这个嘴红啊，你得怎样看？你形体做出来就讲那伊这个比较大，因为你这个爱贴起个衫裤啊，你是个嘴红个嘴红大，贴了到那伊个因为收缩唔平嘅，啊你哦。我爱出现这情况，来作假了，你就懂，就要怎样？
0: 一空感恩，一空失望。近年来，五凤县自责的大江泥沙开始到各种工具每宿大洗灯占路头角，获得专家认可并屡屡获奖。大江泥沙国家级团胜男吴光江答：，
2: 我作为国家级的团胜男，大团的后继有难。所以有种欢喜，有种啊，有对大个只人见到个艺术有种希望，也未辜负这次国家对咱这代传承咱这代荣誉称号。
0: 现在啊，我奉献甲伊个白青作者，打起了传承大个艺术艺术个重任，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个艺术项目个持续传承人。为了尊崇传统，吴凤谦也请传统界大哥倪顺贵进扮演，甲家己起了一个字号，叫做正旗。
1: 咱政府呐对这个民间艺术啊，对这徽剧啊，伊个投入呐，把这个吼整落去个挂，制定了相关个要政策之后呢，咱这个我感觉呐，大哥倪顺啊，伊个这个变化是会大，我去那是。总统能个传统，总统因老得过，总统在个大哥你说，
0: 祝福吴凤谦，希望伊到以后个日子来办，能够创作出杰出、更有代表性、更加精美个大哥你说作品。

0: Hello， 听朋友，刚才个叠山风情的人们，昨天咱休息，跟咱介绍了叠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五泥山。下半，咱来进入自在昆明人们，请听小说跟咱配叠山上个故事。到底雕塑对只灯，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做啥？
2: 做啥物开啊？
3: 叠山石窟，
4: 天顶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上客，会天鼓，
3: 大明江豚水，
2: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有关于乐界地酒俗语文化。多一些生活动，人顶时听人拢阿有阿宝，阿到有来无去。其当有人过强阿有诶，人拢会当伊是乐啊，真实是多得流索，多会食得。遐几句俗语很有个意思，就是咱一撮人明明做了错事，讲了坏事，本人发现我唔承认，过强狡辩，我定来啊。好良师就想做结党，必隔山间有一个兄弟，名叫做顺来，为咱世交理解，过硬通小便宜，也过硬吃当人。我是无论是非对错，拢定甲人压到有来无去，乌压做白，死压到徛。再陪子一日，顺来出去做工课，买到一头就登起来欢喜仔。有老婆推着伊手，淋得流满手，后面背刷都会吃到，高兴里乐呵呵啊！顺来啊，你去哩个，买了只得来。
1: 嘿嘿嘿，米买咖哩。
0: 哦，啊，顺来说听到大哥混了。顺来啊，只只得这一只大只真老好，你做牛现在真好个不？你买只啊，去偷俩人只得哎。
1: 嘘，水声子，水声子，我做你有可能去偷俩人只得。
0: 听得懂？只得到底个来个？
1: 哦。我门去查查查出门，推着行李外条土路，土一直条满索，就倒起来。哎呀，后面背说对只得啦。
0: 哈？你？
1: 哎，这唔关我个事吼。
0: 我哩给了只得慢慢看个好难，帮了起路点事呀。遐送来遐无便，帮老婆煮材料，只得叔叔看去红食住，才袂落地界偷刀折命，从此之后。多得流索，对只得几句俗话，就传遍了叠酒声。
2: 好了，听朋友，刚才洪小水跟咱配的是叠山俗语故事，多得流索，对只得。下摆咱就去两些精彩个叠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半夜清晨由邓超飞演唱的《爹家唱长》，多情就是何解能。

刚才乐恒西搞的是由当初会影响的这个墙灯，多称就是何家能。一般以前是这个墙灯，天生我猜苏静恩由林超会影响。

刚才两红线搞的是由林初慧吟唱的叠加唱段，天色我猜苏静恩，下半夜唱的叠加唱段，求高由林文正吟唱。

0: Hello， 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住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节目。下播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起唱段。叠起唱段宣播，下播呈现由邓培安吟唱的叠起唱段。梦当初某，谁来啉？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为当做的什么做报上这个，祝天南求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在安徽省黄山市飞竹区丰乐河畔，有一片参天古枫洋盘根滩涂，比有等西海南村几百年安澜。并且人之以纯粹的面，这片枫洋林竟然火炮出尘，但是成熟非文化浸润滋养的西海南人拓展出用摇钱树暂时停摆，通过轮休为皮蛋的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好吧，我们以下来谈报道轮休。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唐苏代鸟同王醉跑路在高天演唱，分享了沉睡的千年古村落西海南村。晨光所及，层层浅浅的流山，攀登强烈的瀑布，在村口的枫洋林蔓延开来。只有南村负责人吴志明走走了了林的路，查看树下布出的野生青麻生长的情况。
7: 这一块，你看，当时被踩踏出成小路了。
8: 哦哦。
7: 现在我们捕食的这些植物，它已经存活了。变成如果在我们轮休到下个月以后，它会茂盛起来。
6: 西海南村提出黄山市腹地丰乐河号称一条原带鸟村一光，在河套同雷日之间，一片茂密的枫洋林将古老的村落巧妙地遮蔽起来。老树、石梯、木头、古棺材工程 同一时光九十年的西海南比米三十班的六亚仙踪游客用单吧，
8: 这林子特别好，没有被开发更自然一些，因为有了这片林子和这些水，使这个村子更有了灵性。
6: 游客望朝阳吧，
9: 就冲着这片林子还有这片绿色过来的，很舒适惬意，回归自然了。
6: 几年以来，西海南村因为凤阳林十天拥有桃花人办的名义突然火爆出现，截止到五月累计接待游客突破六十万人次，超过2023年前年。对西海南村来讲，这真是拍天的富贵。然而，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五一假期前夕，一封以西海南凤阳林名义发出的公开信网通全国。信中，西海南村宣布对凤阳林实体实施轮休保护。明明的一公开信背后是西海南人守护好凤阳林的特性。西海南村负责人吴志明话：“
7: 我西海南靠什么来出圈？那就是靠我们这片凤阳林。如果被人为破坏了，我就没有出圈出彩的地方了。我们要是长远办，那你怎么样去做？只有是牺牲一部分眼前的客人，吸引更多长远的客人。”
6: 人面四公里的凤阳林湿地分成沿凤洛河的双线和沿雷岩的下线两条游览路线。根据轮休方案，每日五日到八日旅游旺季期间，轮休关闭其中一条路线，每轮两个人，数轮关停沿凤洛河的双线。
10: 这个树林是野生的，你看这么美，其实都不需要太大的加工，就是一幅美丽的画。
6: 社交过后，吴俊宏又同往常一样坦诚细说呢，来了蛮多聊话话。其下雷日中等的木头巷，都有前系美术老师的伊对凤阳林的喜爱溢于言表。伊还最早提议用凤阳林实体轮休的村民。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前来西海南村打卡凤阳林的游客开始激增，奥树爬、摘花、攀爬古树，这种不文明的现象随之出现。尤其是游客随意践踏石梯，和林中留下的一套套踏痕，深深刺痛了吴俊宏的心。
10: 它很美，另一个呢，就是说它这个资源很脆弱，多少万人蜂拥而上。这个你要去破坏它很容易，你要使它再长出来就不是那么一年两年的事情，所以这种担忧呢也就在这里。轮休以后啊，它就使原生态的东西呢有一个休息的空间。
6: 吴俊宏的建议同村民们不谋而合，保护凤阳林是一代代西海南村民结束的诡异。凤阳林近期反弹是湾南富安古田的上等树种，每到星期凤洛河水灾台一到凤阳林都会怪杂湾，这片林的人夫一人似乎能给出古老的村庄。新一次西海南镇正式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非常对凤阳林设施轮休分得的大家一致通过。起初时代的村民王雪花抵得爱对凤阳林封闭轮休金单子当场表示支持，还替时间感觉们村老人自然服务队开林中开展巡逻包扎服务，对吧？
11: 这片林都是我们祖上培养的，封起来那边它那个草要长大的，一不封了那个草长不大。这个林子哈，空气也好，两边水也好，可以留得住人。
6: 轮休没简单的挖片轮休封闭，西安南镇要将的王山风景区王山市林南通街道单位，同那部分高高。

0: 我专家，大家冯永林身体设计，从路线设计、封闭主题、复生、养护、生物多样性这条迷途，制定了可靠的轮休方案。西安南镇旅游办工作人员齐伯伯，
1: 这个事呢，是我们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探索和尝试，通过实施轮休制度，去保护和恢复枫阳林湿地的一个生态环境，维护它的生物多样性，同时呢，保持它的一个水土平衡，完成人与自然的一个和谐共生的一个理念。
0: 好比封闭地带的一处海流旁，以太平水貌跟生长苗生开出拍摄的小法。自报介绍吧，海流原来生长的是水貌根，在对各个地方播出的时候，而且布置的含有水貌根，一块给也就恢复到同周边分养一体。
1: 整个沿河上下有将近有6公里都是这样的枫阳林，草木什么东西它们的相似性很高，所以我们从其他地方自像一些杂草什么我们会把它移植到我们这个枫阳林里面进行捕摘，对这个枫阳林的这个生态的恢复啊产生一定的助力。
0: 从秋天采草移栽到封闭期高地捕生，从树合开放期葡萄到增加林下巡逻人员，从加强旅游团队调度到这个日苏甘安好游，依托轮休之途，西安人努力探索发展与保护之间的最佳契合点。何必西安人村一处康乐的唐风民宿，张帅不当中目的李永琴康从两小一批从风永林打卡转来的游客，端出自家做的青团泡上甘醇的毛峰。李永琴又熟练地带领客人们做起了陶艺。
2: 我纯粹就是喜欢，我现在我家里摆设的就是有我自己做的东西，客人去了他就看了就很新奇，就感觉很不一样，因为它里面有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我的这个创作结合当地的特色嘛。
0: 用来拉皮、修皮、捏雕，每一下功夫一天带有浓郁非洲特色的茶盏，就为大家烤熟下神仙。从早上和春度做裁缝，到后来去酒店打工，再到今天和自家家族开民宿，旅游的发展就给为村妇打开不一样的时代。讲起今天的成分，李永琴爽朗的笑声和印度的萦绕。
2: 作为这个村的村民，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幸福。咱们西西南就是靠着这个湿地出圈的，你保护好它，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客人来我们这里，也让我们能赚了些钱，是吧？
0: 在西海南，一路一路参李永琴建立的村民，端上了利用的金饭碗。尊都的展示各类民宿60多家，居民300位土立石技师、纳凉师、花家这条创新创意人才天机创立，培养出生态银行、酒吧、咖啡厅、设计师交流中心，离谱这条多种新业态。年晚的时候，何行业客人拍拍了今年的最后一张照片，神仙不羁爱自由的伊，半生漂泊在世界各地，直到遇到的是海南。枫阳林的六同亚用伊填下脚步，从老婆和村主开始了一家离谱工作室。
3: 我们综合设计套餐以及拍摄风格，致力把它当作一个影像类的伴手礼。从今年过春节以来，一直到现在，每逢小长假、周末，预约档期基本上都已经排满，包括十一都已经排满了。
0: 曾把六月仙踪主题主打人才化中情景高用，和好相机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摄影作品。工作室也很面向三面相戏，同西海南村一套周逢出摊，互相成就，抒发四年的成功同内心的冷静，学校开始思考用的是返璞乡村。
4: 轮休制啊，这个政策制定的太好、太及时，而且太有必要了，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为长远的生态来负责任，可能更远一点是子孙后代。
0: 作为枫阳林湿地轮休技师之一，今天学校整理好村度的同一样的新西海南人都在全国的昆虫爱好者，在西海南村实施萤火虫保护公益行动，开展萤火虫科普，引导游客文明赏萤，保护生物。

0: 良心。生态哺育村民，村民反哺生态，人与自然和谐同生。在西安南村有个生态自然分割实践。西安南村负责人吴志明吧，
1: 生态不是我们的命运之本，
2: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我们将进一步优化、细化人手举措，让绿野仙踪更绿、更美。
0: 亚莫光临，成功下的风扬林都的萤火虫正在呼吁上梦花舞飞，星光点点，漫溢流淌的云河，静谧的河湾处。水毛根和无名的野花在悄悄的成长，加速以合天空的显白。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云南有人二十五个少数民族，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在漫长历史中，云南少数民族发展创造出了极其丰富多彩的民族服饰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重要的知识部分。好吧，我就带大家走进异彩纷呈的云南少数民族服饰。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云南民族博物馆研究馆员、云南省民族学会副秘书长杨小巴：
1: 中国因礼仪之大而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中华的服装服饰的文化呢，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0: 云南少数民族的服装服饰是人类服装同纺织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发发商。一个发发商指的是广泛民用的西双版纳的泰充、坎尼充、吉隆初中的树皮衣。根据史料记载，上古时代的先民做的树皮同木样，后经考古发现，将树皮衣的历史追溯到6000年前。杨小巴：
1: 那树皮衣它是曾经是一个广泛存在于南方各少数民族当中，它取材于热带雨林里面的箭毒木的树皮，因为它的纤维适合来制作服装，经过加工以后呢，它的质地是洁白柔软防虫，所以树皮的制作技艺现在依然保存在云南的哈尼族村寨当中。非洲乌干达的树皮衣的制作技艺也是联合国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0: 除了树皮衣，云南少数民族先民还做的粗皮衣是用厚皮羊腿盖的，给人从自然中取材，制造出满足生活所需的物品。少数民族把给人需要的花草树木、自然风光编织了自己的服装图案图案，还利用服装表达了给人的民族性格、文化礼仪、图腾信仰。服饰成为一种鲜明统领的民族文化符号。杨小巴：
1: 我们云南少数民族的服装服饰，它的色彩非常的鲜艳啊！各民族的天生的服装设计师，傣族的这个纺织品上呢，就会出现像竹楼啊、寺庙啊、大象啊、孔雀啊这样的吉祥的图案。那我们看到景颇族的毛纺织的筒巾上，大概有上百种的不同的图案，那里面有这个水波纹、山川河流，还有他们农耕的一个场面。那民间有一句话叫做统情上织着天下的事，那是祖先教会我们的事。情字也是在无声地讲述着很动人的故事。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我们的同行，他到了少数民族的村寨，那老人就问他：你认得字吗？他说：我认得字。结果就给他递过去一条统情，那字全在上面了。
0: 和云南民间流传的一句话，少数民族的服装服饰还中华神通的历史。杨小巴：
1: 那像苗族啊、景颇族啊、基诺族这些民族，都把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包括迁徙，他的这个生产生活的很多的信息，都通过服装的形式体现出来。苗族呢，因为它有着漫长的这个迁徙的历史，它的支系也众多。我们馆藏的大花苗的服装呢，就能发现很多苗族迁徙的历史。比如说，他们把祖先建造的这个城池的图案就绣在了他们衣服的后背上。他们的蜡染百褶裙上呢，长裙上也有三条红线，那标志着 黄河、长江和湘江，隐喻着苗族的祖先从北到南迁徙的这样一个艰难的历程，用这样的方式穿在身上的历史去告诉子孙后代，不要忘记祖先，不要忘记来处。
0: 越南上市民族中的顺道民族信仰一下中统身份，富士神秘的各民族高流高勇高王的一个重要载体。公元1251年，分别列带领蒙古太军进入越南，回途金沙江的时候，曾经得到纳西出数量的帮助。该次太军在撤离的时候，遗留下来的一支建议在越南统海，同当地人民共同生活了一下。杨小华，
1: 生活在通海新蒙乡的蒙古族，通海的蒙古族。他现在的服饰和北方的蒙古族有着很大的区别，他的这个上衣已经是一个马甲的形式，还有这个服装呢上面有箭袖，但是他依然保留着高领，还是有一些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子，但是包括银饰啊这些就出现了很多就是我们云南本土的一些图案，这个也是一个很鲜活的例子吧。
0: 越南少数民族服饰具有装饰性，个人经常用金银、天珠、六穷沙这类贵重物品来装饰服装。一些少数民族还会把海笔、凤翅啊、猫尾、珊瑚项来增加服装的美感同价值。杨小华，
1: 在很长一段时间呢，贝币它是一种流通的货币。那随着这个时光的演变，它逐渐淡出了交换的这个领域啊，贸易的领域，那就变成了一种装饰，也就变成财富的象征。我们在现在很多云南西北部的怒族啊、傈僳族，包括山区的这个白族勒莫人当中，他们都会大量的使用这个海贝的装饰，还有砗磲，这些都不是我们云南本土所有的一些材质啊，所以呢我们推测这些都是因为这个货币交换而带进来的。在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这个形成当中啊，贝饰它也是见证了我们各民族的一个交流交往交融的一个历史。
0: 越南少数民族服装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又相互融合影响，这应该普遍现象，可以用几把来开关各面奇秘，秘密异同。越南资深媒体人初步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到少数民族聚集地采访，少数民族风俗的泰坦鲜明也给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金沙江采访期间，初步遇到的让其泰坦人家的金沙泰族。
2: 生活在金沙江边的傣族，当我走到那个村庄的时候，看见他们是穿着特别漂亮的衣服出来迎接我，我也感到很震惊，因为我看到的服饰跟西双版纳傣族的服饰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傣族，他们的衣服怎么说呢，有点接近傈僳族的服饰，又有点接近彝族的服饰，然后又有傣族的一部分元素，这样融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金沙傣族的这种独特的服饰。这可能体现了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傣族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也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
0: 从2016年开始，中部闽南都市雌雄采访移出衰装件，拍摄为20000张照片。在该过程中，记者正在衰装件从乡村传统建议到走向世代体坛的过程。
2: 每年的正月16，周边的村落那些彝族的少男少女、男女老少，上万人啊，都会集中在那个山坡上，穿着自己最漂亮的服饰来比赛。因为他们的比赛不需要决出胜负，男的穿着自己最有男子汉气质的羊皮褂，女的呢穿着5颜6色的衣服。他们的服饰主要呈现出的是大红大绿的色彩，红色代表的是他们那边一种山上最好看的一种花朵，叫马缨花。然后绿色呢，那很自然就是他们的周边的无边无际的大森林，传说到现在已经1000多年了，还是经久不衰，并且这个盛会已经逐步的走向了海外，在纽约时装周、巴黎时装周、米兰时装周都曾经亮过相。
0: 而越南， 各种发生了服装风格融合顺上单。作为艺术的少数民族，在顺上不同民族的众多姿势，如果将这两个服装集中起来展示，这将是一场异彩纷呈的视觉盛宴。云南民族博物馆馆长有大量精明的云南少数民族服装服饰。好在今天一位香炉的同学已经在天一拜来看展览了，对吧？好，当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用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用客家话闽南语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儿童是自古发达，其的成长同陪伴显得尤为珍贵。在儿童的成长道路上，音乐滋养和熏陶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儿童音乐发展得以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生存耕耘和开拓创新。其的未来的营造一个更加美好音乐环境和创造空间，让小朋友从小就沉浸在音乐海洋当中。

提及儿童音乐，我哋唔得提到来见 V 嘅 V 特殊嘅音乐曲奖，日本以为中国传统嘅歌舞之父，同时也系儿童歌舞音乐嘅特殊作家同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来见 V 从细偏童音乐，得下为不带子人。特别医生都可积极投身于儿童音乐的创作同教育之中。

在桑德斯基茨总归儿童音乐教育和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小朋友们太多都只能够去高飞度的听到歌唱的音乐，音乐可风儿童歌曲也是采用爱的音乐曲调。米哈来见比意识到中国儿童歌曲需要国人自家来开创同发展，不能一面照搬外国作品。

可怜的肖像编起来建飞创作的艺术儿童歌舞作品。艺术作品飘至登记开始致力儿童音乐创作。建议何时候国人应该从歌唱艺术的意思上养成的交代中国老百姓。

0: 作为儿童的歌舞表演曲，来见飞行创作的多部儿童歌舞剧，就像马小红小朋友、葡萄仙子、小小画家、神仙妹妹和彩泡泡等，许多作品对儿童发故事的蓝本，向儿童传达真善美的道德情操。
1: 吹泡泡。

来见飞的儿童歌舞剧，一般都去批完整的故事情节，既有歌曲又有舞蹈演示。这对于儿童们来讲，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其通过音乐和故事结合，为儿童们营造一个充满奇幻和想象的世界。让他们在欣赏音乐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故事中的情感和意义。

他们活了一会儿，活一会儿，你的肉味一定嫩闹，一定肥，我想先吃你，一定合口味。哈哈哈哈，别让你尝一尝，挑一尝，不如先吃右边那样，左边那样。

第二，来见非并非可品质性的音乐家，其次有偏痴迷音乐。第二义，其成长的一个世俗家庭的环境，以及其异于常人的好奇天赋同条件。来见非持有好奇古琴和弹拍乐器，加上民间音乐和当地流行的相。

他们活了一会儿，活一会儿，比比肉味一定嫩闹一定肥，我想先吃你一定合口味，哈哈哈哈，别让你尝一尝跳一尝，坚持右边那样左边那样。

与我发展和灵感的创作离不开潮流的涌动，也离不开音乐家对音乐追求和探索。来见飞真是安尼一位音乐家，他用一通的音符走向了时代篇章，引导人们追求幸福，比年轻一代的自觉发达播撒我的养分。这位音乐作品不但让儿童们感受到音乐魅力，更让中国音乐教育环境做你新的发力。好朋友，今天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春天。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天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山歌亭替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给民意，发展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九龙茶灯文件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0: 朽够松，参加烂三串。后次咱俩先做一位三高大王嘞，哎，哪位有本事的，请上台吧。
1: 恭喜个什么哟？

0: 晓得个新官妹，你只晓得个童子的。
1: 哎，赶快对呀！
2: 哎，说说对吗？
0: 哎哎，四妹子，你赶快告诉我，到底什么最开心？哦，哎呀！

Let's go.

0: 振兴，你真的要跟我丢过？
1: 丢过不该，到你门下来摆事。
0: 那个不，你就高抬贵手，养我这一次吧。

0: 这个是他新编的，我看他自己都回答不出来。
1: 哎呀，他过来了吗？
0: 对，三个大娃就养给

情感美。

0: 怎么补？
1: 我来帮他的。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家哥哥。
2: 哈哈，还不是老公哦。
0: 耶，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啊，夏大姐，你还不晓得？三姑妹是养女，她家里怕她出来唱歌唱野心，就把她锁在房子里。她呀，是怕转子出来的。
4: 看样子啊，她叫妈回来卖的。今天晚上就要卖唱给郑秀子，
5: 对呀，
4: 愿放了。

0: 场，客人都散了，你还坐在外面做什么？
1: 我醉了。
0: 哎，你是怕了，造孽哦！我怎么生了这样一个没有出息的儿子？你都40岁了啊，你不结妈不结呀、啊？我们家3代3传，现在就剩下你这条根了。要是这样下去，怎么对得起祖宗？怎么对得起你早死的爸爸？
1: 她是我妹妹啊。
0: 存在，过去是你的妹子，现在是你的老婆了啊。
1: 不，她是我妹妹。
0: 哎呀，我的祖宗哎，我给你下跪了。
1: 妈，
0: 怎么样？好，我给你开门去，拉倒吧，快去呀，快去！
1: 妈，妈，
0: 哎，这多年了，这场心总算了却了。
1: 妈，妈，妈。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我卖给他的修宗，我不是人，我该死，我该死啊！妹子，妹子。

0: 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下客家肉人的由来。根据史料记载，自晋朝末年开始，不少中原的汉人南下迁徙，形成了早期的客家民系。后来，部分汉人继续东迁福建或南迁广东等地。为了逃避中原战乱，饱受迁徙之苦的客家人期盼等太平盛世，渴望几家团圆，愿上安乐南方。铁丝制作一套地方特色突出，以下带有浓厚喜庆色彩的蜂蜜面食，也就是人人的客家肉人。客家肉人以传统蜂蜜食品制作，也十分具有客家蜂蜜特色。对于客家肉人的制作公司，山村客家人娓娓道来。酱猪肉、非常鱼类、鸡翼、鸭尾、牛肉、老等番薯粉是制成客家肉人的主要原料。首先将酱猪肉切成小片，放入铁制的砂料球度，用数个做锤的中烂含做大料，然后加入适量的水、盐、盐、米浆等佐料，用木锤的搅拌均匀。接下来按照一碗蒸肉两碗粉的批制比例放入薯粉，用料锤反复中锤，最后从砂料球度挖出肉料，做成切羹约一寸的人，放入蒸笼度的蒸熟。客家肉人蒸熟之后就可以食用，香喷喷、热气腾腾的客家肉人上市扑皮，味道鲜美可口。山村客家人也经常将客家肉人晒焦之后存放，食用时可以蒸、可以煮、可以炸、可以炒，蒸的脆爽，煮的软滑。不过这种方式都可以制作成一套好菜。过去客家肉人都是家之吃用，作为当地客家人庆祝传统佳节，非常分家疏单喜庆时节，影响亲朋好友的一套传统大菜。其他客家肉人作为客家地区有名的蜂蜜小食，可以招揽的来自天南海北的食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繁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盏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时候你也背着。

0: 石孩子，我上次跟你讲的那件事，你即使答应我。
1: 哪件事情哦？
0: 哎，就是那件哦。
1: 哪件哦？
0: 就是跟我结婚的那件事哦。啊，你不喜欢我了？
1: 哎，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呀。啊，
0: 他哪点比我强？
1: 他嗓子啊，比你短。
0: 我四妹子，你不要看我翘巴拉袖娃子，我有力气哇，我力气挺来啊，都抵得一条黄牛骨嘞。
1: 你的骨啊，比他长得好。
0: 那么些，我的骨长得也蛮好啊。
1: 你连那张团圆都不是，
0: 你也不是啊。

0: 四妹子，做什么？
1: 哎，林正国，我要参加浪漫团。
0: 哦，你在围绕队不是顶号吗？
2: 就是哇、啊。
0: 怎么？还要参加烂山团？
1: 哎呀，烂山团好啊，有唱歌，有演戏，为国民做宣传，也算烂山团啊。
0: 哦，四妹子，烂山团要挑声音好的。
2: 什么？我见他的声音都三个花妹子叫啊。
0: 好、哦，硬还要长得漂亮。
2: 哈？他长得很不标致啊！哎呀嘞，我见你的什么衣冠嘛？
0: 瘦了。
1: 啊？你瘦了？哎，明成哥，啊，走，我们走下大街

0: 休，不能再这样折磨自己了。现在苏区妇女解放婚姻自由，你可以跟他离婚吗？
1: 我
2: 这个行，你想干什么？
0: 我没有干什么。

0: 雄，曾雄啊，
1: 夏大姐，
0: 曾雄，
1: 曾雄，眼圈怎么这么红啊？有什么心思对大姐讲吧。
0: 我，曾雄，
1: 曾雄，我看你还是到我们蓝山团来吧，在那里姬昌谷有演戏，再讲也好散散心啊。
0: 我，
1: 对，蓝山团。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
0: 大姐，
1: 曾雄，曾雄，来，听大姐慢慢的对你讲。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0: 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您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语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军。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8: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2: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秀山乡，有一个小山村叫做九凤村，和人们讲作是福州的小九寨沟。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将带你去一座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领略田园小镇的温馨甲美好。谭祖峰的厝伫在中国湖北的大山深处。这位无手骨的少年家，从山下背向中国各地，网店的生意是风生水起，也带领着200多户村民脱贫进修，成为乡军闻名的电商达人。第二集的最后，咱将带你行过无比少年家的电商人生。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稍后来继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秀山乡，有一个小村庄叫做九凤村，这位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敢若天然氧吧，和人们讲作是福州的小九寨沟，也被评价做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和咱来到福建福州的九凤村。在这座藏在深山的世外桃源内面，到底领略田园小镇的温馨甲美好。远的所在，山峰连绵不断，漫山遍野的大树葱翠欲滴，清气的小溪水潺潺流淌。这位山水相生，直背相连，这位就是福建福州晋安区秀山乡九凤村。早在中国明清时期，福建浙江等地众多文人墨客捌游历九凤村。清代田恒诗人为其编撰的《九凤志》当中，收录了上百地咏叹九凤美景的诗篇。福州市晋安区地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吴兴之讲：“
9: 九凤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村。其中又

0: 当属九分式最为出名。九分式始建于唐大中二年，是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由中央王朝冠以正国之名的寺院之一。
1: 九峰寺以及伊个周边有文成、红豆杉、罗汉松等古树名木，因正做我的文物，见证了千年古材变迁。五行之宫，
0: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的九峰，是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上一颗别致的明珠。这里文脉绵长，山水独秀，无时无刻都彰显着闽都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年前，高峰神父老文仪带着囡仔第一摆到到红西老家，多一日去村内边，伊予眼前的美景震撼了。金山望街，南溪听笛，云边坐看长流水。廖文仪感觉讲，这都是家己向往生活，而且伊也想要予囡仔一个会当回望故乡，所以伊决定伫九峰村创办民宿。廖文仪讲。来到九峰村做民宿，其实机缘巧合，也是始终是埋藏在心内边的乡土情怀。随着囡仔陆续上大学，有闲的时间多了，看到乡亲的红红火火创业潮，老文姨甲红婿参详了后，决定倒到九峰村开民宿。老文姨远伫个美国的后生，也为民宿取了一个名，叫做金山溪谷。还是以魂牵梦跳的故乡的印象。老文姨讲，
2: 原先我们做花艺的，我对农圈，比如乡圈的这种的美景，我觉得是不可再生的，我还是很喜欢的。我们九峰的野人谷啊、南阳溪啊、吊月溪啊，这种是不可再生的，真的很美。我先生也很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们才做了这家民宿。
1: 你可能不知道，曾经的九峰就算路上只有一条寂静路，村民又搁叫伊蹦蹦路，坐车为九峰山一路颠簸路山需要点半钟，山内面无出路，村内人纷纷的路山无声，一栋一栋无人照料的老厝，伫个年复一年的风吹日晒当中渐渐荒芜。曾经出现伫2018年。这一年，九峰村从纳入福建省级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试点，福州市晋安区聘请中国建筑贵业设计院的专家，为良心拍造整治方案。这一年，九峰村第一条公路尖九线建成通车，和村内边甲福州市区的距离缩短到半点钟。九峰村也修缮了偏宽壁狭的坡啊。真紧驾车了福州市民，开车一点钟就当到地世外桃源。九峰村工作人员姚秋丁讲：“
3: 过去我们九峰村它是地处比较偏僻的，我们村庄就是说非常闭塞的。秦九线通车之后，我们村庄才慢慢的被大众所熟知。每逢周末节假日的时候，我们这边的游客是非常多的，一些市民都会利用这种黄金期嘛，然后到我们这边来看一看、走一走、呼吸一下我们这边大山的好空气。”
1: 油锅的山水结构加传统村姑堆石，也和九峰村正做福州版的九寨沟加桃花源。网络社交平台顶面，有关九峰村的推介愈来愈多，小桥流水、老厝古树、野两蕉、古堤坝、南洋溪大峡谷、钓月溪野岭谷，游客闻风而来，一步一步的助推着九峰村正做了墨红村，看到家乡的发展前景。未少伫个靠边冲动的九峰村村民，陆续回到了故乡创业。九峰村农家乐老板陈建林讲：“
4: 我也是2018年年底回来，发现我们村整治的环境啊，什么卫生啊，比较好像个公园似的。又看到很多游客到我们村里面来玩，看见他们连午饭都没地方吃，然后半面一碗都没地方吃的。”
5: 嗯，
4: 然后又凭着我自己手艺呢，我老家自己家又在这边，我想呢，如果在自己家办家农家乐的话，以后肯定会吸引很多客人过来。
1: 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城市，九峰村也大力的做好农业产业，供给九峰村出产的特色水果。九峰村有关的负责人卢淡林真是自豪，
6: 说我们还种植一片的名特优水果，叫牛卵坨，又叫八油瓜。我们种植了将近100亩，它的果皮到果肉都有很高的药用价值。九月份成熟的时候，它会炸开，可以吃里面的果肉，很好吃。还有我们也种了

0: 将近快70亩的这个水蜜桃。
1: 近年来，九峰村依托着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工程建设，持续投入资金，用在村当中高级修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在保留原貌基础上面，对老旧的厝进行翻修。像是村内边也好，交村民改善家禽家畜饲养的模式，开展戒毒捕猎整治行动，溪流的水质得到极大改善。卢淡林讲。
0: 本身我们这边的这个植被就比较好了，然后我们也注重了一些这个路边啊，比如说一些公园这里也种了很多的树木，而且环境这块我们单单这溪流，像溪流我们禁止这个打鱼、电鱼、这个毒鱼都禁止了十几年了，所以说我们保护生态这块我们做得还可以。
1: 地处群山环抱当中的九峰村，地有对生态环境保护加村用村模改善的坚持。经过数年发展，毋但是村民有了地步的门路，九峰村的财政收入也有了比较大的增长。卢达林对此感慨不已。
0: 原先的话，我们这个村等于是一个空心村了，就老人跟小孩在。后面这个试点村开始完之后，然后我们将近回流了300号了。然后我们现在这民宿开了11家，这个农家乐也开了12家。早期的时候，我们这个财政收入差不多5万都达不到。现在到我们就截止2022年，我们村寨已经达到了56万，10倍。我们也有很大的信心，让我们的九峰村越来越好。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陈祖峰因家是伫个中国湖北个大山深处，一个无手骨个少年家，从山下背向中国各地，网店生意风生水起，也带领着200多户村民脱贫进修，成为横亘闻名个电商达人。伫个今仔日节目最后，咱带你行过无手骨少年家电商人生。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收听来继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陈祖峰是一位30岁无手骨的青年，因家是伫个中国湖北个大山深处，八东关野山关镇，山乡笔下，但是物产丰富。天生的战绩并无好，少年家却好命运的安排，为挑战中国高生活助力，为汽水电商到大下直播。无手骨的少年家从山下背向中国各地，网店生意风生水起，也带领着200多户村民脱贫进修，成为横亘闻名的电商达人。在湖北省八东关野山关镇，一个跪着陈祖峰铺的林果的店面内面，陈祖峰坐伫椅啊顶面，正伫甲4个员工无用甲墙拍包，只看到伊双脚是不停的翻飞，拍包的速度是无输其他人。墙的包装盒顶面印着虽然先天无情，但是我脚下有路的理由，这是陈祖峰挑工改起去的。
3: 我们这个橙子都是精选的大果，
4: 这个打包的速度也是练出来的。虽然说我没有双手，但我的双脚不比别人的双手笨。
1: 今年30岁，陈祖峰身管大约密切，人较瘦淡薄，两个空空的手腕隐隐直播。陈祖峰出生在湖北八东关水埔阿镇苦家湾村，伊天生就无两个手骨。高考的时阵，老爸罹患脑中风，突然间离世，留下了伊家12岁阿兄，甲体弱多病的老母相依为命。4岁迄一年，陈祖峰开始练习骑，但是因为无手骨，真歹掌握平衡，伊一摆一摆骑起来，又过一摆一摆摔倒。
3: 我没有双手，只能付出比别人多100倍的努力。
1: 提地食饭对上人来讲是更加简单不过的代志，对陈祖峰来讲，就敢那亲像登天共款的难。用脚枕头的乌香提地，唔知啊摔破了偌济碗，一顿饭食了，往往拢是满头大汗。每逢一年的练习，陈祖峰的双脚双腿变加加手骨共款的灵活。因那是乌香食饭穿衫，要洗身躯、洗嘴、切菜、下地。就跟习惯了依脚带手来生活。
3: 人生就是这样，你强了，所有困难就弱了。
1: 高会迄一年，看到同龄囡仔拢读册了，陈祖峰先后八摆随着老母去学堂恳求老师，当着老师的面，用脚穿衫、脱衫、啉水、写字，最终用行动说服，并且感动了老师，同意伊读册。陈祖峰引导到学堂有近4公里山路。袂当真好个掌握平衡个伊，经常是摔甲鼻青面肿。即个困难并无压垮陈祖峰，反倒是互伊更加坚强。从厕所一直是伊真歹跨越个障碍，随着年龄个增大，伊愈来愈感觉困难。初二个时阵，陈祖峰主动结束了家己个学业，倒到厝内后，伊立即克服自己困难。一年外过后，伊成功学向独立个上厕所。
3: 我成功学会独立上厕所。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废人，还有价值。
1: 伊老母甲阿兄无眠无日的做工课，陈祖峰就伫个厝内边做家务、煮菜、煮饭，但是伊并无满足。2008年的春天，厝内边的地铺生了13只小只猪，伊老母准备卖杀，随后陈祖峰冻掉。 为了饲猪，陈祖峰家己上山挂猪草，脚砖头啊插一点红瓜沙。艰辛饲大猪，并无回地步，反倒是因为销路无好，赔了3000多元。2009年，好心人送予伊一只羊，伊精心的饲养，到了2015年，山羊发展到35只，当年卖羊赚了10000多元。在一家人的努力下边，生活一年比一年较好。因家茅草厝拆煞，砌起了2层的水泥厝，也买了一台小型农用车。2012年，阿兄送伊一部智能手机，陈祖峰跟他摕着报同款，会响用脚拍字。2015年，八东关推广互联网甲电商，脑子灵光的陈祖峰想讲，八东位于中国北部的湖北山区，生产马铃薯、柑桔、腊肉等农特产品。因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物件真歹运出去，和一挂地小的山顶爬出来大山，互联网就是最好的途径啊！伊萌生了开网店的想法。一开始，这个、想法连伊阿兄陈祖佳都无看好。
5: 我当时想，开网店是文化人干的活，城市房干起来会困难的多。
1: 但是陈祖峰算没认输。
3: 我的脚趾不比别人的手指笨，连割草、砍柴的活我都能干。所以我更加坚信，用手机、电脑开网店，也一定能学得会。
1: 为一个一个卡针头啊，练习卡键盘，到10张卡针头啊，熟练的拍字，处理图像视频，但祖峰学向用手机、电脑、其他无人机，一日之内卡击键盘15000多次，发送短信500多条，对真侪普通人来讲，拢毋是一件轻松的代志。但是陈祖峰用一双脚完成了这所有工作，由于乡亲那个所在收来了包谷酒、土瓜蛋、

0: 蜜、菜籽油等土特产，试着客人网顶买，无想到这款山货备受消费者青睐，伊的网店也渐立佳境。
1: 大家好，我是孙志芳。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了老乡家去摘橙子，现在呢，今天我们去看看。
2: 哎，我们搞事。
1: 你好，
2: 走走走，你好的
1: 好的好的。一条，质量是第一，
2: 那你也是肯定。
1: 对，两个人说的诚信。
2: 我们搞事是用分诚信，我也是
3: 用分。你
0: 得技术要看一下，对当分别强的合拍，用一张卡拍出来相片，会当为带来百万订单。伊企图直播地点设在三米高的墙球顶面。
1: 啊，大家看看，志芳给大家摘的这两个橙子大不大？啊，有点累啊，在树上晃晃晃的，好悬的。大家看到我上次摘橙子，啊，可心疼吧？啊，其实我不这样觉得，因为我用汗水付出的成果赢得了大家的认可，我觉得这是值得的。大家对我的信任我不能辜负，所以只要亲力亲为，我觉得生活过得更充实。我们一起加油吧。
0: 看到这惊人的艺术，伊边学边摸索，把网店开到淘宝抖音顶面，也开通微信公众号。疫情期间伊也试着直播大戏，三点钟销售抢六单，粉丝六万人，红遍全网。几年来，陈祖峰的网店成交总量16.2万单，销售额突破了800万元，个人的存款达到了6位数。不期待陈祖峰选择家庭内面的贫困户抱团发家致富，青泰平镇毛草坪村村民董永海，老爸范惠结婚侪年，伊的某得了糖尿病，本人是脊椎骨质增生，问病者约欠了了18万元的债务。因为性格，董永海借贷23万元，办起了董氏酒厂，包谷酒年产量会当达到30000斤。因为包谷酒的好品质，陈祖峰甲董永海这两个贫困家庭建立了供销合作关系。为了缓解董永海资金困难，陈祖峰先后借了董永海5.9万元，用在买包谷甲买酒罐。董永海15万元的银行贷款要到期了。陈祖峰承诺先帮伊还，从来无拖欠一尖。一年时间内面，陈祖峰的婆为董氏酒厂销售包谷酒1.3万斤。董永海讲：“
4: 现在是40-50万块钱为的，如果是说找别人借的话，他也不敢跟我借。他这个人比较忠厚老实，可我。”
0: 2018年才结婚，亚三关镇东流河村秦小山的10万元的墙抵消，陈祖峰在短短几日的时间内面就将墙销售一空。秦小山讲：“
5: 通过电商平台，我们帮忙卖出去的，比这个别人收购的价格还要出得高。再就是把我们周边贫困户的这个脐橙呢，也帮忙通过电商平台也卖出去了。感谢他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带来一些收益啊。”
0: 今年27岁，张世雄徛伫亚三关镇古关平村十座。细汉的时阵，因为摔倒，倒伫伊的倒脚截肢，残缺的身体该困伫个厝内边。陈祖峰便可以到陈祖峰的铺学习客服、拍单、甲收款，每个月发予伊1000块工资。陈世雄讲：“
6: 陈祖峰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他对生活积极向上的态度，让我对未来看到了希望。”我现在在陈子芳铺子，不仅能学到一些电商知识，还有一份固定的经济收入。
0: 根据无完全统计，陈子芳为240多个户农民销售土特产品，带动贫困户147户，直接征收500多万元。2017年以来，伊先后涌起了湖北青年五四中奖、湖北省劳动模范加温氏州脱贫共建榜样等荣誉称号。陈子芳讲。
7: 只有脚踏实地，永不放弃，我的陈子芳铺子才能走得更远。希望通过组建自己的团队，建成电商运营中心，借助网络直播、短视频多种方式，帮助我们的老乡把土特产走出大山。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大家想来讲啊，大美新疆，因为伊有无穷无尽的美景，有一望无际的操场，辽阔的大戈壁滩，广袤的林场。新疆的春天是美丽啊，搁开阔的。一间望去，绿色的草原顶头开着各种各样的野花，五彩缤纷。空气当中飘动着最灵的甜香。本期节目，欣鸿依几段小提琴曲，带你去领略这片充满生机的西部世界。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是丹更先生的牛角以后第五知名度的小提琴作品。这除了新疆塔吉克民族的民间音乐素材，呈现了壮情歌歌、策划扬鞭、欢呼热舞的场面。阳光照亮了这片广袤土地顶头的每一寸植被。啊，这亮了生活在这地人心中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新疆之春由马友先、李中涵在1956年创作，乐书流畅，尤其是歌曲后半段挥洒自如的铁弓加北弦，模仿民族乐器载歌载舞的场景，感情和颂奔放，具有鲜明的维吾尔音乐风格。

현산해행화시각남구타리모폰도에바구준근이폰도에이리허가타리모허화관구현산为山下公墓的土地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天山组曲是由中央音乐学院所提琴教授赵辉、作曲家孙杰林创作，以气管球场、呼叫西部色彩的旋律，勾勒出了新疆比例壮阔的自然风光，充满每个民族。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由雷锦邦创作作词作曲，因为在电影《冰山顶头的来客》当中，苏莹如何大家熟悉？作曲家在帕米尼歌馆怀抱中，一个叫做泰克克的村仔，听到了这个旋律，而且是加以艺术加工。这个歌曲随后和改编成为了小提琴间奏版，小提琴有着比人铃声更加浓烈的技术表达方式，非常深沉，却始终流露着对土地、对生命、对时代激烈的希望。

多明星的新疆之旅组曲是为小提琴独奏更弦乐队协奏创作的组曲，以新疆民歌加器乐曲为素材，加以编奏和发展，丰富加提高了原曲的表现力，而且是发挥了小提琴独奏的歌唱性。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0: 万神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军。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炊，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怜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咧讲到这个宝腿啊，啊，点下咧退休人咧收花时阵啊，啊，听起宝玉咧含面啊，啊，话讲什么金玉姻缘啊，我偏偏爱讲木雕姻缘啊，啊，听了这话说戆呀去，啊，这个时阵咧拄好熟人行入吧，啊，你讲，哎呀，阿哥未精神呢。阿宝腿头壳摇摇的，阿小林就佮讲：“哎呦，我拄着林姑娘佮苏大姑娘啦，因都入来无？无啊，我都无看伊入来啊。”啊，然后呢，就对小林笑笑讲：“啊，因无佮你讲甚物吼？”啊，小林规个面色红起来讲：“无啦，佮讲起来佚佗的啦，讲话讲笑的话啦，唔是甚物正经的啦。”宝腿就讲啊：“今仔日啦。”因讲的吼，我甲你讲，这唔是笑话哦，唔是咧讲佚佗的哦，哈！我拄要甲你讲啦，啊，你都赶讲讲要出去啊，啊，一句话讲得未完呢，啊，这个时阵咧，看去房子啊，叫人来叫石林去啦，啊，宝腿就安笑笑讲，哎呀，就是因为迄句话啦，啊，石林呢，只好呢。叫来两个查某囝哈，啊叫因来背宝腿，啊行出了怡红院，啊家己呢，啊则对皇家遐行去，啊果然呢是甲石林呢讲这个野心的代志啦，啊又搁叫伊呢，就去甲王夫人磕头多谢，而且呢，啊都无必要搁去见家母咯，啊啊，倒是呢，将石林呢讲到一个大面红叽叽，呾淡薄仔歹生气。等候见过王夫人了，我倒来阿宝玉就精神咯。啊，问起甚物缘故呢？啊，石林就应啊含字好字啦。啊，到个见亲人情的时阵呢，石林才甲宝玉讲这项代志。啊，宝玉当然是真欢喜呀，又去甲石林笑笑讲讲，哎呦，我则看你要倒去啊，唔倒去啦。迄一摆呀，哈，我去恁家行一撮，啊，倒来，啊，就讲恁阿兄要来赎你呀，啊，又搁讲你踮这地也无着落啊，终究要算什么呢？当时啊，你搁讲遐无情无义的生分话来，你吓我，哼，从今嘛，我就要看是什么人敢叫你出去呀、啊？小林听了，全店遐咧讲啦，讲，哎呀。你唔免讲这个话啦，从此以后呢，我是太太的人啊，啊，我若要离开，连你都煞会用唔免讲的，只要我恢复太太，我就会用的走啊。宝玉店名伫咧笑甲大细声，哈哈哈哈！就算讲我无好，啊，你去投予太太听啦，哈、啊，那予别人听去啊，讲我无好啊，啊，你则要离开啊，啊，你还佫有甚物意思啦？对无？有意思无意思？总要讲我连一个下流的人，啊，就地也毋是啦。那个无，啊，佫有一个死的咧。哈，人活到百岁，反正你嫁着死啦，啊，这口气那是无啊，哈，听袂到，看袂去啊，啊，就刷刷去啊。宝玉听着这款话，赶紧伸手来将伊的嘴扎掉，讲，哎哎哎，刷刷刷刷，你袂能讲这个话啊。石林知影宝玉的性情有较古怪啦，听着风声吉利的话呢，伊。讨厌，所以呢，伊就无爱听。啊，听到即款军情的实话时阵呢，伊又搁会生出悲情来，也后悔家己呢，伤过莽撞啦，啊，就赶紧啊，变笑面啊，将话呢给扎上。啊，简单经保育啊，平常时爱听遐话啊，啊，讲一寡春风秋月啦、啊。淡粉脂肪啊，然后呢又搁讲到啊，查甫人得怎样才好啊？啊，不知不觉啊，就讲到查甫人死亡这方面来啊。啊，石林呢，赶紧呢，将嘴捂起来。
1: 三暝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啊，这个时阵的宝玉是听个长的欢喜心啦，啊，看起石林又个唔讲啊，爱就笑笑讲，哎，倒一个人会袂死啦，啊，只要好死就会用的啦，啊，迄款书迷作文吼，啊，只听起讲啊，文死坑，啊，这就只讲文官呢，个个是拼着性命危险来坑迄君王，也是讲尊重的啦，吼，叫因着改进错误啦，啊，这个武死谏呐，啊，这是只讲啊，迄、那个。大丈夫啊，就顾命节啦，啊，所以呢，伊就唔知命，对唔对？啊，就安点遐，甲石林的咧花棍啊，讲东讲西啊，啊，讲这要都会知影，什么人是昏君啊？啊，点啊，唔知安尼去死坑啊，做坑界的大神，啊，就是要顾迄名声嘛，对唔对？啊，雄雄的，啊来拼一下，啊若袂死就福气啊！啊，将来呢，啊才予君父啊来处理哦。啊，到时呢，一定有刀兵啊，啊唔再讲去最后剑啊、台啊来死啊！啊，就因为呢，啊就是故土汗马之功，啊再名扬一世啦！啊，将来呢，齐国有好地啊！石林呢，袂等宝玉讲完，伊就讲啊：“哎呦，古早时遐人吼，也是因为出游不得已啊，唔才会去死啊。无，迄、那个将军啊、武将啊，啊，那是苏武招略的时阵吼，啊，就先是讲因武灵嘛，啊，武灵唔才白白了去一条性命。”啊，这总无讲，也是不得已啊！啊，那安尼呢？啊，文官就甲武官袂比的咯。不过这时阵呢，就安念了两句诗啦，来证明讲，哈，遐文官是乌白乱坑啦。

想要得到迄强烈的名声啦，所以吼，那未下的时阵，伊就冲动啊，冲动就去拼死呀，这总不讲也是不得已，对无？吼，若要知影迄款朝廷的人，迄是受命由天呢，若毋是圣人哦，迄是绝对袂将这几万的党林来交代因的啦，啊，啥知影迄款死的吼？哎呀，拢计计是沽名钓誉啦，哈，并唔知影军神的待遇啦，所以吼、哦，比如讲吼、哦，我这个时阵吼、哦，那是有造化吼、哦，我就安尼来施点在恁的面头前，对不？无吼、哦，就是趁恁咧哭话的时阵啊，目屎啊流甲变作一条大河的时阵啊，咱将我的尸体飘起来，送到迄、那个阿雀都未到的迄、那个真幽静的所在去，然后随风在那里化无去啊，从此呢，都未阁托生做人啊，这就是我死的时阵啊啦。小人咧看见，哎呦，不要搁再讲这笑的话啊啦！哎呦，就赶紧啊讲，哎，我先啦，我先啦，我无通搁应你啊！不要呢，这才将目睭放开开。隔日咧，所有的代志所讲的是啥物，总嘛袂记了了咯。

墙绿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乐风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当然讲，这一日啊，保育呢，因为一四季都油烫烫，感觉咸啊，无意思啊，啊，就忽然间想起牡丹亭的曲调来啦，啊，家己连续看了两遍，啊，佫袂赶开，啊，只因为呢，听到丽香园的十二女子，就是讲遐唱戏班的查某囡仔当中呢，有一个小段名叫灵官。哎呦哇，这唱的时阵是真好听啦啊！啊，所以呢，伊才行出夹门来，啊来咧听迄个声，找迄影，啊看去呢，啊这个开关、摇关，啊拢伫厅内。这个时阵呢，看去保育来啊，啊就赶紧请伊坐啊，啊保育就问起咯，讲，哎，啊灵官伫倒位啊？啊，拢讲伊咧，无啦，伊伫厝内咧坐啦。啊，保育呢，得赶紧啊，要去厝内啊。只看去灵官咧，家己一个倒踮咧眠床顶啦。啊，看去保育入来哈，连叮当嘛无叮当。啊，保育人踮伊身边坐落来哈。啊，因为平常时呢，伊甲别个查某囡仔啊，都花棍表惯势啊个。啊！伊自然而然的甲灵官呢当作甲别人相款咯，啊！着群情来甲甜笑面啊，招伊起来唱一套啊，即个鸟情诗啦。啊！啥知影灵官呢看起伊转落来坐呢，啊，就安尼徛起身来来相骗，啊，真认真的讲讲，哎呦，我哪有烧声啦？啊，前面的妞妞吼，传我入去吼，啊，我都无法通唱啊。啊，保育看伊坐得起来，佮详细一看，啊，原来啊，都、就是迄一滴啦，踮个玫瑰花蔷薇架骹咧。

0: 写墙里的迄个人啊，如果看起即阵的情景呢，将来都唔捌互人安尼对待，互人安尼气嫌的，所以呢，报告呢，几个人即时就感觉无依无依啊，大面红叽叽的，只好就安家己挖出来了。啊，来讲这个药官呢，因都未了解呀，哈。到底是什么原因才安尼呢？保玉就讲给因听。这个保官这个解释来讲，哎呀，你稍等一下啦，从你眼里来哦，你叫他唱哦，伊一定会唱的啦。保玉听了，心肝内就咧袂爽快啊，这才讲，昌哥啊，伊去倒一位啦。保官给讲，拄拄啊，我出去啦，一定是灵官欠命什么，伊会去给变仙通变来好伊啦，所以才我出去啦。保官听了呢，就认为讲，这个真奇怪啦，哈，小徛淡薄久，果然看起呢，加强呢对外面行来，手内搁摕一个迄胶囊啊啦。顶面呢，佮夹一个小戏台，内面有一只鸟仔跳来跳去，兴勃勃的要来找灵官啦。看去宝玉徛伫遐，伊也只好徛着。宝玉就问啊，这是甚物鸟啊？叫做玉顶鹂啦。伊会夹旗串戏啦。是偌侪钱买啦？一两八钱的银仔个。一面讲呢，一面叫保玉坐，家己呢再赶这鸟笼啊入去厝内去见灵官啦。这个保玉这个时阵啊，将听客的心呢，做一个种化无去咯，哈。搁要看家强甲灵官到底是怎样。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叫呢，伊看去家强离开了后啊，就笑笑地讲：“你来看这是什么物件？”灵官呢，就徛起身来问讲：“这是什么啦？我甲你买来的竹篱啊，要来和你佚佗啊。先咧，你规两日踮遐咧问啊，我呢先佚佗互你看啦，所以呢，就摕一罐切仔粒来哦，来骗迄只鸟仔，迄只鸟仔果然呢，真是呢，爬去戏台遐，就摕起一龟仔面来，佮踮遐咧牙齿，然后咧乱窜乱爬啦，所有查某囡仔看了都爱笑咯，独独是灵官呢，伊咧轻笑两声，眼神呢，佮倒落眠床困啦。家强呢，哥一直咧甲伊甜笑面啦、你看有好啊，无好啊，哈、恁兜啊，将好好的人变入来食啦，哈、才关店的这个死窟内面啦，这个哥无算数啦，即阵啦，哥去变一只赤鸟啊来啦，哈、要做这个浪事啦，哎呀，你分明是提来咧形容阮啦！你咧隔离眼吼，佮问我甚物好唔好啦？家强听了呢，就安徛起身来，赶紧点嘛咧酒抓个配暖，所以就讲啊，哎呦，今日啦，我若是有倒一位咧，互好多油糊掉我的心肝吼，哎呦！你呀，唔知呀，我是开起几落两棍啊，才给摕倒来啦。原来是想讲要互你解闷，无想到讲会出这个空头啦。算了算了，放心煞咯，免得互你安尼纠缠啦。讲的时阵呢，佫真是将迄只鸟仔放杀咯，又佫将迄个人啊呢拆杀。灵官就讲，迄鸟仔虽然 不如人，但是人也是一只老鼠啊，踮伫树内啊，啊你甲人抓来，哈啊，这是咧变什么梦啦？哈，你安尼啊，忍心嘛毋是？今日啊，我扫出两铺痰来，太太叫人来找你，哈，叫你着请大夫叫医生来甲详细看病。啊！你却去买这鸟仔来咧取笑我，又搁偏偏我踮遮无人问、无人插、无人管。哎呦，我这个狗病的人啊！家常听了就赶紧讲啊！啊，昨日因我就去问医生啊，啊，伊讲这不要紧啊，要吃两贴吧，啊，再过去互伊看啊。啊，想怎样去吐啦？即阵啊，无我来去请一个，哈，啊，讲完了就要去请医生啊。连官就讲，你给我徛徛啦，哈。即阵啊，你头遐尼剁着，啊，你安尼倒去去请来，到时我也是唔好看啦。家常听着即款的话，只好呢，几个人呆呆徛在咪遐。但咱来讲，保育。看到这款的情形呢，啊，说几个人总戆去啊啦，哈！这个时阵呢，伊领会个，这个人踮遐咧涂骹为墙里的迄款的心意，啊，家己呢就安徛袂住啊，转身想要行。家强呢一心呢，因为踮伫咧灵官的身上，所以呢，伊也无插遐多啦。倒是呢，别个女主就安尼出来送啊！啊，迄时阵呢，宝玉啊，一心就是想咧搬身家，一个人呆呆戆戆啊啊，咱最我倒去怡红院内面啊，拄好黛玉甲雪莲呢，啊，坐踮遐咧讲话啦，啊，一看起雪莲入来，啊，就先甲即个雪莲咧吐大亏啊，讲，哎呀，我昨日下昏的话啊！哈，讲了啊，看似是唔对啦，怪不得老爷讲我是官亏内切啊。什么叫官亏内切呢？就是讲对事物的观察了解，哈，想个话亏啊啦，太过片面啦啦。哎，看来昨我甲你讲的，恁用目屎来送我、撞我，看似是我想错了，唔对了。看来呢，我竟然无法能全部得到，所以对即摆起啊，只好呢，各人得各人的目屎就好啊啦。雪莲呢，佮拿做是讲昨伊不离个是咧讲话讲笑的，早都已经放袂记啊。无想到讲报告即阵过来提起，啊，所以就笑笑的讲：“哎呀，你真是是有淡薄啊气笑呢，哈！”报告静静无言。这个时阵呢，伊深深的体会到人生的尊严各有定分呐、啊。啊，只是呢，唉，常常予伊报告咧着暗伤啦，所以伊就讲啊。嘛唔知影将来撞我目屎流的人是几嘴啊？但宝玉为什么这么消极呢？若要知影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山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红颜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呢讲到这个保育啊，受到这个家长的刺激呢，所以呢，伊从此呢，深深的悟到了人生的真言，各有分定啦，啊，只是讲。定定伊咧着暗想，嘛毋知影别日来咧撞我替我流目屎的人会是几嘴啦。那咱呢先来讲代玉，当其时呢看起宝玉即款的情形啊，啊就知影讲，啊又过去倒一地呢，啊去带着一个魔来呀啦，哈、啊！啊，不方便加问啊，所以伊就讲：“哎呀，啊，我拄只阿金的面头前吼，啊，听讲啊，明仔载呢，迄是四姨母的生日啦，啊，叫我顺续煞来问你啦，宝强啊，啊，你是要

0: 去也唔去啦，哈、啊！啊，通叫人去头前讲一声，宝玉就讲啊，哎呀，顶一声吼，啊，连大老爷的生日我都无过去的，啊，即阵啊，我若过过去，啊，互人拄着吼，啊，要怎办啊？哎呀，唔去啊，唔去啊，我单位都唔去啊啦，天气遮烧热着，啊，就搁换衫。哎，我唔去啊啦，姨母吼、哦。伊也袂受气我啦，石林呢，就赶紧讲啊，你是咧讲什么话啦？伊不比大老爷呢，哈、啊？啊，这地吼、哦，咱离下近，啊，又搁是亲情，啊，你若唔去吼、哦，啊，你讲人会怎样猜测啦？啊，你惊热，啊，惊热，咱趁早。透早来去个磕只头，食一盅啊茶，啊，就活倒来啊，安尼嘛较好看相啦。宝玉呢，啊，佫未讲话时阵，黛玉就先笑笑伫咧讲：“啊，你嘛得看着人官网啊的份上啊，啊，应该去行一转嘛。”唉，宝玉呢，未理解伊这个官网啊的份上是甚物意思啊，就问讲：“啊，是甚物官网啊啦？”啊，雪莲呢，则从昨昏伊咧困。啊，无人通做伴，啊，宝姑娘坐踮咧伊身边绣花淡薄仔久，即个代志呢，讲予宝玉听。啊，宝玉听了就赶紧讲：“哎呀，都无应该安尼啊！我怎样咧困的时阵吼，哎呦，啊无起来招待人，安尼我对伊太不恭敬啊啦，安尼袂用个啦，安尼我明仔载吼一定得来去啦。”拄咧讲的时阵呢，忽然间啊，看见上坟穿甲整整齐齐行入来，来三时啦。讲因家吼有人来要来接伊倒去啊。啊，宝玉甲黛玉听了以后，就赶紧起来讲：“哎呀，坐啦，坐啦！”啊，上坟伊也无要坐啦。啊，宝玉、黛玉两个呢，只好的送伊到头前遐去咯。啊，迄、那个上坟呢，只是用目屎流目屎滴啊来甲因三时啦。啊看见有因家的人伫头前遐咧听候啊，啊都唔敢互因受委屈啦。啊，过无偌久呢，宝腿啊赶来送伊啊，啊，佫较感觉讲安尼情意甜绵，难分难舍啦。啊，也是宝腿呢，心肝头较知、较明白、较清楚啊。因厝内啊，若佮有人啊，要来带伊倒去啊，只要去甲阿婶讲一声，讲互阿婶听就用个啊。等候伊倒去了后呢，如果惊讲伊会受气，因厝上呢啊，倒好注意，伊紧行较着啦。正人啊，就安尼斗阵送香魂到离道门前，啊，宝腿呢，佫要继续送伊。倒是上坟呢，给砸掉。讲哎呀，你呢唔免去送啊啦，啊叫宝玉呢去到伊的面头前，啊静静啊给交代几句啊话，吼、哦，就是老太太吼、哦，伊那是未记得我上坟的时阵，啊你就是不时啊给提醒，有听无？倘好老太太派人去接我倒来。好好好，会啦会啦会啦，宝玉是咱一直咧点头答应哈，啊目睭呢一直送伊到上车去咯，大家呢坐只滑倒凳。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当然来讲，苏湘云倒去引导啊。宝玉呢，丁人呢，又原点的远啊来啊，咧花棍啊、吟诗啊、作对啊，哈，搞这番啊知识文学的游戏啦，哈。啊，咱先来讲这个贾政呢，啊，自从元妃

来省亲了后啊，啊，伊做官嘞，就搁较骨力咯，啊，因讲是勤勉谨慎啊，用即个嘞，想要来报答皇恩呐，啊，皇上嘞，看伊安尼人品端正，哈，啊，名声也好，虽然呢，毋是讲迄个。正科第出身的啦，啊，毋过人毕竟是书香世代啊，因此呢，特别将伊点了一个学车，啊，无非呢是要选拔真正人才的这款意思啦。所以呢，贾政呢只好得奉了圣旨啊，经典伫咧8月20号即日来动身。啊，即一日咧，伊拜别了祖公啊，佮因老母、家母啊，啊，就安尼起身去咯。宝玉啊，因规家口啊，就安尼来个送行，以及咧家政出差去外面所有代志呢，啊，我呢都毋佮加啰嗦，咱就暂放一边啦，吼、哦。简单讲，宝玉注重。因老爸贾政起身了后啊，啊，就规两日去渐渐的园啊来啦，啊，任伊的天性安点遐游动佚佗，一日过一日，嘿，真正是咧虎度光阴呐，啊，人讲，哎，日子是真好过啊，一日煞一日啊，目一宿啊，就安尼几落日过去啊，啊，即一日咧，伊会感觉无聊嘛。啊，就走去因阿嬷、家母啊，啊，甲因老母王夫人遐呢，啊，去踅一逝，啊，然后就阁倒来园仔内，啊，拄换好衫，啊，看去翠玉咧走入来，手内呢，阁摕一包迄个花样啊，多样来，啊，送互伊看，啊，宝玉则讲啦，讲。哎哟，迄毋是我袂记诶，你知？啊，我拄则则咧念讲要去看三妹啦，啊，你拄啊来啊，真拄好。啊，三妹伊人有较好啊无啦？翠玉着讲，姑娘好啊啦，今日若无食药啊啦，啊，只不过是去赶着尔啦，赶着啦。啊，宝玉听讲因小妹好啊，所以呢，着掀开迄个信笺来看，啊，顶面是写着讲，啥物啦？要招人来吟诗啦，想要开一个诗社的即落代志啦。啊，请宝玉啊，因家姊妹啊，逐个人着斗三听咯。啊，宝玉着踮遐咧讲啊，嘿，都是阮这第三小妹较光啊啦，哈、啊！啊，我如今呢，先煞来去甲伊参详啊，哪讲啊，着哪咧行咯。啊，翠玉呢，则缀踮咧宝玉个家只后。啊，拄拄则行到七凤亭个时阵呢，看去园中个后门遐。伫你的迄个包啊呢，手内呢摕着一个贴仔行入来，啊，看着宝玉啊，就行过来咯，啊，嘴内咧念讲，哎哟，芬哥啦，啊，就是芬哥要来甲你请安啦，哈，啊，踮伫咧后门遐听候你啦，啊，叫我摕即个物件入来啦，啊，宝玉呢，天开起来看的时阵啊，还是写着讲，不孝男，芬。恭请父亲大人万福金安，男思望天恩，人物膝下，日夜思忆孝顺，竟无可孝顺之处。前因每办花草，上托大人洪福。竟捌着真侪财富诶人，啊，捌着真侪名媛。正因呢，忽然间看到白海棠这个品种不可多得，所以呢，变尽方法买来两盆。大人若是看到我是亲男迄一款，你就留落来佚佗，因为天气伤热。啊，行去园中的姑娘，风外不便，所以呢，毋敢见面。谨奉书，恭客并叩大安，
南韩贵书。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风言故事。

0: 保育咧，看完了这个批了后，笑笑问讲：“哎、欸，阿、啊、姨是家己一个来呢，阿、啊、个是有大人啊？唔是？”保啊讲无啊，阿个有迄两盆花呢呢。保育就讲：“来，你出去甲讲哈，讲我知影啊，难为伊会笑脸我。啊，你就将花呢送来到我这厝来食，安得子啊？哈、啊。”啊，保育咧一面讲，啊一面就甲翠蜜咧，啊对即个秋霜斋遐行去啊，啊只看去啊，宝梯啊、黛玉啊、迎春、绣春咧，啊都规两天总伫迄内面咧坐啊啦，啊正人看去保育来啊，就开始大声笑啊，吼，过来一个啊，过来一个啊，啊探春就笑笑讲讲，哎、欸，哎呀，我这人吼。啊，算讲是袂爽啦，哈、啊！啊，五年间呢，啊，有一个即款想法，啊，就写了几份贴啊，啊，小试个分看卖，啊，啥知影讲啊，现招啊，大家现来啊啦！宝哥就笑笑讲：“哎呀，可惜我来晚啊啦！早呢，啊，我就咧想讲，应该就办一下这试试啊。”啊，大约就讲，哎呀，人即阵来办嘛，阁袂晚，啊，无啥物通好可惜的啦。毋过呢，啊，恁吼做恁去办私事啦，啊，毋通算我再来就好啊啦。哎，我才是毋敢哦。迎春就讲，你毋敢，啥人敢啦？包括就讲啊，哎呦，这是一项正经的大代志呢。啊，大家拢着鼓舞哈，咱着振作起来才用的哈。啊，你唔当嫌我娘啊哈。到时啊，咱着个人想个人的办法出主意啊。有啥物方法呢？啥物主意呢？做恁讲出来嘛，咱大家人来讨论来参详啊。宝姐姐呢，你也着来斗阵出主意，有听无？啊，林妹妹，哦，你嘛应该讲几句啊。啊，宝推呢着讲，哎呀，你急什么呐？这人员嘛，还佫袂总教的啊。一句话袂讲了，这时阵呢，李纨来啊啦，这个门啊，哎呀，是笑头笑面，哎呦，真啊真啊啦，啊要起死下吼，哎呦，我吼。啊，赞成啦！不如个吼，恁着推举我起来做讲坛啊！啊，进前春天的时阵啊，啊，我原本就这意思啊呐！哎呀，后来呢，小想着讲，啊，我这人憨慢啊，袂晓写诗，啊，甲人咧画画滚，哎呀，要创什么呐？哈、啊！啊，所以呢，啊，代志做啊，刷者煞过去啊啦，啊，就无个讲啊啦！啊，既然咱三妹伊有这款兴趣，啊，我得来帮助伊，斗阵咱来作用啊，将这诗社给办起来啊，好唔好啊？好，大家拢画好啦。
1: 三暝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大玉呢，伊就讲啊，啊，既然那是一定要办这事下吼，啊，咱呢都是死亡啊啦，啊，就先将这块姊妹啊、阿叔、阿嫂的名字呢，过一个较袂爽啦。李纨就讲：“嘿，丢，啊，为什么呢？咱唔个人来号一下别号呢？安尼啊，咱互相称呼，啊，唔再看眼。哎，我吼已经想好一个名，我要叫做丢香老龙，哈，别人袂用甲我占用的，有听无？”探春就讲啊：“我是要用秋爽姑苏啦。”宝玉讲。姑苏主人，哎，这个袂硬啦，哈，啊，搁累累推推，哈，啊，这地吼，我甲你讲啊，咱内面有梧桐，有芭蕉，各行各业嘛有，啊，无你着用冬蕉啊来起者，嘛袂歹呀。啊，探春就笑笑讲，啊，有啊，我就是爱这个芭蕉啦。我看呢，我吼就叫做蕉下客好了。正人呢，啊，拢甲家己起名，起甲真煞细啊，真趣味个一字眼。大玉就笑笑讲：“哎呦，啊恁赶紧牵伊来啦，哈、啊，炖好一个肉脯，啊，通来食烧酒啊。”啊，正人煞袂理解啦。啊，大玉则笑笑解释：“我庄主讲的。”招孝福禄，啊！伊讲伊家己要做招下客，啊，敢毋是变做一只鹿啊？啊，咱着赶紧将伊来做鹿虎啊！哈哈哈！哈哈！哈哈！逐个人就安做一笑起来啊！啊，探春呢，伊笑笑讲：“嗯，大玉啊，你搁做用话。”卡标的来恁骂人啊！哎，你免急啦，我已经替你想好一个真水的名号啊。所以呢，伊就甲正人讲，当时啊，这个五凤如英三类蝶双生斑呐，啊，所以呢，迄条蝶啊，就互人叫做斑蝶，啊，又名叫双飞蝶。啊，如今呢，大玉伊徛的正是枭雄馆。啊，伊个爱哭，啊，将来呢，啊，伊门口遐蝶啊吼，我看都会变作斑蝶啊啦，啊，所以呢，咱以后啊，就叫伊枭雄飞主，恁讲好唔好呢？啊，大家人听了了，啊，拢拍扑啊咧做应啦，啊，大玉头气气。无讲话，啊！你完全笑笑讲，来啦！我退四大妹吼，啊！咱这个宝腿呢，啊，伊早都有一个真好称号啊！啊，只是三个字尔啦，啊！正人就问，啊，是啥物啦？都三字啦？你完讲啊，哎呀，我个奉做兴武君。唔知影恁大家想安怎啊？探春讲：好，这个方法太好啊！宝玉就讲：啊，我嘞，啊，恁嘛就替我想一个啊！宝腿就讲啊：啊，你的好呢，早就有啊！啊，无事忙，啊，三个字好字，啊，就真哈哈了，搁再哈。李纨就讲啊，哎呀，宝玉啊，你得用句号啦，江东花主都会用的啦。啊，宝玉就笑笑讲啊，啊，细汉的时阵吼，啊，气的，啊，你即阵佫讲些要创甚物啦？宝腿就讲，哎，你呐，我甲你送一个号啦。我吼，这对你来讲是第一下的啦。天下难得的是富贵，又个最难得的是寒酸呐。哈 啊，这两项吼啊，袂用的，无兼备的啊，所以呢，啊你呢，拢有得到啊。啊，像你这款的吼，啊，就好做富贵寒林好了啦。宝玉讲：“嘿，我等到未去啦，啊，都是晒水在恁去叫好咯。”这时阵呢，大玉呢，啊，伊都要开嘴啊，但大玉伊会想出。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把你做起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在出塞，没来欲救，疼欲救。

0: 赠养。
1: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2: 拘捕欧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3: 训养秀腾美丽宇宙脚步，
4: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碗，年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5: 宇宙呢？过宇宙舞，
6: 月赛开始舞。
7: 宇宙舞是第一杆的。
5: 我你咋你呢？
8: 宇宙呢？
5: 我你管你虚无。
8: 宇宙舞。
6: 哎，连啥神楼才疼你光舞的宇宙舞外啊？人咋给你准备扩大功能管你啊？
9: 第一个字讲的是树荫的荫
6: 啊，荫
9: 啊，搿字啊，你放上普通多种，还要荫括荫，
6: 啊是
9: 个，模糊的啊，
6: 嗯嗯，
9: 所以我的宇宙多种也是放的
6: 啊，
9: 还是些，
6: 哪个咋放的？
9: 啊，搿代呢，因为又是阳嘛，
6: 啊，
9: 是不啊？是阳阳历，
6: 对，
9: 我念那个阳历，
6: 阴凉
9: 啊，阴。
6: 阴
9: 面在这国词就是庇荫，就是庇佑嘛，那个意思嘛，知道吧？我你宇宙我都养
6: 养，
9: 哎是西
6: 啊
9: 啊，陪着过那样子啊，养子红尘，
6: 养
9: 子风妻嘛，
6: 就是
9: 过你一多个要夫当过啊，那个意思，反正你下那个啊要放的，
6: 嗯嗯
9: 啊，一般国词你当过谁能干你来吃去的，给资本也是一样的意思，
6: 对对对
9: 啊，另外个是啊，你这个是啊，你养多个敲门是比较多。
6: 你要个是啊？
9: 车头谁个是？
6: 你要个是啊？
9: 如
6: 啊，如嘛，这个是如嘛。
9: 个个是啊，名我你有都是。
6: 是带西吧？
9: 是啊，一个咪陪着我你吃呀，那个过个是啊的，是素。
6: 啊，吃素是
9: 吧？哎，我有如素嘛。
6: 啊
9: 啊
6: 啊
9: 啊！是虚。
6: 嗯嗯。
9: 而上是苦。
6: 含辛茹苦。
9: 哎，是是是，这个是啊，是那个意思。
6: 嗯。
9: 但是我你是在一些我都用基础给抖的是吗？
6: 蒙
9: 子
6: 啊是啊是啊，我
9: 要
6: 那个朋友。
9: 哎，你们
6: 买
9: 敲蒙子有几个是啊？个特别多嘞。
6: 要西要西要要要。
9: 啊。
6: 嗯。
9: 那另外个名字荔枝的荔。
6: 啊，荔枝的荔。
9: 哎，荔枝的荔，跟一般国词我你有荔枝的。
6: 嗯。
9: 这个是啊，别你蒙子都用要啊要用的。
6: 啊。
9: 那个要跟我们孟香孟的杨玉就岳父嘞，王富利，
6: 王富利啊，
9: 那是给个人，
6: 嗯嗯，
9: 给下六可以吧？
6: 懂吧？
9: 嗯，另外你是鸭，
6: 你要给鸭哦，
9: 要
6: 有的鸭啊，有的鸭啊，
9: 要鸭啊，一个名字日本的么子，我你过个鸭肉
6: 啊，药材、
9: 鸭尾、
6: 药物、
9: 西鸭、鸭嘴哦，
6: 药剂，
9: 是另外个名，某一些火煮药给外烹，比如个虎鸭、猪鸭
6: 啊，火药、炸药啊，
9: 另外个名有鸭尾找个字的。啊，排骨我你
6: 我
9: 你我你给我改那个不可救药
6: 啊，不可救药。
9: 嗯是呀呀，给阿嘎达西，
6: 那是西吧？要药么？要药养过阿嘎达。
9: 但是，我买个是俺你是鳖。
6: 你要个鳖
9: 啊？
6: 你要个鳖？
9: 刀鳖的鳖
6: 啊，投标的标啊，
9: 是吧？一个是啊，鳖。
6: 嗯，
9: 鳖个属于个是树梢意思啊，治鳖不治本
6: 啊，治标不治本。
9: 本上如果树梢末梢意思，我们养上去，鳖是你鳖米，不是行归本那意思。所以我治鳖不治本。
6: 是的，是的。嗯。
9: 另外给你当过治狗的意思。
6: 你要给安妮
9: 啊，
6: 安妮生。
9: 鳖狗。
6: 标杆。
9: 哎，鳖狗啊，中杂。我你过呢啊，
6: 嗯，
9: 我你过一奥啥呢？第三个意思是个中字夜叫意思，目标
6: 啊，目标哦，
9: 指
6: 标，指标
9: 啊，买你可以从我你要指标登录，给指标你遇人骂面啊，
6: 是啊，
9: 另外改名是字的意思，
6: 做别字，
9: 哎是写别字，西边
6: 啊，标记商标，
9: 哎别字西边，
6: 嗯，
9: 那这边有网字。把这字拖个日外找来别蒙的那个意思，
6: 别拉去么子那个意思吗？
9: 别估
6: 啊，标价啊，
9: 哎，这是别蒙标明，
6: 标明，嗯，
9: 别估有啊，对不对？
6: 啊，
9: 赶紧我你一百国词你包给日啊，日女是讲一声为语，我叫别字，
6: 标记么？
9: 啊，标志，
6: 标志哦，别字哦，
9: 要用撇的，美丽。
6: 你跟那谁是别字戏？
9: 一百有女生的，
6: 带戏带戏
9: 啊！嗯，我这个是别字戏，
6: 标志，
9: 还是别个王王的就别大火火。
6: 哎，跟我们要过的
9: 啊，
6: 要过的，
9: 要过的，今年过年当过，一面就是
6: 调侃
9: 啊，别字个是别个王的就别大，
6: 懂吧？
9: 啊，我你一百有女人，你都有勾起
6: 啊，勾起啊，这个。
9: 我给你是站，木栈道的站。
0: 哦。
9: 啊，跟着我到扎。
0: 扎。
9: 哎，木栈道。
0: 木栈道啊。
9: 啊，跟着木头一个字啊啊。
0: OK。
9: 一个你是配着个货站。
0: 货站
9: 复杂，
0: 复杂，
9: 哎，客栈
0: 啊，客栈该要过
9: 啊，是吧？啊，
0: 客栈，
9: 我那个储存货物的，那么是只需要多么客栈，
0: 嗯，这
9: 些，挖这边要木热或者直拖通的呢，要是跟我你过过过个
0: 栈道
9: 啊，栈道啊，
0: 过呀吧，
9: 这些扎的扎街栈道
0: 栈
9: 桥
0: 啊，
9: 是扎，跟你杭州那边都造，福都扎都记。
0: 就你
9: 晓得，我们要腾家别的，我不记得
0: 啊。
9: 给个客栈能够给户外过照，
0: 对呀。
9: 给木栈道能够给户外过照，
0: 这应该是俺么？
9: 但是给那个又玩不得
0: 啊，晓得吧？
9: 有个木，哎呀，过咋过个木栅的？有个木，
0: 不记得，
9: 我还是细，
0: 不记得。
9: 这是哪道栅？
0: 懂吧？啊。
9: 另外，这是居。
0: 鱼那个鱼啊，
9: 哦，鱼
0: 的鱼，哦，干，哦，干的干，啊，干的
9: 刺
0: 嘛，
9: 啊，
0: 刺骨嘛，
9: 还是鱼啊，鱼这个鱼
0: 啊，柑橘
9: 啊，鱼，
0: 哦，干，
9: 但是我以为要背个兜的，该是啊，
0: 不是吧？
9: 我们该是啊，我在一手都用啊兜的，
0: 那要个
9: 香，
0: 你要个香啊，
9: 香，我是该是啊，
0: 你要个是啊，
9: 啊，
0: 你要个啊，
9: 木，哪个木？一个木头的木，一个眼木的木，
0: 啊，
9: 说相声的相呢，
0: 啊啊啊啊，晓得吧？
9: 概念有两个都一样，一个香，一个香。
0: 对的。
9: 我你预兆你阿子要放的。
0: 要放的、
9: 哎、
0: 啊。
9: 香里头西。
0: 西仓吗？是个啊。
9: 西仓。
0: 哦，西仓。我东方一头草，你女的我外头。西仓西啊，西仓西仓。对。
9: 啊，用我你公公把那一个意思就是给尝试着吃一吃，是不是有上瘾的意思？
0: 啊、
9: 所以讲你都西仓。
0: 啊，西仓，对西。
9: 另外个是复字，无锡。
0: 啊，互相
9: 啊，无锡的意思啊，西昌西
0: 爱啊，相亲相爱，
9: 相逢喜带，
0: 针锋相对。
9: 哎，冷娃，冷娃给你别是同住，人学是一伙，但冷娃一伙的意思，配着个西郊，西碰头，
0: 相
9: 碰头，
0: 相碰头。
9: 我给你选多西碰头
0: 啊，咱要多碰头
9: 啊，
0: 碰头
9: 啊，西碰头啊，我给你西客了。
0: 给啥牛
9: 啊？给我你当天忙打工呢啊！给我宇宙那多种讲义生外过的稀客了，稀客了，
0: 稀客了，老太贵啊！
9: 啊
0: 啊！
9: 好你稀去，
0: 好言相劝。
9: 哎，稀点稀乱让你一生晓得不？相打相乱，
0: 晓得
9: 啊？相打相乱，
0: 咋牛？
9: 这个字面意思人家可以来讲
0: 啊，叠叠乱吃，
9: 相互打，相互乱，
0: 叠叠乱吃嘛，有的那，
9: 也是无锡乱吃，
0: 互
9: 相吵架
0: 啊，
9: 一定是相互的，他是相互打，相互乱嘛。
0: 哦，
9: 这个王的家具我呢，要家稀里稀吃，
0: 哎，商量，
9: 不合稀点稀乱的。
0: 哦，那你叫他生下来是吧？
9: 啊，
0: 那我有那是要外头的。
9: 夕阳，
0: 夕阳
9: 啊，
0: 就相应，
9: 相应嘛。
0: 啊，有的
9: 夕阳。
0: 有的对照一样的感觉，相映成辉，嘿就归归。
9: 因为的因呐。
0: 哦，相，那有的女样吗？
9: 不是。
0: 黑蛋牛。
9: 要你该是你该是个做要西样啊不？
0: 啥意思？
9: 好的。
0: 啥牛？
9: 该开解答困难，快你干谁？
0: 你干谁还能看呢？
9: 服。
0: 女样啊，有女样吗？
9: 不是女样呐，根本是我你要西样，要西样啊不？
0: 要改样吗？
9: 不是。
0: 要得了吧
9: ？No， 西路该干大爷
0: 啊，
9: 吵架，
0: 吵架啊，
9: 啊，西部
0: 啊，
9: 西部
0: 啊，一起嘛，
9: 一起嘛
0: 啊，
9: 西谷，我你西谷找我，
0: 一起嘛，
9: 一起的意思啊，是西波相帮，
0: 也都无锡伯母，
9: 无锡伯肉，无锡哎，
0: 啊，
9: 西人女，
0: 互相承诺。
9: 情愿
0: 啊，情愿
9: 啊
0: 啊！
9: 我要给细细个小人，我你管一管那边兜里细的
0: 啊，样子，
9: 样子嘛，
0: 样子，
9: 人的样貌细的，把这行为举止我你管细的
0: 啊，细的啊，
9: 哎，给娃细的细
0: 啊，
9: 坏相道，
0: 坏相道，
9: 给那脏娃细的
0: 啊，
9: 就是有的这个意思，坏相道，
0: 嗯
9: 啊，好，给你我你露露还打过那个两个吧，细刻了块细样
0: 啊，妈妈哪个老师，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神羊，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歌舞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2: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鱼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雷女鱼藤鱼思绪。
3: 让些沙大锁
2: 母鸡藤剑，买你一些雷女美藤店，
3: 买你一雷女鱼藤鱼思绪。
4: 阿妈，咱屋多试试吧，我那屋多嘞发浆一盒孔刺一盒，一要呼一要扯。
3: 可是我你真色嘞，
5: 那是曾经走多的哈白猪
3: 猪你啊，
4: 可是口河
3: 喊你个过子，喊本是自然人可你过的，见你呀呵呵都是呵呵都是都走得母，喊你皮肤疼，买比你我是可是一冷日本外家，该个咋可和你？忙以我你共过呀，冷日本外家给句雷女，给句雷女呢，还要一买给句，接着本日复写习，哎呦日过本日呢，复着嘞，把一把我你给补啥，碰呀哪得能干呢？上早叫补啥不要，该补啥呢？阿费是冷的，给句雷女的意思又是过，就是过忙以呢，闹做和穷王的准备，但是得他那日家费子将能干呢，碰碰早让把护照的补缴，被如果我你无在能干，本日呢父娘上疼苦，做主你得可是能干。上西亚冷日本外家找来准备准备夫来夫来找来娘几克死，那个人说我买呢，我有那个去虚无找来养用你这张日冷日本外家。
1: 提过不吃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6: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

0: 多一多，穷啥公寓，小啥公寓，红江五马河。
1: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3: 宇宙人；
2: 盖又是我呢，
3: 宇宙人。
4: 哇哦，不错呀！
3: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5: 啥城市秀和红过？
2: 宇宙世界好对活，
5: 用古妖怪女吃过，
2: 啥人不不马奔波，
5: 我称阿朵啥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5: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闷奔躲，
5: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人黑西过哈脚，
5: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眼破，
5: 望人女的露子面，
2: 啥夫吃得闷羞弱。
5: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九十蒙之国，
5: 蒙以女子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5: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江乐是国族。
6: 大哥呢？今年要搞个女酒来沃托啊？大哥呢？过一个啊？你们是呢？我给去买家务地。大哥能晓得，有就能我讲了一个吧。一岁子六十年代，六十年代买酒，大哥能得许多。妈买酒，先买酒，哎，有就能我常常讲了一个，跟能一段是搞个类似。买酒的是自然能累，要让女士给过过呢啊。今年呢，得细个细些啊，希望你加一个跟能一个内容。接着买酒的，加一买酒的之一啊。今年的冬梅呢，也叫大姑娘催给你呢，催我你一句口头语。梅梅叫做是五冬五暑嘛，啊，五暑嘛要五冬，五冬五暑嘛催我你四个字啊的一句口头语，啊，四个字啊的一句口头语。好，我们记住啊，膝盖也给你个买脚底，啊，买脚底。买酒的是泥水子才能够才不在你的一个差位，不过还个是鸡的对买马的买酒已经养着个酒的养着不是吧，吃了个我是红苦的养着，所以我你们家那个买酒买酒就是在家的称呼，才能够红苦买美的往一直一能干的吃下我是酒能够养着或者各本能够养着，大姑娘呢，得各本能够是自己买家务人啊，买家务本能够过户。给红苦买呢啊，阿称红苦买，上句的养着要必懂，但是买家的称呼大姑娘啊，中国老毕，这个对货妈的意思就是中国这妈买家的对货要接买家务的。买家务的呢，上头在啊，我预计啊要改用的，还要加把晒腿的。一般呢，甚至我是一个家的一个工人，那个大概要三四家户买酒店。一般我开在一年，取在比较同期的啊，都家都米比较多。第二个红库买呢，大部分我是要买轿车的，把车一出出布来可搞啊。最脏的大哥呢，就来扔酒马去。买轿车呢，我的脚可惜我啥不得的，你是个脚头家，记得些差。或者是脚白养脚，不过啊，要你记得多去买脚垫，好子呢啊买你的支持的设备，障碍呢买脚人喷啊，啊能够增雨力，这个日差日斜。过去呢我自家爱你提过，我天，提过在买脚垫的忙的哇，把这个带五级洗洗，哎，谁都能提过雨折，啊，闷闷要能够是四十五能吃哪根呐？只要五六个能给打，在这五只要五六四五才给，就你是个呢，哎，大姑娘呢，我八十八个张，特别是提水的，买个人家我给打说红给他八百呢，我累不了，要你那里我掏工干了七八户，原家我们是那个啊，谁都对给当了的，要你那阿姨脚鸡扩了的，要跟那叫个帕浪啊那个猪头扩了的当了的，哎。家姐爸带伢的人来来在在打把的人啊，可给这个姐夫你等家家个人也是啊，你早一步一人定起起啊，出门行是来爸带爸。啊，为啥你买脚垫呢？啊，要来讲这个代销吧，代销啥呢？给代销叫做买脚的。 啊，又是阿布萨有种人花门球的一脚，德曼一脚的一脚木是，噶次的也是有种木色的一脚意义啊。因为有就是八公之喜，孟加拉斯也没有他那伙噶几时去，总会有人哎自家的木是来取色，噶么叫得有人大个人有修工之时很苦买的一套最足的工具，只要有买叫房，我你。不能死，可能我你说了无理，哎，你给买叫得白了嘞，得又得去一盖盖盖盖红苦买得吧？哎，还是大工人呢？哎，我说无理，我的是啦，得买叫啊，副事业你们就买叫弟弟说了八对，所以这个是假，又就完了外家让人去修，是那个我给大当时偌大的买。给那个日烈士，他可能叫八代给他走日烈士，每年每年没给他，我给他当日烈士。哎，个说无理呢，得给买叫啊，苦了得。啊，又是个很苦买，又白叫得着得。说他呢是得买叫给他是当日烈士，但是又就难过就说话，我给他当时若他得买，又是走很多事噶，给人家觉得最多的就世界。啊，恭喜大哥能解决的，我呀，宇宙的买脚第一个类似。记录下，就是今年大哥能相信当美的美得七下。今年的美美节奏是五灯五数嘛，在我呢世界上的宇宙可多女，今年太动啥？哎，宇宙那样那个国家能的，哈你过的日子就是交心，你个太动啥子那么能都知道，太多五颗沙。五等五数嘛，五又是五颗沙构成五。就你讲五数嘛，那个五数嘛是太了头嘞，大了头嘞。哎，五数嘛是大头嘞，大头嘞要几等五数嘛？要五等，五等是两颗沙，所以五等五数嘛，太多五沙。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懵懵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蒙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蒙以，我女就来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冲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蒙的。
4: 王虎娃用红人蒙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在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惜无，使我这一头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男子国，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姑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豆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样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感谢中介，感谢宇宙。
13: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生养。
12: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集水宇宙正人，美丽宇宙，腾宇宙的声音。
14: 巡洋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6: 宇宙男歌舞错上
20: 四月
21: 体舞，
22: 宇宙男歌舞
21: 蓬
22: 舞西月体舞，
16: 宇宙男
21: 歌舞
16: 蓬西一月体舞。
23: 奥运之子，
24: 我宇宙男
23: 自己故事。
25: 小男国的烈日，东火男的要打，斗湖空山都能发西方。
26: 举彩是个彩舞，一从你个西个。楚家人是要人普通的，在我们宇宙啊，来到任何一家户籍之一的机构，本来是家时代的笔迹，那么长者哦，这样给了你，我们宇宙是以物质养，举止上那一个以上，好工艺的物质，能够你马上啊，摘脱小大的笔迹，在初上百五多种的虚乎设置。东瑞的菜呢，彼此宇宙之国男女不外观，乐给民方菜啊，对比如美我错一女。世界话都是世界文化物产克隆。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祝你此次我们宇宙技术认识，自然呢还来呢工艺物产任务兼务认识文化非常火热的商洋匠。宇宙的废物男女比起啊，要一座红白戏加个一个菜窝呢是更热的。一从个西个，一面等一面要宇宙之国那四个字啊，在他一国物美啊，是让你特别生目的。高尼长江是东瑞的菜，给若地里宇宙也的菜嘛都来给啊学给男女老本，那个给个老本的正义老在老你的工艺得用，谁家一叫瓦上那个角色的故事。自家人我你外孙的也叫红菜呢，宇宙老人区的东瑞的菜正式到茶，蝴蝶的制作跌破了人类的两人，在黑个地雷行对区的年代，给你认为我们宇宙工艺火炬的东瑞上座。有巨门结门的公车三叉，无数个古董和次年的用具，与不愿意拉家去搞送去的地。自家认识地雷家族的生产，东瑞地产马上的退去三叉屋的。当然，后来把部的财务、包括的支持，是我们宇宙上项目当中啊，非常高满面的工艺的一个之一。东瑞地产年资大物，宇宙工户公司董事局曾世宇，
27: 一是依旧放心，在保留厂房。烟囱等工业标志的前提下，还增加了很多夜间放光的效果，进一步保护了城市的记忆。八点到六点的一个蝶变过，也深受广大市民的喜爱。
26: 正是这个屋，过去啊，我们宇宙东瑞地产给热的遇上事了。给热对待机修这三个屋给一个女子，对车窝一从来那工艺别之外，与整个白楼，把部的主意脑走过你做事的。老大给叫那国际高人，娃是不是个女人的美的？有的长江的蝴蝶制作，阿得给着人物的工艺的基本，还找到高人入门，能够触摸的宇宙地雷类似的宇宙。
28: 我感觉这里还是比较能吸引人的，就是刚进来的时候，这些装饰啊，包括这些介绍啊，还是我觉得还是挺贴合我们现在要学习的一些东西的，也可以给孩子带来一些启发，也让孩子们了解一下这个历史。还有一些能源的知识，
29: 就是感觉这里的建筑很壮观。
26: 阿旭，东瑞地产酿了最美的比上日客。当过设计师，以男女劳动无论贵，用暖和色的当过年照片，搞了去整个菜窝的冷库，一从个东部的果树，自家整个养路的制造为壁画，还比你在老在老年的地雷故事啊，忽忽路过。王家哈，大姑娘顾家呢，非以意外靠我的是啊，哥哥。人家记住乐意的菜要一个商业上网，明日接走男女不外观。摄影网你可以通过模拟蝴蝶制造两个地雷的女雷，任意人能够在乐意解析当中找让人认识的字眼。用你宇宙是网络主有把你物质的一类，搞本中买个礼拜我可以记得三百多的门的事实，认为我们宇宙科普国有的上课多。母一年东瑞地产的给人还是他台长，五是工程裤子连人连老年的军务用带娃开货，但是个高年外上涨男女子的一个阶级工艺王错洗地的当年退，他宇宙之国富将能够吃能够舞还能够长长生的退年长征任务冲力过去扩积累的王货代表。一家宇宙奥国马本一座本门家正改贵的可次郎做事的急救中特别能够啊，咸阳大姑娘的阿哥 高年是美国菜王楚宇，这个医生是承德江湾的宇宙人李瑞之一的宇宙秘方菜。那个那个秘方菜的马戏在这一张扫把，但是偏了王楚的事实和咖啡的容器，人们的宇宙都是小娃马三五的对门子。美国菜王楚宇的插花不中家越过于给瓜。
0: 我们主要就是保留了现老厂房的一些工业历史的一个遗迹，然后还有加入了一些新的构新的一个设计元素，做成了一个新的全新的一个文创园的形式呈现给全市民。
26: 宇宙秘方菜啊，给你是几乎一个设置不然你的给张江是我们最南地区居民最多的秘方的生产基地，到西头的秘方的自然的菌红门的生产出价我要找来找去的用事的处理，告诉了多日间熬过比啊最具无力的工业的对象。自家参与生产秘方菜马上你等潮吧。啊，这个菜我一度认为认识的阿子空格，一直得连冷一路你，给着对待大家暴露工业滋养，自然往出无力的类你在此，还那个菜我酿了两天穷。那个呢，张江的秘方的给叫能自然菌，这个给着人家你够讲的。日本人可以啊，当个可以呢吃熬过的美酱。那叫给用丝巨的白露女的个椅子，一买你拍玻璃机的人物模仿的点卡的。出家之内的果酱机构啊，闹这个热吃，法日搭配泥鱼当果，用热去工艺红的都得一吃完。那家的美国炒鱼啊，买的酒满，诺你西诺你。村里人在咖啡馆多中年期的，估计打算找来退年休住。往年爱喝这呢，在五楼多中啊，马刺。那个秘方菜的工艺之一，正以马三五的火色，用在的宇宙当的三亿多种，在这个西五国。
2: 场地的这个空间结构都非常的好，夏天的话，客户会很多过来选择我们，因为能量够。
3: 人流量一直都是可以的，钱说的直白一点，钱的话我们也是有赚到了。
26: 来去宇宙市区一大轮木南走，在一路步步的黑雨西面，有一座仰望瓦日山的山庄，错南瓦沙庄。高一门瓦子里记得宇宙的八王子楼在，开车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宋代。是的，南家物资宇宙门瓦子里最红火，开车的举目最多的工艺无差的，被称为世界瓦堆。走到宇宙瓦沙庄，得手回次家和门瓦西家的工艺样子。以沙子机的扩动中，还有整个你寓意的用瓦的古德，北瑞行雨河的泥瓦出家，还有修窄八八的瓦洞。内囊在五十年之路的瓦沙养瓦像长的虚窝，一个设置的不然你的瓦沙泥茶门瓦切过楼马当，插棚你雨歇的冬暖屋，整个长了即将半数的那五十月日扩瓦西家的工作的。那个呢，给若千年瓦帐正越来越富，是世界文化遗产或是重建，还够了的瓦块工艺能够造些世界。这个工艺大屋回国游，东南大屋不是皆有翁。
5: 基本上，矾矿是唯一一个保留了个水浸法生产工艺的，像活化石这么一个存在。那么，我们也非常的期待矾矿，在不久的将来能够顺利登顶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阵营。
26: 皆有翁的瓜。宇宙独手的瓦块采用的呢，我是独仙壶，但是瓦沙的石上壶呢，不是也各宇宙去写的。一坨多的砂石瓦浆又可以立瓦，是工艺王门多种，囊括日益无二角色的地瓦。后来还给往五五五茶能够找些水果，瓦沙庄有连人一百年次启动商务工作，每一年将上来的中改水果王和五茶五百门达上百家头。宇宙错乱瓦沙庄啊，也不小，能开上给家一挂。对待你正是到插瓦连的遇上我母，也是点热瓦壳斜推不外干，对瓦洞出家的当屋子能够冲里吃，他要看能够长长色的推你立瓦的工艺。对连你是举办瓦沙西季学艺季，也曾泥鱼国忙以瓦壳物质的找来搓煮，他工艺误差可多的泥鱼能够啊碰着去复活。
6: 我们做的项目推进，我们现在委托了国内的一个文旅专业团队，在做生态博物馆跟先进双年展的策划。
26: 在上午的过程当中，宇宙瓦沙庄一行制作五腿巨人，多得召集了瓦块文化巨人党的代言，也曾来给扩工打上国家语，其要卡着给国语瓦块的历史和故事。 开设例外工艺体验课，哈成年人你能够啊畅销找车主介意的例外工具，具有古老工艺的魅力。近来呢，高富强是工艺物产的保护者，王家呢为任务在文化体验、年物旅游、生态小玩物一体的特色现场。有东南地产的男女之意的美国创意园的王错物类在德瓦萨的世界梦想，宇宙的工艺物产保护之路找出了一点保护和旅游本着文化和产业融合的特色路径。那个宇宙一张彩票纸，宇宙人与财务纸的当工业类别，而在周边的几十多种内能五十年还被杀戮的工艺装置，正被创立人戏在人迷人物的宇宙正是文化的商业马路，告你长江的是工艺特别，之所以能够成功聚商，该女王的宇宙带工艺文化要来给过商客的内港。工艺物产富是博物，给你是认识的文化资产，富是过去式，是走富能能够积累的一些一代障碍事。有支持红门的工艺秀达的让路是这个协务秀达，宇宙的工艺物产正以当代的活水国家为你认识的过去能够和积累。要记得啊，自家给多个工艺物产的上限，只得为你宇宙能够施舍去给多个工艺之意和自带无类角色的政策故事。

0: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0: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是玩头水呢？
1: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老客。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晚，年说说，最累久，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月赛开始舞。
4: 宇宙屋是第一家的。
1: 我你让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2: 夜里咋是我老菜疼你光武的宇宙屋外阿人咋给你就没考到过那关呢？
1: 给你问西国该用，
2: 你要该用，
1: 过用的用，
2: 光荣的荣，
1: 哎，啊，过用过用的，一个你是慈母没人的意思
2: 啊，
1: 欣欣向荣嘛，
2: 啊，对，
1: 我念那国的哦，
2: 另外
1: 给你是象征的意思。
2: 兴
1: 盛的意思，
2: 兴盛咋过呢？
1: 华容
2: 啊，繁荣，
1: 哎，荣华富举。
2: 荣华富贵，
1: 哎，
2: 荣华富贵啊！
1: 我们杭州那也是一些那主要的，就是个用物。
2: 是。
1: 第三个意思就是过用
2: 啊，光荣。
1: 哎，是陪着我们讲一声个用物，得当年你用物
2: 啊，有荣誉。
1: 哎，是些扬以无用，
2: 引以为荣。
1: 嗯，用物啊，得耶。
2: 荣获第一。
1: 但是，陪谁帮我们讲一声，我听你当做还用物得耶。
2: 但是，得耶梦，得耶梦，哎。
1: 啊，另外个是俺你问你个虚，
2: 你要给
1: 荤菜。
2: 啊，荤腥的荤，
1: 哎，虚给学的一个意思就是牛肉给这碗，
2: 啊，
1: 算是现代的。
2: 但是，
1: 陪着我你讲一声啊，过啊，虚菜
2: 啊，荤菜，
1: 哎，需要
2: 啊，猪油，
1: 哎，我你那个最要那个虚的
2: 啊，
1: 需要啊，
2: 荤油，
1: 啊是是啊，阿姨几岁啊，莫翁几虚。
2: 阿姨，爷爷接孙子，
1: 见孙子，
2: 猫
1: 见到
2: 荤的，
1: 高兴了，
2: 葛香，对。
1: 阿姨吃下水龙虎烤鹅啊，
2: 是给，
1: 我们吃下熏的，
2: 阿烤鹅，
1: 吃水龙虎，
2: 对，烤鹅，阿烤鹅，
1: 阿烤鹅席是吧？
2: 是。
1: 得那个你当过是，我你过给葱哎蒜的要对日吃没一菜，给你这某些过程讲虚五荤
2: 啊，五荤啊，吃水龙虎当特别，
1: 吃水龙虎行吃过该没
2: 问
1: 题啊，所以过年你上辈子要吃水龙虎梦要你。要那个底牌能干你所谓要干净，
2: 懂吧？
1: 另外给你是低俗下流的意思。
2: 这咋过？
1: 虚，弄着弄虚。
2: 这个闹腾过没闹腾过哎？
1: 就过虚物。
2: 啊，该要腾。
1: 哎，
2: 该
1: 要
2: 腾过啊！
1: 你跟弄弄虚
2: 啊，讲荤话又是符合的呢啊。
1: 那是是吧？刚讲荤话，我你吓得一弄啊！给月赛那个没收在门，
2: 月头
1: 那个可能会出事故一趟。
2: 是给。
1: 那个要给行要猛给上网日记，又哪又给那个虚物过不到过不好。
2: 过不好。
1: 结果你当我真改的继续就啊就爆了吧？
2: 啊，要给。
1: 过虚物，
2: 嗯
1: 啊，这个是虚。那另外个是俺，这个是俺娘，估计我三五都叫月牙是行邪的。
2: 啊你。
1: 一个车子。一个不土包盖，个这一个水，是。
2: 该啥你这个？
1: 啊，个该是俺你都用。
2: 用。
1: 哎，用，该是俺都啊。哎，个该这个是当过市区不没有个地名呐。
2: 啊，该个长得小。
1: 哎，我给你种一个芋头的么子啊？要该啷个？所以讲，我这一手都种，只分到岳家沟。
2: 啊，你穴位啊，你那个衣服都种一个，我晓得个。
1: 另外个萤呢，我你不要有啊豆吧？
2: 啊，你萤火虫的萤啊？
1: 哎，是。该是俺你的吧你？
2: 样。
1: 都用。
2: 啊，
1: 都用
2: 用啊，用不用别的？
1: 用是西，你不过养不用。
2: 我晓得给头啊，你就
1: 都用
2: 啊用。
1: 哎，那么一概念是微弱的光芒
2: 啊，
1: 有
2: 萤火虫一样，
1: 萤燃啊，萤烛啊，你啊，往往概念是萤火，概念是行死迷惑乎吧？有眼神迷乱迷惑嘛？
2: 啊，
1: 我你那个那神怪小说里，我也去萤火这个字
2: 啊，
1: 知道吧？就是说啊，用吧。我你那个宇宙过程你他懂不懂
2: 他懂不懂啊
1: 嗯另外给你们是万来物也买过给一些当过锅可见光荧光嘛、
2: 啊、你荧光啊给你说吧荧光
1: 荧光灯
2: 啊荧光灯
1: 荧光灯啊荧光剂
2: 啊荧光剂
1: 哎我你那个讲一声过你根本是有我家根本是要荧光剂
2: 啊是是吧
1: 但是我你那个所有都用你要会啊支付水啊我跟你说我是有普通人对的
2: 是呀光了
1: 因为看你要会一把没？杭州那该有家该要荧光剂，
2: 要
1: 是吧？
2: 要
1: 用果子，
2: 用果子啊！
1: 啊，要能腾家你，别个写啊，养果子行能。
2: 要过这个，
1: 难道他家过？

0: 老藤
1: 甲骨啊，
0: 哎，只服五藤甲骨，我是普通的贴，
1: 假的吧？
0: 大哥呢，可能下的该是昂头的，
1: 可能公公一岁的一个发型一样，
0: 很需要，
1: 懂吗？啊。
0: 我告诉你，咱搞我通常都荨麻疹嘛，
1: 啊，
0: 两个都
1: 荨
0: 麻疹，哎，又称为都是一个
1: 寻
0: 找
1: 寻，
0: 哎，是，这个是俺人娘子娘不比，
1: 用，
0: 让，
1: 让，
0: 哎。让木长，
1: 让木长，
0: 哎，是西，
1: 哦，荨麻疹，
0: 是西，给我你下得有有事吧？给脂肪是给猛给猛是猛，
1: 懂吗？
0: 啊嘛，我给来了荨麻，知道吧？给脂肪下得又可以，
1: 晓得吧？
0: 另外给是骨，
1: 你要个
0: 骨是给骨，
1: 骨是
0: 是骨给骨，
1: 是骨嘛？骨是的啊，
0: 是西，骨是要那个通通是骨
1: 通
0: 通，
1: 啊，是骨通通，对对对对对，
0: 骨一个有一万个是骨，
1: 啊，
0: 是骨，
1: 是骨，
0: 嘛我给女羊。女姑
1: 啊，原姑，
0: 哎，是，人话搿是要以柔伤个意思，配是讲人家故意的，
1: 啊，故意的，
0: 哎，孟子故话，
1: 明知故犯，
0: 嗯，往往搿是讲个过去的女的个故事，
1: 啊，故事啊，你故，
0: 哎，故事，
1: 故乡啊，
0: 搿
1: 个
0: 日子，
1: 啊啊啊，
0: 我改么子改故改故，我你三五多用又要被我兜呢，阿冷成个，
1: 带个带个。
0: 我买个是俺人，我娘国改舞
1: 舞，你要改舞
0: 舞女舞，
1: 啊，古月湖，
0: 改是俺家大个
1: 啊，生么？
0: 哎，一个名是生，另外个名是古代人家了，这你是称俺人，你称配是个那湖服哎，湖人哎，
1: 这
0: 意思啊。
1: 再
0: 往后改你，我你配是个那胡椒
1: 啊，吴建芳嘛，
0: 哎，吴建芳，吴江
1: 啊，胡琴，
0: 哎，是起。另外个你是很乱，闹得嘞。
1: 胡来，
0: 胡来，
1: 蒙类的，要那个
0: 蒙类，我你就那你行写过胡来
1: 啊，是的，
0: 我你个蒙
1: 类，
0: 蒙类啊，
1: 带给
0: 胡闹啊，
1: 啊，
0: 该啊，行写过，
1: 阿老过个，
0: 是吧啊？
1: 普通胡多种呗，要该发扬胡来啊，胡闹啊，咋的？
0: 我
1: 有就胡多种该。
0: 我你等到人胡言乱语，
1: 啊，胡言乱语，
0: 该你还是行市民的过户，我你蒙起我个蒙类，蒙脚
1: 啊，对。
0: 搿冷话概念是胡同，概念我女就王家富过吧。
1: 啊，
0: 我女个我。
1: 啊，卧龙岗嘛。
0: 哎，我富岗的有我。卧龙。
1: 卧龙，卧龙。
0: 啊，是吧？冷话概念你让你是巫师。
1: 胡须
0: 嘛。
1: 胡须胡子。
0: 哎，巫师。
1: 啊，概要过。
0: 哎，
1: 概过
0: 要的。巫师装哪个呢？
1: 啊，就胡茶。
0: 胡茶，哎，是西西西。搿冷话概是俺们，我们概是俺们是南。
1: 南，你要干啥？
0: 南北的南
1: 啊，南货。
0: 南啊，一个名我你晓得个南买，南货可拜喜带个。
1: 南方。
0: 南买啊，南街啊。
1: 嗯。
0: 南，搿个南，嗯，搿个南你啷个话搿个？我搿都样，搿我你晓得都南。
1: 南。
0: 南木木。
1: 哦，懂吧？
0: 南木边都外个南木，所以搿个都还得能讲梵文的时候，搿是都
1: 还
0: 该
1: 南啊。
0: 啊，都南啊，南当道也是西哎。刚我你给你忙打工当你是一个啊南北地和南府地啥意思？
1: 干过干大么？
0: 干大吧？
1: 干大个啊？
0: 你过过被过浪冷成？
1: 我呀，忙忙打工当啥？
0: 南府子啊你，北府子啊你，
1: 浪啊啥的呀？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0: 就你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0: 阿仁就你给了吃瓜谁外都是呢
1: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2: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就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给没了是要吃了
1: 没了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
1: 宇宙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语故人杀死秀雷让几堆冷
3: 宇宙一座无类绑货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格物让西
1: 类似或依然一马戏人江浙阔王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3: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居部宇宙的声音
4: 给你你够得看路啊
5: 马和靠西哎
6: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够靠我
5: 不是很靠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靠路都你忘了写你
6: 哪里父母意总体的国外被国母意
5: 父母是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得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上你最好喝个努力努力呢
4: 给你你过去认功过去阿父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习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拜戏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7: 沙城是秀和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7: 用古药该女子果
1: 沙冷布布马奔波
7: 母称阿朵沙红果
1: 把腰脖子素我错
7: 东斗背本黑死脱
1: 女子误解懵懵躲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语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此得蒙秀弱
7: 他用罗杰望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7: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挖此法过沃托
7: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8: 举得私处妻子举许盟友
4: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8: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9: 都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1: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9: 嘿你空果果吃
1: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儿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9: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1: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鱼啊儿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3: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没
11: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3: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生蚝学名牟利素有海底牛奶的美誉它在世界上分布极为广泛濒临沿海国家几乎都有牟利的分布目前已经发现的品种多达100多种除了作为

0: 餐台上的美食，福建人还用智慧赋予了牟荔更高的价值。他们不止养殖牟荔来助力造桥，用牟荔壳来起屋，还探索出了一条牟荔壳资源化利用的新路。下边我们就一起去探寻福建，领略牟荔的毫不逊色。生蚝是世界第一大养殖贝类，又叫做荔蛤、海荔子等等，是人类可以利用的重要海洋生物资源之一。中国拥有丰富的牟荔资源，拥有利用牟荔的悠久历史。早在2000几年前的汉朝，福建、广东等地就已经掌握了牟荔养殖技术了。到了明代，福建霞浦县人郑鸿图撰写的《荔符考》详细记录了福建先民发明插足养荔法的过程，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海荔养殖的著作。据记载，福建宁德市霞浦县竹江岛的渔民经过长期的养殖实践，不断探索，创新发明了竹荔养殖技艺，只是用一人高手指那么粗的竹嵌插在滩涂上来模仿礁石，让牟荔生长在竹上边。这种做法极大地提高了产量，引起沿海地区纷纷效仿。竹荔养殖技艺由竹江郑氏先民首创，流传至今已经有500几年的历史了，被认为是中国海荔养殖历史的活化石。在竹荔养殖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郑惠茂的带领下，记者来到滩涂一探究竟。
1: 先插到这滩涂里面去。
2: 先插滩涂里面去，然后它的巨蓝的疫苗，竹粒苗会浮在竹子上面。
1: 我看您这个竹竿都插得这很密，有没有什么说法呢？竹子为什么都要挨得这么近呢？
2: 它的干个就是这个叉里面，你水冲啊，它会把一种鱼牙不会吃它。
1: 哦，就是小鱼不会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海蛎吃掉，对吗？哦，我明白了，就是这个竹子它怎么插进去是有说法的，下面要稍微距离远一点点，然后上面要紧紧的挨在一起。哎，这样子呢，一方面是可以固定它，另外一方面它在水里面还会摇来摇去。哎，然后小鱼以为这个是活的东西，就不敢来吃上面的海蛎。
2: 哦，
1: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聪明。
2: 嗯，这就是老祖宗几百年传承的技艺来。
0: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保护竹江郑氏竹荔养殖技艺，郑惠茂将郑国雄故居一带布置成竹荔文化展示厅，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郑氏竹荔养殖技艺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成为宣传与展示竹江海洋文化和竹荔文化的平台，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项古老的传统技艺。寻步村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海社区，这个细细的渔村里边居住的是古代阿拉伯人的后裔，来到这里屙壳醋是驴友必看的风景。
3: 在我们沿路过来哦，这村庄上面都是这样的牡蛎这样做的墙。
4: 是我小时候，我们整个村60%-70%这样的壳壳醋。
5: 壳壳醋，
4: 它的壳就是海蛎壳的意思，但是它是大型的海蛎壳。
0: 由于福建沿海多雨水，而且海风带有盐分，极易腐蚀红砖，因此寻步村的屙壳醋一般采取内墙用砖石砌成，外墙以层层叠叠的牟荔壳黏合的建造方式。这样的房屋可以防水、防潮、防腐蚀，历经400几年的风雨冲刷，屙壳醋依然光洁明亮，容颜不改。
4: 我们泉州呢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所以呢这一条航线上呢非常多的这些商船来来往往。
0: 我哋泉州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所以这条航线上非常多商船来来往往。因为这些商船回来的时候，船上的货物都已经卸完了，所以他们为了维持船的稳定性，就将当地的石头还有屙壳还有铁运到船上。等到进入我们泉州港的时候，他们就要扔掉它了，就沿途散落， 所以我哋啲村民系非常聪明嘅，就用佢嚟起屋。而且屋壳醋有千年砖、万年泥嘅美誉，比石头仲要牢固。
3: 就不会风化腐蚀，
4: 对对对，而且它还有冬暖夏凉、防蚊防虫的作用，
6: 真的。
3: 又是空调又是蚊香，
7: 它不止好看，它还是很有作用的。你们真聪明。
0: 泉州宋元中国的海洋世界商贸中心是中国的第56项世界遗产，其包含的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之一，泉州洛阳桥屹立近千年不倒。公元1053年，泉州太守蔡襄在主持修建洛阳桥的时候，面对洛阳江入海口吞急的江流、汹涌的海潮，发明了筏形基础，桥墩状如船形，极大地减少了水流的冲击力。由于桥基的石块之间有缝隙，当地人又在桥基与桥墩上养殖牟利，用他们将松动散折的石块交黏起一起，称作重泥固基法。这是世界上将生物学应用于桥梁工程中的先例。
8: 我们可以看到桥墩下依附着密密麻麻白色贝壳类的生物，便是我们平时
0: 我们可以看到桥墩下边依附着密密麻麻白色贝壳类的生物，就是我们平时所食的海蛎了。当时蔡襄非常善于观察，利用海蛎的黏和性强、繁殖速度快的特点，就叫人在桥墩下边养殖海蛎。为了保护千年古桥，历代亦是严令禁止在桥墩下边挖海蛎的。牟利养殖延续千年，福建人对技术的创新从未停步，又发展出棚架式、浮筏式、延绳式等养殖技术。今日福建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牟利养殖区，养殖遍布沿海大大细细的各个海湾，从事牟利养殖相关产业的人数达到了十几万人。2021年，福建省牟利养殖面积达到3.7万公顷，产量达到211.2万吨，都居全国第一，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近年来，国际上大力发展三倍体牟利新品种，与传统的牟利相比，三倍体牟利生长速度提高30%以上，个头更大，肉质更好，味道更鲜美。对此，福建省水产研究所和相关企业联合公关，形成具有自主研发能力、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实现三倍体牟利苗种产业化生产，苗种销往广东、广西、山东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不单止这样，福建还在中国首创牟利产业生态加模式，探索出一条牟利学资源化利用的新路。中国贝类产业技术体系纲委科学家秦小明介绍。
9: 牡蛎壳呢，它本身它的化学成分是碳酸钙，其实我们完全
0: 牟利壳本身的化学成分是碳酸钙，我们完全可以将壳变废为宝。牟利壳可以做成几大类的产品，一个因为牟利它是一个多孔的介质，入边有很多窿仔，所以第一个呢可以将它作为花卉肥料的缓释剂。还有一个，它本身是钙，那我们可以将钙分解作为我们补钙的人食用的产品，补钙的产品。在福建诏安、惠安等地，相关企业与中国科学院、厦门大学等院所深度合作，经过系列技术创新，用牟利壳研制生产出土壤调理剂、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剂、水体净化剂等新型的生物改良材料。
10: 目前我们这款产品呢，在湖南的长株潭地区，总共4年，已经累计修复超过10万亩了。早晚稻下来，稻米中的镉降幅可以达到30%以上，效果很稳定。
0: 实践表明，用牟利壳制作的土壤改良剂，富含钙、镁、锌、铁等多种金属元素及氨基酸，能够有效改良酸性土壤和重金属污染土壤，解决土壤酸化板结、重金属超标等突出的问题。 目前产品已经出口到英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被誉为是中国的稻田画之乡，位于区内的稻梦空间主题公园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田画基地。十几年来，这里的工作人员以水稻为画笔，稻田为画板，绘制大千世界和幸福生活，亦以稻田画为契机，逐步探索出一条休闲农业发展的新路径。下边就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记者走进这个神奇美丽的稻田艺术王国。稻梦空间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石伯族镇兴光村，在阳光的映衬下，大片的水田波光粼粼，清脆的稻苗随风起伏，就好像一张绿色的地毡覆盖在大地上。朱丽华是稻梦空间的稻田画设计师，她带领我们登上景区的最佳观景点览梦塔。
2: 咱这观光塔多高？
3: 24米，园区里边最高点了，能俯瞰园区全景。这幅画就是我们主打的稻田画了，中国日日呱呱叫，这是青春万岁。左侧是女娲补天，这个石头天漏了冲下来，主要是要就是个落地的一个冲击感。
1: 览梦塔一共有两层观景平台，每走一步看到的图案角度都不尽相同，越往上走图案就越立体。
3: 我们现在就走到最高的平台了，也是最佳的观测点了。你看看现在这个石头比刚才我们在下，
1: 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最高的平台，也就是最佳的观测点了。你看看现在那个石头比正常我们在下边看的时候立体感是不是更强呢？石头的轮廓边线就是一行线，底下火焰色彩就特别多了，红色入边加入了一些紫色的，就是要那个火焰跳跃起来溅起来那种感觉。今年稻梦空间一共设计了13幅稻田画，占地面积有300亩，相当于30个标准的足球场大小。从景观台上向下看，女娲补天、中国日子、青春万岁、龙腾虎跃等多幅画作尽收眼底，色彩斑斓。无论是人物亦或是动物，各种造型都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啲游客一边倾偈一边睇，有人认为呢啲颜色系染上去嘅，其实呢啲都系彩色水稻。每年嘅春天，朱丽华带住啲员工一起，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图案

0: 将不同颜色的稻苗巧妙结合，定点栽种。随住水稻不断生长，就会呈现出如仙规划好的彩色图形或者系文字。朱丽华讲：最开始园区里边嘅稻田画都系平面嘅，后来慢慢摸索先至逐渐转型为立体画。
1: 我们第一年在这边作画的时候，做那个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0: 我哋第一年喺呢边做画嘅时候，做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因为喺平铺喺地里边嘅，喺塔上边睇呢个人物形象头就特别细，脚特别大，整个比例系失调嘅，颜色亦唔正，而且描嘅状态长短都唔好，叶长起嚟嘅时候咧系披头散发嘅，感觉佢乱立立，轮廓亦唔清晰。 稻田画嘅形成要经过图案设计、采稻、选育、定点测绘、秧苗栽植、田间管理呢五个环节。为咗将画画好，从售票员转型过嚟嘅朱丽华冇少落功夫，佢四处去查阅相关嘅资料，多次去稻田画嘅发源地日本学习相关嘅技术。
1: 依家佢设计嘅都系3D立体嘅稻田画，同时喺中国水稻研究所嘅支持下，稻木空间里边水稻嘅颜色由原来嘅3种扩展到咗依家嘅9种，稻田画嘅表现力亦越嚟越强啦。
2: 人物最难的就是脸了，你眼睛越小的位置插秧的时候，这精确率越高，越不好插。
0: 人物最精彩、最难嘅就系眼睛。越细嘅位置插秧嘅时候，精确率就要越高。好似去练做贾玲嘅眼睛，轮廓系紫色嘅，眼白系白色嘅，眼球又系黑色嘅，眼眸嗰一啲啲仲系白色嘅。咁一个眼睛最少就有4个小圈啦。稍为有一啲苗长得杂乱，你就要去整理。 如果白苗挡住咗紫苗，咁眼睛周围嘅轮廓就睇唔出嚟啦。揽梦塔系朱丽华最中意嘅地方，一方面可以听得到啲游客对于稻田画嘅真实评价，另一方面咧系通过高点去观察稻田画，发现边个地方呈现效果唔够理想，佢就第一时间换上外套，着上靴，戴上手套等装备，到田里边去修整稻苗。
1: 调画系一件精细嘅工作，朱丽华唔放心其他人去做，一直都系佢自己动手嘅。画在地里边铺着，面积特别大，几十亩，你去找这一个眼睛这个位置的点是不太好找的。等你找到位置了，修剪。
0: 呢一幅画喺地里边铺，面积特别大，几十亩你要去揾一个眼睛，呢个点唔系咁好揾嘅。 你揾到位置啦，修剪啦，调好之后，仲要上塔去再睇，达未达到我预期嘅效果。如果唔得嘅话咧，再要翻到田里边上去落嚟再修剪。反正我就喺园区里边调画，每日走个1万几步都不成问题。呢几年嚟稻木空间嘅游客越嚟越多啦，见大家对稻田画嘅制作过程感兴趣。
1: 景区就想用稻苗画出咗一个二维码图案，游客咧扫一扫就可以了解得到稻田画背后嘅故事。二维码睇似简单，但系让技术大拿朱丽华却犯咗愁。二维码太难了，那么老多那个小方块在里边，太多了，这个精确率得高，真要是做完落到地里边啦。
0: 二维码太难了，咁多细细方块喺入边，精确率要好高。 如果真系做咗出嚟，到地里边扫唔出嚟，咁就真系太冇面啦。第一年试，第二年试，反复咁去调整，可能来回10几日，仲真系可以扫出嚟啦。我觉得非常之欣喜。呢个二维码稻苗植株特别矮，长成之后先至有30公分高，风吹不动，而且植株嘅杆特别壮实，相当于系将呢幅画定咗喺地里边。 每年嘅6月到10月系稻田画嘅观赏期。6月嘅稻田画好似系新生嘅婴儿，活泼自嫩；7、8月份嘅稻田画咧，好似少年，生机勃发；9月、10月嘅稻田画多咗一份成熟嘅魅力。 盗梦空间成为了乡村旅游的网红打卡地。2020年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亦来到盗梦空间取景拍摄，让这里的人气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连游客接待量突破了30万人次。八岁的黄霄汉刚刚从揽梦踏上落嚟，兴奋到手舞足蹈，不停地跟爷爷嫲嫲讲他看到的画面。
2: 看到那稻田怎么种出来的，就是看稻田有很多图案，还有那什么二维码，还有什么中国的这个呱呱的，很好玩。
0: 游客马晓溪话，
3: 这次是跟我妈妈，然后带上我弟弟、表弟、表哥一起过来。就觉得挺新鲜的吧，尤其是就是咱们种的这个水稻，然后都能擦焦出那么多色儿了。
0: 沈阳游客杨先生更是带住孩子，每年都定期到盗梦空间来打卡。
4: 中国现在农业技术应该还是挺强，尤其稻子嘛，本来稻田有啥价值，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种旅游资源，这是挺厉害，这创意肯定是非常好。我们也是每年暑假都得来一趟。
0: 多年来依托脚下的这片稻田，盗梦空间不断探索集科技种田、休闲旅游、农产品开发等于一体的发展新模式，促进稻田化观光、立体种植养殖、稻田精心加工等多产业融合发展，与当地农户合作发展水稻种植30000多亩，覆盖周边的40个村、1000多户农民，带动旅游经济的同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十里八村的居民纷纷在盗梦空间里面找到了合适的工作。54岁的高广志在景区里面开起了观光车。
5: 以前就是农民，就是各家种地，搞点养殖业，常常来一点一点的。
0: 以前我就是农民，在家种地的，再搞一些养殖业，剩下的其他也没什么好做了。来到这里一滴一滴地生活变得更好了。我现在开观光车已经开了4年，一个月3000到4000元左右，多了一份收入嘛，反正这里的效益都是很不错的。兴隆台镇中心台村村民赵德全则是在盗梦空间里面承包了鱼塘和可以喂羊仔兔仔的开心农场，每日游客不断。
6: 游客数量每天都在增加呀，这游客他来了高兴，咱们也能多挣钱。就全国各地
0: 游客数量每一日都在增加，游客来了高兴，我们可以多赚钱。上海的、广州的、长沙的、武汉的、全国各地的都有，都非常认可。以前农闲的时候在家打麻雀，现在每日忙忙碌碌，非常充实。我现在就是从农民变成了一个上班族了，非常有满足感。这两年盗梦空间又开始了田园综合体的探索，他们正一步步地扩大产业链条，成立盗梦小镇，发展餐饮和民宿，开发冬季冰雪项目等等，带动更多的居民致富。盗梦空间景区负责人赵爱军说，
7: 我们通过一种租赁的方式把农民的宅基地租赁过来，我们在上面进行改造。
0: 我们通过一种租赁的方式，将农民的宅基地租赁过来，再将土地流转起来，我们在上边进行改造，做农业的综合体。那农民会得到什么呢？就是土地的租金和在这里就业的薪金，还可以参与有分红和股金。目前盗墓空间园区的稻田化栽种技术已经输出到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广西、海南等地，彩色稻苗走出了沈北，在更为广袤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点缀中国乡村振兴的新画卷。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讲起京剧艺术，人们脑海中就会想起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经典京剧名篇唱段。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来了解中国戏曲国粹京剧，听下佢嘅前世今生。

京剧又称评剧、京戏，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其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国各地。2006年5月，京剧被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京剧是一种融合唱、念、做、打的表演艺术，对演员的综合表演素质有着极高的要求。

京剧的形成和发展要追溯至清代乾隆55年，即1790年起，原在南方演出的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演出，他们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随后京剧在京城民间百姓中流传，紧接着在清朝宫廷内快速发展，直至民国得到空前的繁荣。

一个舞台，两块幕布，四个行当，从策马奔腾到鏖战疆场，从归国楼台到宫殿朝堂，京剧的风味风韵永不过时。京剧舞台上的角色不是按照生活当中人的本来真实面貌出现的，京剧行当的划分通过人物的性格、年龄特征和社会身份属性进行细分归类。京剧班社就有七行七科之说，七行即生行、旦行、正行、丑行、杂行、武行、流行。在化妆、服装各方面加以若干艺术夸张，从而将舞台上的演员角色划分成生、旦、正、丑四种类型行当。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堂绿面亦为中性，代表草莽英雄；黄面同白面含贬义，代表凶诈凶恶；金面同银面系神秘，代表神妖。面谱最初的作用是为了突出剧中角色的五官部位和面部的纹理，用夸张的手法表现剧中人物的性格、生理等特征，为整个戏剧的情节服务。后来随着面谱的发展演变，由简到繁，由粗到细，由表及里，由浅到深，逐渐成为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色文化图案艺术了。

叫我名师院，七七跪在了地平川，般若三宝。

穿越历史风云，沉淀文化精髓。目前京剧艺术的传播足迹已遍布全球，深受国内外友人的喜爱和追捧。京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当下京剧老艺术家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培养一批又一批优秀的青年演员，努力让京剧这艺术瑰宝不断传承，绽放其独特的国粹魅力。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

0: 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噃。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从齐国返回江南的时候，屈原经过刚刚打过仗的齐楚战场，他看见楚国衰败之后，在战场上

任人欺凌，啲战士嘅尸体都冇人收敛，被抛弃喺荒野之中，任野狗啃食。呢啲战士有咩错呢？佢哋已经尽晒力啦，为保家卫国抛洒热血，即使系失败咗，亦系英雄好汉啦。于是屈原又提笔写低咗国殇嚟祭奠牺牲嘅将士。初吴歌系披西甲，车错谷系短兵接，征蔽日系敌若云，使交堕系时争先，令遇阵系猎如行，所参议系游人伤，埋两轮系执四马，换玉夫系击鸣鼓，天时队系威灵路，焰杀尽系弃原野，出不入系往不返，平原忽系路超远，大长剑系挟秦弓，手身离系心不情，乘机勇系右耳武，中刚强系不可凌，身既死系神已灵，魂魄毅系为鬼雄。屈原重新打通咗国家嘅外交，立咗大功，得以重新翻到三闾大夫嘅岗位。有人为国家奋斗，就有人败国家嘅根基。公元前301年，喺秦国做人质嘅太子弘宏与秦国大夫捉棋嘅时候晦棋，被秦国大夫闹咗。弘宏恼羞成怒，佢话：我嘅名叫做宏，我嘅手更宏。佢随手就抄起棋盘，将秦国大夫打到脑浆四溅。呢只嘢啊，杀咗人都仲未有自首嘅觉悟，居然跨越千里跑翻咗楚国，仲得了嘅？一个细细嘅人质就咁蛮横，要俾楚国一啲教训至得咯。于是秦国率领诸侯联军南下伐楚，虽然楚国横跨千里，占据咗江南大地，但系冇经过变法嘅洗礼，依然系人民穷困、贵族盘踞、均无战力嘅弱国，就好似系虚弱嘅肥佬咁样任人游论。被联军一餐猛打之下，楚国丧将失地，朝野上下一片哀嚎。就在这个时候，秦超商王发来了议和信，打打杀杀几废粮食呢，不如我们两个到武关去谈下，如果可以签一个不平等条约，我就撤兵回国，你亦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你的小日子。看看秦国这么多年了都没有换过套路，他在诈骗楚怀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但是楚怀王就是好了伤疤不记得痛了，那怎么办呢？就在他执拾行李准备出发的时候，屈原又讲嘢了。秦国是虎狼之国，实在是不可以信啊，大王。你如果回不来那怎么办啊？有几咁热爱国家的大臣，就有几咁败家的衰仔。楚怀王的大仔弘宏跑回楚国之后，就做起了缩头乌龟。个细仔弘子兰又对屈原开炮了。不去？惹嬲咗秦国点算啊？你负责咩？楚怀王呢亦系一个冇主见嘅人，秦王都已经换咗人啦，套路都该换下啦啩？呢次估计唔会再呃我咯，我都系去试下啦。结果不幸又被屈原讲中，楚怀王一到武关就再都冇翻过秦国嘅土地啦。5年之后，竟然死喺咗咸阳。曾经流传有咁样一句说话。一流的领导爱人杰，二流的领导爱人才，三流的领导爱蠢才。屈原是人杰，但不幸的是楚怀王和继位的弘宏都是三流甚至是三流之外的领导。当楚怀王被扣押在秦国之后，弘宏和弘子兰这两兄弟，一个做了新楚王，一个做了楚国总理，他们开开心心地吃香的喝辣的，至于父亲过成怎样，根本就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虽然说脱贫致富奔小康了，但是屈原还是在旁边啰啰嗦嗦，大王啊，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楚国迟早玩完了。大王，我们必须要变法了，时不我待啊！大王，外交政策要修改了，这样下去不得啊！以至于后来两兄弟看着屈原就觉得很烦。公元前296年，经过一番深夜密谈之后，他

你哋决定要将屈原流放到更远嘅江南去。喺春秋战国时期，人才系冇国界嘅，各国纷争几百年，无一唔喺度寻求人才，变法图强。所以各国嘅人才市场总系冷冷清清，因为只要一有人先有冒头，就被抢走咗啦，根本就冇怀才不遇嘅讲法。魏国人商鞅跑到秦国，成就咗大功业。魏国人吴起先后出仕鲁、魏、楚，佢唔止个人事业成功，仲带动呢三国嘅事业亦蒸蒸日上。洛阳人才苏秦并冇效忠周天子，而系做咗六国宰相，向西围堵秦国。魏国人张仪离开老家去咗秦国，亲自出谋划策，帮助秦国攻打父母之邦。可见喺嗰个年代啊，个人发展系大于国家忠诚嘅。如果屈原喺楚国遭受委屈，到其他国家去，势必会系前途一片光明。但他在以追求个人前途为时尚的潮流当中，坚守忠诚意志，默默地在江南浪迹天涯。因为灵魂纯粹才可以忍受人生苦难，因为追求高尚才可以照耀后世千年。十六年间，屈原不断地被坏消息折磨，楚国又战败了，秦国又夺取了楚国一大片土地啊，朝廷太昏庸啦，中间不分，国家山河日下，敌国蒸蒸日上，朝廷寡廉鲜耻，屈原奋斗几十年，却睇唔到楚国振兴嘅希望，到头嚟却面临咁样嘅局面，佢心里边十分之苦闷，于是呢又写下咗九章《悲回风》嚟诉说心中嘅悲伤。为佳人之独怀系，节若朝以自处，曾唏嘘之嗟嗟兮，独忍服而思虑，啼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自处，纵长夜之漫漫兮，掩此哀而不去，吾从容以周流兮，聊逍遥以自是。我原本亦都是佳人啊，如今却只可以独自感慨身世飘零，愁啊愁，愁到我成夜都瞓唔着觉，一唔小心就擘眼到咗天光，起床之后仲要继续流浪，我只可以安慰自己，咁样嘅先至系逍遥嘅日子。喺浪迹天涯嘅日子里边，屈原思考咗好多，人系从边度嚟嘅，又要到边度去呢？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世界到底又是怎样的呢？白天黑夜的转换开关是谁在操控啊？天地之间这么高，是谁在支撑？东南为什么会这么多雨，而西北又为什么这么干燥呢？对世界思考得太多了，屈原也感到很迷惑，他不禁怒指苍天，大声地发问，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巧之？明朝蒙暗，谁能极之？逢翼为将，何以识之？明明暗暗，为是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还则九重，孰形道之？为之何功？孰初作之？或为焉系天极焉家？八主何当？东南何归？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一首天问，让屈原超越了政治家和诗人的头衔，成为一名伟大的思想家。他将制约凡人认知的一切烦恼都向这个世界提出了疑问，他期待后人能够沿着这条道路，将人类的认知逐步推进。清朝刘献廷在《离骚经讲录》当中说，天问真可谓是千古万古至奇之作。公元前278年，白起率领秦军攻破了郢都，楚王和贵族大臣仓皇逃窜，国土沦丧，一生努力奋斗的国家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屈原的心亦碎了。他抱住一块大石头，投入了滚滚的汨罗江。屈原这一生在世俗意义上是彻底失败的，
少年得志，却因为耿言直谏被流放；中年谋国，却因楚王昏庸而志不得伸；晚年落魄，却因为热爱武国而不愿意逃离。屈原的这一生在历史长河中却是光耀千古。司马迁环游天下，到达长安之后，看到屈原投江处，不禁感慨：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贾谊被贬长沙，将自身命运与屈原融为一体，作了《吊屈原赋》：功成家慧兮，事聚长安，则闻屈原兮，自寻汨罗。造托双流兮，惊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选决心。1059年，23岁的苏轼路过中州的屈原塔，感慨屈原一生的际遇和他毕生坚守的精神情怀，提笔写落了感人肺腑的《屈原塔》：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征柏飘何处，扶老空哽咽。至今沧江上，头泛旧饥渴，为风城劲道，哀叫楚山裂。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决。南奔旧属楚，山上有遗塔，应是奉佛人，孔子就沦灭。此事虽无凭，此意固已切，古人谁不死，何必教巧节。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辞死节。冇错，功名富贵就好似过眼云烟，唯有坚毅的灵魂才可以撑起空虚的皮囊。屈原以自己的信仰撑起了楚国的半边天空。屈原在国殇当中的一句说话：身既死兮，神已灵，魂魄翳兮，为鬼雄，被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化为更有名气的一句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陆游面对金兵铁骑横行的国破山河，不知不觉地站到了屈原曾经的位置上，忧心国家的沦丧，感怀故国的罹难。远接商周作最长，北盟齐晋势增强，张华歌舞终消失，云梦烽烟旧莽苍。草合故宫为雁起，杜鹃芳冢有狐藏。离骚未尽凌君恨，自是千秋泪满裳。蒙古铁骑南下，横扫四海八方之际，文天祥亦读懂了屈原的精神。人这一世荣辱成败仲喺其次，只有胸怀大格局、满心为苍生嘅人，先至可以得到世界嘅认可，先至可以永垂不朽。田文当日生，屈原当日死，生为摄城君，死作汨罗鬼。高堂胡兔游，雍门发悲涕。人命草头露，荣华风过耳。唯有烈士心，不随水驱逝。至今经楚人，江上年年滞。不知生者荣，但知死者贵。勿为死可惜，勿为生可死。万物皆有尽，不灭为天理。屈原的这一生，丰功伟绩与他无缘，但是他的文字所承载的高贵的情怀早已经融入民族的血液之中。当我们遭受挫折，面临苦难的时候，屈原就站在我们身边，告诉我们路应该怎样行。不读懂屈原，不足以谈情怀；不懂得情怀，又何足道人生呢？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哋得以还原真实嘅品茶场景，再现佢哋嘅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嘅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岁后茶庆，益阳同舟。唐·白居易。昨晚饮太多，巍峨年宵醉。今朝餐又饱，烂漫儿时睡。睡足摩梭眼，眼前无一事。信脚绕池行，偶然得休字。婆娑绿荫树，斑驳青苔地。此住自省藏，旁边洗茶器。白瓷勾渗结，红炉炭方炽。末下曲沉香，花浮如眼晖。城内有佳色，宴罢如芳气。不见杨慕巢，谁人知此味。纵观人类的医疗史，曾经出现过诸多疗法，譬如睡眠疗法、放血疗法、饥饿疗法等等。随着科学的昌明与进步，很多古老的疗法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中国古人所创制并提倡的以茶疗病的理念，却因其科学性和实用性得以流传至今。白居易的《岁后茶庆，益阳同舟》一诗，就可以看成是用茶来调节身体的典型案例了。写作这首诗的时候，白居易已经是63岁的老人。步入暮年的他，生活方式倒是有点像现在的夜店青年。开头两句，诗人就反省自己昨晚饮太多，摇摇晃晃难饮到天光，挨夜饮酒都不算了，早上又是暴饮暴食一餐，吃过之后原地不动，倒头就睡。起床之后，估计自己亦觉得难受，反正眼前无一事，于是呢就开始绕住池塘散步消食了。景色优美，天气和暖，不由得白老先生偶然得休字。随后诗人就开始自省藏洗茶器，等到炭方炽之后煎茶，终于饮得一碗既有佳色又有芳气的茶汤。色佳气芳的茶汤落肚，诗人自然是觉得一阵神清气爽。这么美妙的感觉，却一定要志趣相投的爱茶人才可以理解。现在我们自己如果得到一份好茶，有时候亦会呼朋引伴一起来品饮，饮茶的乐趣与幸福会因分享而加倍。好像白居易的其他茶诗一样，这一首《岁后茶庆，益阳同舟》从字面上亦不难理解，但是仔细研读之后就会发现，这一首诗的字里行间又暗合着陆羽《茶经》的九兰之说。《茶经》六支饮当中写到，茶有九兰，一曰燥，二曰别，三曰气，四曰火，五曰水，六曰汁，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一兰曰燥，自然就是指的茶叶生产了。二兰曰别，讲的是茶叶的鉴别。三兰曰气，点明了茶气的重要。四兰曰火，五兰曰水，都是讲水质的重要。六兰曰汁，七兰曰末，讲的则是唐代的末茶。八曰难煮，这个亦是煎茶的煮法。九曰难饮，自然就可以直接翻译成饮品的重要。 但咁样嘅讲法仲系非常之含糊嘅，后文当中要做详细嘅解读。我哋再翻转头嚟睇茶师嘅原文，此处置醒床旁边洗茶器呢一句，讲嘅系九兰之三药器。白瓷勾渗结，红炉炭方炽呢一句咧，指嘅就系九兰之中嘅四药火。末下曲沉香，花浮如眼肺呢一句讲嘅系九兰之七药末八药主。而盛来至此味呢一句讲嘅就系九兰之九药饮啦。茶诗结尾两句是堪称本诗的精髓，因为短短的14个字却讲出了九药饮的一体两面。从字面上来解释，茶的第九难就是品饮，如果是不懂茶的人品饮，自然是难解茶汤之妙的。即使是精于茶事之人，如果是心不在焉地品饮，也一样不可以欣赏得到一杯茶汤之美。总而言之，只有用心品饮才可以享受得到盛来有佳色燕霸如芳气的茶汤。但九药饮的含义还远远不止这些。茶汤的第九难不单止是如何自己品饮，更在于同什么人一起品饮。白居易大费周章品饮到了一杯好茶，按理说应该很心满意足，但是老先生看着茶汤暗自神伤，总是觉得缺少些滋味。为什么呢？因为杨慕巢不在这里。中国的酒文化里边经常讲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其实啊，饮茶呢件事又何尝唔系咁呢？我哋喺不断集茶嘅过程中揾到咗知茶嘅自己，我哋喺不断集茶嘅过程中遇到咗爱茶嘅朋友。度过茶之九难之后，一杯茶汤就又有咗别样嘅韵味啦。我哋再嚟欣赏一次。岁后茶庆益阳同舟，唐·白居易。昨晚饮太多，巍峨年宵醉，今朝餐又饱，烂漫儿时睡。谁足摩梭眼，眼前无一事，信脚绕池行，偶然得休字。婆娑绿荫树，斑驳青苔地，此处置醒床，旁边洗茶器。白瓷勾渗结，红炉炭方炽。末下曲沉香，花浮如眼肺。盛来有佳色，燕霸如芳气。不见杨慕巢，谁人知此味？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啊，正系觉得左右做人难，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呢？好彩小平儿嚟通知佢，话凤飞要请佢过倾偈咁样。萧月潭啊，即时细声同佢讲话，听日再见，再商量。咁然后就告辞离开。项少龙见到凤飞，凤飞呢个时候正系弹紧琴，神态都唔知几专注。连项少龙来到他身后，他们几乎好像觉察不到咁，轻轻弹了几个音之后，听到小平儿话告退了，他敢先扬起俏面，仔细咁打量着项少龙。沈先生，你认唔认得呢一段乐曲呢？项少龙成个呆咗呆，摇摇头，表示自己未听过。凤飞甜甜一笑话。呢几首曲啊，正系由你嗰啲小调变化而嚟噶。哈，估唔到你呢个人唔通连自己作过个曲咁都听唔出咩？项少龙好尴尬咁话：真系一啲都听唔出。哈，点会咁好听？但系点解咁唔同嘅呢？
3: 我梗系唔能够照抄啦。变化咗几次之后，就变成一个咁嘅样啦。呢？呢一首咪就系原来你讲嘅嗰个乜嘢欢乐颂咯，觉得仲可以啊嘛。
2: 项少龙听到受宠若惊咁话：，哎呀，大小姐的确高明，咁唔知系咪将今次贺寿嘅乐曲已经全部都换晒新曲呢？
3: 你知唔知啊？我到而家先发现外边原来落紧大雪。自从听到你嗰啲好怪嘅曲调之后，哎呀，我好似俾人触发到灵感咁，一首接一首咁，嗰啲曲咧就喺脑海里面奔涌而出，真系估唔到，原来咁易嘅咋，啊，恭喜大小姐啦！
2: 凤飞见到项少龙真心欢喜嘅样，忍唔住有啲心情咁话：
3: 我真系越嚟越唔明白。你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2: 我是个什么人？有手有脚，眼耳口鼻，跟其他人差不多的人咯。
3: 但我看在眼里面，你就好像仙界下凡的神仙来打救世人的人。啊，你说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仙，那多好呢？唉，我们这个世界真系太多人，太多事令人讨厌。有时我都好憎我自己噶。
2: 系有好多事的确会令人讨厌。不过大小姐知唔知啊？你仲话憎厌自己啊？但喺其他人眼中，你却系高不可攀嘅天之骄子，拜到喺你石榴裙下，好多男人都已经觉得有无比嘅光荣啊！
3: 哈，你啲人讲说话真系怪啦！乜嘢高不可攀嘅天之骄子，又乜嘢拜到石榴裙下呢？凤飞妹，你讲得咁好，我只系个平凡嘅人，只喺作曲又或者表演嘅时候，我先会感到自己有啲啲嘅不平凡啫。你今晚留喺度陪我好嘛？每次作完曲之后，我都好难瞓得着觉，但又冇人可以同我倾偈噃。
2: 项少龙听到吓咗一跳，心谂：哎呀，如果真系自己留低喺度一晚啊，咁啊点都唔会话唔做出咩事啩？佢即刻就话：我始终你嘅下人嚟啫，大小姐你咁样留我喺闺房里边，唔惊会有人闲言闲语咩？
3: 哈，你啊！前两晚的勇气去了哪里？换了其他男人啊，遇到这样的情形 恐怕赶都唔肯走啊。
2: 咁又唔系啊？如果大家知道大小姐嘅情人系项少龙之后，咁你话啦，佢哋点会唔惊呢？我真系惊将嚟到咸阳嘅时候，如果有人向佢通风报信，知道我曾经喺大小姐房内留咗一晚，咁就算咩事都冇做过，我都惊住保唔住我条命仔啊！大小姐，你话系咪呢？凤飞听到成个呆咗呆，霎时间就冇声出。项少龙睇见真系心中好笑，啊！呢啲就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啦。佢同项少龙嚟呃自己呢个真正嘅项少龙，而家呢自己又可以攞翻呢个借口嚟回敬佢，真系荒谬之极啊！过咗阵，凤飞先至话：
3: 你哋男人唔系色胆包天嘅咩？点解你其他事呢就咁胆大妄为，偏偏喺呢件事之上又胆小如鼠呢？
2: 听大小姐嘅口气，似乎除咗想同小人谈心之外，你仲有其他下文嘅噃。凤飞听佢咁样嚟调笑自己，不如咁怯咁笑一声，风情万种咁睇佢一眼，话：
3: 同你呢个人讲说话真系有意思啦！一直以嚟呢，都净系我呢可以玩得啲男人嘅，哈！估唔到而家你整蛊翻我转头添。好啦好啦，嚟啦。
2: 吓？嚟乜嘢？
3: 咁起码都同人哋除咗对鞋先啊嘛。
2: 大小姐，你唔系睇真噶嘛？嗱，讲明先吓，呢种事唔开始又自可，一开始到时候你想唔制就好难噶啦。大小姐，你反悔都唔得噶。呢句说话真系唔系讲假噶。项小龙以为凤飞呢要诱惑自己，佢嘅容颜以及气质都可以比得上琴青又或者纪嫣然。如果佢真系识有一个男人啊，恐怕连嗰啲意志坚定嘅和尚啊都会顶唔顺，何况系个项小龙？尤其喺而家呢，外面飘住鹅毛白雪，室内掩映住忽明忽暗嘅灯光，火炉里边传嚟融融嘅暖意，都系以倍数咁强化咗本嚟已经存在嘅浪漫温馨嘅气氛。再睇下凤飞如花玉容，眉梢眼角稍带风情，哎呀，你话边个唔会动心呢？凤飞见到佢已经有啲急色咁嘅样，不禁怯咁笑一笑啊！
3: 沈执事，你谂咗去边啫？你都唔肯陪人哋倾偈咯，咁人哋当然就要上床瞓觉噶啦。咁当然一上床瞓觉啦，就要除对鞋噶啦嘛。咁小平儿又唔喺度，就只好由你代劳啦。
2: 项少龙听到呢几句说话，真系几乎几被激死咁滞啊！啊，咁都俾你玩翻一转头，佢一咬牙，拧转身。一伸手就攞佢右脚，
3: 哎呀，你温柔啲好唔好啫？
2: 项少龙听到佢惊叫咗呢一声啊，哎呀，忍唔住呼吸都急咗佢上嚟，左手就托住佢只脚，右手滑咗上去，忽然间爱抚起佢完美无瑕嘅小腿上嚟，所谓羊脂白肉都不外如是啫。凤飞俾佢摸得几下。不禁成个娇躯都震起上嚟，嗰对眼半开半闭咁话：
3: 你如果应承唔再向上摸过嚟，我就任你占啲便宜啦。咁就当成系报答你令我渡过呢个难关嘅报酬啦。
2: 大小姐，你咁讲，岂不是提醒我要继续向前咩？佢一边讲，一边只手已经毫不客气咁向前一伸。凤飞感到项少龙只手伸过咗膝头哥，正系继续咁向前伸进，忍住娇吟一声，伸手将项少龙只手啊隔住条裙一揿揿住。项少龙笑一笑，咁先抽翻只手，正正经经咁为佢除咗对鞋，然后又将佢双脚轻轻咁按摩咗翻，搞到凤飞啊成身发软，媚眼如丝，咁先将佢抱起。将佢轻轻咁 放喺张床上边。就喺佢准备企翻直身、拧转身走出去嘅时候，凤飞忽然间揽住佢条颈话：
3: 你害死我啦！
2: 我点样害你啊？
3: 你如果使人哋爱上咗你，咁唔系害死我咩？
2: 项少龙忍住成个清醒，哎呀，冇错，自己的确唔可以同呢个心有所属嘅美女发生关系。如果唔系嘅话，咁事情就会更加复杂，同埋带嚟难以预料嘅后果啊！于是项少龙轻轻咁锡咗佢一啖，话：大小姐放心啦，只要我谂起你系项少龙嘅人，俾个天作胆啊，我都唔敢掂你啊！讲完之后，就好似逃命一样，拧转身啊，飞快咁走咗。啱啱离开咗凤飞嘅闺房，就有手下嚟向佢报告，话张全喺大门口俾人打咗一身，只剩翻半条人命。项少龙啊，心知肚明，呢啲正系萧月潭使嘅手段，但系唔去慰问下佢又唔得，于是嚟到张全房外，撞到佢心腹昆山。个昆山啊，好嬲咁话：，哼！唔使讲都仲孙龙派人嚟做啦，呢个林芝啊，真系野蛮人当道嘅地方，一啲保障安全都冇嘅。项少龙心谂：你哋咁谂啊最好啦，悭翻我哋口水添。一入到去，见到董淑贞呢，正同两个婢女为张全敷养。果然好似昆山所讲，张全啊俾人打到好似猪头一样。短时间都米洗之出嚟见人噶啦，呢个呢就萧月潭庙嘅地方，将张全系打成成个猪头咁，咁佢就唔可以为吕不韦走走滴滴，只能够进一步依赖个项少龙啦。董淑贞坐喺床边，睇住佢一眼话：
3: 嗰啲人真系狠心啦，睇下打到我哋副执事变成咁嘅样喎。
2: 张全呢双眼都几乎睁唔开咁滞，呻吟住话：哎呀，系话沈兄嚟咗啊！项少龙谂起呢个千娇百媚嘅董淑贞啊，曾经陪伴嗰啲卑鄙小人瞓过几晚，个心里边不禁一阵厌烦，有啲唔客气咁对董淑贞话：你哋出去一阵先，我有说话要同张兄讲。董淑贞啊，有啲唔高兴咁皱皱眉头。吩咐嗰两个婢女退下，然后话：
3: 有咩密计系淑贞唔听得噶？
2: 张全就话：哎呀，二小姐，真系要请你出去一阵啦。董淑贞呆咗呆，好嬲咁就走咗啦。项少龙啊，坐喺床边话：喂，张兄，究竟做乜嘢啊？冇乜嘢，嗰班人啊，一上嚟就打我个头。其他地方冇咩伤嘅，又净系问我点解要去见主人啊？咁我梗系死都唔肯讲啦。唉，最弊嘅系主人俾我啲钱都俾佢哋抢走啦。嗰啲钱系本嚟攞嚟俾你落订噶嘛？呢个正系萧月潭最厉害嘅地方，搞到张全啊唔单止冇钱嚟收买项少龙，仲唔敢再去见吕不韦。项少龙话。张兄究竟去见边个呢？唉，而家就唔可以对你讲。哎呀，估唔到呢件事仲孙龙都有插手啊！唉，而家我哋成团人都被啲爪牙严密监视，你都要小心啲啊！项少龙听佢咁讲，就知道冇咩情报可偷，即刻就话：既然系咁，张兄你好好休息啦。
3: 喂，唔好走住，嗱，你点都要帮我呢个忙噶啦，迟啲呢，我再搵啲钱嚟翻嚟俾你啦。
2: 你想我为张兄做啲乜嘢呢？
3: 嗱，你谂办法要成为凤飞嘅心腹，打探下佢同龙阳君究竟有咩关系。
2: 如果你系凤飞，就算我成咗你嘅心腹啊！你会唔会同自己嘅终生大事过唔去，将啲事情泄漏俾我听呢？
3: 凤飞唔会信任任何人嘅，就算龙阳君在内都一样，因为魏王对凤飞啊都有野心，所以最后凤飞只能嘅依靠你啊！你明唔明啊？
2: 好啦，我睇下可以点做啦。第一日未收到钱，张兄， 你咪使知我同你合作下。讲完之后，佢拧转身行咗出去。点知佢一出到门口啫，董淑贞已经一手将佢扯入去花园里面嘅艇仔里面，话：
3: 喂，你咪嬲紧我啫？
2: 小人点敢啊？二小姐无论点样呃我或者唔信我，我呢个小执事都只能系逆来顺受啦。
3: 啊，听你成副怨气咁嘅样，淑贞而家同你赔罪啦，好嘛？唉，只可惜我而家真系唔知道应该点样先可以讨你欢心。喂，你系咪净系中意男人唔中意女人嘅啫？
2: 吓，你哋啊，系咪凡系识得龙阳君嘅人？都会净系中意男人唔中意女人嘅呢？
3: 哼，你仲要呃我？净系睇佢睇你嗰个样啊，哇，对眼好似照喷火咁，就知道你系佢嘅男人啦。如果你唔系佢嘅男人，佢点会用啲咁嘅眼光嚟望实你呢？唉，而家我净系想呢，你除咗男人之外，都中意女人啊。
2: 项少龙听都不禁成个人呆，哎呀，呢云真系跳入黄河都洗唔清，忍唔住劈一声打咗阿董淑贞嘅屁股，就话：唉，咁你就当我系你谂嘅咁好啦。请问二小姐，你而家放咗我走未啊？
3: 你唔好咁啦。其实只要你中意女人嘅，淑贞啊点都愿意陪你。
2: 项少龙即刻将佢推翻开少少啊！二小姐的好意小人心领了。但是你还没搞清楚一件事，就算你和祝秀珍和我没有亲密的关系，我沈良都绝对不会使你们沦为权贵姬妾。这件事如果有一个字是假的，我沈良就不得好死。董淑贞望着他平静下来，说：
3: 你为什么肯这样做呢？这样做晚下手就会惹嚟杀身之祸噶。如果凤飞知道你要破坏佢个计划啊，佢第一个唔肯放过嘅就系你。
2: 咁你咪将我当成傻佬咯？但我已经决定咁做，只要你哋肯合作听话，我就有办法。董淑贞又黐埋个身嚟话：
3: 唔通我哋而家仲唔够听话咩？
2: 你就听话得太过分。唔单止听我话，仲听张全同沙立嘅话，总之边个有利用价值，你就对边个乖，对边个听话。我唔系要你有呢种咁嘅听话，你翻去好好地谂下啦。反正时间无多，表演过之后就是行动嘅时间。如果错过咗时机，咁你就千祈唔好怪我冇帮到你吓。
3: 你，唉。你真系搞到人哋六神无主啦！咁你可唔可以讲清楚啲？你为人哋有啲咩打算呢？
2: 你哋如果唔肯对我推心置腹，恐怕我都冇办法帮你哋。我本来打算系将你捧成继承凤飞嘅另一代名姬，而凤飞自己要安然归隐，过佢自己选择嘅生活咯。
3: 咁梗系最好啦，但系点先做得到呢？凤飞而家肯定嬲死我噶啦，佢仲点会咁样嚟帮我啫？就算佢肯啊，都要众人都承认先得噶，咁根本就唔可能嘅。
2: 凤飞呢一边包喺我身上，其实只要你嘅表演唔会太过逊色，而我就能够使龙阳君呢啲有身份地位嘅人为你美言几句，甚至请你某一个权贵嗰度表演，你话到时候会点呢？董淑贞听到不禁成身剧震一下，双眼闪耀住前所未有的神采，话：
3: 你真能够讲服凤飞？
2: 你俾三日嘅时间我啦，我会使凤飞亲口同你讲。但系你要同秀珍一齐放弃一切不轨行为，而家呢，
3: 乖乖地同我翻去瞓觉。今晚人哋嚟陪你好唔好啫？哎呀，我被你讲到啊，成身都兴晒啦。
2: 项少龙呢个时候呢，亦都充满欲火啊。但系佢知道自己千祈唔能够同呢几个女人有咩关系，硬下心肠，扭转佢嘅身躯，推佢行咗十几步，一路呢将佢拱翻到自己住嘅嗰段走廊里边，话： 你唔系话我净系中意男人嘅咩？去揾秀珍，话呢个消息俾佢听啦。记住，千祈唔能够俾第三个人知道。如果唔系，我条计就唔灵强噶啦。讲完之后就匆匆溜翻自己嘅房间。第二日，手下嚟通知佢，话太子完要嚟揾佢啊咁。项少龙听到个心啊不禁暗暗吃惊，唔通善柔话咗俾佢听自己同善柔嘅关系，今日真系好尴尬咯。点知嚟到前厅嘅时候，太子元仲好似以前咁热诚，先叫佢呢遣退其他嘅婢仆之后，先兴奋咁话：哎呀，沈兄你真啊好嘢啦！内人寻晚都唔单止冇怪责我，仲准我同你交朋友添。佢话有你嚟看住我呢，间中出去胡闹一下都冇关系。哎呀，沈兄，你真系我救星同好朋友啊！项少龙听到心啊暗暗叫闭，知道善柔对自己系余情未了，先会有咁嘅转变。佢忍唔住问：孩兄，你今朝唔使上朝咩？啊，大王寻晚冻亲，所以休朝一日。喂，沈兄今晚得唔得闲啊？项少龙见到佢好似甩醒马骝咁兴奋，就话：喂，你因住尊夫人嚟试探你啫噃？诶，咁又唔系，我呢个夫人呢，只要讲得出嘅说话就一定做得到，唔会呃我嘅。佢话今晚呢，想请沈兄到舍下食饭，然后我哋可以一齐出游啦。咁小弟就好好招呼沈兄啦，好唔好？你好似等都等唔切咁噃，哎呀，梗系啦，只有伏喺啲陌生嘅美女身边，呼吸下佢哋嘅香气，我嘅头脑先会灵活起上嚟噶嘛。唉，你都唔知啊，大王呢次唔知吹到我几紧。如果我唔同南宫桓啊写嗰啲贺寿嘅词章，同埋呢作好乐曲嘅话，今次啊真系弊家伙啦。项少龙听到，哦，原来系咁。个心忍唔住一喐，你呢两日有冇见过嗰个南宫桓呢？唉，我点敢见佢啫？寻晚喺宫内撞到佢伤好齐瘀，佢仲对我冷嘲热讽添。如果唔系我人好脾气啊，我就实肯唔放过佢噶啦。诶，系啦，沈兄，你同仲宣龙究竟系回咩事啊？项少龙啊，简单咁讲咗出嚟。太子元就话：哎呀，咁就弊啦！寻日佢派人嚟试探我同沈兄嘅关系，我又唔知道有咩事，照实讲咗系新相识嘅朋友。哎，唔得唔得，一阵间我亲自揾佢倾下偈，再唔系呢揾二王子出头，我就唔信仲宣龙够胆唔卖账。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太兄你唔使插手呢件事啦。如果唔系，件事啊整得最复杂啲啫。我自然有应付嘅办法啦。哎呀，沈兄，你唔知道仲宣龙啊喺度有好大势力噶。佢如果就咁蚀咗底俾沈兄啊，点都唔会罢手嘅。你放心啦，如果真系要太兄帮手嘅，我当然会嚟求你噶啦。好好好，嗱，以后有咩事即管同我讲。嗱，而家我仲要做啲事，今晚我嚟接你一下。讲完之后，太子元就欢天喜地咁走咗啦。佢前脚一走，跟住呢，凤飞揾项少龙倾偈。原来系韩闯啊，专登嚟见凤飞同埋佢呢个沈执事。项少龙一听就知道韩闯一定喺龙阳军嗰度得到消息，而家要嚟揾自己。不过睇嚟佢一定亦都唔会泄露自己嘅秘密嘅。咁于是佢就大踏步咁迎上去，韩闯隔好远就向佢两个人行礼，话：凤飞小姐好，沈良兄好啊！嗱，各位，究竟韩闯嚟揾项少龙有咩事呢？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神雕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雕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雕动藏物。
5: 满族枕头顶称寿，是指流传于吉林省通惠市、白山市、龙源市等地。满族民间的一种称寿习俗，因为受于枕头、炉头而得名。满族枕头顶称寿，对菜大叶、色彩艳丽、造型独特、内容吉祥喜庆，有很多改俗之宝的美称，是研究满族传统风格内里信仰、崇拜、绘画、审美等文化习俗的重要史料。是不可多得的改俗典兵。2008年，接上中国传奇派国家级会每节文化最耍脉络。现记通惠师范学院的教授，中国满族民间改俗研究中心老师，当年第六期满族民间美术界会国整理传承，以达岁岁界一班枕头顶印证的满族。恐怖界、精神世界甲文化传承。下半个节目，咱就随顺庆东国吉林台即当走进现记界称寿人生。满族称寿是生活到青白山区界满族传统，能够食米养菜，制造吊灯之后山生界。明末时期建州两晋时代，这个界富能之灵。制造麻布，到诺兹黑赤建立建国之后的天明八年，即1623年，这个的妇女正开始学习制造网灯挂子。据朝鲜李秋实录记载，当年

诺恰强及主将自全武趁修改五彩灵本以后，青白山区阿里江流放是满族文化界的发祥地，最重点有丰富界满族民间文化。前世纪八十年代，通惠师范学院美术系老师邢松行先生到青白山区进行民间美术界产业调查，到五井江发现了二级光彩大脉界改术形式。伊答，迄个时阵，其实老奶奶会家来拢有家己个破天包，内边拢包装着金锭，因为伊带了直升机，所以这个拍开包来，就直包装新个金锭，迄个金锭就叫了大概直升只能用挂对，平时用个时阵，有个时阵到肯定拉个时阵，偷花的给堵起来，顶边用个布给包起来。第等到过年个时阵，正拍开半了台是新个，显记是兴松县新生个走镜，三个文化个伊到北京考试之后，经过了几番文化传承个长达。全新新界投入到民间美术界教育传承中。青白山区满族的尖头是宝蓬界，称之为宝尖。那独头的绣花，伊能界并类很多绣工正道流传普遍，也甲满族界风俗密切相关。据调查，当年青白山区满族人家界老囝爱从所以做学习绣家装，绣锦涛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新风之后，抗清之前，顶边的摆的正气的配角，那边这边四个锦涛落了起来，锦涛顶的香瓜，五光十色，满是生辉。这个锦顶称绣，爱作为清平的高贵礼物来看待。从这可看出满族锦涛称绣到满族湖南直升当界重要位置。很记得目前这样物件现在华人国收集到非常珍贵，因为只要满族湖南特别爱惜，来帮着各地抓配黄汤，然后直对直对东江沿抓各地拢非常新，所以锦锭现在发现的时候，能创能会各地打看作你自身的心呢，是咪新小界明识美界，因为是满足湖南非常爱惜伊，保存来非常好。因为地理界因素、民族因素等等，青白山区界满足成熟改宿形成了家己界地方特色甲民族风格，唔仅具有浓郁界乡土气息，强烈明快界色彩。其动画造型也尤其创新甲大胆，到国内界创绣门类中，满足锦涛创绣绣两在并类村，绣盖整单绣柄整彩，平时之长也在。满足创绣有滴不记古家名片，现到改术直播个门额，多多传承个改术规模，到了入一世纪初。随着青白山区社会的发展，满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方习俗、生活习俗的改变，如今满足的小男孩当岁是正确读书，不再遭到抗讨战学习成熟，锦锭成熟也无能继承了，形成了传承的断代。当年的锦锭成熟之变，也拢被成熟的人小仓个点充的，由老人弄到八十岁以前，老人个顾客意味着以保存个锦锭成熟，被随之毁坏、埋葬或者追食。所以，若点贵个贵属品最终阻来阻去，面临消亡。很记得，现在学在后生汤拢非常恶，正落心来，非常换一个去做这件事。其实
子年亨祝鲜花秋江祝叫金毛衣扮演。伊人命人灰心的思考祝人接触这件灰心影的物件上不能给。也是这个能进的天神。所以我就想趁秀衣本身就是能亨生清等等鲜花的这件事情。今天做你去团生意是人爱动脑筋去做的。2004年，通惠社会学院建立了中国满族民间艺术研究中心，这是全国首个满族民间艺术研究机构，专门到满族民间美术停留经来设立了枕头顶唱秀顶厅，相关的扩大研究后救人，学校来形成了特生满族唱秀研究会，我到通惠市来。学在所东小学校和幼稚园建立了满族村小团生基地。很记得日行北墙区银幕区临海双温当界改宿，既然已经远强界老村到现在，就未到金南界秋当食团。听朋友，顶帮你听过是金林台记者记者的报道，很记得村小人生，在下来收听。

0: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东国专访。
2: 林夏，我爸是这个河南籍，伊个辉煌是甲河南人领导这个个。故为中国十大名医之一的河南人，真已经名声远播。今日甲伊个声名所唔符个是，现在从事河南人制作个雕刻师李祖来祖介绍。下边请听林海泰采自个专访，即欢欢迎水来自。桂志刚是林海一名河南人个雕刻师。出自于朝来的河南人洪江田姓瑞苗瑞小，目前以帮二胎姐的节汤已经雕刻了五只了。另外根据美术师桂志刚答，带正的新媒体生来煮麦了，对麦件对水质的要求煮来煮贵，如果做来不够小，水质不够卡粗糙，带正在挑大高非常厉害。河南人之上就是这三人混混合合，每次更改相以来堆满了石头，有买来的石材，也有家己五子石山倒来的废石料，日常到普通人麦当耗不起眼的石头，到每次更硬来你各股彩球。林夏更改美术师每次更大，而且往届河南籍来宾色彩上丰富的直径石头，山岭特别多，而般有一个大直点的物件，或做一个耳胎，这个耳胎做了一个朝天师的嫦娥，伊就叫金五色一个天尖的皮非常亮，河南籍的皮张这些亮是非常接近。桂枝江中岭火虎乡为神器，十外把刻刀加石台切割机，切画雕木啊，每一个好严格制作，工序同时简单，但是呢极其考验雕刻师的定力。另外，根据美术师桂枝江答，我每日上基本拢爱工作八个钟头，门起早头四个钟头。爱挂世界镜头镜头，必须全心贯注才可以做好。手工雕刻的只要物件拢非常薄，只要血空气拢非常水，所以做你落刀去雕刻，只需要你剪落来，将刀慢慢冲入去，一点一点解刻接。日本名为一支独秀的圆胎，古至今真正做了一个月。也价得三万多元。桂枝江答：往河南籍因为身材碌而有价值高，所以顶部的门对也非常多。当你出落来一个石头，有能够做成圆胎的时阵，是非常昂贵，所以也价格昂有贵。另外，河南山疯狂已经有四年了，平时的时阵。伊能是通过检测公司购买石材，我子爱神空也到河南山界后山去打废了。古志刚答：进山的时阵，往现在到前到后山去个山口个位置，往现在是顺着这高技术往内半径落去，大概我哋行一个怪整套个路程。何志刚个好朋友钱喜文也是证明。河南人的雕刻师，伊能够拿咱景山甲坡上山，虽然现在山上景山遭恶并拍个天气，但是伊能拿咱潜出河石头个石青，离时候不近。另外，根据美术师钱喜文答，你看这个石头，只该做一个鞋子就非常好。对岸这个凹直点就做一片手机，短叶无声，这个对彩确实非常好，而且这个彩的角度不错， 因伊来做就非常好。经过五外国征讨界强突白色，因人两人终于满载而归。真希望达，望现在一班好界荷兰人，甲非常好界短语差不多了。相信因为原料非常贵，短语伊有好侪开口，但是望荷兰人只有一个开口。而且我的功能将伊比落来。大家一头为半届入年来，高老汤收得刚大届工作时，高得正英之魂考察时成为入来届高高者。前希望把唱盘一届工作时，名叫做土里雕刻工作时，伊希望有主建筑的人来学习荷兰一届制作技巧。正值现在，经提到工作时界，你只有伊甲伊个兄弟归志工，真希望达。现在个后生乡，伊人定不落心来学字个末，往即个荷兰人雕刻，爱刻苦一个，学土个手气，也爱要等得三到五年个时间。现在个农家，非常学定者落来学习者个，而且末是社会原因造成个。到零下从事荷兰人雕刻的人差不多有一百多人，各门各派各有风格，而每种风格能不能延续落去，似乎是每一个雕刻师拢有个心格。为此讲到到2013年前头，我是有好在土地界愿意学这个，那个时阵市场相对来讲会有好。过了几年之后，土地会拢耐唔住三十了，慢慢就走了。我家己非常羡慕，雕刻这界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但是现在不必大惊小怪。中国刚改美术大师典型当达，原来上在时中有一摆领造五人，我一般就是理解到此爱就做到好个。同意因人将你雕刻做艰难修改。地向当是宁夏前五届、三届国际学界更改美术大师之职，伊个作品长时被学在收藏家收藏。地向当答：这件作品是15年在界，我值得留家己。这是咱宁夏上学界举会案件。丁向当的作品层次分明，整枚作论多年下荷兰人界制作工具当并不多见。不过即使是这生意高调的机构，多年下也曾有一名徒弟对了伊三年。丁向当答：到往届圈子来内，我知答恶之门超过是非常恶界。我甲徒弟答：乐主做五环书院一个月30日，日本以太钱的市场值在900元，只个一头300元买来，只个本伊个利润只900元，所以做这个工课目前是非常辛苦个。实际上，李向东从业近30年，多过10个徒弟，目前连整体从事以太制作个有14人，但是除了宁夏的几位学徒，其他学徒拢去了南方从事吸烟界的制作。根据美术大师丁向东答：往北方人无南方人的合成水质，心也静不落来，伊老是坐唔住。但是中国界十大名人对于吸烟界名气，你爱比宁夏界荷兰人名气爱大加多。自南方当地龙角界文化队伍甲旺盛的市场需求，也决定了许个有兴趣从事以太制作的人。但是，李向东对荷兰人有着家己的自信。年会遐是李向东到宁夏界做一位徒弟，为了推动荷兰人继续传承落去，接触荷兰人雕刻师，经提前往接触大专院校教授。

客厅。宴会遐就是到此间喜欢见好人员几张，并时常提醒当老师个。宴会遐呾，其实喜欢个先招牌人也非常多，但是就是因为起点无遐好，所以恶牌人就借了。但是我觉得这点即分为两。起点好了，乐也学唔真物件，因为真不落心来，乐亲爱光鲜的本物件了。一段只缺三荷兰，这是每一位荷兰人雕刻师对荷兰人节节节变的自信，更是对荷兰人文化的自信。因此，如何将这款荷兰人的技艺传承落去，唔仅需要荷兰人雕刻师的努力。而是咱每一个人拢爱思考东西的问题，毕竟咱唔希望只行毁灭这文化的水线，只存在于南方界记忆之中。中国近代美术大师李向当当，这个是大人双团荷兰人，而这个是这个开展全国世界文化交流活动。我个想法就是，乐既然讲了一项了，就得踏踏实实个讲。起点好个么？甲我是无关系个，我将超过学好了，终归有一日大家爱认可我个物件个。听朋友，顶方你听过是联合广播电视台制作个节目，即款可以点点来做，再下来收听。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拢搭秋天食下思念。秋天起食秋香之际，秋叶则片片飘落，落到小干净泼满思念的作家，往着食白月光，有一人爱比迷乱。一片冬叶，一叶白落，飘摇的消息，一地秋露，一路秋风，总硬又是一秋。本期应该能生，能来听过小华的经典流行歌曲。此刻，有一人的思念，一路红将。

秋天塞卡斯娘游金秋荒停户将习惯来帮给翠平时期等能帮不到老些摸点修改是好一些气候的草整个能感到才长岁过游金这叫荒脚杂技可是好能你小情况有那梦想的本来互相鼓励感当成长

就听一些卡斯两情景，去黄去游次龙思念，读到阴天为一看，每行也在不思亲。读到阴天爱采空爱搬，古样的青春祖爹自己，点点滴滴拢是古现回忆。也在来临，现操祖龙此刻能听的歌，即当将和在故事娘钻刻到心来。随着袅袅秋风，高高满谷，也可相思。

龙大秋天是卡斯娘乱金等老叶飘了那时候我写起和这个增江南为之动心的乱金哇我少娘金给爹洋洋的烟哇我少钢丝隔到青青灯秋荒苗苗的满梦躺到西京白个衣新娘设计的乱金只写下留下一个满后这也是记忆当做清洁的这首歌词因为不当一期太失望买好的在脑骨这将修食龙包会写的白好的字痒痒轻轻脑爱他字塞西骨脱起来会被休枪有时候最轻的钢琴就唱到最强响改动的本子来背

0: 当年秋天花色卡思念古今，等人回首过去，之后我写起已经离开古今呢。以那个英勇前茅正辣辣大骂，或是和这草正跟更多的时光又做一点美丽的梦，梦当南唐切红色八九兰花更香花辣，秋黄起古今里思念之情又将之色，啊，值得相信以那只是换了一种陪伴的方式，继而得力量。
1: 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

不康好景的是秋天这个从马斯两块走秋叶飘落多点那个思量风向阳光秋天思量是对过客感慨而是对不来去喝让华娘过往当时也当时现在将人把这红思量活着力量继续再见去对情更美好明天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真正听佛定离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爱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景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别向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月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叠气月当专业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王伯来伯来用。首先，到地上风情的南北东，今日咱继续来介绍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接着爱介绍的是地州康师，到接下来介自在开幕人物，红小雪继续来介绍地州俗语故事。以及着爱配的是卖腿蛋糕无咬人，最后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界长灯。

0: 叠山，风尘话。叠山，风尘话。
1: 作为执着历史台湾千秋的城市，叠州有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叠州白雕、大公泥塑、白果画、铁器、白瓦等等。叠山风情画展台，走进叠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蝶州坎车，蝶州坎车是以怪话为基础，有沿各种彩色车片、精彩线坎表现形象的建筑装饰工艺品。以作为建筑物的装饰品，福建五市的摆设，是蝶山地区特有的工艺品种，俗称搭蕉或者是扣蕉。伊个艺术特点是高度雄伟、色彩绚丽、形象生动、质地坚实、古今皇后和烈日暴晒绝不脱色，被誉为永艳亮丽的造型艺术。蝶州坎车历史悠久，明代本地泥工到民工出现。伊个制作工具主要有平坎、普坎、立体坎三种技法。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话》全台节目，走进蝶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小琪。今日到节目一档，小琪爱甲屏幕一起来了解了解，就是蝶州嘅非物质文化遗产——蝶州坎车技术。位于蝶州杭江区嘅青林古别，

0: 计划区一处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告别的主座增加了焚烧，别的透明砖还新添了一处精美的摆灯，多几座建筑之顶，板楞整齐的砍车艺术，位置精彩不竭。这一座砍车主促着叠州砍车团人卢志高甲伊个徒弟会之手。叠州蔡林告别位于南堆东侧，始建于宋代，历代多有修行。为了制作个修行这一座砍车，卢志高依然是真正唔爱了更直解决个时间。叠州砍车团人卢志高答：
1: 唐伯三公就无断，因为咱后半夜冷，只装人家地方。
0: 其实啊，不管是蔡林告别，叠州或在高建筑到修仙的时候，拢留下了卢志高的砍车超盖。作为叠州高建筑三大装饰工具之一，叠州砍车以色彩斑斓的车片为原料，通过剪裁，然后拼写成浓墨、灰胶、糖黑等造型，主要用于装饰别墅石灯等等。因为伊个工具独特，目前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二季金泽镇后背村有制作砍车的传统，自卢志高伊就出生于当地一个民间建筑世家，伊顶水就对绘画等等有浓厚的兴趣。后来啊，到伊个父亲悉心指导下，逐步进入了家庭的砍车制作技艺。
1: 砍车是因为早餐啊，早餐三四点，咱来做这个啊。因为平时就喜好是因为，因所以平时当时随随就定做这个。
0: 据了解，第二季金泽镇后背村直接有制作砍车的传统，已形成于明末清初，高峰期出现到民国初期。卢志高是叠州砍车的第四代传人，因此啊，改换后砍车艺术。点缩了会是等的一段时间，真正让卢志高得以施展新手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卢西伯就说答：刚刚开始的时候，家己人啊做地件做高级前途。
1: 开始有这个康师傅做，我当时在开开放初期，我是当了承包工厅，因为当时又爱康师做了一间。伊话个古钢厅，是啊，莫要等时要一个老师傅哈，在电影做一个老师傅，那你啊，钱也莫挣钱，熬熬夜生呢，赚无上头来，你得专心去买钱莫，伊才会生。所以我在当时这个时候呢，就只在钢厅重复跟阿弟去负责，我就专心就去买钱莫，做点个钢车，来自到现在就是。
0: 从此，卢志高一心专攻砍车，一直做啊，就是二十多年的时间。只为了让砍车技艺更进一层楼，伊还报读了北京国画的函授大学，学了两年的南美国画。
1: 在有当初有讲，伊个就有一定个国画基础。伊看起来，伊也袂惊，伊个艺术生就有讲，所以呢，就伊也相好相生，在这画这方面，在去寻找。伊做起来，伊个效果也够不多，而且就有名。
0: 由于国画基础好，勤于钻研，卢志高制作的砍车往往让人眼睛直亮。卢志高答：砍车种类很多，涉及其良好的装饰造诣，仲爱当地因地制宜灵活处理。叠州砍车团长卢志高答：
1: 我做生意，这个平招啊，就砍板啊。偷来有诶，要一个直升叠招来开山雕，就是。这个是直升，当时正是半铺顶，有滴你铺，有滴你追来。要人道最大呢，就是这个创立体，创立体人道最大，分作三种。要看有钱东西，厝顶诶看法，半过诶看法，而且要伊三万号度啊，边个同诶个看法，唔平诶。你厝顶家就贵啊，那你啊去扛伊一面啦，来只趟就好过就袂惊，就差多整数到叫你拍啊，伊食个头啊牛少些艰苦，伊只对啊，人有时加到点么好跌啊，就止个，就是专攻正会，所以人都非常大。啊，伊只唔比泥沙，泥沙咱做半过面就崩掉，隔日袂有听做，伊只好个人啊，伊家有时间啥个，你几等只做袂好。跌石跌袂伊，跌伊袂好呢，莫得讲就砸去。伊个石只唔值，伊个难度都大只个。
0: 此外，制作砍车费心费心买打， 苦恶病徛得嘅，人病狂吹日晒，更是家事贫困。老细伯做工课要特别认真，更是直早做工课就半挂时间，所以啊，伊个脑子卡落下了血循环不停嘅毛病。有人也把看过老细伯打一位只辛苦去转行下，何况呾高级门超过是保边会大差嘅。但是老细伯无动心，伊认为现在啊，康辉已经被列入国家协会每只文会最上名录，已经有只芝麻把伊推升落去。
1: 现在十块土地咧，只话平山所有啲出也肯过，尽量同少出啲土地，尽量有人接班起来，把啲家有啲本位同当人继续继承落去。
0: 蝶椒砍车，而蝶椒白雕，蝶椒截雕，并称为蝶椒高建筑界三大装饰工具。人也希望老子教甲伊个土地会，能够继续创造出更加精美嘅砍车。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个在双方成为人们，昨天咱休息，跟咱介绍了德州好有某只文化遗产康车，下半日咱来进行自在开幕人们。今日红小水继续来跟咱拍德州三个故事，伊之前拍个是卖台蛋糕望牛郎，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在。
2: 民间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英国，
3: 大闽江团帅，
4: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集个俗语文化。第一集有一句出自于《三国演义》个俗语，就是“卖腿等我，无够人”。意思就是呾无小腿人，无腿人无定型，也等于有时车更，有时月更，黄水轮流转个意思。也等于吃别之前，我为作三国鼎立，四六已经分配四敌。现以刘备为主的全国强人辈出兵力充足，有郭威猛、项登祥的庞统和诸葛亮，还有过强协太的田辉、关羽和田子龙，遐相当有精神，爱武有武，爱武有武。相比之下，吴国的实力就未得遐充足。是到后来，吴国全国因为荆州的门对落去战到过唔安，公元219年。丁小荆州的军务发动对曹操的北伐之战，当江陵出发进攻襄阳、黄兴，也以人的郭威猛、项登等才能追攻策略，两下各路英雄豪杰消灭掉曹操七支部队迎兵，也先到曹公项登惊，是那螳螂捕蝉，五尺到鳌，孙权趁机派武功过强的大将勒猛出兵，偷袭关公的大本营，夺取了江陵。关公相当无精神，拍无影，败走白声，帮勒猛个手下生擒。刘备为了个关羽报仇，狂进全国兵力，小梁山换走了50几座大营，先带来拍孙权。是那孙权手下有一名千里大将，名叫做李纯，以彩云火攻，轻轻松松，火烧连营，将全国士兵写到汉界桥，遐刘备个行事大票，扎扎摆脱。这次之后，卖台等我无够人，这句俗话也本人用来形容迄只错，硬偷官钱，后来各想解释个难。
1: 好了，听众朋友，听了第一集俗个故事，卖台等我无够人走，下辈那是去两些精彩个第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半夜清醒，爹家唱长，头顶乌色，动一清。

刚才两时搞的是直接请动，头顶乌色，动一清，下半生是直接请动，姑娘心里不平静。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咱分享到的是叠加墙灯，高年心理不平静，只是个低气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够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的节目。下播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蝶起唱段。蝶起唱段宣播，下播唱诗由邓培安吟唱的蝶起唱段。红英用色，换色冷。

刚才的红星稿是别家唱灯莫错摇落想文明。好了听朋友，接着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

0: 音乐模式，也会音乐系何美好。
1: 别起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小解别山红情话。
0: 江苏歌会坚固，大民间团结，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定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电声。
2: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5: 欢迎继续关注《爱乐共存》的节目。我带创查抢占，其实每天也也倾吐民间的真实立场。今天每次同土方对立，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使生前不能露面，死后无比无名，今天依然现在杭州与豆浆，用生命抵挡黑暗，以正义之将。以正义之将，恨痛自国的无土河山，同杀土的违法犯罪人员，都知道用黑倾吐民间的日常生活。佢系一群不能露面嘅英雄，我哋经常见到喺佢哋嘅背影。佢哋嘅背影当中，充满对土方嘅冷容忍，充满无畏无畏嘅牺牲精神，充满守护百姓平安嘅坚毅。佢哋系倾吐民间。下面，让你跟随内蒙古台，进入一次一位一次次向向义行嘅倾吐民间。内蒙古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区分局倾吐大队高头杨顺业，去倾谈客家嘅倾吐故事。可能是一时就持中有一家身为公安民警持我阳山的梦想。两百年就在沈阳体育学院的孙杨并没有太高所念，身为一名体育老师，也通过考试成为一名警察。经过九年的基层锻炼，孙杨再次做出家人最不愿意看到的选择，身为一名警察民警，就要同最危险的罪犯战斗到底。
6: 这个警种第一是很危险，这个工作也必须有人去做，这条路也必须有人去走，因为有使命担当。
5: 作为包头市的老乡，他因历史原因，东河区一度是脱贫犯罪相对多发区域。十多年前，加之体制复杂，街坊交错同民警组成，有时也也成了令脱贫分子变色的掩耳的警察。一旦被盯上，就难以脱身。
6: 我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些锻炼，相对来说比他应该是有优势吧。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在追他跑，后来这些跑不动了，直接就坐在那儿了，自己就投降了。
5: 虽然内和对队给他身材消瘦，但体内有一出色的小伙子很快成为七浦先锋，破案好手，也和对队拼命上浪。和一七年的一次脱贫案件的侦办过程当中，孙亚和现场抓捕的嫌疑人的时候受完负伤，让一心破案的孙亚忍痛协同连续工作五天，直到最后。在案嫌疑人抓捕归案，将警察送去，交本医生娘就告知手腕已经疼白，需要马上动手术。
6: 顾不上什么疼，顾不上什么有劲没劲，那个时候真的没想过自己。抓到晚上之后，我们需要带嫌疑人去体检的时候，顺路就在那个东河区医院我们看一下。当时一看我这手啊，就肿得像个熊掌似的，全手都是红黑红黑的。大夫说你这个手腕已经断了，断了好几天了。
5: 然而，术后的孙亚仅仅休息数天，就回到队队，打电话告开始下一次脱贫案件的侦办。同脱贫犯罪交流，也以免的每次出发都有遭遇者分享。一次，为了抓捕一名脱贫犯罪人员，孙亚同同事沿赴广东省，持续工作四年以后，终于和脱贫的现场将嫌疑人抓获。就在履行搜身的时候，猛然之间，孙亚手指一阵刺痛。鲜血随之流出，这一刻，所有现场民警都将目光转向孙亚，因为刺破其的是一支突发用来诛杀脱贫的针头。根据前期观察，这名突发很有可能。

0: 后呢，分有二指片。
1: 脑子一片空白，就想着家人。当时我们家老大18个月，这些事儿我都没跟我媳妇说过，不敢说，我怕说了她受不了。
0: 首先经过强娘监测，深夜并蒙恬因此给意外砸破，并感觉儿子平平头有惊无险。一直只想象一行当中需要有无卫生使用时，更需要有细致观察、缜密的逻辑判断，同杀脱犯罪斗智斗勇。一般人深夜和侦办一些似乎交易量并不太的毒品案件时，一在细节却应该注意。涉案逃犯同冷我一下，之前本关注的吸毒人员均同宁海一个电话号码有联系。给他看视频的细节，本孙也敏锐地捕捉到，立即展开侦查。
1: 每次通话时间都非常的短，然后呢，我就把这个重点，就把这个人，我就分析，发现确实是能确定他确实是来这贩毒了，而且贩的是海洛因。
0: 经过前期充分的侦查工作，最终孙亚改天带队和高速苏菲昌、杂苗、苏苗、遭不改名、流窜多省的逃犯。
1: 我想就是说是只能在收费站堵他，他一进收费站，他肯定要停车交费啊。然后我们提前呢把人布控好，前后车往住一顶，他就没有地方跑。
0: 和查获改名嫌疑人之后，根据侦办的线索，警方顺藤摸瓜，将一个社区南下陕西内蒙古山体数多个城市的贩毒名录成功到位。查获嫌疑人，你知道名？
1: 毒品案件要逻辑思维非常的清楚，要提前要把所有的网络图都要搞得特别清楚，每个人的现在在干什么，我们必须要一一落地。我们在抓捕的时候能够顺顺利利的将他们打击掉，这样的人他对于警察来说他是研究我们的，可以说就是在斗智斗勇。我只有比他更加的隐蔽，想到他前面抓捕只需要一两天或者一个星期。因为前期的准备工作才是这个案件最重要的东西。
0: 以后多年同涉毒犯罪的高龄当中，对于毒品的危害，孙爷也曾有感触。曾经破获一起家畜死给杀毒的案件，让孙爷印象深刻。途经当中的杀人人已经听明白自己的一名母亲，一次次将伤害强暴的嫌疑当作逃避处罚的挡箭牌。
1: 因为我们国家有这么规定。在哺乳期的妇女是不可以就是这个刑事拘留的，他们一次处理就抱着孩子去了，那个孩子反正是怎么就是他的挡箭牌。正常人的话，那孩子怎么办？他想不到这些东西了，他已经没有人基本的那些情感都没有了。
0: 最终和警方同多部门的联通工作当中，这位母亲同意将涉嫌人送到社会福利机构，以及同家人也对自家毒品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接受了应有的处罚。由于随着毒品种类的出现增加，小西、彩虹糖、卡巴草因等一些新型毒品不断出现，犯罪人员逐渐年轻化，也为禁毒的工作增加难度。一些吸毒人员甚至不认为自己所接触的毒品直到确实成瘾，后悔莫及。而做好禁毒的工作，不仅要加大打击力度，也要更加广泛地走进小高原、山区进行宣传。
1: 在学校、各大企业、公园、市场，多在这些地方，我们要做禁毒宣传，让广大市民了解这个毒品的危害性，也要了解现在新型毒品的种类，包括以这个微视频的方式，让这些孩子们知道这个东西它就是毒品，你就是不能碰它，也是让大家呢有一个禁毒、防毒、不沾毒的这个意识。
0: 一枪一响。市城中心从警署多年，孙爷一次次重逢和禁毒一线，常年破获公安部的毒贩的禁毒案件上线，甚至引发公认三等功，无卫生事的每一次摧毁，都倾注了一名禁毒警察的职责同个担当，只为用一份信任同个职责，守护百姓安宁。
1: 禁毒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它是一个常态的，我也继续坚守在这个禁毒一线的岗位，和这个毒品犯罪做斗争。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男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书堂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课，能见公司的成非常事。结束年，全球先数比国家创新型的四大城市之一，到现在以两新国家创新型城市，从高超发展实施经济到2021年实施经济的新三年增加至几千新体验，能给发展道路一走一看，其后新一则数年的市场后，能见真城市以上建筑新水套发展出浪高。好比较前落下眉目的体了解未来网络发展太平洋，由资金山新疆市肯特出头发布一系列最新硬核科技成果亮相，将为湖南、东市、西双等国家重大战略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好给的全球数字太平洋网络操作系统稳定运行，由资通讯描述实现世界最高实时的传输记录，全球数字可听性广为秒实现跨2000公里以上，距离30微秒短途，打造秒落当中的超级高铁。一则又一则从这里诞生的世界数字，让南京可以推动科技治理次强行再攀高峰。紫云山实验室科研部部长齐孟东给吧，
2: 我们提出的6G的新的是范式，正在锻造长板。能够领先世界，这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就不会是受制于别人嘛，因为这技术是由于我们自己研发推出的嘛，也不可能就是像以前里边的核心的一些关键的技术呢又掌握在其他手里边。
1: 历经迅速年的技术实力，未来网络有一只陌生的科学名词，便是落体显示的广泛应用，让市场新不断刷新高度，机制体制创新更彰显程度。启蒙东方面给到的，紫云山实验室的完美快速发展，离不开太多克服的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创新内生动力。
2: 说我们实施的是首席科学家负责制，这样一来呢，他可以选拔全国最优势的团队来去参加他这个大的这个科技攻关。真正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另外，我们如何能把它进行真正的实现才落地？我们在这上面呢，制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政策举措，就包括把这个90%的科技成果的转化收益都可以赋予这个团队。
1: 气候新的时代，南京将会打造科学科技创新中心。中核心国家科中心行取得更大突破，可以推动创新发展行展现更大作为。作为创新体系当中最核心的基础力量，南京全力支持给一批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蓬勃发展，可以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套路行高歌猛进，并要三角链布局创新链，澎湃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体动力，可以高寒高海拔天气提升桥梁疏面同加性能，用力强路面60代碳疏面状态30年，打破国外垄断开发推行工程方针分析难看，落地麒麟岩创岩科创研究院样板的自动综合交通实验室四条证件，多大项目取得突破进展。南京县台综合交通实验室相关负责人陈磊介绍，和实验室质感支持，要求是构建产学研一体化全链条发展新机制。
3: 目前呢，我们凝练了七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交通新材料、现代化建造、高效能管养以及我们智慧交通。未来呢，实验室也将加快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打造我国综合交通领域的战略科技力量。
1: 在下梧桐树引来麒麟财，今年上半年。中科院南京分院以研习所科研仪器将监测投入使用，去年国科台南京科研仪器建成使用。去年来，麒麟科创研持续推动中科系高端创新资源设计，推动科高层次融合。目前已经聚集了3000多名中科系的高端人才，全面打造创新人才新高铁。麒麟科创研管委会科技创新服务处处长易新涛给吧。
4: 我们也不断地完善人才服务保障的体系， 优化人才创新的发展的生态，启动建设了限定价格的人才共有产权房，我们强化高端人才安居的保障的整个一系列的措施，来培育和集聚各类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人才团队，加快构建多层次的人才队伍。
1: 每次拿得钱游戏，会有人头发水来。头当创新之山，南京的实施经济产业发展又没得水。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实施经济规模达到45.58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占 GDP 比重达到39.8%。实施经济对于消费发展起到的作用依法重要，是每个生命类关键所在。以南京发展实施经济起步高早，成效也比较明显。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实施经济核心产业增加至1000亿。而中国工人暑假年一组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后，屋头一侧高峰正在举行人主持人亲身地江岸两乡吸引的前场观众目光，皆由南京临近亚一组研究院制作安排一层的高仿正机器人，看其微妙微巧的表情动作，落落太丰的临床表现，以最直观的方式瞬间变成推动的亚一组的奥秘之门。南京临近亚一组研究院生物经理总理介绍吧。
5: 可以实现100多种的动作，然后也可以进行这个跟人的语音交互。同时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会给它设置一个语料库，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回答一些人的问题。目前我们已经有几个落地的场景。
1: 跟上亚一组赛道，江南高新区马里前开一口系列就前海数字充电项目。2021年以来，江南高新区将实施经济产业列为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全力打造南京亚一组产业发展先导区，创新发展先机，发力实施经济。江南高新区有着土地的资源禀赋，江南高新区科技创投公司总经理郭峰评价吧。
6: 江宁区有27所高校，其中呢，其实至少有8所高校，这个涉及到数字经济领域的83个专业，每年的毕业生超过10000人，具备非常雄厚的产业基础和这个人才发展的基础。14通过，江宁高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将突破180亿产值，带动数字经济核心企业周边产业产值达到300亿元。
1: 南京之所以能和实施两百亿马东线，是离不开强有力的实施基干。南京持续高台修上天路、基础南墙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力度，同样创新、科技、研发、5G、高端芯片、工业互联网以及智能等两面，努力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南京坚持传统的信心并进，不仅积极培养的不朽亚一组、量子通信等新兴赛道，作为暑假输出中国南京名声，南京更发挥南京产业带动效应，为转型奔赴新赛道打下坚实的实施基础。智能化改造，实施化转型。浙江江南开发区近30年的菲尼克斯公司，前不久刚刚同油皮天息等企业签订前方面的战略合作，强强联手推进和智能工厂两位的智慧施展改革方案的相互支持。菲尼克斯天息中国公司副总裁缪金峰表示，土木不成林，企业和资源优势互补，赋能授权强联，实现新提升。
7: 从我们自身时间的角度上来讲，人员效率的提高，从我们市场的反馈的这个速度，总体来讲应该在10%到30%会有相应的提高。那么我们现在所提的数字化是真正的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啊，我们所有的企业都还处于这个在路上的这样一个状态，希望能够突破过去传统工业的这种束缚，能够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数据这整个的价值链，能够把它有

0: 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1: 叫陈子台是旅途眼下新的目标已经立下，当年2025年前世界40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前列，更是2000的40经济名上。据统计，南京累计已经有1800多家企业投身智能化改造、实施化转型的浪潮，40经济无疑将成为南京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2: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和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着鲜明认知的中国古少展览馆，虽然其只有数以平米，都会集结收藏了500多只来自不同人口的口哨，最早的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汉朝。该展馆的主人按照刁顺斌本人的称谓东北少王，其收藏的古少一只只造型古朴，意义吉祥，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也向人讲述一只只时代故事。那么刁顺斌为什么会收藏古少？在收藏古少过程当中，又有怎样的特殊的经历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倾听东北少王的童心奇遇。
3: 都是吹响的。
1: 中国古少展览馆就设置在刁顺斌家的学堂，不大的空间最羡慕的就一排摆满古少的柜子。柜子当中分门别类摆的一扎扎形态各异的古少，振翅欲飞的鸟类，微妙微巧的生肖图案，欢天喜地的人物，通过每一只稍微下面的间接特质，可能来自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直到近代，这些古少是刁顺斌历史十九年，就是踏遍中国七十省寻到的。
3: 从2003年吧，一开始就是几个，后来我挺喜欢的，慢慢就开始收藏，到现在将近是500来个。我找他是按那个地图找。我按这个地图不是现在的地图，是辽金时期的地图。我以河南为主，江苏搭个边，安徽搭个边，湖北搭个边，山西搭个边。如果要有我再往里头走，没有我就不往里去了。东北也有，但是极少。
1: 六十八岁的刁顺斌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一只只古少，像三年的一样，像三年的像几只展示给详细收藏十九年的成果。
3: 这是辽代的靴子，都是靴子形状，但是花纹不一样，有男靴有女靴。
4: 这个能吹出声来吗？现在，
3: 都是能吹出声，应该是瓷的。他为啥拿靴子做哨呢？上朝穿的靴子，当官的穿的靴子，这意味着是你当官步步高升。
1: 少儿垂涎的早期是作为一种工具使用，比如讲起初通位，或者狩猎时作为人脑一种方式。慢慢的，少儿不但能够垂涎，还有很强的观赏性，反映出一定的民俗文化同社会背景。与此同时，少儿和生活当中逐步演变成的儿童喜闻乐见的玩具，随之也由早期的通位骨子发展到陶器及陶瓷制品，造型也千奇百怪，太多是都象征等的吉祥、好运等等。
3: 古代那个时候一般都是狩猎用，互相联系这起的这个作用。后来可能是这个响声容易引起孩子的注意，后来就逐步的演变成这个儿童玩具了。但是这个儿童玩具它得有一个造型，不是说吹响就行，从造型能看出来就中国几千年一个民俗文化啊。这哨子什么时候都在哪儿买呢？它一般呢也有货郎挑担的，还有大部分都是在赶庙会的时候，在庙会门前卖这些东西。
1: 自1992年开始收藏古少，每十年逛一次古玩市场，成了刁顺斌雷打不动的行程。稍微上去收藏当中的冷门，价格并不贵，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每只稍微都很有韵味。在刁顺斌展示古少当中，年头最早的古少可以追溯到唐汉代，一只神通传神的造型让人太狂眼界。如今摆在刁顺斌展柜的这些稍微，现在都是独有出独一无二的造型。
3: 这个才有一种说法。比如猴，这是我当官，我家年年有余，我坐在鹿身上，这是福禄长寿。这样的话我又当官又有钱，我还长寿，我这一辈子都顺当，都在这个哨子里。
1: 刁顺斌最中意的是一只后面人形的古哨，也是其馆藏当中最珍贵一只，造型非常复杂，是一只后尾包着一条太阳凑合一条鹿的身后，脚下还踩了一条长处，整体设计精妙，制作工艺也极其精湛。 这鼓手是极好可能古玩市场上淘到的，对吧？这个市场的鼓手当中最能体现中国人传统思想一看产品。
3: 这个还有一种说法，比如猴，这是我当官，我家年年有余，我坐在禄身上，这是福禄长寿。这样的话我又当官又有钱，我还长寿，我这一辈子都顺当，都在这个哨子里。
1: 雕虫兵书上的几百的骨烧，切大部分都保存完好，小部分和藏家手中得到修复，所以几乎每只都能够垂直上演，给人有点僵硬，有点安雅，有点穿透力极强，加因此有名同堂。因为所有骨烧当中，其最重要上演是一只清脉名词是特别流行的玩具烧，观众随后甚至可以垂直口跳雕虫兵的吧。
3: 这个是我在长春买的一个人，他知道我，他留了很多年。我一看，我当时买不起这一千二，我为啥买不起呢？因为我退休工资我都买少了。我买他的时候，上次上西藏骑自行车摔伤了，回来的时候花了不少钱。所以那时候我说你再等我一个月，我开支给你买下来。他说你拿去没关系，我说不行，他也卖不了，别人也买不了。
1: 这些年来，为了收藏烧鹅，特种兵甚至享有无论到省内外寻找烧鹅，都要骑单车前往，以此稀缺半日，有时候收获颇丰，有时候一无所获。虽然辛苦，但其乐在其中。
3: 你知道收藏这个东西很苦啊！我就因为这哨引起我的骑车子，包括哈尔滨啥的，我都骑车子去的，买了很多。包括我从北京骑到河北、河南，一直到四川，都是见着古玩城就买着哨子。完后来就奔西藏去了，现在少了，不像以前了。现在有时候你去一趟回来，也就弄个六七个。以前那时候吧，能弄个三四十。
1: 经过多年的寻访同个收藏，特种兵对中国古代的古烧的发展严格进行的实力，就目前中国的藏品情况来看，烧鹅除了可以体现时代特征，主体为文化影响，烧鹅的性质、工艺也有很大差别。
3: 宋代的戴冠的时候是宋。唐代的头像以胡人的头像面目表情为主，第二点呢以猴的表情出现，这两个是纯东北。
4: 您刚才不是说东北的哨比较少吗？
3: 对呀、啊、这少啊，
4: 这确实跟中原地区的那个就工艺
3: 啊风格是不一样。你看这个鸟哈，一看这是个鸟，它捏不捏不整不整不它就是鸟了。那我感觉它好像应该是辽金时期的、可能是狩猎的时候为了哄孩子就是捏不捏不，它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
4: 全都是手工的，
3: 它没有模、你包括铜镜也好，你包括玩具也好，你包括钱币也好，就是越往后做的越粗糙，越早越精。
1: 对于雕虫兵来讲，收藏古烧最初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同个童心，后来持之以恒，这是为了学习同个传承其中的文化。近年来，这个展馆已经接待了不少参观者，包括一些知名的考古学者同个文化学者。随着藏品的日渐丰富，对古烧进行系统详细的研究成了其最重要的工作。为此，雕虫兵收集同个日头大量有关古代的玩具、陶瓷制作、手工艺方面的历史资料，他希望有一年可以出一本专门介绍古烧书，传承中国历史文化。
3: 这个叫魁星文化神仙，他少啊，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查书资料一下启发我了。我还有很多人我干脆就是查不来是谁，因为书是知识，人家通过看你书能学到很多知识，你做这些事儿一定要对读者、对听众负责，对自己也负责。
1: 如今，收藏古烧已经成了雕虫兵身份的一部分。一只只古烧企业家收藏，又像个老朋友。有着习惯，明年目标临睡前就会欣赏一下自个收藏的烧鹅。同这些超神奇的、富有灵性的小动物们，同你们讨一声晚安。
3: 现在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说的，自己开心一些。我学的这些知识吧，能为社会多服点物哈。公益性的给他们讲座了、搞鉴定了，我喜欢它我就做去。我觉得现在我是最幸福的一个人。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是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省山尊爱音乐之中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唐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恭喜今天你说你们脑海中都会想起去有代表性作品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经典的金曲名片唱团，下来了解中国戏曲过去金曲，谈一下各位前世今生。

最大的戏曲特征，戏本铺体为北京艺中心编辑全国国体。2006年5月，经他本国委员批准列入为体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5月，经他本国委员批准列入体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他系中融合创演组大会表演艺术，对演员的综合表演素质有着极高要求。

检察的现实和发展爱追溯至先开乾隆55年，一次叫人人协，人开南方人士尸体被办刘秀之年被见人质，其领同来自湖北的汉乡演员合作，同时接触的昆曲、秦腔的部分题目、曲调和表演方法，结束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的检察。

0: 伊只斧头两块木布，四只行灯，从赤马奔腾到六站广场，从贵人楼阁到宫殿朝堂。今朝封面封面又唔过时，今朝舞台上的角色唔系按照先发中年的本来真实面貌实现刻画的。今朝行动交划分通过人物性格、人力特征和社会身份属性进行细分归类。今朝办 Q 沙有七行、七颗之光，七行即神行、单行、枪行、粗行、粗行、五行、六行。开发中、服装各方面都加以若干的艺术夸张。对于看过检查的人们来讲，我留意到演员们在舞台上的妆容造型。这些检查对于在 QQ 特色部分却记得的面谱，讲到面谱为大家普及一下有浅显易懂的辨别方式。通过颜色来进行判定人物的性格特征，红色代表是包容，具有纵容的意思。黑面为中心，代表猛子；蓝色和绿色也为中心，代表是草莽英雄；黄色和白色代表是便宜，有凶宅凶偶的意思。金面和圆面是神秘，代表是神妖。以下随着面谱的发展演变，由简到繁，由粗到细，由表到里，由浅到深，出现神秘中具有中华民族特色文化图案意识。传扬历史风韵，沉淀文化精粹。目前，金朝艺术传播就是已经遍布全球，深受国内外友人的中意和追捧。金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当下，金朝老艺术家们通过传帮带形式，培养一批又一批优秀的青年演员们，努力让金朝的艺术瑰宝不断的传承，绽放其独特的国粹魅力。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内心。

0: 黑衣巡前，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三国前天意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介于九龙茶灯民间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春成番，引人非常幽默。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黄毛貂子叫不停，老公子藏得蛮好听，为什么自家的老公就不娶呀嘞？红子给可红金丝哎，可别念，
1: 你怎么见？

0: 唱歌在家吗？
1: 慢唱歌在家，我想找他讲几句话。
2: 好婶子，我们家的事情你少管，郑秀是我的媳妇，她是有老公的人了。
0: 哎，大妈，你放心，我谢明正绝不会干亏心事的。你看一下，慢看，慢唱歌，我想找你讲几句话。
3: 嗯，好啊。
0: 哦，好，
3: 去等爷吗？
0: 哦，我不会。慢唱歌，你可晓得，这几天村里都在议论郑秀什么？
3: 这关你？
0: 这事不关我的事。可是我还是
3: 来劝我。
0: 是啊，满仓哥，我劝你赶快报名去参加红军呐。
3: 啊，我觉得了，你就更方便了。
0: 这讲实话，原来我是想过的，可现在我
3: 现在也在想他，就连做梦你都在想他。谢明生，你不要以为我是个木头好欺负的，你肚子里有几个花花肠子啊，我都一清二楚。我
0: 怎么是花花肠子呢？
3: 你想让我参加红军久了，你们两个就好在一起打对口上
0: 呀。满仓哥，
3: 凭你这个鬼主意要我救啊，
0: 做梦。刘满
3: 死你要死在他身边。刘满仓，
0: 你咋还想个男子汉讲的话吗？
3: 我不想男子汉。哦，你想啊，你自己为什么不去保命参军呢？
0: 我早保了命。
3: 你
0: 只要乡里批准下来，我马上就上前线。刘满仓，实话跟你讲了吧。

nan tres

0: 春秀，你回来了。妈，刚才民生来过。
1: 我晓得。
0: 哎，这段明宗啊，人有动员满仓去当红军。
1: 妈，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是革命的需要，现在不够资，有的向我们发起进攻。为了保卫红色政权，我们
0: 好啊，郑九啊，你也帮他讲话。郑九，你三岁到我家，带大你不容易呀、啊。满仓对你怎么样，你也很清楚啊。你不要马鞭阵阵起混心啊，妈。
2: 妈，你就少讲两句噻。
0: 我刘家造孽。No.

0: 你帮我把东西捡好，明天我去保密。
1: 你
0: 过去澄清，我害了你，这次再不能害你了。
1: 满仓过，
0: 想来想去，还是当兵去好。好远。

你是三国大王，三弟好，圣应听，听你唱歌，当得做圣贤。可是你的歌是在外头唱，唱给别人听，看到我来了，你就不唱。天下，说不定那一天就要死在战场上。做了几年的夫妻，没有听你为我唱一句山歌，真是死了也不甘心。兄弟。

今年的客家学堂和大家人介绍一种客家面食卵煎三绵羊，可以要到客家天气有一种面食喊做卵煎三绵羊。卵煎三绵羊其实是奶秋薄豆腐，是一套十分具有客家风味传统佳肴。卵煎三绵羊的做法是先切建作于鲜发奶秋，放在清水当中用三到五日，使其排出多湿度的每个东西，然后再将奶球清洗干净，用两到三十几轮的卵黄和卵拍调匀的那本颜色，然后将奶球和两斤左右的拍卵豆腐同时放入奶煲里，加入适量的冷水盖上锅盖，用火去煲，随着水温慢慢升高，奶球就拼命地往数一九万的豆腐块当中钻去，煲熟之后加上食盐、猪油、姜葱、胡椒粉和辣椒等佐料，让面头鲜味异常，营养丰富。打开锅盖，可以看到一条条奶球横切竖摆的钻入又白又嫩的豆腐块当中，撇起前翅，所以本人们形象的冠以

0: 乱煎沙绵羊的米名。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让阿点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启禀元帅，公子背负烧伤。
1: 啊，这是为何？
0: 老爵夫人有所不知，那刘泽心怀毒计，应酒将公子灌醉，锁入小春亭，应刘房左右焚烧院庭。若不是末将早有提防，公子早已葬身火海呀！
1: 啊，可恼！

0: 万岁！
1: 云塞天子，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命黄埔郡即日统帅三军前往沙门，正讨沙门岛叛贼葛信。钦此。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接旨。
0: 送过公公。
1: 免送，免送。
2: 夫人，皇命在身，我当点起水兵人马，即可启程。我取之后，你将全家搬往富县府办居住。等少华上好了，要他和李仲勤练水上武艺，听候调用。
3: 老臣遵罢。但愿你辞去，旗开得胜，凯旋回朝。
2: 告辞。

0: 事，大事不好，朝廷降下圣旨，说袁赛被擒，投敌叛国，要拿你姨家老少问斩，老夫人命我陪同公子速速逃走。
1: 此事我却不信，待我上殿面见论理。
0: 哎呀，公子，如今情况不明，起到今天也身辨不清，反而白送性命，
1: 这该如何是好？
2: 大王怎样？
3: 大
4: 王
3: 怎
4: 样？在哪边？
2: 大将，
0: 你看，那边是大敌，我们快逃吧！
4: 在哪边？
2: 是大将，
0: 这还犹豫什么？快走吧！
4: 在哪边打？
5: 弟弟魔君，弟弟魔君，
6: 为何时进访？
5: 哎呀，爹娘啊！

0: 娘，
1: 哎呀，贤妻呀，这是刘杰比肩造亲，怀恨在心，陷害黄埔千家，这边如何是好啊？
2: 圣旨下！
1: 啊，圣旨下，打开中门，洞月相迎。
3: 打开中门，洞月相迎。

0: 蒙尚书接旨，
1: 万岁！
0: 奉天承运，防敌造业，刘爱卿之子刘奎弼无意朝廷，有功于国，今封为镇国将。

0: 军，令将工部尚书孟士元之女孟丽金赐予刘奎弼为妻，特此诏谕勿违圣命，钦此。
1: 哎呀，
2: 这如何是得？想我儿以西配少华为妻，老夫我怎能废妻前也？
0: 呀，哼哼，你可知道违匡圣命是要满门抄斩的？何人引条？老夫就等你的消息。
3: 哼哼。

0: 有了，到如今只好来一个金蝉脱壳。双亲不必忧伤，丽君听从就是。
1: 当真？
0: 当真？
2: 妹妹，你
1: 这就好了，孟家有救了。应谢
3: 老爷，
1: 你去打点嫁妆，安排家人丫头张灯结彩。龙兰
4: 在，
1: 带小姐回房准备嫁衣。
4: 是，
1: 带我休书一封。

0: 下令你将此信送交六府，择日迎亲。
1: 是。

0: 君姐姐。
1: 啊，云仙妹妹来了。
0: 姐姐，你真的要嫁入刘家？
1: 刘魁弼是皇亲国戚，又封为镇国将军，嫁过去我就是诰命夫人。
0: 姐姐呀。

0: 过来。
1: 小姐，有何吩咐？
0: 我命你速去街上买俗布蓝散一套。
1: 买来何用？
0: 实不相瞒，近日我假意隐婚，实是要女扮男装，离府出走。
1: 啊，小姐，你要逃婚？
0: 嗯，我一叙韶华，岂能嫁给那刘贼？
1: 小姐，我也要跟你一起走，
0: 还少得了你吗？快去准备。
1: 是。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他退休返乡，带领的乡亲19年绿化荒山，植树200几万株。他与癌症抗争十几年，斗志如初，依然活跃在治理风沙的一线。他就是心系人民、造福家乡的绿化将军张连印。2003年5月，戎马大半生的张连印将军从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为他退休生活出谋划策的人纷至沓来。过去的部下希望他加盟公司经商做顾问，月薪丰厚，还有人建议他回家乡山西开一个煤矿，为仔女赚上几百万，几代人都享用不尽。但是张连印却做出了一个边个都想不到的决定，回到祖籍山西左云县张家祥乡张家祥村义务植树，不单止不赚钱，还要倒贴钱。
1: 我当时就想的就是要脱下戎装，放下刀枪，回到家乡，拉起锄头铁锹，继续当农民，绿化家乡。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范围，干些有限的好事。
0: 从2004年春季开始，张连印同妻子王秀兰带领张家祥村的乡亲修路、通电、打井、修渠、平整土地，为大规模植树做准备。只但是这样一项工程实在是太大了，开工都还没几日，张连印多年积蓄的30几万元就已经使到不剩了。张连印陷入了困境。
1: 要完成这项工作，你得投入啊，整地、买树苗、拉水、浇水，工人的工资。我回去也说了，我又不是个大款，而不是个台商、港商，我又没办公室，我是凭自己有限的力量干一点事。
0: 面对困境，最先投反对票的仔女这一次却是倾尽所有，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大女张晓梅将结婚用的一套新屋拿来做抵押，为父亲贷到了20万元的贷款，而个仔拿出了多年积攒的10几万。细女将3万的转业费和订婚的时候家公家婆给的2万元一起交给了父亲。同张连印一起当兵的战友更是出钱出力，真心实意地资助他。当地远乡政府和山西省林业厅亦鼎力支持这项千秋大业。张家祥村的植树活动按计划起步了。
1: 因为植树是有个季节性，它是突击。特别是我们粤北地区，大体上
0: 植树是有季节性的，它是一个突击，特别是在我们雁北地区，大体上过了清明节才可以植树。4月5号到五一之前将树要种完，这个季节性突击性是非常之强的，所以这几日里面投入的力量大，工作时间长。每年4月份植树这个季节，中间还要落一次雪，天是很冻的。2004年的五一节长假，大女张晓梅和丈夫回张家祥村去看望父母。刚刚入村，迎面就见到一群身着迷彩服的乡亲，扛住锄头，拎住水桶，有讲有笑地走过来。忽然之间，她听到人群当中有人叫她的名字，定眼一看，竟然是自己的爸爸和妈妈。
2: 我妈喊了一声，跟她小妹，我说啊。怎么就感觉一点我也没认出来。嘴上的
0: 张晓梅
2: 话，
0: 我妈妈叫这声晓梅，我话啊，哎呀，点解咁讲，一啲都冇认出嚟咧。我妈妈嘅嘴上起咗个水泡，我爸爸嘅面上亦被风吹到黑红黑红嘅，头发上面都系土，黏咗一片一片，一绺一绺，我真系冇认出嚟。当时我一见到佢哋，眼泪就流咗落嚟啦。按理讲，天道酬勤，但是谁知道首批种下来的10000多棵樟子松到了夏天竟然死到没剩下几棵。张连印好像是当头被淋了一盆冷水。这个时候又有乡亲劝他说，我们这里就是沙化地，历任的村干部种树几十年都是很难种生的，你就不要再搞了，安安稳稳在家过几日好日子吧。张连印一听，眼睛一瞪，一言不发。当时的村支部书记张连公说， 将军都唔。

0: 放弃，我哋更系唔可以放弃。
1: 他不放弃是不抛弃，我们做个村干也不能放弃，不能抛弃。加大投入，加大这个力度，必须不输掉，不是破了这一户啊。
0: 为咗揾到树苗死亡嘅原因，张连印订阅咗十几本林业杂志，潜心研究。佢仲带住连根挖起嚟嘅枯树苗，走大同上北京跑沈阳，虚心咁向林木专家请教。有啲专家教咗营养袋育苗法俾佢，仲有啲专家索性住到村里边现场指导，真系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树苗嘅成活率提高到咗85%以上，啲村民都不得不佩服大兵嘅将军成咗植树嘅行家。
2: 如今就是一个坎儿要挖多少就是有多少，这个坎儿需要多少，所以必须得灌满，而且坏了就要购车的。
0: 在年复一年咁挥汗如雨当中，张家长村嘅周边变得越嚟越绿，风沙越嚟越少啦。张连印嘅心里边又好似食咗蜜咁甜。之但系从2009年开始，张连印总系感觉呼吸不畅，尤其系上山嘅时候，喘到难受。嗰个时候佢做嘅林已经有几千亩啦，再加上苗圃每日打理呢啲树木。已经够佢忙碌噶啦，根本冇时间去医院检查。直到2011年嘅六月，经常痛到抌心口嘅张连印，被家人强行送到咗医院，结果被诊断为肺癌。个仔张晓斌话：，
3: 我说这个，你看他这个人平时生活习惯那么好，又注意锻炼，不吃肉，不抽烟，我说是不是诊断错了？一看不是，没办法，当时就感觉到。一家是天塌了一样。
0: 第二年春节过后，仲未到正月15，身体稍稍好转的张连印又出现在了张家长村。
4: 我们当兵的就是这样，只要我能动，就不能到头里。
0: 癌细胞并没有因为他的忙碌而停歇。2014年，张连印被诊断为肺癌骨转移。当时医生提出了两个治疗方案，一个是保守治疗，只是靠食药来维持，另一个就是动手术，摘除两条被癌细胞侵蚀的肋骨。
4: 摘掉肋骨肯定不行，干不了活，不能种树，那样我觉得活着也没啥意义。
0: 在保守治疗期间，张连印开始每个月都要去吃家庄做靶向治疗，后来又改成定期攞药在屋企食药，每次都是一个人从左云坐大巴到大同，再从大同坐火车颠簸十几个小时到达石家庄。到了医院，他自己挂号攞药，从来不搞特殊，亦不麻烦任何人。而在生活上，他依然吃的是土豆、白菜、豆腐，上面穿着一身旧的迷彩服。在科学治疗的同时，每年的春季，张连印依然是会同啲乡亲一起上山去植树。在他的感召下，已经是部队政团级干部的仔张晓斌选择自主择业，同父亲一起种树。
3: 任老人家从来就没跟我们诉过任何苦，我说我陪他走完最后一程，啊，陪他把他想干的事干完。
0: 随住张家长村、张家长乡逐步披上绿装，张连印将造林的触角伸向全院。植树总面积达到了18,000亩，205万株。他在荒废的河滩上建成了300多亩的苗木繁育基地，育苗将近200万株，真正还了家乡满眼青翠。
4: 自己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包括植树，通过我这个植树要带动当地的人民群众、当地的政府在原有的基础更加重视。
0: 在张连印的鼓舞带动下，每年植树季节，左云县参与荒山绿化的队伍达到100万之众，全院建成13万亩以上的林区，生态廊道500多公里，实有林地面积88万多亩，林草覆盖率达到45%以上，成为全国造林绿化先进院和全省造林绿化模范院。
4: 我说我现在仍然是兵更多，我是防风固煞的兵，你看面前那是绿油油的一片整整齐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位于昆明市西南方的安宁，是通往滇西八个地州，并经远厅直接与缅甸相连的交通重镇。近年来，安宁在推进产业富民的进程中，依托当地的生态优势与气候特点，引导农民结合市场需求发展特色花卉产业，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在云南有两样东西可以骄傲地坐着飞机去巡游世界，一种是松茸，另一种就是鲜花了。无论是詹姆斯希尔顿笔下的《消失的地平线》，亦或是汪曾祺写作的《昆明的雨》，有关云南的描写总是有三种东西给人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蓝蓝的天、清清的水、艳艳的花。空气和水是带不走的，只有花可以跟随人们满世界地去旅行。当前安宁种植鲜切玫瑰面积达到了6300多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亚洲第一的智慧花卉单体大棚，占地158亩，相当于14个足球场那么大。诺斯沃德花卉产业有限公司副总黄子西介绍。
2: 我们这个单体的大棚呢，首先整个管控是一个智能化的管控，水肥系统是全球。
1: 我们这个单体大棚首先管控是智能化的，水肥系统是全球一流的花卫种植灌溉系统。这个系统是通过数字化来实现对大棚灌溉的精准管控的。同时这个系统还有一个环境控制，大棚里面的自动感应探头会实时搜集温度、光照、水、湿、气的气象数据，将气象数据传输到我们控制中心之后，会形成一个算法，我们的大棚什么时候是什么温度，该开窗或是关窗，什么情况下应该开启或者是关闭遮阳帘，什么时候应该开启加温系统，都会通过系统来自动进行调控，而不是人去控制。以前的玫瑰种植用的是土栽的方式，现在的无土栽培种植，因为有了精准化的管控和自动水肥，我们能够做到产量和质量是土栽的2到3倍。可以说既高效又智慧的种花模式，安宁做出了优秀的示范。更值得一提的是，全新的种植方式还对环保有贡献。对此黄子西介绍。
2: 因为它是水肥循环零排放，对我们的土壤没有污染，排放是通过我们的。
1: 因为它是水肥循环零排放，对我们的土壤没污染，排放是通过种植槽下边的一个沟渠自动回收到我们的水肥系统里边的。这样的方式与原来的成本相比节约了50%。我们一年可以收8茶花，基本上一年4季都可以采收，我们的产量计算下来大概可以提高到过去的3倍。据了解，无土栽培每亩每年产花15至18万枝，土壤栽培大约是6至8万枝，无土栽培的产量大约是土壤栽培的3倍，以无人栽培的人工和农肥使用量是土壤栽培的2/3，甚至是1/2。帮助安宁彻底解决鲜花种植大肥大水污染环境的环境固执，为云花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示范样板的，是拥有丰富节能减排解决方案经验的国际高端水肥一体化系统。
2: 这套系统在花卉种植界里，荷兰就是最好的花卉种植，都是在用这个系统。但是荷兰这边的工程师和国内的工作人员呢，都来到现场，根据我们大棚的种植情况给我们做了一些设置。
1: 在月几经济与消费升级的驱动下，鲜花消费正在撑起一个庞大的市场。打开生活方式平台小红书，搜索鲜花二字，可以得到300多万篇相关的笔记。在外卖平台上，美团数据显示，七月份以来，昆明订单量超过3000单的鲜花店有20多家。八月以来，昆明鲜花外卖订单量环比增长22%，商户数环比增长32%，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购买鲜花的时候追求新意，青来新品种。乐施沃德的行政专员刘清华：
3: 我们的玫瑰呢，国际的新品种占比为70%，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
1: 我们的玫瑰国际的新品种占比达到70%，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占比30%。我们的品种评测会比较长，颜色亦是受主流消费者青睐的，以粉色、紫色、红色、黄色为主。我们这边拍照也是非常好看的，欢迎大家前来打卡。纵观市场上的新品玫瑰，具有花期长、花型大、花瓣多、花瓣厚、硬质、香味浓等等优势。人们努力繁衍出更加完美的品种，好像爱护娇柔的孩子一样，尽量减少时间对他们美艳与新鲜度的损耗。虽然新品玫瑰的价格高于普通玫瑰，但依然受到市场的欢迎。作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昆明市呈贡区的斗南在全国80多个大中城市当中占据70%的市场份额。目前斗南鲜花市场每日上市117个大类、1600多个品种的鲜切花。安宁的玫瑰也是从这里成功出圈的。乐施沃德彩虹车间主管杨兆艳介绍：
2: 我们的玫瑰花主要的话就是在昆

0: 英国籍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出售，通常的话就是2到3块一支，产量的话每天12万左右。
1: 每日下午3点钟，在这个被称为花卉华尔街的地方，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鲜花供应商在这里拍卖，几百万支鲜切花在这里交易。一朵鲜花对消费者来讲可能是一日的好心情，对花农来讲可能是一份收入，而对于某个地区来讲则可能是产业规划的灵感和基础。王子西话：
0: 我们2009年就建园了，那个时候我们是把周边农村农户的集体土地。
1: 我哋2009年就建园啦，嗰个时候我哋将周边嘅农村农户嘅集体土地统一通过村委会流转过嚟，租人俾我哋企业。嗰个时候我就谂，通过租赁土地嘅方式嚟发展花卉，同时让村民可以由种菜变为种花。让更有经济效益的作物来增加收入。通过十几年的实践，我们只是租赁土地，发现农户的水平和能力层次不齐，对于企业的品牌和花卉产业的发展来讲形成不到势，所以我们才在2年前决定做提升改造。现在我们怎样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呢？我们占地1027亩，有500多户农户。首先，他们能够有土地租赁的收入。第二，我们给这些租赁户来园区工作的优先条件。他们在园区里面，有些可能是去到田间大棚做生产种植，有些是在车间做生产计件的包装。通过这几项工作，农户的收入其实是非常高的。在我们车间里面，最高收入可以达到1个月10000多元。再加上租赁土地的收入就非常可观了，完全可以养活一家人。倾起近年来家乡安宁兴起的玫瑰经济，正在花卉基地里面忙碌的村民感慨良多。
2: 我现在土地流转了以后，我们进来干活上班，在花田的话3000块钱一个月，带动了周边村子的人来，他们都说比较好。在这里上班比较方便照顾孩子和家里，收入也比以前增加了。
1: 在安宁现代花卉产业园有这样一句说话：一手牵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手牵住乡村振兴，农民增收致富。自从将土地集中流转给洛斯沃德用于鲜切花产业发展，安宁当地的农户再都不用为生计东奔西走了，在屋企门口就可以增收致富。世界上很少有一种物件好像鲜花那样，它们来自土地，却被人类看成是自己情感的代言物。每年有70亿支鲜花从昆明发向世界各地，就好像是送给大家的70亿封情书。被鲜花文化气质浸染的昆明，更是凭着不同凡响的飒爽娇艳之姿，向世人炫耀着属于未来前进方向的迷人愿景。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3: 送给你们的永远等待。我们一起鼓掌。

Sans animal. Sans animal. Sans animal. Taiwan 的朋友，我爱你们。 希望明天晚上见到你们。 希望明天晚上见到你们。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粤剧作为广东代表性的戏曲之一，有南国红豆之称。粤剧是通过使用粤语演唱的中国传统剧种，流行于中国广东、广西、港澳等地区及东南亚国家。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来了解粤剧。

从粤剧史一书同粤剧新闻报告书可以了解，粤剧发展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粤剧源自南戏，是以明清时期流入广东的海盐腔、益阳腔、昆山腔、梆子腔等诸腔为基础，并逐渐吸收借鉴珠江三角洲的民间音乐所形成。2009年12月2日，由广东、香港、澳门联合申报，粤剧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粤剧的呈现离不开乐队的伴奏。粤剧的伴奏乐队是一个能呈现出中西文化相融合的组合。如果有去过演出后台参观的话，会发现既有中国传统的民众乐器，还有不少西洋乐器加入，使其在合奏时音响效果更为丰富饱满，曲调悦耳悠扬，令人在聆听粤剧艺术魅力的同时，不得不感慨广东人的智慧和包容并蓄的广东精神。

粤剧嘅音调高亢激昂，富于变化，使听者好容易沉浸到优美嘅音乐曲调中，瞬间忘记听唔明粤语嘅障碍，亦会被舞台上演员嘅功架舞姿所吸引。而粤剧嘅武打动作有意识咁吸收咗地方武术、洪拳、咏春拳、蔡李佛拳等拳种嘅招式套路。使得粤剧在武功戏方面更为凸显，勇武刚烈，气势如虹。

粤剧戏服鲜明的特色在于其广秀的技艺，图案生动，装饰性强，光彩夺目，与粤剧舞台所洋溢的热烈明快。

的岭南地域文化特色相互协调。粤剧戏服通过借鉴京剧的戏服和装扮，使其更好地成为表演程式和技艺的依托。为了让演员能够更好地展示水袖功夫和踢板带技巧，引进了水袖和腰扎板带，让戏服和表演艺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0: 这里是网络
1: 戏剧杂志
2: 《中国戏剧场》。
3: 滴荡几百年的时光，粤剧用独特的语言将喜怒哀乐得于格律邦王，将千古忠孝节义融入唱念造打，将人世图景抱入九声词调。吟不完的岭南风情，唱不尽的人生百味，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岭南人继续传承守护，将这艺术瑰宝延续下去。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之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嘅。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从齐国返回江南的时候，屈原经过啱啱打过仗的齐楚战场，他看见楚国衰败之后，在战场上任人欺凌，战士的尸体都没有人收敛，被抛弃在荒野之中，任野狗啃食。这些战士有什么错呢？他们已经尽了力了，为保家卫国抛洒热血，即使是失败了亦是英雄好汉。于是屈原又提笔写下了国殇来祭奠牺牲的将士。粗吴歌兮披西甲，车错谷兮短兵接，征蔽日兮敌若云，使交堕兮时争先，令遇阵兮猎如行，所参议兮游人伤，埋两轮兮执四马，换玉夫兮击鸣鼓，天时队兮威灵路，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大长剑兮挟秦弓，手身离兮心不情，乘机勇兮又以武，中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已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屈原重新打通了国家的外交，立了大功，得以重新回到三闾大夫的岗位。有人为国家奋斗，就有人败国家的根基。公元前301年，在秦国做人质的太子鸿宏与秦国大夫捉棋的时候晦棋，被秦国大夫骂了。鸿宏恼羞成怒，他说，我的名叫做宏，我的手更宏。他随手就抄起棋盘，将秦国大夫打到脑浆四溅。这只东西杀了人都还未有自首的觉悟，居然跨越千里跑回了楚国，还得了的？一个细小的人质就这么蛮横，要给楚国一些教训才得了。于是秦国率领诸侯联军南下伐楚，虽然楚国横跨千里占据了江南大地，但是没有经过变法的洗礼，依然是人民穷困、贵族盘踞、均无战力的弱国，就好像是虚弱的肥佬一样任人游论。被联军一餐猛打之下，楚国丧将失地，朝野上下一片哀嚎。就在这个时候，秦超商王发来了议和信，打打杀杀几费粮食呢？不如我们两个到武关去谈下，如果可以签一个不平等条约，我就撤兵回国，你亦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你的小日子。看看秦国这么多年了都没有换过套路，他在诈骗楚怀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但是楚怀王就是好了伤疤不记得痛了，那怎么算呢？就在他执拾行李准备出发的时候，屈原又讲嘢了。秦国是虎狼之国，实在是不可以信啊，大王，你如果回不来那怎么算啊？有几咁热爱国家的大臣，就有几咁败家的衰仔。楚怀王的大仔鸿宏跑回楚国之后，就做起了缩头乌龟，个细仔鸿子兰又对屈原开炮了。不去？惹嬲咗秦国点算啊？你负责咩？楚怀王呢亦系一个冇主见嘅人，秦王都已经换咗人啦，套路都该换下啦啩？呢次估计唔会再呃我咯，我都系去试下啦。结果不幸又被屈原讲中，楚怀王一到武关就再都冇翻过秦国嘅土地啦。五年之后竟然死喺咗咸阳。曾经流传有咁样一句说话。一流的领导爱人杰，二流的领导爱人才，三流的领导爱蠢才。屈原是人杰，但不幸的是楚怀王和继位的鸿宏都是三流甚至是三流之外的领导。当楚怀王被扣押在秦国之后，鸿宏和鸿子兰这两兄弟，一个做了新楚王，一个做了楚国总理，他们开开心心地吃香的饮辣的，至于父亲过成点根本就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虽然说脱贫致富奔小康了，但是屈原还是在旁边啰啰嗦嗦，大王啊，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楚国迟早玩完了，大王，我们必须要变。

研发啦，时不我待啊！大王，外交政策要修改啦，咁样落去唔得啊！以至于后来，两兄弟睇住屈原就觉得好烦。公元前296年，经过一番深夜密谈之后咧，佢哋决定要将屈原流放到更远嘅江南去。喺春秋战国时期，人才系冇国界嘅，各国纷争几百年，无一唔喺度寻求人才。变法图强，所以各国的人才市场总是冷冷清清，因为只要一有人先有毛头就被抢走了，根本就没有怀才不遇的讲法。魏国人商鞅跑到秦国成就了大工业，魏国人吴起先后出事鲁、魏、楚，他不止个人事业成功，还带动这三国的事业亦蒸蒸日上。洛阳人才苏秦并没有效忠周天子，而是做了六国宰相，向西围堵秦国。魏国人张仪离开老家去了秦国，亲自出谋划策，帮助秦国攻打父母之邦。可见在那个年代，个人发展是大于国家忠诚的。如果屈原在楚国遭受委屈，到其他国家去，势必会是前途一片光明。但他在以追求个人前途为时尚的潮流当中，坚守忠诚意志，默默地在江南浪迹天涯。因为灵魂纯粹才可以忍受人生苦难，因为追求高尚才可以照耀后世千年。16年间，屈原不断地被坏消息折磨，楚国又战败了，秦国又夺取了楚国一大片土地啊，朝廷太昏庸了，中间不分，国家山河日下，敌国蒸蒸日上，朝廷寡廉鲜耻，屈原奋斗几十年却看不到楚国振兴的希望，到头来却面临这样的局面，他心里边十分之苦闷，于是呢又写下了九章悲回风来诉说心中的悲伤。为佳人之独怀系，节若朝以自处，曾唏嘘之嗟嗟兮，独忍服而思虑，啼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自处，终长夜之漫漫兮，掩此哀而不去，吾从容以周流兮，聊逍遥以自是。我原本亦都是佳人啊，如今却只可以独自感慨身世飘零，愁啊愁，愁到我成夜都睡不着觉，一不小心就擘眼到了天光，起床之后还要继续流浪，我只可以安慰自己，这样的才是逍遥的日子。在浪迹天涯的日子里面，屈原思考了很多，人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到哪里去呢？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呢？白天黑夜的转换开关是谁在操控啊？天地之间这么高，是谁在支撑？东南为什么会这么多雨，而西北又为什么这么干燥呢？对世界思考得太多了，屈原也感到很迷惑，他不禁怒指苍天，大声地发问，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巧之？明超蒙暗，谁能极之？逢翼为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为是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还则九重，孰形道之？为之何功？孰初作之？或为焉系？天极焉家？八处何当？东南何归？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一首天问，让屈原超越了政治家和诗人的头衔，成为一名伟大的思想家。他将制约凡人认知的一切烦恼都向这个世界提出了疑问，他期待后人能够沿着这条道路，将人类的认知逐步推进。清朝刘献廷在《离骚经讲录》当中说，天问真可谓是千古万古至奇之作。公元前278年，白起率领秦军攻破了郢都，楚王和贵族大臣仓皇逃窜，
国土沦丧，一生努力奋斗的国家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屈原的心亦碎了。他抱着一块大石头投入了滚滚的汨罗江。屈原这一生在世俗意义上是彻底失败的。少年得志，却因为耿然直谏被流放，中年谋国，却因楚王昏庸而志不得伸，晚年落魄，却因为热爱母国而不愿意逃离。屈原的这一生在历史长河中却是光耀千古。司马迁环游天下，到达长安之后，看到屈原投江处，不禁感慨：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贾谊被贬长沙，将自身命运与屈原融为一体，作了《吊屈原赋》：功成家慧兮，事聚长安，则闻屈原兮，自寻汨罗。造托双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选决心。1059年，23岁的苏轼路过中州的屈原塔，感慨屈原一生的际遇和他毕生坚守的精神情怀，提笔写落了感人肺腑的《屈原塔》：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征魄飘何处，扶老空哽咽。至今沧江上，头泛旧饥渴，唯风城劲道，哀叫楚山裂。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决。南奔旧属楚，山上有遗塔，应是奉佛人，孔子就沦灭。此事虽无凭，此意固已切，古人谁不死，何必教巧节。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辞死节。冇错啊，功名富贵就好似过眼云烟，唯有坚毅嘅灵魂先至可以撑起空虚嘅皮囊。屈原以自己嘅信仰撑起咗楚国嘅半边天空。屈原喺《国殇》当中嘅一句说话：身既死兮，神已灵；魂魄翳兮，为鬼雄。被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化为更有名气嘅一句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陆游面对金兵铁骑横行的国破山河，不知不觉地站到了屈原曾经的位置上，忧心国家的沦丧，感怀故国的罹难。远接商周作最长，北盟齐晋势增强，张华歌舞终消失，云梦烽烟旧莽苍。草合故宫为雁起，杜鹃芳冢有狐藏。离骚未尽凌君恨，自是千秋泪满裳。蒙古铁骑南下，横扫四海八方之际，文天祥亦读懂了屈原的精神。人这一世荣辱成败仲喺其次，只有胸怀大格局、满心为苍生嘅人，先至可以得到世界嘅认可，先至可以永垂不朽。田文当日生，屈原当日死，生为摄城君，死作汨罗鬼。高堂胡兔游，雍门发悲涕。人命草头露，荣华风过耳。唯有烈士心，不随水驱逝。至今经楚人，江上年年滞。不知生者荣，但知死者贵。物为死可惜，物为生可死。万物皆有尽，不灭为天理。屈原的这一生，丰功伟绩和他无缘，但是他的文字所承载的高贵的情怀早已经融入民族的血液之中。当我们遭受挫折，面临苦难的时候，屈原就站在我们身边，告诉我们路应该怎样行。
唔读懂屈原，不足以谈情怀；唔懂得情怀，又何足道人生呢？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岁后茶庆，益阳同舟，唐·白居易。昨晚饮太多，巍峨年宵醉，今朝餐又饱，烂漫儿时睡。睡足摩梭眼，眼前无一事，信脚绕池行，偶然得休字。婆娑绿荫树，斑驳青苔地，此住自省藏，旁边洗茶器。白瓷勾甚洁，红炉炭方炽。末下曲沉香，花浮如眼辉。盛来有佳色，宴罢如芳气。不见杨慕巢，谁人知此味。纵观人类的医疗史，曾经出现过诸多疗法，譬如睡眠疗法、放血疗法、饥饿疗法等等。随着科学的昌明与进步，很多古老的疗法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中国古人所创制并提倡的以茶疗病的理念，却因其科学性和实用性得以流传至今。白居易的《岁后茶庆，益阳同舟》一诗，就可以看成是用茶来调节身体的典型案例了。写作这首诗的时候，白居易已经是63岁的老人，步入暮年的他，生活方式倒是有点像现在的夜店青年。开头两句，诗人就反省自己昨晚饮太多，摇摇晃晃难饮到天光，挨夜饮酒都不算了，早上又是暴饮暴食一餐，食过之后原地不动，倒头就睡。起床之后估计自己亦觉得难受，反正眼前无一事，于是就开始绕住池塘散步消食了。景色优美，天气和暖，不由得白老先生偶然得休字。随后诗人就开始自省藏洗茶器，等到炭方炽之后煎茶，终于饮得一碗既有佳色又有芳气的茶汤。色佳气芳的茶汤落肚，诗人自然是觉得一阵神清气爽。咁美妙的感觉，却一定要志趣相投的爱茶人才可以理解。现在我们自己如果得到一份好茶，有时候亦会呼朋引伴一起来品饮，饮茶的乐趣与幸福会因分享而加倍。好像白居易的其他茶诗一样，这一首《岁后茶庆，益阳同舟》从字面上亦不难理解，但是仔细研读之后就会发现，这一首诗的字里行间又暗合着陆羽《茶经》的九兰之说。《茶经》六支饮当中写到，茶有九兰，一曰燥，二曰别，三曰气，四曰火，五曰水，六曰汲，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一兰曰燥，自然就是指的茶叶生产了。二兰曰别，讲的是茶叶的鉴别。三兰曰气，点明了茶气的重要。四兰曰火，五兰曰水，都是讲水质的重要。六兰曰汲，七兰曰末，讲的则是唐代的末茶。八曰兰煮，这个亦是煎茶的煮法。九曰兰饮，自然就可以直接翻译成饮品的重要。 但咁样嘅讲法仲系非常之含糊嘅，后文当中要做详细嘅解读。我哋再翻转头嚟睇茶师嘅原文，此处置醒床旁边洗茶器呢一句，讲嘅系九兰之三药器。白瓷勾渗结红炉炭方炽呢一句咧，指嘅就系九兰之中嘅四药火。末下曲尘香花浮如眼肺呢一句，讲嘅系九兰之七药末八药主。而胜来至此味呢一句，讲嘅就系九兰之九药饮啦。茶诗结尾两句是堪称本诗的精髓，因为短短的14个字却讲出了九药饮的一体两面。从字面上来解释，茶的第九难就是品饮，如果是不懂茶的人品饮，自然是难解茶汤之妙的。即使是精于茶事之人，如果是心不在焉咁品饮咧，也一样唔可以欣赏得到一杯茶汤之美。总而言之，只有用心品饮，先至可以享受得到胜来有佳色、宴罢如芳气嘅茶汤。但九药饮嘅含义，仲远远唔止呢啲。茶汤的第九难，不单止是如何自己品饮，更在于和什么人一起品饮。白居易大费周章品饮到了一杯好茶，按理说应该很心满意足，但是老先生看着茶汤暗自神伤，总是觉得缺少些滋味。为什么呢？因为杨慕巢不在这里。中国的酒文化里面经常讲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其实饮茶这件事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在不断集茶的过程中找到了知茶的自己，我们在不断集茶的过程中遇到了爱茶的朋友。度过茶之九难之后，一杯茶汤就又有了别样的韵味了。我们再来欣赏一次随后茶庆益阳同舟，唐·白居易。昨晚饮太多，巍峨年宵醉，今朝餐又饱，烂漫儿时睡。谁足摩梭眼，眼前无一事，信脚绕池行，偶然得幽字。婆娑绿荫树，斑驳青苔地，此处置醒床，旁边洗茶器。白瓷勾渗结，红炉炭方炽。末下曲尘香，花浮如眼肺。胜来有佳色，宴罢如芳气。不见杨慕巢，谁人知此味？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

任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正系觉得左右做人难，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呢？好彩小平儿嚟通知佢，话凤飞要请佢过倾偈咁样。萧月潭即时细声同佢讲话，听日再见，再商量。咁然后就告辞离开。项少龙见到凤飞，凤飞呢个时候正系弹紧琴，神态都唔知几专注。连项少龙嚟到佢身后，佢哋几乎好似觉察唔到咁，轻轻弹咗几个音之后，听到小平儿话告退啦，佢咁先扬起俏面，仔细咁打量住项少龙。沈先生，你认唔认得呢一段乐曲呢？项少龙成个呆咗呆，摇摇头，表示自己未听过。凤飞甜甜一笑话。呢几首曲啊，正系由你嗰啲小调变化而嚟噶。哈，估唔到你呢个人唔通连自己作过个曲咁都听唔出咩？项少龙好尴尬咁话：真系一啲都听唔出。哈，点会咁好听？但系又点解咁唔同嘅呢？我梗系唔能够照抄啦。变化咗几次之后，就变成一个咁嘅样啦。呢？呢一首咪就系原来你讲嘅嗰个乜嘢欢乐颂咯，觉得仲可以啊嘛。
3: 项少龙听到受宠若惊咁话：哎呀，大小姐的确高明，咁唔知系咪将今次贺寿嘅乐曲已经全部都换晒新曲呢？
2: 你知唔知啊？我到而家先发现外边原来落紧大雪。自从听到你嗰啲好怪嘅曲调之后，哎呀，我好似俾人触发到灵感咁，一首接一首咁，嗰啲曲咧就喺脑海里面奔涌而出，真系估唔到，原来咁易嘅咋！啊，恭喜大小姐啦！
3: 凤飞见到项少龙真心欢喜嘅样子，忍唔住有啲心情咁话：
2: 我真系越嚟越唔明白。你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3: 我是个什么人？有手有脚，眼耳口鼻，跟其他人差不多的人咯。
2: 但我看在眼里面，你就好像仙界下凡的神仙来打救世人的人。啊，你说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仙，那多好呢？唉，我们这个世界真系太多人，太多事令人讨厌。有时我都好憎我自己噶。
3: 系有好多事的确会令人讨厌。不过大小姐知唔知啊？你仲话憎厌自己啊？但喺其他人眼中，你却系高不可攀嘅天之骄子，拜到喺你石榴裙下，好多男人都已经觉得无比嘅光荣啊！
2: 哈，你啲人讲说话真系怪啦！乜嘢高不可攀嘅天之骄子，又乜嘢拜到石榴裙下呢？凤飞妹，你讲得咁好，我只系个平凡嘅人，只喺作曲又或者表演嘅时候，我先会感到自己有啲啲嘅不平凡啫。你今晚留喺度陪我好嘛？每次作完曲之后，我都好难瞓得着觉，但又冇人可以同我倾偈噃。
3: 项少龙听到吓咗一跳，心谂：哎呀，如果真系自己留低喺度一晚啊，咁啊点都唔会话唔做出咩事啩？佢即就话：我始终你个下人嚟啫，大小姐你咁样留我喺闺房里边，唔惊会有人闲言闲语咩？
2: 哈！你啊，前两晚嘅勇气去咗边啫？换咗其他男人啊，遇到咁嘅情形，
3: 好乜干都唔肯走啊！
2: 咁又唔系啊！如果大家知道大小姐嘅情人系项少龙之后，咁你话啦，佢哋点会唔惊呢？我真系惊将嚟到咸阳嘅时候，如果有人向佢通风报信，知道我曾经喺大小姐房内留咗一晚，咁就算咩事都冇做过，我都惊住保唔住我条命仔啊！大小姐，你话系唔系呢？凤飞听到成个呆咗呆，霎时间就冇声出。项少龙睇见真系心中好笑，啊！呢啲就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啦。佢同项少龙嚟呃自己呢个真正嘅项少龙，而家呢自己又可以攞翻呢个藉口嚟回敬佢，真系荒谬之极啊！过咗阵，凤飞先至话：
3: 你哋男人唔系色胆包天嘅咩？点解你其他事呢就咁胆大妄为，偏偏喺呢件事之上又胆小如鼠呢？
2: 听大小姐嘅口气，似乎除咗想同小人谈心之外，你仲有其他下文嘅噃？凤飞听佢咁样嚟调笑自己，不如咁怯咁笑一声，风情万种咁睇佢一眼，话：
3: 同你呢个人讲说话真系有意思啦！一直以嚟呢，都净系我呢可以玩得啲男人嘅，哈！估唔到而家你整蛊翻我转头添。好啦好啦，嚟啦！
2: 吓？嚟乜嘢？
3: 咁起码都同人哋除咗对鞋先啊嘛！
2: 大小姐，你唔系睇真噶嘛？嗱，讲明先吓，呢种事唔开始犹自可，一开始到时候你想唔制就好难噶啦。大小姐，你反悔都唔得噶。呢句说话真系唔系讲假噶。项小龙以为凤飞呢要诱惑自己，佢嘅容颜以及气质都可以比得上琴青又或者纪嫣然。如果佢真系识有一个男人啊，恐怕连嗰啲意志坚定嘅和尚啊都会顶唔顺，何况系个项少龙？尤其喺而家呢，外面飘住鹅毛白雪，室内掩映住忽明忽暗嘅灯光，火炉里边传嚟融融嘅暖意，都系以倍数咁强化咗本嚟已经存在嘅浪漫温馨嘅气氛。再睇下凤飞如花玉容，眉梢眼角稍带风情，哎呀，你话边个唔会动心呢？凤飞见到佢已经有啲急色咁嘅样，不禁怯咁笑一笑啊！
3: 沈执事，你谂咗去边啫？你都唔肯陪人哋倾偈咯，咁人哋当然就要上床瞓觉噶啦。咁当然一上床瞓觉啦，就要除对鞋噶啦嘛。咁小平儿又唔喺度，就只好由你代劳啦。
2: 项少龙听到呢几句说话，真系几乎几被激死咁滞啊！咁都俾你玩翻一转头，佢一咬牙，拧转身。一伸手就攞佢右脚，
3: 哎呀，你温柔啲好唔好啫？
2: 项少龙听到佢惊叫咗呢一声啊，哎呀，忍唔住呼吸都急咗佢上嚟，左手就托住佢只脚，右手滑咗上去，忽然间爱抚喺佢完美无瑕嘅小腿上嚟，所谓羊脂白玉都不外如是啫。凤飞俾佢摸得几下。不禁成个娇躯都震起上嚟，嗰对眼半开半闭咁话：
3: 你如果应承唔再向上摸过嚟，我就任你占啲便宜啦。咁就当成系报答你令我渡过呢个难关嘅报酬啦。
2: 大小姐，你咁讲，岂不是提醒我要继续向前咩？佢一边讲，一边只手已经毫不客气咁向。

0: 前一伸，凤飞感到项少龙只手伸过咗膝头哥，正系继续咁向前伸进，忍唔住娇吟一声，伸手将项少龙只手啊隔住条裙一揿揿住。项少龙笑一笑，咁先抽翻只手，正正经经咁为佢除咗对鞋，然后又将佢双脚轻轻咁按摩咗翻。搞到凤飞成身发软，媚眼如丝，咁先将佢抱起，将佢轻轻咁放喺张床上边。就喺佢准备企翻直身，拧转身走出去嘅时候，凤飞忽然间揽住佢条颈话：
1: 你害死我啦！
0: 我点样害你啊？
1: 你如果使人哋爱上咗你，咁唔系害死我咩？
0: 项少龙忍住成个清醒，哎呀，冇错。自己的确不可以同呢个心有所属的美女发生关系，如果唔系嘅话，咁事情就会更加复杂，同埋带嚟难以预料嘅后果啊！于是项少龙轻轻咁锡咗佢一啖，话：大小姐放心，只要我谂起你系项少龙嘅人，俾个天作胆啊，我都唔敢掂你啊！讲完之后，就好似逃命一样，拧转身啊，飞快咁走咗。啱啱离开咗凤飞嘅闺房，就有手下嚟向佢报告，话张全喺大门口俾人打咗一身，只剩翻半条人命。项少龙啊，心知肚明，呢啲正系萧月潭使嘅手段，但系唔去慰问下佢又唔得，于是嚟到张全房外，撞到佢心腹昆山。个昆山啊，好嬲咁话：，哼，唔使讲都仲孙龙派人嚟做啦，呢个林芝啊！真系野蛮人当道嘅地方，一啲保障安全都冇嘅。项少龙心谂：你哋咁谂啊最好啦，悭翻我啲口水添。一入到去，见到董淑贞呢，正同两个婢女为张全敷养。果然好似昆山所讲，张全啊俾人打到好似猪头一样，短时间都咪使之出嚟见人噶啦。这个呢就是萧月潭庙的地方，将张全打成个猪头咁，咁佢就唔可以为吕不韦走走滴滴，只能够进一步依赖个项少龙啦。董淑贞坐喺床边，睇住佢一眼话：
2: 嗰啲人真系狠心啦，睇下打到我哋副执事变成咁嘅样。
0: 张全呢双眼都几乎睁唔开咁滞，呻吟住话：系话沈兄嚟咗啊！项少龙谂起呢个千娇百媚嘅董淑贞啊，曾经陪伴嗰啲卑鄙小人瞓过几晚，个心里边不禁一阵厌烦，有啲唔客气咁对董淑贞话：你哋出去一阵先，我有说话要同张兄讲。董淑贞啊，有啲唔高兴咁皱皱眉头，吩咐嗰两个婢女退下，然后话：
2: 有咩密计？是淑贞唔听得噶，
0: 张全就话：哎呀，二小姐真系要请你出去一阵啦。董淑贞呆咗呆，好嬲咁就走咗啦。项少龙啊坐喺床边话：喂，张兄，究竟做乜嘢啊？冇乜嘢，嗰班人咧一上嚟就打我个头，其他地方冇咩伤嘅，又净系问我点解要去见主人啊咁。我梗系死都唔肯讲啦！唉，最弊嘅系主人俾我啲钱，都俾佢哋抢走啦。嗰啲钱系本嚟攞嚟俾你落订噶嘛？呢个正系萧月潭最厉害嘅地方，搞到张全唔单止冇钱嚟收买项少龙，仲唔敢再去见吕不韦。项少龙话：张兄究竟去见边个呢？唉，而家就唔可以对你讲。哎呀，估唔到呢件事仲孙龙都有插手啊！唉，而家我哋成团人都被啲爪牙严密监视，你都要小心啲啊！项少龙听佢咁讲，就知道冇咩情报可偷，即刻就话：既然系咁，张兄你好好休息啦。
3: 哎呀，喂，唔好走住嗱。你点都要帮我呢个忙噶啦，迟啲呢，我再搵啲钱嚟翻嚟俾你啦。
0: 你想我为张兄做啲乜嘢呢？
3: 嗱， 你谂办法要成为凤飞嘅心腹，打探下佢同龙阳君究竟有咩关系。如果你系凤飞，就算我成咗你嘅心腹啊，你会唔会同自己嘅终生大事过唔去，将啲事情泄露俾我听呢？凤飞唔会信任任何人嘅，就算龙阳君在内都一样，因为魏王对凤飞啊都有野心，所以最后凤飞只能依靠你啊！你明唔明啊？好啦，我睇下可以点做啦。第一日未收到钱，张兄，你咪使知我同你合作下。讲完之后，佢拧转身行咗出去，点知佢一出到门口啫，董淑贞已经一手将佢扯入去花园里面嘅亭仔里面，话：
1: 喂，你咪嬲紧我啫？
3: 小人点敢啊？二小姐无论点样呃我或者唔信我，我呢个小执事都只能系逆来顺受啦。
1: 啊，睇你成副怨气咁嘅样，淑贞而家同你赔罪啦，好嘛？唉，只可惜我而家真系唔知道应该点样先可以讨你欢心。喂，你系咪净系中意男人唔中意女人嘅啫？
3: 吓，你哋啊，系咪凡系识得龙阳君嘅人？都会净系中意男人唔中意女人嘅呢？
1: 哼，你仲要呃我？净系睇佢睇你嗰个样啊！哇，对眼好似照喷火咁，就系知道你系佢嘅男人啦。如果你唔系佢嘅男人，佢点会用啲咁嘅眼光嚟望实你呢？唉，而家我净系想呢，你除咗男人之外，都中意女人啦。
3: 项少龙听都不禁成个人呆，哎呀，呢云真系跳入黄河都洗唔清，忍唔住劈一声打咗董淑贞嘅屁股就话：唉，咁你就当我系你谂嘅咁好啦。请问二小姐，你而家放咗我走未啊？
1: 你唔好咁啦。其实只要你中意女人嘅，淑贞啊点都愿意陪你。
3: 项少龙即刻将佢推翻开少少啊！二小姐的好意小人心领了，但是你还没搞清楚一件事，就算你和祝秀珍和我没有亲密的关系，我沈良都绝对不会使你们沦为权贵姬妾。这件事如果有一个字是假的，我沈良就不得好死。董淑贞望着他平静下来说：
1: 你为什么肯这样做呢？这样做晚下手就会惹嚟杀身之祸噶。如果凤飞知道你要破坏佢个计划啊，佢第一个唔肯放过嘅就系你。
3: 咁你咪将我当成傻佬咯？但我已经决定咁做，只要你哋肯合作听话，我就有办法。董淑贞又黐埋个身嚟话：
1: 唔通我哋而家仲唔够听话咩？
3: 你就听话得太过分。唔单止听我话，仲听张全同沙立嘅话。总之边个有利用价值，你就对边个乖，对边个听话。我唔系要你有呢种咁嘅听话，你翻去好好地谂下啦。反正时间无多，表演过之后就是行动嘅时间。如果错过咗时机，咁你就千祈唔好怪我冇帮到你吓。
1: 你，唉，你真系搞到人哋六神无主啦。咁你可唔可以讲清楚啲？你为人哋有啲咩打算呢？
3: 你哋如果唔肯对我推心置腹，恐怕我都冇办法帮你哋。我本来打算系将你捧成继承凤飞嘅另一代名姬，而凤飞自己要安然归隐，过佢自己选择嘅生活咯。
1: 咁梗系最好啦，但系点先做得到呢？凤飞而家肯定嬲死我噶啦，佢仲点会咁样嚟帮我啫？就算佢肯啊，都要众人都承认先得噶，咁根本就唔可能嘅。
3: 凤飞呢一边包喺我身上，其实只要你嘅表演唔会太过逊色，而我就能够使龙阳君呢啲有身份地位嘅人为你美言几句，甚至请你去某一个权贵嗰度表演，你话到时候会点呢？董淑贞听到不禁成身剧震一下。双眼闪耀住前所未有的神采，话：
1: 你真能够讲服凤飞？
3: 你俾三日嘅时间我啦，我会使凤飞亲口同你讲。但系
0: 你同秀珍一齐放弃一切不轨行为，而家呢乖乖地同我翻去

0: 瞓觉。今晚人哋嚟陪你好唔好啫？哎呀，我俾你讲到啊，成身都兴晒啦。
1: 项少龙呢嘅时候呢，亦都充满欲火啊！但系佢知道自己千祈唔能够同呢几个女人有咩关系，硬下心肠，扭转佢嘅身躯，推佢行咗十几步，一路呢将佢拱翻到自己住嘅嗰段走廊里边，话：你唔系话我净系中意男人嘅咩？去揾秀珍，话呢个消息俾佢听啦。记住，千祈唔能够俾第三个人知道。如果唔系，我条计就唔灵强噶啦。讲完之后就匆匆溜翻自己嘅房间。第人手下嚟通知佢，话孩子愿意嚟揾佢啊咁。项少龙听到个心啊不禁暗暗吃惊，唔通善柔话咗俾佢听自己同善柔嘅关系，咁啊真系好尴尬咯。点知嚟到前厅嘅时候，孩子完仲好似以前咁热诚，先叫佢呢遣退其他嘅被仆之后，先兴奋咁话：哎呀，沈兄你真系好嘢啦！内人寻晚都唔单止冇怪责我，仲准我同你交朋友添。佢话有你嚟看住我呢，间中出去胡闹一下都冇关系。哎呀，沈兄你真系我救星同好朋友啊！项少龙听到心啊暗暗叫闭，知道善柔对自己系余情未了，先会有咁嘅转变。佢忍唔住问：孩兄，你今朝唔使上朝咩？啊，大王寻晚冻亲，所以休朝一日。喂，沈兄今晚得唔得闲啊？项少龙见到佢只甩绳马骝咁兴奋，就话：喂，你因住专夫人嚟试探你啫噃。诶，咁又唔系，我呢个夫人呢，只要讲得出嘅说话就一定做得到，唔会呃我嘅。佢话今晚呢，想请沈兄到舍下食饭，然后我哋可以一齐出游啦。咁小弟就好好招呼沈兄啦，好唔好？你好似等都等唔切咁噃。哎呀，梗系啦，只有伏喺啲陌生嘅美女身边，呼吸下佢哋嘅香气，我嘅头脑先会灵活起上嚟噶嘛。唉，你都唔知啊，大王呢次唔知吹到我几紧。如果我唔同南宫桓啊试下嗰啲贺寿嘅词章，同埋呢作好乐曲嘅话，今次啊真系弊家伙啦。项少龙听到，哦，原来系咁，个心忍唔住一喐。你呢两日有冇见过嗰个南宫桓呢？唉，我点敢见佢啫？寻日喺宫内撞到佢伤好齐瘀，佢仲对我冷嘲热讽添。如果唔系我人好脾气啊，我就实肯唔放过佢噶啦。诶，系啦，沈兄，你同仲宣龙究竟系回咩事啊？项少龙啊，简单咁讲咗出嚟。夏主任就话：哎呀，咁就弊啦。寻日佢派人嚟试探我同沈兄嘅关系，我又唔知道有咩事，照实讲咗系新相识嘅朋友。哎，唔得唔得，一阵间我亲自揾佢倾下偈，再唔系呢揾二王子出头，我就唔信仲宣龙够胆唔卖账。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孩兄你唔使插手呢件事啦。如果唔系，件事啊整得最复杂啲啫，我自然有应付嘅办法啦。哎呀，沈兄，你唔知道仲宣龙啊喺度有好大势力噶，佢如果就咁蚀咗底俾沈兄啊，点都唔会罢手嘅。你放心啦，如果真系要孩兄帮手嘅，我当然会嚟求你噶啦。好好好，嗱，以后有咩事即管同我讲。嗱，而家我仲要做啲事，今晚我嚟接你吓。讲完之后，太主原来欢天喜地咁走咗啦。佢前脚一走，跟住呢，凤飞揾项少龙倾偈。原来系韩闯啊，专登嚟见凤飞同埋佢呢个沈执事。项少龙一听就知道韩闯一定喺龙阳军嗰度得到消息，而家要嚟揾自己。不过睇嚟佢一定亦都唔会泄露自己嘅秘密嘅。咁于是佢就大踏步咁迎上去。韩闯隔好远就向佢两个人行礼，话：凤飞小姐好，沈良兄好啊。嗱，各位，究竟韩闯嚟揾项少龙有咩事呢？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电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电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电动站物，满足枕头顶成熟。时值刘屯宜、吉林省通惠市、白山市、梁文市等地，满足闽江界直前成熟机构。因为受于枕头拿头子的命，满足枕头顶成熟对菜当年色彩艳丽、造型独特、内容极相喜庆，有现代快速直播的美称，是研究满足传统风格乐意信仰崇拜绘画审美等文化习俗的重要史料，是不可多得的快速点兵。2008年接选中国电视台国家级非媒介文化最爽脉络，现今通惠师范学院的教授、中国满族民间艺术研究中心老师，当年第六届满族民间美术界

学。到诺兹克切建立建国之后的天明八年，即1623年，这个的妇女正开始学习制造网等褂子。据朝鲜李秋实录记载，当年诺兹克切及主将是全有成熟的五彩绫布衣服。青白山区阿里江流芳是满族文化界发祥地，最重点有丰富的满族民间文化。前世纪80年代，通惠师范学院美术系老师邢松行先生到青白山区进行民间美术界产业调查，到五井江发现了二只光彩夺目的怪兽形式。伊答，好的时阵，其实老奶奶会家来拢有家己个破天包，来搬拢包装的紧定，因为伊带了一世界，所以这个拍开包来，就一包装新个紧定，佢个紧定就叫了大概，一世只能用挂对，平时应该是种，有诶时阵到肯定拉诶时阵，偷花的给堵起来。顶半用个布给包起来，在等到过年的时阵，正拍开半了台是新的。现期是兴松县新世界走件，新界文化界以到北清客氏之后，积过了几项文化传承的重担，全新新界投入到民间美术界教育传承等。青白山区满族的枕头是布蓬的，称之为布枕。老独头的绣花，伊能介品类繁多，绣工精巧，流传普遍，也甲满族界风俗密切相关。据调查，当年青白山区满族人家个女囝爱从小就学习绣嫁妆，绣枕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新婚之后，康亲之间，顶半叠摆叠整齐个配件，下半一边四个枕头落了起来，枕头顶叠香挂，五光十色，满是鲜花。这个枕顶衬绣，爱作为清平个高贵礼物来看待。从这可看出满足枕头衬绣到满足妇女直升当个重要位置。很记得。目前只有物件现在华人国收集到，非常珍贵，因为只有满族妇女特别爱惜，来搬叠各叠纸片黄汤，然后一对一对中间用纸夹叠，拢非常新。所以枕头现在发现的时阵，人常常会觉得呾看着你这身的新呢，是咪新潮个，明显美个。因为是满足妇女非常爱惜伊，保存来非常好。因为地理界因素、民族因素等等，青白山区界满足衬绣怪兽形成了家己界地方特色甲民族风格，唔仅具有浓郁界野土气息、强烈明快嘅色彩，其图案造型也尤其创新甲大胆。到国内界衬绣门类等。满足枕头衬绣绣两在并类穿，绣盖整单绣柄整彩，平时之长也在。满足衬绣有的不记古家名片，引导怪兽直播的美额，多多传承的怪兽开播。到了21世纪初，随着青白山区社会的发展，满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方习俗、生活习俗的改变，如今满足的小男孩当时是正确读书，不再做到炕头前学习衬绣，枕头衬绣也无能继承了，形成了传承的断代。当年个枕头衬绣之变，也拢被衬绣的人收藏个典藏的，由老人拢到80岁以前。老人的顾客意味着以保存该枕头衬绣被随之毁坏、埋葬或者转世，所以
只要典故改改说

并最聪逐来逐解命令小邦。很记得现在学习的后生汤拢非常恶在落心来，非常换这个去做这件事。其实子年汤就喜欢手工，就叫金毛衣扮演。伊人命人灰心的思考，就能接触一件灰心硬的物件，上不能解，也是一个能进的天神。所以我就想，趁小伊本身就是能让三千等等喜欢的一件事情，今日做你去团生意，是让爱动脑筋去做的。2004年，通过苏学院建立了中国满族民间艺术研究中心，这是全国首个满族民间艺术研究机构，专门到满族民间美术停留经来设立了枕头顶唱秀顶厅，相关的扩大研究后就能学校来形成了特生满族唱秀研究会，我到通过市来后在所东小学校和幼稚园建立了满族唱秀团生基地。很记得日向北墙区演目于临海双方当界改善，既然已经勉强界留存到现在，就未到今天界手当失团。听朋友顶帮你听过是建立台记者记者的报道，很记得唱秀人生，在下来收听。

0: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中国专访
2: 林夏我爸是这个荷兰街一个辉煌是个荷兰裔领导这个街故为中国十大名医之一的荷兰裔赞已经名声远播因此甲伊个声名所唔符个是现在从事荷兰裔制作个雕刻师李祖来祖介绍下半请听林夏泰采自个专访直欢欢迎水来自鬼子江是林夏一名荷兰裔个雕刻师出自于朝来的荷兰裔洪江天生最苗最小目前日本二胎姐的姐汤已经雕刻了五只了另外根据美术师鬼子江达带正的新媒体生来主名了对目镜对水质的要求如来如观如果做来不够小水质不够卡粗糙带正在挑战到非常厉害。荷兰人之上就是这三人混混合合。每次更改上以来对满了节涛有买来的节菜也有家己偶子节山得来的会节料。日常到普通人麦当毫不起眼的节涛到每次更改来你各股彩超。林夏根据美术师每次更大而且往届荷兰节来办色彩上丰富的直径节涛山岭特别节日本有一个大直点的物件或做一个耳胎这个耳胎做了一个朝天丝的长屋它就叫金五色一个天间的皮非常凉荷兰节的皮张节省的凉是非常节的鬼子江中年会虎向为神器十多把刻刀加直台七国机切画雕木每一个好意的制作江苏同时江端但是你极其考验雕刻师的定力另外根据美术师鬼子江答我每日上基本六爱江泽部的镜头门起左头四个镜头爱国世界整套镜头必须全心贯注才可以做好手工雕刻的只要物件都非常薄只要血空气都非常水所以做你落刀去雕刻只需要热整下来将刀慢慢冲入去一点一点的刻接日本名为一支独秀的仪态古之江真正做了一个月也给得三文广恩。鬼子江答：往荷兰街因为身材绿而有几只个，所以顶部的门对也非常在。当了出落来一个节涛，有能够造成耳胎的时阵是非常好个，所以也给个遨游官。另外荷兰山疯狂已经有四年了，平时的时阵。伊人是通过检测公司购买节菜，我子爱成功越到荷兰山界后山去夺回了。鬼子江答：进山的时阵，我现在到前到后山去个山口的位置，我现在是顺着这高技术往内半径落去，大概我得行一个怪整套的路程。好子江界好朋友钱喜文也是证明。荷兰裔的雕刻师，伊能够两人景线夹破前山，虽然现在山前景线骤恶并拍个天气，但是伊能两人潜出荷节涛的直称，离丝毫不近。另外，根据美术师钱喜文答，日台这个节涛，这个做这个鞋子就非常好。对岸这个乌直点就做一片手机短叶无声这个对菜确实非常好而且这个菜的高度不错 用伊来做，就非常好。经过五外国整套个长途跋涉，伊人两人终于满载而归。真希望达，望现在一帮好个荷兰人，甲非常好个短语差不多了。相信因为原料非常贵，短语伊有好侪开口，但是望荷兰人只有一个开口。而且我的功能将伊比落来。大家一套为半届二十年来，高老汤修的刚大概刚作息，高的正烟之魂考察时成为业来届高高者。前希望把唱盘一届刚作息，名叫做土里雕刻刚作息。伊希望有主工作的人来学习荷兰一届制作技巧。正值现在。经提到工作时间，你只有伊甲伊个兄弟几支工，真希望达。现在个后生乡，伊人定不落心来学几个物，往即个荷兰人雕刻，爱刻苦一个，学土个周期也爱要等得三到五年个时间。现在个农家非常学定正落来学习了解。这草木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到零下从事荷兰人雕刻的人差不多有一百多人，各门各派各有风格。而每种风格能不能延续落去，似乎是每一个雕刻师拢有的心格。位置更大，到2013年尽头，我是有好在土地界愿意学这个，那个时阵起点。相对来讲会有好。过了几年之后，土地会拢耐不住三十了，慢慢就走了。我家的非常羡慕，雕刻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但是现在不必大惊小怪。中国刚改美术大师典型当代，原来上在时中有一摆领造五人，我一般就是理解。到此我就做到好个，同意伊人将你雕刻就该能修改。丁向东是宁夏前五届、三届国际学界工会美术大师之一，伊个作品长时被刻在收藏卡收藏。丁向东答：这件作品是15年在个，我值得留家己，这是咱宁夏上好个举会红节。丁向东的作品层次分明，精美作弄，多年下荷兰人的制作工具当并不多见。不过，即使是这些人高调的技巧，多年下也曾有一名徒弟留了伊三年。丁向东答：到往届昆曲来内，我知答乐之门超过是非常乐界。我甲徒弟答：乐就做五环书院。一个月30日，日本银泰建起点一千900元，只个一套300元买来，只个本月的利润只900元，所以做这个工课目前是非常辛苦的。实际上，李向东从业近30年，多过10个徒弟，目前能坚持从事银泰制作的有14人，但是。到了宁夏的几位学徒，其他学徒拢去了南方，从事吸烟的制作。刚过美术大师丁向东答：往北方人无南方人的合成水质，心也静不落来，伊老是坐唔住。但是中国的十大名人，短语吸烟的名气，你爱比宁夏的荷兰人名气爱大加多。自南方当地龙角界文化队伍甲旺盛的起点需求，也决定了许个有兴趣从事演台制作的人。但是，丁向东对荷兰。

以有点家己的执行。野火虾是丁香当到林海街最这位徒弟，为了推动荷兰裔机构团生落去，接触荷兰裔雕刻师经提早往接触大专院校教授课听。野火虾就是到此间喜欢见荷兰裔纪章，并师从丁香当老师界。野火虾呢，其实喜欢界是早排人也非常在，但是就是因为起点无很好，所以二排人就借了。但是我决定这点积分为难，起点好了，乐也学唔见物件，因为正不落心来，乐亲爱光鲜的无物件了。一段只缺三荷兰，这是每一位荷兰裔雕刻师对荷兰裔节变的执行，更是对荷兰裔文化的执行。因此，如何将这款荷兰裔的机构传承落去，不仅需要荷兰裔雕刻师的努力，也是咱每一个人拢爱思考同时的问题。毕竟，咱唔希望只行毁灭这文化的最线，只存在于南方界记忆之中。中国当代美术大师丁香当代，这个是大人双团荷兰裔，而这个是这个规定全国世界文化交流活动。我的想法就是，乐季前讲了热腔了，就得踏踏实实的讲，起点好感冒甲我是无关系个，我将超过学好了，终归有一日大家爱认可我的物件个。听朋友。顶方乐听过的是联合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节目，这款可以地点来做，再下来收听。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约会英国，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南山。农大秋天适合思念，秋天气息秋江之际，秋叶在片片飘落，落到小干净泼满思念的作家往家食饭话梗，有一个人爱比迷乱，一片冬叶一叶白落，飘有点羞涩，一地秋露，一路秋荒，总硬又是一秋。本期音乐南山，咱来听个小华歌经典流行歌曲。此刻有一个人的思念，伊若风筝，

秋天石卡斯凉油精，秋荒天酷，将时光来帮记吹平石气。当人帮不到老血抹点小干，是好石气好食草，整个人感到产生水果油精，直接荒石杂质。这时候人意小情况，有脑梦想的本来，互相鼓励，感动成长。

就听伊塞卡斯两情经去黄起有次龙死念读到阴险为一看每红压在不死清读到阴险而采空爱本无样的青春祖爹自己两两弟弟龙是无限回忆压在来临也抽足龙此刻能听点歌直当将和在公司娘转开到心来随着袅袅秋黄高高门过也可相似

龙大秋天塞卡斯娘乱经等老叶飘了能喜欢爱写起和这个真正能为这东西的乱经哇我少娘经给爹洋洋的烟哇我少钢丝隔得轻轻灯秋荒明明的满梦躺到西京百个姨新娘设计改乱经只写下留下一个满后这也是给当做亲戚的这首歌词因为不当一期太失望买好的在脑骨这将修食龙包会写的白好的字洋洋清清脑爱他字塞西骨塌起来会比较强有时候最亲的钢琴就唱到最强行改动的本子来背

0: 当年秋天花色卡思念古今，等人回首过去，之后会想起已经离开古今呢。因那个英勇前茅正来来大骂，或是和这草正跟更多的时光又做着点美丽的梦，梦当南唐切红山八九暗花刚香花了，秋黄起古今里思量之称又将之山，啊，值得相信因那只是换了这种背叛的方式，继而得力量。
1: 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顾

不看好景的是秋天这个从马斯两个开始秋叶飘落多点那个思念奔向阳光秋天思念是对过客感慨而是对不来去好能怀念过往能死也定是现在将人把这红思念活着力量继续再见去对前更美好明天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之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系好美好。
1: 点起活动，传递热情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叠山红尘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为当专业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往北来北内容。首先，到地上风情的南北东，今日咱继续来介绍地州会每日文化瑞山。接着，爱介绍的是地州康师。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浪漫，红小雪继续来个南配地州俗语故事，以及是爱配个是卖腿蛋糕无牛奶。最后，那是去了红线精彩个第一场灯。

0: 叠山，风尘月山，风尘月。
1: 作为执着历史台湾千九的城市，叠州有好在非每节文化瑞山，叠州白雕、大公泥塑、白果画、铁器白瓦等等。叠山风情画，全在走进叠州非每节文化瑞山。

0: 山风情话转台张望，走更几招，开门接门开最爽。我是小 K。今日到咱们这档，邀请爱家朋友一起来了解了解，就是德州的火木节文化最爽。德州砍车技术，位于德州横岗区的彩铃古别，是我市一处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古别的制作正加了焚烧，别的头面在花新添了一处精美的拜灯，多几套建筑之定，板楞整地的砍车技术，位置精彩不竭。自力坐砍车，助促着德州砍车团长卢志高甲伊个徒弟会之潮。德州彩铃古别位于南堆东侧，始建于宋代，历代多有修行。为了制作个修行自力坐砍车，卢志高依然是真正唔爱了更直解决个时间。德州砍车团长卢志高答：
1: 唐伯三公就无断，因为咱后半夜冷，只装人家地方。
0: 其实啊，不管是彩铃古别，德州或在高建筑到修仙的时候，拢留下了卢志高的砍车超盖。作为德州高建筑三大装饰工具之一，德州砍车以色彩斑斓的瓷片为原料，通过剪裁，然后拼写成浓墨、灰胶、糖黑等造型，主要用于装饰别墅石灯等等。因为伊个工具独特，目前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二季金泽镇后背村有制作砍车的传统，自卢志高伊就出生于当地一个民间建筑世家，伊顶水做对画画等等有浓厚的兴趣。后来啊，到伊个爸亲悉心指导下，独步进入了家庭的砍车制作技艺。
1: 砍车是因为咱早餐啊，早餐三四点咱来做这个啊。因为平时就喜好是因为，因所以平时当时随随就定做这个。
0: 据了解，第二季金泽镇后背村直接有制作砍车的传统，已形成于明末清初，高峰期出现到民国初期。卢志高是德州砍车的第四代传人，现在改换后砍车艺术。点缩了灰色灯的一段时间，真正让卢志高得以施展新潮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老细伯就说，刚刚开始的时候，家己人啊坐地行做五日前途。
1: 开始有这个康师傅做，我当时在开开放初期，我是人咧不承包工厅，因为当时又爱康师傅做了一间。伊话个古钢厅，是啊，莫要等时有一个老师傅哈，在电影做一个老师傅，那你啊，只要么真正学到伊个声呢，装无上头来，你得专心去每只么，伊才会声。所以我在当时做个时候呢，就只只钢厅全部给人家弟去负责，我就专心啊，就去每只么做伊个钢车，来直到现在就是。
0: 从此卢志高直线专攻砍车，一直做就是二十多年的时间。只为了让砍车技艺更进一层楼，伊还报读了北京国画的函授大学，学了两年的浓墨国画。
1: 再有当初有讲，伊个就有一定个国画基础。伊看起来伊也袂惊，伊个艺术生就有讲，所以呢，就伊也相辅相成，在这画这方面在去寻找。伊做起来，伊个效果够不到，底个就有名。
0: 由于国画基础好，勤于钻研，卢志高制作的砍车往往让人眼睛直亮。卢志高答：砍车种类很多，涉及其良好的装饰质地，仲爱当地因地制宜灵活处理。第二招砍车团长卢志高答：
1: 木造山叶，即个平蕉啊，就砍板个。偷来有诶，要一个直升跌蕉来开山雕，就是。这个是直升，当时正是半铺顶，有滴泥铺，有滴泥水啊。要难度最大呢，就是这个创立体，创立体难度最大。分作三种，要看有钱当遐，厝顶个砍法，半骨个砍法，而且要伊三万号度下边个同个砍法，唔便宜。你厝顶家都贵啊，那你阿去砍伊一米啊，那只烫到好贵就袂惊，就差不多整水到叫你拍啊，伊食个头啊牛杀些艰苦，伊只钓啊，人有时加到点么好钓啊，伊就煮个，就是专攻正火，所以人都非常大。啊，伊只唔比泥沙，泥沙那做半骨咪就 放掉，甲你无听查，伊只好诶。

0: 啊，伊敢有时间生个？你几长只做袂好，甲跌石跌袂伊跌伊袂好呢？莫得讲就砸去，伊个石只唔值，伊个难度都大只个。
1: 此外，自只砍车灰心灰心卖打，苦恶定徛得个，人品狂吹日晒，更是假死平衡。老细伯做工课要特别认真，今天直早做工课就半挂时间，所以啊，伊个脑子卡落下了血循环不停的毛病。有人也把看过老细伯打一位只辛苦去转行好，何况呾高级门超过是保边亏大差个。但是老细伯无动心，伊认为现在啊，砍分已经被列入国家协会每只文化遗产名录，已经有只芝麻把伊推升落去。
0: 现在十块土地咧，只话平山所有啲出也肯过，正两同时出啲土地，正两有人自搬起来，把自己嘅本位同当人继续继承落去。
1: 蝶椒砍车，而蝶椒白雕、蝶椒折雕，并称为蝶椒高建筑嘅三大装饰工具。人也希望老子教佢嘅土地会能够继续创作出更加精美嘅砍车。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在双方成为人们，昨天咱休息，跟咱介绍了德州和伊某只文化遗产康车。下半咱来进行自在回眸人们。今日红小水继续来跟咱拍德州上个故事。伊即阵爱拍个是卖台蛋糕无牛奶。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在。
2: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英国，
3: 大闽江团说，
4: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周的俗语文化。第一周有一句出自于《三国演义》的俗语，就是“卖腿耽误无搞人”，意思就是那无小腿人，无腿人无定型，也等于有时青梗，有时月梗，黄水轮流转的意思。也等于吃别之前，五位作三国鼎立，四六已经分配四敌。向以刘备为主的全国，向人背出兵力充足，有郭威猛、相当相的庞统和诸葛亮，还有过强协太的田徽、关羽和田泽林，也相当有精神，爱武有武，爱武有武。相比之下，五国的实力就未得遐充足。是到后来，五国全国因为荆州的门对落去战到过唔安，公元219年。丁小荆州的军务发动对曹操的北伐之战，但江陵出血进攻襄阳、黄兴，也以人的规模相当呀，才用追攻策略，两下各路英雄豪杰消灭掉曹操七支部队营兵，也先告曹公相当惊，是那螳螂捕蝉，五尺多鳌，孙权趁机派武功过强的大将阿勒莽出兵，偷袭关公的大本营，夺取了江陵。关公相当无精神，拍无影，败走白声，帮勒莽的手下生擒。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狂进全国兵力，小梁耍换走了50几座大营，先带来拍阿孙权。是那孙权手下有一名千里大将，名叫做李顺，以彩云火攻，轻轻松松，火烧连营，将全国士兵烧到汉界桥，遐刘备的形势大飘，扎扎摆脱。这次之后，卖台蛋糕无够人，这句俗话也本能用来形容或者错，硬偷干钱，后来各想解释个难。
1: 好了，听众朋友，听了第一周俗个故事，卖台蛋糕无够人找，下摆那是去两些精彩个第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半以前是爹家唱长，头顶乌色，等伊清。

刚才两行写到的是叠加墙灯，头顶乌色，灯一清，下半生是叠加墙灯，高年心理不平静。

0: 哈喽，听众朋友，刚才咱分享到的是叠加墙灯，高年心理不平静，这是个叠起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有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改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的节目。下半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蝶起长灯。蝶子唱长宣传，下半夜唱诗由丁培安吟唱的蝶子唱长，风音拥塞换西岭，

金王黑壁楼，卡岭县庙，卡。

0: 刚才两行诗稿是别家唱的莫愁夜落相未眠，好了，听朋友接着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我带创查抢占，介绍每天夜也庆祝民警的真实立场。今天每次同突反对率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使生前不能露面，死后无比无名，今天依然现在杭州一刀江，用生命抵挡黑暗，以正义之将。以正义之将横通祖国的无土河山，同杀毒的违法犯罪人员都知道用系警督民警的日常生活，佢系一群不能露面的英雄。我哋经常见到系佢哋嘅榜样，佢哋嘅榜样当中，从能对突犯的滥用员，从能无畏无惧的牺牲精神，从能守护百姓平安的坚毅，佢哋系警督民警。下面，有人跟随内蒙古台，将有一次向向义行的警督民警，内蒙古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区分院局警督大队高头亚人孙亚，去倾听下家的警督故事。可能是一时就始终有一只身为公安民警，从而扬生的梦想。两百年走出沈阳体育学院的孙亚，并没有太高收入，身为一名体育老师，也通过考试成为一名警察。经过九年的基层锻炼，孙亚再次做出家人最不愿意看到的选择，成为一名警督民警，佢要同最危险的罪犯战斗到底。
7: 这个警种第一是很危险，这个工作也必须有人去做，这条路也必须有人去走，因为有使命担当。
6: 作为包头市的老乡，佢因历史原因，东河区一度系脱贫犯罪相对多发区域，十多年来加之体制复杂。解放高处同民警组建，叶顺业也成了领土反文字辨识的杨额的警察，一旦被盯上就难以脱身。
7: 我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些锻炼，相对来说比他应该是有优势吧。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在追他跑，后来这些跑不动了，直接就坐在那儿了。 自己就投降了。
6: 这样呢，和对赌给他身材消暑，但体内有一出色的小伙子很快成为七浦先锋。破案后数，也和对赌拼命上浪。和一起两个一次突平安强的侦判过程当中，孙亚和想从抓捕向人营的时候数万负伤，让一心破案的孙亚原定协同连续工作五天，直到最后在安一向人作捕归案，将警察送去，剧本医生娘。

0: 相信也，因为此波期间还有只突发用来诛杀毒品的针头。根据前期观察，这名毒贩很有可能患有艾滋病。
1: 脑子一片空白，就想着家人。当时我们家老大18个月，这些事我都没跟我媳妇说过，不敢说，我怕说了她受不了。
0: 首先经过强硬监测，深夜被门店引起的意外砸破，本感染艾滋病病毒有惊无险。一直只想象一行当中需要有无卫生使用时，更需要有些者观察缜密的逻辑判断，同杀毒犯罪斗智斗勇。一般人虽然会侦办一些似乎交易量并不大的毒品案件时，依照细节却应该注意。涉案毒贩同冷案一下，之前本关注的吸毒人员均同联系一个电话号码有联系。给他看似隐蔽的细节，本顺也敏锐地捕捉到，立即展开侦查。
1: 每次通话时间都非常的短，然后呢，我就把这个重点，就把这个人，我就分析，发现确实是能确定他，他确实是来这贩毒了，而且贩的是海洛因。
0: 经过前期充分的侦查工作，最终孙亚改天带队和高速苏菲昌、杂苗、苏苗、抓捕改名流程多省的土犯。
1: 我想的就是说是只能在收费站堵他，他一进收费站他肯定要停车交费啊，然后我们提前呢把人布控好，前后车往住一顶，他就没有地方跑。
0: 和抓捕改名嫌疑人之后，根据侦办的线索，警方顺藤摸瓜，将一只社区南下陕西内蒙古上体数多家上市的贩毒名录成功到位，抓捕为嫌疑人，你知道吗？
1: 毒品案件要逻辑思维非常的清楚，要提前要把所有的网络图都要搞得特别清楚，每个人的现在在干什么，我们必须要一一落地，我们在抓捕的时候能够顺顺利利的将他们打击掉。这样的人他对于警察来说他是研究我们的，可以说就是在斗智斗勇，我只有比他更加的隐蔽，想到他前面抓捕只需要一两天或者一个星期，因为前期的准备工作才是这个案件最重要的东西。
0: 以后多年同涉毒犯罪的高粱当中，对于毒品的危害，孙亚也曾有感触。曾经破获一起家出四个杀毒的案件，让孙亚印象深刻。毒品当中的杀人人已经听明白自己是一名母亲，一次次将伤害强暴的婴儿当作逃避处罚的挡箭牌。
1: 因为我们国家有这么规定，在哺乳期的妇女是不可以就是这个刑事拘留的，他们一次处理就抱着孩子去了，那个孩子反正是怎么就是他的挡箭盘，正常人的话那孩子怎么办，他想不到这些东西了，他已经没有人性本的那些情感都没有了。
0: 最终和警方同多部门的联通工作当中，这位母亲同意将三人呢送到社会福利机构，以及同家人也对自家毒品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接受了应有的处罚。如今随着毒品种类的出枪增加，小西、彩虹糖、卡巴草因等一些新型毒品不断出现，犯罪人员出枪量强化，也为警毒的工作增加难度。一些吸毒人员甚至不认为自己所接触的毒品直到确实成瘾，后悔莫及。而做好警毒的工作，不仅要加大打击力度，也要更加广泛地走进小高原、社区进行宣传。
1: 在学校、各大企业、公园、市场，多在这些地方，我们要做禁毒宣传，让广大市民了解这个毒品的危害性，也要了解现在新型毒品的种类，包括以这个微视频的方式，让这些孩子们知道这个东西它就是毒品，你就是不能碰它，也是让大家呢有一个禁毒、防毒、不沾毒的这个意识。
0: 一九年前此城中心从警署多年，孙亚一次次重逢和警毒一线，常年破获公安部给督办的警毒案件上线，甚至用法工人三能工无卫生时的每一次出发都倾注了一名警毒警察的职责同个担当，只为用一份信任同个职责守护百姓安宁。
1: 禁毒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它是一个常态的，我也继续坚守在这个禁毒一线的岗位，和这个毒品犯罪做斗争。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南京公司的成飞上市，结束年全球先首批国家创新型的四辆上市之一，到现在以两新国家创新型上市，从高超发展实施经济到2021年实施经济的新三年增加至几千新体验，南京发展道路一走一看，其后新一则数年的试点后，南京正城市以上建筑新隧道发展出浪高，好比较前落下帷幕的 T6 街未来网络发展太平洋，由资金商四年时肯定出头发布一系列最新硬核科技成果亮相，将为赋能东西西双等国家重大战略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好给的全球数在太平洋网络操作系统稳定运行，又自腾讯描述实现世界最高实时的传输记录，全球数字可听信光为秒实现跨2000公里以上距离30微秒的流通，打造秒路当中的超级高铁，一则又一则从这里诞生的世界数字，让南京会推动科技治理自强行再攀高峰。资金商实验室科安部部长齐孟东给吧，
2: 我们提出的6G的新的范式正在锻造长板，能够领先世界，这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就不会是受制于别人嘛，因为这个技术是由于我们自己研发推出的嘛，也不可能就是像以前里边的核心的一些关键的技术呢又掌握在其他手里边。
1: 历经迅速年的技术实力，未来网络有一则陌生的科学名词，便是落体显示的广泛应用，让是创新不断刷新高度，机制体制创新更彰显程度。秦孟东方面介绍的，资金商实验室的完美快速发展，离不开太多客户的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创新内生动力。
2: 说我们实施的是首席科学家负责制，这样一来呢，它可以选拔全国最优势的团队来去参加它这个大的这个科技攻关。真正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另外，我们如何能把它进行真正的实现才落地？我们在这上面呢，制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政策举措，就包括把这个90%的科技成果的转化收益都可以赋予这个团队。
1: 其后新的试点，南京将会打造启发科技创新中心，中核心国家科中心行取得更大突破，可以推动创新发展后展现更大作为。作为创新体系当中最核心的基础力量，南京全力支持的一批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蓬勃发展，可以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道路和高歌猛进，并要三角链布局创新链，澎湃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体系动力，在高寒高海拔地区提升桥梁疏密通过性能，用力将路面60代碳疏密状态30年，打破国外垄断开发耐心工程方针分析难看，落地麒麟岩创研科创研究院研班的自动综合交通实验室四条证件得到项目取得突破进展。南京县台综合交通实验室相关负责人陈磊介绍，和实验室质感支持，要求是构建产学研一体化全链条发展新机制。
3: 目前呢，我们凝练了7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交通新材料、现代化建造、高效能管养以及我们智慧交通。未来呢，实验室也将加快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打造我国综合交通领域的战略科技力量。
1: 在下梧桐树引来麒麟财，今年上半年中科院南京分院已研制首科研仪器将监测投入使用，去年国科台南京科研仪器建成使用。去年来，麒麟科创研持续推动中科系高端创新资源设计，推动科高深度融合，目前已经聚集了3000多名中科系的高端人才，全面打造创新人才新高铁。麒麟科创研关于非科技创新服务处处长易新涛给吧。
4: 我们也不断地完善人才服务保障的体系， 优化人才创新的发展的生态，启动建设了限定价格的人才共有产权房，我们强化高端人才安居的保障的整个一系列的措施，来培育和集聚各类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人才团队，加快构建多层次的人才队伍。
1: 每次拿得钱游戏，唯有人头发水来。头当创新之山，南京实施经济产业发展又没得水。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实施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占 GDP 比重达到39.8%。实施经济对于消费发展起到的作用愈发重要，是每个生命类关键所在。以南京发展实施经济起步较早，成效也比较明显。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实施经济核心产业增加至1000亿元。而中国工人暑假年一组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后，乌头一测，高峰整个机器人主持人亲身地江安两乡吸引了全场观众目光，皆由南京林京研一组研究院制作安排一层的高仿真机器人，看其微妙微巧的表情动作、落落太风的临场表现，以最直观的方式瞬间变能推动了研一组的奥秘之门。南京林京研一组研究院商务经理张力介绍吧。
5: 可以实现100多种的动作，然后也可以进行这个跟人的语音交互。同时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会给它设置一个语料库，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回答一些人的问题。目前我们已经有几个落地的场景。
1: 听说人一做手套，功能高兴起马里前开，一口气呢就强海速砸充电项目。2021年以来，功能高兴起将实施经济产业列为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全力打造南京人一处产业发展先导区，创新发展先机，发力实施经济。功能高兴起有着土地的资源禀赋，功能高兴起可期。创投公司总经理郭峰评级吧。
6: 江宁区有27所高校，其中呢，其实至少有8所高校，这个涉及到数字经济领域的83个专业，每年的毕业生超过10000人，具备非常雄厚的产业基础和这个人才发展的基础。14通过，江宁高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将突破180亿产值，带动数字经济核心企业周边产业产值达到300亿元。
1: 南京之所以能和四十两万一马当先，是离不开强有力的实施基干。南京持续高台修上天路，基础南京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力度同个创新、科技、研发，而不止高端芯片、工业互联网以及智能等两位努力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南京坚持传统的信心并进，不断不仅自己培养的不朽人一族、量子通信等新型手套，这为暑假输出中国南京名声。南京更发挥南京产业带动效益，为转型奔赴新手套打下坚实的实施基础，智能化改造、实施化转型。浙江功能开发集群30年的菲尼克斯公司前不久刚刚同 UP 天玺等企业签订前贸易的战略合作，强强联手推进和智能工厂两位的智慧实战改革方案的相互支持。菲尼克斯天玺中国公司副总裁缪金峰表示，土木不成林，企业资源优势互补，赋能授权强联，实现新提升。
7: 从我们自身时间的角度上来讲，人员效率的提高，从我们市场的反馈的这个速度，总体来讲应该在10%到30%会有相应的提高。那么我们现在所提的数字化是真正的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啊、我们所有的企业都还处于这个在路上的这样一个状态，希望能够突破过去。

0: 取传统工业的这种缩幅，能够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数据，这整个的价值链能够把它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1: 叫陈子台是旅途眼下新的目标已经立下，当年2025年全世界40个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前列，今年2000个40个经济名上，据统计南京累计已经有1800多家企业投身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的浪潮，40个经济无疑将成为南京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2: 外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一些名人字的中国古少展览馆，虽然其只有数以平米，但是其收藏的500多只来自不同人口的口哨，最早的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汉朝。这展馆的主人按照刁顺斌，本人的称为东北少王，其收藏的古少一只只造型古朴，意义吉祥，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也向人讲述一只只时代故事。那么刁顺斌为什么会收藏古少？在收藏古少过程当中，又有怎样的特殊的经历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倾听东北少王的童心奇遇。
3: 都是春晓的。
1: 中国古少展览馆就设置在刁顺斌家的客厅，不同的空间最羡慕的就一排摆满古少的柜子。柜子当中分门别类摆的一只只形态各异的古少，振翅欲飞的鸟类，惟妙惟肖的神兽兔马，欢天喜地的人物，通过每一只稍微下面的间接特质，可能来自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直到近代，这些古少是刁顺斌历史所有人就是踏遍中国七十省寻到的。
3: 从2003年吧，一开始就是几个，后来我挺喜欢的，慢慢就开始收藏，到现在将近是500来个。我找他是按那个地图找，我按这个地图不是现在的地图，是辽金时期的地图。我以河南为主，江苏搭个边，安徽搭个边，湖北搭个边，山西搭个边。如果要有我再往里头走，没有我就不往里去了。东北也有，但是极少。
1: 六十八岁的刁顺斌小心翼翼地抚摸着一只只古少，像三年的一样，像三年的像记者展示给相信收藏所有人的成果。
3: 这是辽代的靴子，都是靴子形状，但是花纹不一样，有男靴有女靴。
4: 这个能吹出声来吗？现在，
3: 都是能吹出声，应该是瓷的。他为啥拿靴子做哨呢？上朝穿的靴子，当官的穿的靴子，这意味着是你当官步步高升。
1: 少儿垂涎的早期是作为一种工具使用，比如讲起初通物，或者狩猎时作为人脑一种方式。慢慢的，少儿不但能够垂涎，还有很强的观赏性，反映出一定的民俗文化同社会背景。与此同时，少儿和生活当中逐步演变成儿童喜闻乐见的玩具，随之也由早期的通物骨子发展到陶器及陶瓷制品，造型也千奇百怪，太多是都象征等的吉祥、好运等等。
3: 古代那个时候一般都是狩猎用，互相联系这起的这个作用。后来可能是这个响声容易引起孩子的注意，后来就逐步的演变成这个儿童玩具了。但是这个儿童玩具它得有一个造型，不是说吹响就行，从造型能看出来这中国几千年一个民俗文化啊。这哨子什么时候都在哪儿买呢？它一般呢也有货郎挑担呢，还有大部分都是在赶庙会的时候，在庙会门前卖这些东西。
1: 自1992年开始收藏古少，每十年逛一次古玩市场，成了刁顺斌雷打不动的行程。稍微算是收藏当中的冷门，价格并不贵，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每只少儿都很有韵味。在刁顺斌展示古少当中，年头最早的古少可以追溯到唐汉代，一只神通传神的造型让人太狂眼界。如今摆在刁顺斌展柜的这只少儿，绝大多数都有着独一无二的造型。
3: 这个才有一种说法，比如猴，这是我当官，我家年年有余，我坐在鹿身上，这是福禄长寿。这样的话我又当官又有钱，我还长寿，我这一辈子都顺当，都在这个哨子里。
1: 刁顺斌最中意的是一只 后面人性的故事，也是其观察当中最珍贵一则。造型非常复杂，它有一则后卫抱着一条腿不凑合一条路的身后，脚下还踩了一条长柱，整体设计精妙，制作工艺也极其精湛。这故事是其在河南古玩市场上淘到的，对吧？这个书上的故事当中最能体现中国人传统思想的一款产品。
3: 这个它有一种说法，比如猴，就是我当官，我家年年有余，我坐在禄身上，这是福禄长寿。这样的话，我又当官又有钱，我还长寿，我这一辈子都顺当，都在这个哨子里。
1: 雕虫兵书上的几百个故事，绝大部分都保存完好，小部分在藏家手中得到修复，所以几乎每一都能够垂直上演，给人有点尖锐，有点暗哑，有点穿透力极强，加颜值优美通透。以后所有故事当中，其最重要上演是一只清迈名词是特别流行的玩具哨，观众随后甚至可以吹吹口条，雕虫兵去吧。
3: 这个是我在长春买的一个人，他知道我的，留了很多年。我一看，我当时买不起这一千二，我为啥买不起呢？因为我退休工资我都买少了。我买他的时候，上次上西藏骑自行车摔伤了，回来的时候花了不少钱。所以那时候我说你再等我一个月，我开支给你买。他说你拿去没关系，我说不行，他也卖不了，别人也买不了。
1: 这些年来，为了收藏哨位，特种兵甚至享有无论到省内外寻找哨位，都要骑单车前往，以最稀缺半张牙，有时候收费颇丰，有时候一无所费。虽然辛苦，但其乐在其中。
3: 你知道收藏这个东西很苦啊！我就因为这哨引起我的骑车子，包括哈尔滨啥的，我都骑车子去的，买了很多。包括我从北京骑到河北、河南，一直到四川，都是见着古玩城就买着哨子。完后来就奔西藏去了，现在少了，不像以前了。现在有时候你去一趟回来也就弄个六七个，以前那时候吧能弄个三四十。
1: 经过多年的寻访同个收藏，特种兵对中国古代的古哨的发展严格进行的实力，就目前中国的产品情况来看，哨位储备可以体现时代特征，主体为文化影响，哨位的性质工艺也有很大差别。
3: 宋代的戴冠的时候是宋，唐代的头像以胡人的头像面目表情为主，第二点呢以猴的表情出现，这两个是纯东北。
4: 您刚才不是说东北的哨比较少吗？
3: 对呀、啊，这少啊，
4: 这确实跟中原地区的那个就工艺
3: 啊风格是不一样。你看这个鸟哈，一看这是个鸟，它捏不捏不整不整不，它就是鸟了。那我感觉它好像应该是辽金时期的、可能是狩猎的时候为了哄孩子，就是捏不捏不，它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
4: 全都是手工的，
3: 它没有模、你包括铜镜也好，你包括玩具也好，你包括钱币也好，就是越往后做的越粗糙，越早越精。
1: 对于雕虫兵来讲，收藏古哨最初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同个童心，后来持之以恒，这是为了学习同个传承其中的文化。近年来，这个展馆已经接待了不少参观者，包括一些知名的考古学者同个文化学者。随着藏品的日渐丰富，对古哨进行系统详细的研究成了其最重要的工作。为此，雕虫兵收集同个一头大量有关古代的玩具。陶瓷制作、手工艺方面的历史资料，他希望有一年可以出一本专门介绍古哨书，传承中国历史文化。
3: 这个叫魁星文化神仙，他少啊，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查书资料一下启发我了。我还有很多人，我干脆就是查不来是谁，因为书是知识，人家通过看你书能学到很多知识。你做这些事儿，一定要对读者、对听众负责，对自己也负责。
1: 如今收藏古哨已经成了雕虫兵身份的一部分，一只只古哨企业家收藏又像个老朋友，他有个习惯，明年目标临睡前就会寻常一下自个收藏的哨位，同这些超神奇的是有灵性的小动物们同你们套一声晚安。
3: 现在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说的，自己开心一些，我学的这些知识吧能为社会多服点务哈，公益性的给他们讲座了搞鉴定了，我喜欢他我就做去，我觉得现在我是最幸福的一个人。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珊珊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婷。恭喜今天你是你们脑海中都会想起有代表性作品《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经典的京剧名片唱团。接下来了解中国戏曲乐曲京剧，听一下这位前世今生。

今天有什么评价？今次是中国影像最大的戏曲剧种，戏分铺天为北京艺中心遍及全国各地。2065年，今天本国委员批准列为特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65年，今天本国委员批准列为特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是一种融合唱、念、做、打的表演艺术，对演员的综合表演素质有着极高要求。

警察现身和发展爱追溯至清代乾隆55年，一起叫人演戏，然后南方演出戏台飞班刘秀纪念北京演出，其连同来自湖北的汉跳演员合作，同时接触的昆曲、秦腔的部分项目、跳跳和表演方法，结束一些地方的民间跳跳，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的警察。

0: 伊在舞台两块幕布，四只行灯，从赤马奔腾到六盏灯场，从贵人楼阁到宫殿朝堂。今朝风美风韵又唔过时，今朝舞台上的角色唔系按照生活中人的本来真实面貌呈现出来。今朝行当交划分通过人物性格、人力特征和社会身份属性进行细分归类。今朝办 Q 三有七行七口之讲，七行即神行、当行、枪行、粗行、操行、武行、流行。开发展服装各方面都加以若干的艺术夸张。对于看过检查的你们来讲，我留意到演员们在舞台上的妆容造型，这些检查对于在 QQT 社部分却记得的面部，讲到面部为大家普及一下有浅显易懂的辨别方式，通过颜色来进行判定人物的性格特征。红色代表是包你，具有纵容的意思，黑面为中心代表猛子，蓝色和绿色也为中心代表是草莽英雄，黄色和白色代表是便宜，有熊仔熊偶的意思。金面和牛面是神秘，代表是神妖。以下随着面谱的发展演变，由简到繁，由词到色，由表到里，由浅到沉，出现成为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色文化图案艺术，承接历史风云，沉淀文化精粹。目前今朝艺术传播就是已经遍布全球，深受国内外友人的中意和追捧。今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当下今朝老艺术家们通过传帮带形式，培养一批又一批优秀的青年演员们，努力让今朝的艺术瑰宝不断的传承，绽放其独特的国粹魅力。好的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里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系主持人东方。 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江南采茶戏，山高情，天意长谈。在欣赏江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江南采茶戏。江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江南及闽南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江南一带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江南采茶戏由闽南广武发展以来，内容叠春成番，引人非系遥物。2020年2月20日，江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黄毛调子叫不停，老公子唱得蛮好听，为什么自家的老公就不娶呀嘞？红子给可红金丝哎，可别念，你怎么讲？

0: 唱歌在家吗？
1: 慢唱歌在家，我想找他讲几句话。
2: 好，婶子，我们家的事情你少管，真秀是我的媳妇。

0: 印呐、啊！哎，
1: 大妈，你放心，我谢明正绝不会干亏心事的。你看一下，慢看，慢成功，我想找你讲几句话。
2: 嗯，说啊。
1: 哦，好。
2: 谢东爷吗？
1: 哦，我不会。慢成功，你可晓得，这几天村里都在议论郑秀什么？
2: 这关你？
1: 这事不关我的事。可是我还是
2: 来劝我。
1: 是啊，满仓狗，我劝你赶快报名去参加红军呐！
2: 啊，我就掉了，你就更方便。
1: 这讲实话，原来我是想过的。可现在我
0: 现在也在想他，就连做梦你都在想他。
2: 谢明生，你不要以为我是个木头好欺负的，你肚子里有几个花花肠子、啊、我都一清二楚。
1: 我怎么是花花肠子呢？
2: 你想让我参加红军久了，你们两个就好在一起打对口上
1: 呀。满仓狗，
2: 凭你这个鬼主意要我救啊！
0: 做梦，刘满死也要死在他身边。刘满仓，
1: 你咋像个男子汉讲的话吗？
0: 我不像男子汉。哦，你想啊，你自己为什么不去保命参军呢？
2: 我早保了命。
0: 你
1: 只要乡里批准下来，我马上就上前线。刘满仓，实话跟你讲了。

0: 三舅，你回来了。
1: 妈，
0: 刚才民生来过。
1: 我晓得。
0: 哎，这段民宗啊，人有动员满仓去当红军。
1: 妈，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是革命的需要，现在不够资，有的下我们发起进攻。为了保卫红色政权，我们
0: 好啊，三舅啊，你也帮他讲话。三舅，你三岁到我家带大，你不容易呀、啊。满仓对你怎么样，你也很清楚啊。你不要马鞭声声气昏心啊，妈。
2: 妈，你就少讲两句噻。
0: 我刘家少孽。

0: 你帮我把东西捡好，明天我去保命。
1: 你？
0: 我去澄清，我害了你，这次再不能害你了。
1: 满仓过。
0: 想来想去，还是当兵去好。好大，好远。

你是三国大王，嗓音好，声音甜，听你唱歌，当得做圣贤。可是你的歌是在万科唱，唱给别人听，看到我来了，你就不唱。天下，说不定那一天就要死在战场上。做了几年的夫妻，没有听你为我唱一句山歌，真是死了也不甘心。兄弟。

0: 建议咧客家学堂同泰家人介绍一种客家面食兰煎沙绵羊，可以到客家地区有一种面食喊做兰煎沙绵羊。兰煎沙绵羊其实啊，却奶球薄条腐，是一套十分具有客家风味传统佳肴。兰煎沙绵羊起的做法是先切一斤左右的鲜发奶球，放在清水当中用三到五日，使其排出多湿度的每个东西，然后再将奶球清洗干净，用两到三十几轮的兰网和兰拍调匀的那本颜色，然后将奶球和两斤左右的拍嫩豆腐同时放入奶锅里，加入适量的冷水盖上锅盖，用火去煲，随着水温慢慢升高，奶球就拼命地往数一九万的豆腐块当中转去，煲熟了之后加上食盐、猪油、姜葱、胡椒粉和辣椒等佐料，加上米头鲜米以上营养丰富，打开锅盖可以看到一条条奶球横切竖摆的进入又白又嫩的豆腐块当中撇去前次，所以本人们形象的冠以兰煎沙绵羊的名名。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积累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启禀元帅，公子被火烧伤。
1: 啊，这是为何？
0: 老爵夫人有所不知，那刘哲心怀毒计，用酒将公子灌醉，锁入小春亭，用流放火诱，焚烧院庭。若不是末将早有提防，公子早已葬身火海呀！
1: 啊，可恼！

0: 万岁！
1: 明赛天子，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命黄埔郡极乐统帅三军前往沙门，正讨沙门岛叛贼，葛信听此。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接旨，
0: 宋国共工，
1: 免宋，免宋。
2: 夫人，皇命在身，我当点起水兵人马，即可启程。我去之后，你将全家搬往福县福坂居住。等少华上好了，要他和李仲勤练水上武艺，听候调用。
3: 老臣遵罢，但愿你此去旗开得胜，凯旋回朝。
2: 告辞。

0: 不是，大事不好，朝廷降下圣旨，说元帅被擒，投敌叛国，要拿你宜家老少问斩，老夫人命我陪同公子速速逃走。
1: 此事我却不信，待我上殿面见论理。
0: 哎呀，公子，如今情况不明，起到金殿也申辩不清，反而白送性命，
1: 这该如何是好？
2: 大王怎样？
3: 大
2: 王
3: 怎
4: 样？在哪边？
2: 大臣，
0: 你看，那边乌军大军，我们快逃吧！
4: 在哪边？
2: 是大臣，
0: 这还犹豫什么？快走吧！
4: 在哪边打？
5: 弟弟母亲，弟弟母亲，
6: 为何时进访？
5: 哎呀，爹娘啊！

0: 娘，
1: 哎呀，贤妻呀，这是刘姐比肩造亲，怀恨在心，陷害黄埔千家，这边如何是好啊？
2: 圣旨下！
1: 啊，圣旨下，打开中门，洞月相迎。
3: 打开中门，洞月相迎。

0: 孟尚书接旨，
1: 万岁！
0: 奉天承运，放地造业，刘爱卿之子刘奎弼武艺超群，有功有国，今封为镇国将军，另将工部尚书孟士元之女孟丽金赐予刘奎弼为妻，特此诏语，勿违圣命，请辞。
2: 哎呀，
1: 这如何是得？想我儿以西配少华为妻，老夫我怎能废妻遣女？
0: 呀，哼哼，你可知道，违抗圣命是要满门抄斩的，何人引条，老夫就等你的消息。
1: 哎呀！

0: 了，到如今只好来一个金蝉脱壳。双亲不必忧伤，丽君听从就是。
1: 当真？
0: 当真？
2: 妹妹，你
1: 这就好了，孟家有救了。迎谢
3: 老爷。
1: 你去打点嫁妆，安排家人丫头张灯结彩。龙兰
4: 在。
1: 带小姐回房准备嫁衣。
4: 是。
1: 带我休书一封。

0: 下令你将此信送交六府，择日迎亲。
1: 是。

0: 君姐姐。
1: 啊，云雪妹妹来了。
0: 姐姐，你真的要嫁入刘家？
1: 刘魁弼是皇亲国戚，又封为镇国将军，嫁过去我就是诰命夫人。
0: 姐姐呀。

0: 过来。
1: 小姐，有何吩咐？
0: 我命你速去街上买素布蓝散一套。
1: 买来何用？
0: 实不相瞒，近日我假意隐婚，实是要女扮男装，离府出走。
1: 啊，小姐，你要逃婚？
0: 嗯，我一须少花，岂能嫁给那刘贼？
1: 小姐，我也要跟你一起走，
0: 还少得了你吗？快去准备。
1: 是。

0: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 C 栏。

0: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2: 闽南之音，
1: 咱的乡音，咱的根。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3: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5: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通头》节目，最后是音乐唱唱滚，欢迎你的收听。
8: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图。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7: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北京的天坛，有一张600多岁古壁——九龙壁。九龙壁这名字有什么款的来历？天坛的古旧群，又搁捌得到的，得一位外国友人的重心的耳朵。在今天节目开始，咱斗阵行入北京天坛公园。近年来，河南郑州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吸引愈来愈多的农民为外族打工人转变成做返乡的小老板，安居乐业，和乡村生活幸福指数节节的攀升。在节目的最后，咱斗阵来关注安居乐业，甲乡村日子过出幸福滋味。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继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7: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神州行透透》节目。北京的天坛是古代皇帝祭天的所在，这位不但是世界顶面最大的祭天建筑群，又名满天下的古旧群，其中最有名是600多岁古壁九龙壁。九龙壁这名字有什么款的来历？天坛的古旧群又搁捌得到个倒一位外国友人的重心的耳朵。今日节目开始，咱斗阵行入北京天坛公园。行入天坛公园，松松翠碧，郁郁葱葱，极华的树木。这位有3562丛的古树，其中最有名的是九龙壁。伊生长伫个天坛公园红墙屋的西北边，树龄已经有620年了。伊是北京市区最古老的碧树之一。
9: 这个树干啊，现在我们看着的这个粗度啊，三人合抱才能围起来。
7: 天坛公园的高级工程师张辉介绍讲，
9: 这棵树呢，它的学名植物学方面名字呢，它应该叫桂柏，木字旁加一个开会的会，柏就是柏树的柏。在我们游览方面啊，就给游客介绍的时候说它是九龙柏。
7: 2018年，九龙壁红并成做北京最水十大树王。九龙壁的水是葱松而又个新辟的。九龙壁的树冠蜿蜒起伏，拥壁两天，伊的根系非常发达，壮怀高坐，予人一款神秘又个庄严的感觉。九龙壁的基地所在是伫伊的骨干顶面布满了突出的大门，这块大门为顶面向下面垫着，亲像几啊条古龙用身躯来攀楼着。张辉讲，
9: 经过几百年的生长，长成现在这个状态，它的树的表面，你看和周围其他的这个树皮是完全不一样的。别的树都是很光滑的上下，但是九龙柏整棵树呢，它就外皮给人看起来就像几条龙，我们现在看不止九条，但是九呢在中国就意味着多，象征多，这九条龙盘旋上升，它给人这个感觉，

0: 了一棵树。这个呢，有的说呢，当时的乾隆求雨是非常虔诚的，这9个小蛇是皇天上帝派下来监视，看看这皇帝求雨是不是诚心啊。这个时候呢，9条小蛇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们呢要上天去汇报了，所以他们就形成这么一个姿态，他们去汇报，然后呢说乾隆求雨非常的虔诚，非常的诚恳，然后就普降甘霖。当时有这样一个故事。
1: 九龙标在世界范围内边非常罕见，可谓是世界级别。百年来，九龙标吸引了无数海内外人士慕名参观。现在是天台回音壁建筑已经成为了北京的标志形象，飞翔世界。九龙标以神奇的造型加独特的气势，成为游客必访的所在。天台每一年接待游客量近10万人次。所以，九龙壁的看护工作更加尤为重要。丁慧讲，
0: 游客量很大，所以我们对它的保护也很重视，也采取了最多的措施。就是人太多了，就是如果你没有给它开足够大的数池，没有对它进行水肥的重点养护，太大的人流就是造成土壤板结呀，或者是如果你不围起来，那每天人去钉砖篆刻，树可能早都不存在了。我们呢，对于九龙柏的这个养护也是特别投入。所有的能够想到的、能够用到的设施，都是先给他用。在这棵树的周围，我们有保洁、有保安、有讲解员、有收验票的人员，所有的人都认识这棵树。它有一点风吹草动，我们马上都会得到信息。
1: 620岁九龙壁见证了朝代更替、文明的传承，是自然人和北京的珍贵遗产。真侪外国游客看到九龙壁了后，纷纷学了伊形态独特，并且对中国独特的龙文化产生了兴趣。基辛格博士当年对天台古树的学了，讲出了古树和城市文化紧密的勾连。张辉讲。
0: 基辛格博士，美国的前国务卿，他曾经说过，以美国的实力，天坛现有的建筑1:1复刻一个，在美国造一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天坛的古树，他就毫无办法了。就是基辛格也好，美国的实力也好，谁再强，他也复刻不了。作为一个古树，并且作为天坛公园3562棵古树之首。就是我和他接触了这10多年，快20多年的时间里，我的感觉是，在他的生命里，我们就是一个过客，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过客。如果你到他的面前站一会儿，你就会觉得人生的烦恼全都不是烦恼。
1: 现在是九龙壁，一个贵的天坛古树群，已经成为了北京中特山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景观。张辉讲。
0: 我们经常说呢，北京市的3000年历史，800年是建都市。在这个过程里，天坛的古树以及北京城市其他4万多株古树一起见证了北京城市的建设、成长、所有的兴衰，建都也好，是普通城市也好，这些大树所经历的、所见证的，比我们要详细得多。只是它不会说，但是我们保护好它。我们亲自去感受它，我们从中呢体会自己的体会，去学习和了解中国的历史、北京的建城史，这些不是文字你能感受得到的，就是它的味道、它的温度、它的色彩，你在它面前，你一定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河南郑州同隔壁的乡镇的建设，吸引越来越多农民为外出打工人，转变成做返乡小老板，安居乐业，和乡村生活幸福的指数节节的攀升。在节目最后，咱到点来关注安居乐业，加乡村日子，结出幸福滋味。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讲起家乡，每一个人的心头都是会唤起一阵的暖意。那是咱成长的根，是咱记忆的根。无论走到叨一位，家乡永远是咱最温暖的所在。近年来，河南郑州同隔壁的乡村的建设，正将绿水青山逐步变成做金山银山。美丽家乡也吸引了愈来愈多农民为外出打工人，转变成做返乡小老板。乡村水，产业强，百姓富，安居乐业和乡村生活幸福指数节节攀升。第一节目最后，咱到底来关注安居乐业加乡村日子，结出幸福滋味。
3: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4: 在河南省郑州市黄固寺村的微水湖畔。
1: 在河南省的郑州市五个市村的微水湖畔，风吹过来，带来了官方的歌声。村民各种各正在享受着午后的惬意的时光。
5: 就业不用说出去打工啊，在家都可以啊。线下的时候唱唱歌啊，跳跳广场舞啊，舞舞龙啊，感觉现在这样生活是越来越美啊。
1: 是什么拖垮了五个市村村民的幸福指数？沿着村内边的平静的宽村的道路，经过桃枝摇摇桃园、分代世界游园、五个市古寨等大小景点，自然的景色让人应接不暇。村民李晓丹给记者讲，每一摆到旅游旺季，村内边游客拥门热烈归还，不少五个市村村民成就了村集体修建的门面房，销售特色农产品，开农家乐。
6: 把农村的一些农耕文化融入到我们农耕园里边，是收藏了一些农具，包括农耕园里会根据当季的季节种植一些农作物，像这个季节我们的红薯就该成熟了，孩子们过来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些下地挖红薯的那种体验。
1: 到了端午有淡季时阵，村民对当边务农边进合种厂顶层内边的产业项目拍零工。当地一个合种厂每一年生产合种200,000+，主要劳动力拢是来自五个市村。合种厂生产部经理吴东梅讲：
7: 11月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工人的话晚上都加班加到10点左右。现在我们做的是焦作的衣服，最远的有内蒙、山西都有。以目前的订单来看的话，我们员工大概每月收入在6000多元。
1: 早在2005年，五个市村就率先的建设新农村，科学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杜撰、统一建筑、统一立柱，全村630多户村民整体搬迁，建立起了宽敞而够舒适的小别庄。整合土地资源了后，这个对全村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发展生态旅游，引进民办高校、合种厂、材料厂等项目。村民周艾超讲。
8: 我们村民现在有2000多口人，在家居住有1800人左右，服装厂啊、造纸厂啊都是本村人，收入已经达到50万以上。
1: 现主席在五个市村流传着安尼一句顺口溜：上楼会当大，下楼可就业，大步进景区，当地村民的幸福指数可见一斑。在郑州定宏市王河村，幸福也是流通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初冬时节，天朗气清，沿着郑州定宏市王河村非常清气的村路，会当看到这位四面环山，风景宜人。走入村内，两个三个村民坐到阵，盈盈的享受着寒天的日头光，幸福满足挂在每一个人的面顶。村民邱军雄讲：
9: 经济条件，包括这社会环境，包括这卫生， 搞个特别大会，所有路上包括这公共场合烟头啊大了都没有，这人民的群众真正得到好处。
1: 但是这款华裔素食经营坑爹六七年前是黄河村人不敢想的，有能力有想法的村民也大部分选择到村外去谋求发展。近年来黄河村也逐渐摸索出来一条甲身边的绿水青山转变成做金山群山的新的发展路径，拍好绿水青山这张牌，甲发展文旅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社会基金。村民老和尚讲，
10: 我们黄河村也是世界地质公园青山的一部分，有这环境咱黄河不发展旅游哪地方发展，所以说咱村里要找准定位，推动文旅文创发展。
1: 经过几年的摸索和条件，黄河村依托山水水水景水的环境优势，结合文旅文创融合的推进，启动了政府投资的青山民宿，企业运营的黄河农家宴，村民自己起的文昌小院、市场小店等特色民宿。黄河村的21家特色民宿已经初步形成了民宿自主权。旅游业的发展不但是吸引了大量游客，也为黄河村的村民带来了经济效益，也为村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黄河村青山民宿的工作人员李婉婉说，
11: 第一，我也老家在这儿，然后我能感受到这个村里边对我民宿的关心，然后我在这上班了之后，我家里边孩子也能照顾着。
1: 除了大力发展民宿生意计划，黄河村也利用地理气候条件种起了重要的药材。通过民宿生意加重要正式生意的同步发展，黄河村已经成就了让人刮目相看的幸福村。老和尚讲，
10: 发展好，老百姓收益也好啊，腰包也鼓起来。2019年以前，村集体收入20000元，到现在一年收入70万，老百姓的人均收入在18000以上。未来在3到5年，至少有50家，大型的有5-6家民宿，要形成集群。黄河村集体经济未来3年至少达到100万以上。
1: 创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持久的，鼓励人才返乡创业，会当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也会当解决部分村民住门口就业问题，增加农民的收入。
12: 不到2个月都可以上市了，这几年都知道咱大南沟产区品质也不错，比较畅销吧，几乎不愁啥销路。
1: 在地球市公益区大南沟村的一位蔬菜大饼来宾，村民熊太平看到绿油油的生姜田，心内边充满了期待。几年前，包括熊太平在内，一挂在靠边拍拼的大南沟村村民，接到了村内边电话，邀请因返乡创业。
12: 当时也想着为乡村做出点贡献嘛。2018年成立了农业公司，做大棚蔬菜，包括咱16地，带动咱的贫困户。今后吧，考察过的养鹿、露营这些，看哪适合咱们村里发展，肯定需要人嘛，让咱的村民呢就近就业。
1: 范特的家乡成立公司了后，因留在了300多亩土地发展正式产业，起了15个蔬菜大饼，每一年不但是当为村内边上交10多万元，也为部分的村民提供了工作机会。以创业带动就业，正是大南沟村解决村民增收和就业问题一条新的思路。村民陈文平讲，
13: 以前给外头打工，穿点短袍，现在给到家门口能找到这活吗？离家也些近，几分钟就来，干着也些方便，又能照顾着家，感觉还行。
1: 大南沟村地处上山的北路，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村民告别了窑洞土房，建起了小楼房，开始了新的生活。整个村的村容村貌、基础设施建设拢有了显著提升。村内边77岁的老人丁建海讲，
14: 那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我那村里的房子都是破破烂烂的，现在是焕然一新，水、路都通到各家，群众觉得这不像话。
1: 建设美丽乡村，应该是一条让乡村老掉形、修祖坟、欠人的生态文明之道。美丽宜居之路，乡村旅游加村集体产业项目行动，让村民分享到了高技术发展带来红利，也让村民无搁再是传统农民，无搁再是乡村发展的看客，因已经成为了建设美丽乡村的参与者、贡献者，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镜探讨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

0: 远，就伫溪边。
1: 古龙寺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花舞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身处寒冷地带的俄罗斯人，无比的希望春天的到来。你直到五月，似乎因的春天才是真正的到来。俄罗斯人把这种渴望春天的心情写入了歌来。本期的节目，咱个新的动灵的歌曲，加入俄罗斯美丽的春天。

俄罗斯的春天啊，佮亲像一幅美丽的花海画卷。当春天来临的时阵，大地顶头的草木开始抽枝发芽，万紫千红的花蕊竞相的开放。沿着莫斯科河的河岸，引发到各种各样的鲜花争奇斗艳，特别是伫杜宾的孔苏坦丁诺夫斯基公园，成千上万的郁金香、水仙、玫瑰等花蕊伫春日的阳光下开放，香气扑鼻，为大家带来了无限的喜。

喀秋莎红梅花儿开，山楂树顶苏联倒挂。今朝呀，将了年纪的中国人拢会用随口给唱出来。记得春天花园里花儿真美丽，阿个叫做春天里的鲜花怒放，也是记得大家拢熟悉的歌曲。

红梅花开是一个俄罗斯歌曲，由伊萨科夫斯基作词，佐纳给夫斯基谱曲，表达了小女对心上人的思念之情。这个歌也是电影《幸福生活》的插曲。电影甲歌曲拢获得了1951年斯大林文艺奖金。你现在听到的版本由中国乐队男歌手毛不易演唱。

山楂树原名是乌拉尔的花楚树，诞生于1953年的苏联，是一个苏联时期的爱情歌曲。这个歌曲描写工厂青年生产生活和爱情，曲调悠扬甜蜜，歌曲意境深长。

吹着这个苏联时期歌唱爱情的民歌，这些韵味浓厚，非常的优美。歌曲由阿尼·菲尔勒夫作词，普诺·马伦科作曲。原唱者是苏联著名歌唱家，有着“婚礼家女王”之称的刘特维拉·德金娜。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中音，咱的军。
8: 万盛广告，白蛇传五十三本，顶一本咱有讲清明之日。小青挑地为峨眉山落来，来雷峰塔这个所在。进前要落来，伊有看到因的姐夫甲了外甥啊望高，来雷峰塔咧甲老母扫墓。小青激动甲目屎淋淋高，想要落来介绍恁，不过心肝头一个怀讲唔通，即落来淋了到地吼，牵灯挂刀会去误代志。咪个塔后边上。因姐夫甲了外甥啊，转去已经看无影啊！规个雷峰塔头前，甲阿姊讲：“阿姐，我来救你！”喊一声，门甲我开开，塔神你甲我出来！一声大母声，哎，古怪啊！迄、那个门真是卜一声，迄、那个门吼毋是开伫边啊，伫迄塔尖的。咱有讲啊，迄、那個、塔神，迄当时互白娘子甲拄去迄塔顶。啊！拄啊！伫迄块咧挤册饼，啊挤到家己安尼还还喘呢。顶头卜一声，依然弹出来。即阵脚床去蹬伫个涂骹，蹬一个伤过疼。啊！家己迄个脚床即阵啊哩麻痹麻痹麻麻啦，吼吼吼吼吼吼！啊！家己阁吼吼，安尼较袂疼着着。目睭跳一个跳一个，看着头前一个死查某囡仔举一支剑，目睭金金咧上伊啊！嘿，高金啦！啊！你来这个大细声咧创啥？你知影这个所在啥人下我咧顾的？我是这个所在塔长啊！无啥代志，赶紧转去，赶紧转去！唔通等我起性地，甲你讲吼，我拳头母无认老爸的咧。咱讲小青这当时也目睭金金看到这塔神话，迄支面歪过齿叉咧。啊，哥即阵讲话坏人你落得，伊也讲啊，我叫姑奶奶啊，我甲你讲，你咧顾顾啥人？迄、那个白娘子，阮阿姊啦，啊你若较认路，个人开一个门，甲阮阿姊放出来。啊，若无我你讲，你拄只毋是讲你拳头无认人诶？我甲你讲，我即支剑无认老爸，听有无？哦，咱讲塔神即当时一个听到小青将即落声，目睭跳一跳一个，吼！啊，你搁敢甲我乱枪声？你看伊手安尼护一个。手弹三两支剑，迄两支剑吼，毋是像安尼直拢上，毋是诶，迄落是雷峰塔，安尼叫做啥物？叫做高起剑啊！弹一个火，两支手弹，鸡丝头扫到地。吼、哦，你无目睭，我即个鸡丝头也无目睭诶，即、這个是无认祖公诶。哇，伊讲 比伊加一文就对啦。小青一个听到这啰声势啊，红椒压起来啊！我好好甲你讲，我是一条讲啊，你比我比较有岁数。你若让我硬讲起来，真是母了到底啊，你就知你是目睭要青一个，还是安怎？小青呛一声，你看伊个叹声讲啊，死查某囡仔！你若要叫放人，我甲你讲，你就照听书来。阮师傅甲我交代，叫我好好顾这些呢。迄啰毋是讲我挑一个伫遮，甲你踮咧遮咧顶路，快茶夹日走，毋是啊。我看你个囡仔人，规气甲你讲条子，要放人你就摕路条，等阮师傅发指，你听有无？无即个通行证，我甲你讲，我若放伊出去，啊，你是要害死我嘿？我着互阮师傅。啊！你哪到遐搞我累死？你敢知？是啊，你安尼出嘴叫恁师傅，啊入嘴啊叫恁师傅，就是你臭头黑相是啊，毋是？小青一个安尼解问啊，咱讲即个踏神即当时，目睭贴一贴一，啊哈，骹手开始落落错啊！是啊，伊听到臭头黑相即几日咧讲因师傅啊，惊一条大不条啊！他最近啊，咪讲最近啦，板栗三宝从来都无人敢叫因师傅叫什么臭头和尚，有影？因师傅个头安尼光生生，啊，唔过和尚人大家计嘛都下头，嘿啦，啊，就是讲迄头有头皮有影啦，你嘛袂使叫人臭头和尚，啊，你无礼数啊！我甲你讲，阮师傅是叫做法海，你免叫做什么法海海愿，我甲你讲就是臭头和尚，什么什么，你拄只讲什么？法子，什么法子？伊个天气当个做啦，迄落歹心肝偌长多，会食袂惊路啦。伊敢有啥物法子？伊全部是裤头全部变迄落小空个咧。吼，啊规日甲恁呛声，甲恁驾驶，甲大家安尼雷头铁顶啊，啊孤孤神神，伊安尼放屎，恁就闹好听呀。咱讲小青一个安尼落落去啊，迄个踏神即当时一个听到到底。迄、那个心肝会大兄啊！迄头壳灯完灯袂得过来，从来都无人安尼像因师傅的咧。哎，姑奶奶，你嘴唔通阁上，你若讲咧到底，阮师傅等下听到我会叫伊错。我你讲，你若要叫阮师傅吼，你两脚着立正，听有无？啊，第一好吼，

人阁第二起个。人讲无山不成岭，无是袂煞尾，毋是讲无山不成岭啦。有第一道都无第二道，第二道若阁安尼翻到地啊，古奶奶啊，毋是我即个天气当个做啊，拜托拜托个，去找阮师傅开一碗路条个。我你讲我过一只。过十年啊，过到我袂吐气啊！唔是我伫遮超工，安尼咧甲你摇把叉，你敢知？啊，阮师傅啦讲要放伊倒去，啊，你即个门挂阁甲我斗好好，我甲你讲，我代志也煞尾啊咧。阮师傅啦讲叫我踮咧即个顾即个雷峰塔，啊，即个也清新清新，我会安尼做一个亭，安尼甲围起来。啊，若要叫我阁倒去金山寺做管家也好，我甲你讲吼，我已经十年无接触即种业务啊咧。咱讲塔是咱一个讲。小青哪会卡哩？小青讲，你毋免阁伫即地安尼话做啊到啥物狗屎？今仔日我甲你讲，我就是带即两支鸡丝头要来救阮阿姐啦。啊，你要放也着放，毋放也着放。啊，你若毋放，我甲你讲，你敢查我面头前？我甲你讲，即支剑无目睭话咧，你若爱看爱知，我放一个你看卖。讲了，小青按涂骹即块石头咱铺一个，嘿，迄石头咱变做两平啊，破做两平平平啊。咱讲，即、这个塔神看一个看到戆戆啊！哎呀，我即两支狗牙剑啊嘛是好所行，嘿嘿，姑奶奶，你毋通讲伫即地咧甲我点威风，嘿嘿，你点好叫嚣！我甲你讲吼，你想计好大啦，无人你去下骹阿门看卖，钱塘四角四颗恁顿，你去探听一下，啥人敢甲阮师傅啊安尼伫即地咧乱枪声？迄、那个讲话吼，计着安尼温温啊讲，细细声安尼讲，倒一个敢枪声、大母声伫即地安尼乌白话，你是毋知死嘿？塔神一个讲了，小青兼护一个讲，吼吼，啊你又食着，我若知死毋来食，我甲你讲，十年前恁个臭头下想着要想要甲我收倒来啊，迄当时呢，我老神在在啊，爱收袂稀罕啊。啊！唔，才有今仔日我来遮，要阁甲安尼烧肉一个。你去找恁臭头下乡。啊，若无我你讲，你先开开，阮阿姊会出来。啊，咱吼，一是一，二是二，喜是喜，下是下。我带阮阿姊啊来去恁金山寺，啊，甲恁迄臭头下乡吼，啊，再阁笑一道，看要行象棋、围棋袂要紧。啊，若是要阁练拳头舞，恁姑奶奶今仔日挑工就是滴一个，安尼爱甲伊安尼试一个滋味咧。啊！你无食无滋味啦，啊！食侪无滋味啦。哦，小青生咧讲啊，顶打啦。咱讲即个塔神一个看，即、這个姑奶奶即阵话已经写啊到遮，啊，伊也防范啦。我你讲，你个人倒倒去，要放恁什么？迄个阿姊，嘿嘿，再不问导游，伊袂啊唔。我你讲，我即两支鸡丝头有讲话啊啦，鸡丝头甲我讲唔啦。小青一个听，唔防就起来呀。你看剑安尼按顶头等绣起来。对塔神头壳蛋安尼要摔落去，塔神迄、那个下意识两支剑按头前安尼一个咚咚一声喷火花啊！我靠，蛋浮起来啊！小青剑按正边浮落去，塔神倒手蛋落去过，塔神正脚出来，小青倒脚踢倒转，就是安尼一来一去拍十几下合，迄当时叫回合。啊，若要讲呢，就是讲拍十几分钟久啊。一个拍到地，迄塔神无力死啊！啊，伊家己知啊，自在袂调啊。咱若安尼金金看迄两个伫边啊咧练武艺，练到地迄落拍真实嘞吼，写生死文书的迄落，啊你目睭咧看，有影塔神即阵吼已经开始后壁咧皮皮喘啊！啊，你一个看阿仔，伊就伫迄塔内面，啊，规日乌天暗地，啊也无看到日头，拄只塔神加枪迄落声，啊是讲花海迄当时该靠金钱啦。讲我甲你运淡薄工啦，啊人运一顶，我甲你运双顶、运三顶，这三顶工，互你食一世人，食袂煞尾。啊，伊想讲安尼，伊就扁扁的咧，啊，伫内面咧搞得双细双细。你若讲规日无你家己嘛，剩脚出手比比的吼，滚滚安尼，互消透消透的，互较灵灵的。啊，迄、那个力势安尼开好开好，唔则三顶力，唔则自在会调。无啊，规日伫内面吼，啊无代志，安尼就哭哭安尼哀，啊无就唱小调。啊，若无吼，啊，秘伫迄个庄旁看外口，外口啥光景，家己伫欣赏咧。啊，规日吐大气讲，啊，恁北方关的食要关到什么时阵？啊，是一日头咧。
你讲阿无安尼少练功，那少清了伫峨眉山，逐日都咧练功诶，啊练甲家己迄个筋骨胶全，内功外功，安尼即阵拢安尼灌灌伫身躯诶，

啊，佮无讲小青今仔日来是要救因大姐啊，迄心肝头，我你讲已经十数年即落心结结症的出来迄落力啊，扫落到底啊，即落计加急的加怪的，吼、哦，袂输诶，咱讲迄落火车母有时啊拖火车吼，啊你若一个坐吼，啊伊安拖到底，加力落去，塞落到底，啊你记载都记载袂掉，即落叫啥物？叫做历史的车链都丢。小青这当时也是安尼，唔只甲这个塔神佛教地塔神，即阵咧记载袂掉。咱讲啊，小青迄个母教地，迄边啊空气拢缀伊行，伊若兼一个母落去，涂骹风现卷起来，啊若个母第二下天顶等乌坎坎，母第三下等单雷死啦，啊有时阵吼雨等强落来，咱讲塔神伊知记载袂掉啊。即阵小青剑安尼拄按顶头，搁再扑一下，伊迄支高牙剑搁再去动掉。伊是两支的咧，咱讲迄个高牙啊，即当时将小青迄支剑安尼夹远的，安尼先喘吐大开吐两嘴啊，喘喘的。啊哪喘来讲啊？古奶奶，我甲你讲，伊即阵该颠簸。讲阮师傅有一张护身符给我，迄个是平安护身符的。伊讲我甲你讲，我即个是风火拢袂冠军的咧。你吼、哦、个人赶紧倒去，唔通踮咧食，佮我安尼伫即地舞来舞去。吼、哦，我大人唔爱甲囡仔拍。小青讲啊，讲你变相空，恁师傅就提迄个咧便宜啦。恁师傅逐摆安尼相空，讲伊迄地啊金山寺伊有符咧，啊一四季咧放符，讲啊符会安怎该保庇，安怎安怎。我甲你讲，真金唔惊烈火炼呐，吼、哦、啊真灵唔惊海水深呐、啊，海底佮我深，那是。有天下不睦的代志，我甲你讲，嘛是安尼落去，该好甲清清清，扫甲明明明。我阁甲你讲一道，你门个人开去，阮阿姊放出来。若无，我这支剑真是唔认输。讲了，小青剑胆阴暗，后壁安尼抽一个，先安尼该抽出来再阁讲。无好，这个塔神呐、啊，迄两支高个剑安尼该安尼夹远下吼，袂准卡袂出手的。伊知影这塔神即阵是要偷鬼的，好你转开都袂要紧，我阁少年的，你惊啥？一个抽到地啊！啊，伊等爱顺续按进程，等要插去。咱讲塔神这个人目色好，一个看到这个白色，知影讲搁安尼浮落去，毋是空啊！岸边啊，安尼小闪一个，咻一声，你一缸乌烟等为天顶安尼等出去，小青现地去，地去到地啊！安尼分两下，小青心肝底安尼家己丢一个，我是来救阮阿姊的咧，唔通人走地人走。伊迄落是跳空压空，要叫我跳落去的咧。你看小青剑搁再丢倒转，按雷峰塔这边搁再扫过来。咱就讲啊，塔神变乌烟，按天顶抓去。伊个方向是金山寺的方向。伊知啊，甲小青舞到地，舞落去，唔是雷头铁顶咧，迄家己命就点只吐血咧。赶紧帮阮师傅来，甲阮师傅讲一声。若无点只搁再天讨落去，伊个少年我较老，吼、哦，无讲我安尼。伫塔内面乌天暗地，袂用介点食。咱有一句话讲：天讨就对，唔通天讨啦。伊讲就赶紧来去啊！啊，若无这个死查某囡仔，迄是大炮四过乱子弄的，无定着迄支剑，安尼甲我舞到地，啊，替我出开煞尾咧。啊，我安尼方讲出去吼，笑啊下怀歪啊，唔通赶紧来找阮师傅。啊，无食到安尼剑甲安尼冰冰冰冰的，伊迄地也听袂到臭鱼人，伊讲去互晒糊着。咱讲伊唔知变乌烟啊，天顶安尼上去，有影小青又太刁的。你看伊按180度大转弯，面一个弯，即当时来雷峰塔即块所在要救因阿姐啊。咱即阵讲塔神一个看到小青180度面按转弯去雷峰塔迄边行去吼，伊家己咧痛啊，好大滴啦！我拄拄在咧急开无开啊咧，看诶，安尼何为最急人急计生啊？哦，我一个计地煞有知影，阮师傅来甲阮师傅通报一声。想到遮，啊，伊家己安尼腹肚安尼转一下，安怎？即落叫做吉工啊！因咧师傅会三顶金宝的，第二顶就是即落安吉拉就对啦。要来因师傅金山寺即地即边，甲因师傅讲一声。咱即阵就讲金山寺法海，伊咧创啥？真久无讲到伊啊！听众朋友稳当淡薄，安尼心肝突突突，啊！伊走去倒落死咧。我你讲，就伫金山寺的，为十年前，迄当时伫苦仙引导咧收白娘子客，伊在遐上晚。迄当时伊原底是咧想讲，将这个小青即个青蛇也收到地。伊有咧用伊裤头工，迄手工风有咧灌，

今仔日是安怎啊？安尼，我已经使尽全身来讲啊，安怎小青就收袂得入来？伊都安尼戆影一个，搁再隔一道，叫阮无入来。咱即阵在讲十年前的代志啊，无入来，伊安尼想讲要搁叫啊，伊个心肝头现踢一个，安尼淡薄臭臭臭臭，嗯，伊知啊，若搁叫落会吐血，唔通？迄丹田力有时阵若运工运到地咧。拖平，唔是有一句话讲“天气人不如人，人气人一支棍”。我即阵也是人气人，就是讲人激人，气激气，啊，但吐血啊，无法度啊。吼、哦，伊鼻仔懵一个，啊，唔敢讲看到讲伊阵六岁已经无去啊。迄小青阿哥安尼直接地解呼一个看，伊就吐血咧。伊咱面一个我捧一个黑心碗，加八里卡撇咧撇位，可见因兜安尼才出来就对，未倒就倒来金山寺啊。迄当时小青是有要录啊，不过伊就知影因阿姊要行进前，甲抽手讲一句，讲你赶紧倒去高尾山找阿哥讲一声。伊知啊，因阿姊讲，就阿哥甲你点拄啊，啊你去江头，你才救的，我救的，得出来就对。咱讲小青，你嘛看这囡仔咧，即当时未使一日啊，大百外岁啊，心头在在，唔是春顶摆啊，安尼心头袂定，抽签性命，唔是安尼生。伊无现冲去就对，甲柯先讲一声，咻一声倒去倒落，走到峨眉山啊！咱即当时讲迄臭头黑箱啊，撇一个撇嘞，法海要倒来金山寺啊！三步做两步，一个你丢啊到伊金山寺山门外口湖顶诶，来到湖顶，啊伊等停脚准掉哦，我着先来雷峰塔安怎，手捧一块碗。佫捧入去废去啦！伊讲着先即条先发落好势，毋则走去雷峰塔，啊等较倒边，啊塔则佫较远下，啊伊要行进前，甲伊迄落关节叫来，等斗阵去。白娘子佮卡要雷峰塔下底，啊即当时佫再倒来啊，来到地，啊伊着呛声。今仔日我办一条大代志，我甲你讲，为今仔开始，四颗恁顿食，大家拢是爱咱即个所在人。啊，有迄落无爱即个所在人，我甲你讲，迄落声势抢唔着声的，拢该安尼跌涂骹底。吼，即阵是该搭喺雷峰塔下底，下你就是脚该立掉的，啊，互伊袂脱开。啥人若无爱即个所在，啥人都好袂脱开。我海那就伫即个甲正人讲遮，是咧讲假事啊。咱讲迄两道，伊甲安尼白娘子因撇即两道，大家目睭金金在咧看。讲因师傅安那有迄落工，啊，甲人忽啊，安尼伊安尼嘛走倒落死诶！啊，有诶，着输卡会安尼呛声。讲咱迄师傅看会煞拍袂，拍查某拍袂叮当咧，啊，真垃圾啊！啊，唔敢大声呛咧。我海目色一个看，伊着知，毋是毋知啊。伊来一个一个架势吼，人讲嘴福心不福啊，迄落无采工，采破问导游啊。我着去搬家石头来。吼、哦，啊，搁出嘴，啊，迄两尾蛇该收落去，啊，该缀咧，太过假狗，因目屎才会哭。啊，我出声就好，毋免搁出拳头舞，啊，是讲出脚踢。迄落出拳头舞、出脚踢的，因会讲我是咧用武力啦。吼、哦，我出嘴，即落嘴我阿你讲比拳头舞、比迄落脚较好用、较好叫嚣咧。安怎？我该讲。你有看到无？啊，那你若无爱这个所在，敢甲我伫这个所在安尼摇把叉？啊，恁爸就是甲你带落去下底，啊，甲你安温温啊点灯啊，啊，大家唔目小口啊，乖乖啊，吼、哦！你看，这十数年啊，大家嘛乖乖，无人敢甲我伫这地大细声。我海心肝头是毋是会爽？哪会爽？心肝头踢踢，伊讲相看讲迄两尾蛇拢互安离远去。伊心肝底知啊，死啊，讲唔对，才一尾尔，一尾收无对，啊，唔过嘴已经讲出去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有一句话就是安尼讲啊，四只尾去撩吼，都撩袂叮当的咧，无讲黑箱，臭头黑箱，迄落画像到底，平常时都是讲圣旨的咧，迄落皇帝圣旨，离天七步路远，管我这地管袂着，吼，这个所在我就是圣旨，啊，这个所在。啊！人啦，甲甲我抢第二句声，恁爸着个点灯，啊，着温温啊，安尼个剥皮，温温啊个抽血，啊，抽甲互腰打散，啊，抽甲互伊安尼规身变白骨，吼！啊，看你敢去甲我安尼伫即个对欠，啊，若无甲你硬个顶对，啊，袂。

咧高下啊，伫迄地安尼四季乱山丛，咱讲法海啊，伊就是用安尼咧驾驶就对。心肝头咧踢踢讲，啊，迄尾青蛇收无着，伊一个看我苦啊，走到峨眉山咧，去找仙姑啊咧，知啊唔知伊知啊？咱讲法海真惊就是惊峨眉山。迄路是专门仙山，甲迄个昆仑山边啊，迄个无名山，遐个功夫无上套路呢。峨眉山迄路山，迄路像你即款心性个走起个，迄路要食袂惊路啊，歹心偌长多迄路。我你讲到甲下底吼，啊是要弄会去卡到壁啦。伊要去卡到慢，毋是毋捌呢，爬袂得起去，迄行伤过惊啦，啊无法度偏啊望一个，毋则走去无名山。去练迄落臭头功，啊！即当时啊，坐咧啊，家己直直想，我着按怎写，去甲迄尾青蛇写出来。有时阵伊叫下骹手啊，讲去峨眉山，去迄个所在，甲我写迄尾青蛇落来。甲你看伊派去遐人啊，啊，着开始出声势啊，啊咧人老高安尼，甲人个人个，吼，袂做迄草面老鸡公个安尼，人济人济。迄青蛇无大兄，教官心条在在诶，伫地修炼工诶。伊知啊，即落物件是怎话诶代志咧？吼、哦，啊你即阵啊袂输诶，咱迄搬家咧戏有迄小丑诶，咱讲咱高价戏啊，上好看到迄小丑伫台仔顶，啊面来瞪白粉，吼、哦，啊人咕咕，啊调者调者那调动诶，你要调久你调啦，啊你若搁较调嘛是安尼，有影咧调，互你调，咱讲。迄下骹手啊倒来，甲师傅讲师傅啊报告。啊，迄你咧讲，迄尾青蛇家己咧做功课。啊，我甲人袂得出来。我海一个听甲错啊，讲你敢遐难满，恁爸家己来去。啊，伊甲我峨眉山山脚几路斗过去啊。吼、哦，有时阵装安尼，有时阵装安尼，有时阵穿西装，有时阵穿即款便装。啊，若无有时阵烫八体。吼、哦，你看伊咧八体吼，啊前一巴后一巴咧。来到峨眉山脚，阿陈春拉后就开始画，什么青蛇啊？吼、哦，你若好叫嚣，你甲我落来啊！天气当个做啊，啊有先画画写写，安尼烧写烧写，画袂叮当吼，阿敢呼金财出来，什么金山银山摆到几落座，啊摆伫峨眉山脚的，阿陈搁再青蛇啊！你看，你落来吃迄种狐狸，安怎安怎？哇，甜不甜啊？咱讲小青。咧修言啊，钱财拉西土，人义值千金呢。心宽袂动荡，无做亏心，侥幸呆，自怜哉，还唔敢来，迄是正义的化身。有即落正气，拖了到底，哎，歪哥起错哎，我阿你讲，迄个三两恁娘，你搁我走枪下枪啦，后判啊，无菜工菜脯问导游，啊啦，唔是你试看卖，啊唔食花海，啊你偏啊去卡到边啊。猛一下，个人搁再倒倒去。来金山寺，我你讲，逐摆嘛着安尼吐大开，吐几落滴，安怎该调节呢？噗噗喘呢？一年就是安尼生啊。当年人诶，毋是讲无人，有时阵年头人到年尾，啊有时阵叫下骹手啊去人着着。青蛇教官无要出来，小青教官连伊个工啊，无大兄，吼、哦，有了满腹财，毋惊也毋怕，互法海安尼八百啊，法海咧惊论啊。你惊讲死啊！啊，因阿姊跟伫遐，啊，因小妹哪有讲袂来？安尼一地搞我幺八叉的，唔知倒一日就丢啦。有时阵想想讲，哎呀，死到死当，无米煮饭煮汤啊！人迄落下骹手啊，有安尼时不时有甲讲啊，师傅啊，要规气棒棒倒去啊！嘿嘿，但摆安尼下骹手啊，若见枪即落声，伊就是安尼甲臭三代也海刷。讲人是是非，拢因加开嘴，烦恼拢因强出头啦。那阵讲下骹手啊，是安尼咧，甲安尼点住摆臂，是要做头啦。吼、哦，啊那轻的操两股重的，迄冰打尻川就是该灌落去啊。一年一年灌，迄、那个法海吼，一年一年安尼心肝八百啊。咱讲起名即一日，即年啊，十年后啊，早起伊也是天未光，觉未肥，啊未困的，爬起来啊，啊叫阮坐伫土大块啊。目睭贴一贴一个，啊人迄落高士因啊，迄落算和尚就入来啊，啊讲师傅要创啥？无创啥，主人去叫伊当扫外口树仔摇就丢啦。花海叫阮咧吐大气，今仔心肝底啊敢徛啊坐啊坐啊坐。

0: 火海枪声叫下人，伊个管家啊，管家这当时也起来啊，爬起来啊，伫边啊咧听号令就对。伊问管家讲今仔什么时？管家甲讲今仔是清明。伊惊一个啊，大木条，这两字一个听，袂使占咧十个伊个心诶。恶人住，恶人磨，即阵心家己咧磨。哦，啊发落啥？人管家甲讲今仔清明要安怎排比啊？啊，讲拢发落好势啊。我还讲你做你去，伊叫我你来坐掉。咱讲迄落上早课上了诶，无偌久啊，就看到什么天乌一半，啊什么单雷死啦，啊土脚风啊安尼噗噗号，啊树啊叶安一四季乱煮烟，土粉啊乱煮烟，啊伊在咧古怪啊，啊即落天时哪会安尼生？三月春天起风有影，四月天气起风也有影，啊迄落风势毋是更即款诶呢？咱南平无卷即落风，若要风台风嘛，着七八个才会卷来。那即当时安尼扫即势，佮卷来啊风哦，啊你看西湖水安尼卷来啊水，啊迄、那个人客吼咧扫墓的，安尼走甲有迄要来山门即个所在，啊点香烧金的人客，啊即当时也走甲一四过米，伊等枪声无出来啊，关键佫再来讲啥？伊讲外口咧走啥？伊讲外口你无听到风啊雨啊雷啊即阵人客，哎。一一二二讲到安尼明明明啊！我嗨，这当时就哀叫一个啊，拄啊咧哀叫啊！啊外口咱讲雷峰塔迄边啊，小青加塔神安尼忽甲乌天暗地咧，啊就是迄坎站咧，迄塔神唰一声按金山寺这边啊，啊等安尼出来啊！咱讲塔神，咱我嗨唔会沙丁金宝咧，西用第三丁咧为了轻功啊！哦，走太紧嘞！啊，你掉一个啊，你输。这当时来到花海大的这个大雄宝殿边啊，一念经的所在，扑弹落来。咱讲伊迄落功夫较无够啦。那是花海落来吼，弹土脚啊，你轻轻啊，这落叫做什么轻功啊？弹一个你掉啊？伊唔是哦，扑一声，好大滴咧卡讲啊，那更讲嘞。啊，那无吼，有时阵安尼会去弹掉你怎？啊！若无脚讲，有时阵会去站住啊！哦，丢一个大步下啊！啊，伊个安尼，家己脚个伫涂骹安蹬蹬的，哎呦，我靠啊！即阵啊，袂过靠啊，你靠无我靠啊！西桥为零甲为好，咱到面村脚个一地股，袂赴会安怎？金山寺雷峰塔迄边，即阵毋知加啥物事咧？吼吼，伊赶紧倒来甲伊师傅报告一下。一个来到地吼，阿妹夫在门口先报告师傅，无安尼直头等门堵者入来。咱讲法海，这当时唔是坐伫内面呢，阿目睭开开，阿心宽头做做啊。你想讲外口唔知要变什么梦诶？唔知安怎白沙端五十三分讲到这下，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到这里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客系从四条字内先正停。上款的乡音，上款的故事，寄托上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万行公告，白沙端五十四本，顶一本咱有讲，伫雷峰塔、小青甲塔神两个佛家名，塔神佛教地知影家己会拖拼，想一招，家己要弄去倒落金山寺陈师傅法海和尚，伊假空假算，安尼天讨一个，按倒落按倒平闪，对乌烟咻一声。按金山寺那边等弄去，小青一个看阿弟乌烟入去，伊看到塔神即当时走甲离靠卡，兼按卡床单安尼要堵去，塔神也毋是食菜个啊，倒手安尼一个火，咱讲伊倒手摕迄支高叶剑啊，噗一声，甲小青个剑安尼个搬按边啊去。咱即当时有讲小青。伫峨眉山练十年诶，迄心理也有练着。人吕子仙姑捌甲教讲，声东击西，啥意思？化东拍西就对吼。啊，念伊化安尼，啊，尻川是老手诶。即落叫啥？叫做步招啊。小青知，毋通去中着伊诶计。啊，无伊安尼甲我念掉，啊，袂使卖力哥念远下。我来是要救阮阿姊诶。啊，我安尼即当时伊走，伊走，我趁即个空方通将阮阿姊救出来啊。伊个恶人，恶人主，恶人魔，回去魔，我是一只闭三蛇，先来救阮阿姐，较讲。伊安尼面一个，我现落来雷峰塔这边啊。咱即当时讲塔神，咻一声，啊，迄支剑头先毋是按后壁扑一个，扑到地，啊，佮头前佮落几落步，我面一个，我一个看，嘿嘿，迄、那个姑奶奶啊，无佮地来啊，吼吼，吐一个大气。即当时，咱按金山寺这边，安尼咻，拄啊到金山寺啊咧顶头啊，啊，着赶紧落来，袂用阁步去步去，毋知步啊走按倒落去，吼吼，迄落一万八千里，到地天七十二变，安尼伊拍车恁兜走遐远啊，毋通赶紧落来，你看，踏神落来到地，噗一声，砰甲正大声，脚床断一个大拇，下脚险当去就丢啦，一头啊来到大雄宝殿边啊，迄念经过诶。花海和尚秘伫内面呢，来到门卡口，阿无敲门签吼，敲敲敲无咧，一下门单拄歪一声，海市内面花海也惊一条大母条啊，目睭贴者贴者一个看，戆影去，啊头壳啊即阵吼，安尼西东弯西袂得过来。咱讲花海拍死伊也无想讲，即当时塔神会来甲报告啊。伊想讲，迄边就好事事啊！啊，塔神，我该靠三丁金宝的咧。逐天我你讲，迄落鸟无人会抱，无讲即个事安尼狂嘿嘿，我就是最王最大咧。啊，下人若甲我安尼伫即块雷头天顶，我剩雷到遐雷会死，啊雷啊会袂吐开。即当时伊咧丧事，咱讲十数年伊只丧事，心肝底突突咧惊小青落来啦。啊，毋知影讲后壁雷峰塔迄边小青伫迄地母伫遐，贴袂贴袂，咱讲。塔神落来到地门一个嘟，师傅报告报告，一个声一个话，师傅报告报告。咱讲法海这万年也去想着哦，来个塔神啊，先王爷啊，声势先抢到地。哎，啊你唔去顾迄个塔，你走来这地咧创啥？无我的命令，无摕我的法旨，你哪会使凊彩安尼出来这地咧连路行马路？伊一个抢到地，人塔神就讲啊，报告师傅啊，袂得啦！哎呀，迄、那个有一个死查某囡仔，拿两支剑点的迄个，安尼伊咧讲啥？啥？阮怎讲？阮怎讲？话甲大细声，安尼噗噗喘，食七嘴嘴，食七嘴嘴。哎呦，师傅啊，袂得啦！好，小等咧，小等咧。咱个塔神赶紧甲话来讲啊，伊讲有一个查某囡仔，啊，我你讲吼，迄、那个塔迄、那个门吼，用个胶开啊，啊，我你看我等安互剥出来。你按来补出来，我唔是甲你锁你的边边啊，哥啊！

你出来得要圆圆，我和你讲会变会圆，啊你哪安尼圆圆出来？花海要讲啥？花海该讲我迄三顶金宝，真好看球啊！啊你着该点迄块佛啊！啊，真好球！你若佛赢，你倒来甲我请讲，我甲你颁奖状就对啊，甲你挂勋章，挂什么奖大母鞋，甲你跪个胸头的。啊！你走来这个所在，死囡仔！我平常时要，伊要讲啥？讲平常时啊，你去写迄个查某囡仔，就写袂得落嘞。伊听着讲一个查某人伫雷峰塔迄地，啊，你摇摇动吼，家己都安尼感应啊。再讲无定着，着迄小心，迄要青蛇。这当时哭海听到底啊，讲啊，这阵咧创啥？我后家要去写来吼，啊，伊等按180度大转弯，等注意，搁再走去啊。我咧想，即阵迄雷峰塔毋知会变梦变新梦诶，我靠啊！咱讲听到遮，我海就知影，你看无我靠啊！我三顶金宝，即当时毋去顾迄个雷峰塔，啊，走来我金山寺，我金山寺都毋免你甲伊顾咧。哦，伊毋是来甲顾，伊是来甲我报告诶。哎呀，死啊！今仔清明，我哪会无早起啊？派一个囡仔，啊，派一个人，啊，是管家去雷峰塔迄地赢一个。哎呦，十数年都无即落空课，无即落天书。咱讲法海想到遮，即当时讲迄个查某囡仔什么思想？法海是咧讲迄个查某囡仔是什么毛啦？塔神赶紧讲，迄个查某囡仔家系讲伊叫姑奶奶呀，啊鬼子面吼，啊目白又又目睭大不类，嘴碎碎裂，伊也大不对的，啊你家两支剑嘛，啊穿迄个青衫青裤啦，啊腰阁夹一条迄个什么腰带，吼、哦、我靠吼，伊迄个来势。我有介安尼呼呼呼食面啊，按早起天未光到未对，呼啦到即阵啊！啊，我看伊安尼伫地吼，我想讲，我着赶紧甲师傅讲一声，迄个塔又发人搅去势，我惊伊讲规座塔等下安尼会淹倒病的啦。我害一个听心知啊，小青来啊，哇，迄个青蛇，哎呀，我十数年啊，着咧决心啊，决心即个青蛇啊落来即十年。伊家己咧画苦啊，即阵知影苦，咱讲原底啊，伊迄个心肝头咧夹着是安尼啊，善恶到头总有报，只是慢早，毋是讲无啊。毋过我伫即地徛脚，即个面子老面皮，哪会使互掠起来啊？我喺即当时，哭了一声，爬起来，拧起来啊！伊安尼下身动干，按一个衫，行来去，缀我来去。吼、哦！伊叫话叫塔神缀伊去啊！塔神原底想讲，我来即地，师傅，我甲你过金山寺啦。伊甲小青有拍过，伊知啊，气袂配烧的，啊无法啦，阮师傅叫我缀后壁，嘛都缀。即当时缀法海啊，等要来雷峰塔这边就对。咱即阵讲小青拄只咧录即个塔神，缀迄个乌烟，毋是安尼抢几步去，落尾180度大转弯，要来倒落，要来雷峰塔要救因阿姐啊！你看伊一个落来到地啊，迄支剑对雷峰塔等安尼寄起去。唔是讲要甲雷峰塔堵咧，啊是提供迄个裤头带，雷峰塔拔起来，啊落去安尼锁啊落去扣，啊雷峰塔甲淹，即当时唔淹啦，边也无人抢声，家己一位啊。你看伊安尼丹田那小结，真是眼过有声，爪过有裂，化一声大木声，你听迄个雷峰塔，迄、那个砖啊，迄、那个石头，迄、那个厝下皮，哔哔啵啵啊，啊袂输咱即阵咧拆旧厝，啊是拆迄落铁基空鼓里诶迄个厝咧炸药咧砸嘣一声，人伊迄落毋免炸药诶，吼、哦，迄落迄声一个到地就是那炸药嘣到地，天顶乌云了含雷声现到地，信啦，安尼信到互你诶耳目，涂骹安尼风台雨也卷起来，咱讲趁人火烧厝，手甲一大柱，小青一个看即落办事知啊。嘿，这当时我着来个赶紧，个安尼第二开来个个扑去。伊则是讲，互你边波，干那话即句呢？唰，下骹雷峰塔地基也先摸落去啊！砖啊，安尼唰甲安尼四体五裂。目睭前小青看到一块大地碗，啊，这当时倒拍照完卡地正着弯呢。咱讲小青这块碗会啉，毋是袂啉。迄当时是小和尚捧伫碗的，捧伫手的，即块碗就是捧伫手的。啊，有安尼咧个缩的缩的，缩两道，伊家己都有，敢若安尼有啥物安尼方要甲安尼卷入去？你看伊两脚在在，啊袂输的安尼顶落去涂骹，啊毋则输袂叮当。吼吼，就是即块碗，啊阮阿姊，互迄块碗碗中央的安尼倒做迄倒伫遮，咱即当时就讲，白娘子迄当时即块碗毋是吐起来。啊！伊安尼激烈啊，规个人也等扑起来，咱讲静起来啊，等
袂使大人，吼、哦，迄落人拄天入地的咧，五分钟气温到地，迄垃圾纸再袂掉啊！迄当时拄啊小青甲塔神咧拍甲，唔知你今仔拜鬼迄当时，咱讲白娘子已经垃圾已经接袂得起来啊，心肝咧想啊，都冻掉啊，都冻掉，唔通望落去，我已经急安尼啊！看，伊咧想讲要按怎按旁头走出来，啊，唔过吼，迄、那个手是袂得出来咧，迄、那个脚啊，袂使顶伫涂骹，安尼煞袂叮当啊，啊，想讲要偷食一口啊开，即嘴吼，就安尼偷竖一嘴，啊，看有法通够安尼顿一下无，啊，若顿到会到底，小等下看倒落有空旁，啊，我则看要按怎领出去。唔过，迄当时四周围，咱讲雷峰塔，迄砖啊街安尼枯干下，袂使搞地天，迄、那个老狗头，迄、那个金箍啊安尼个枯掉的，算甲袂叮当。伊有时阵安想过要掀者吼，雷峰塔干安尼摇者摇者尔，心肝底直直咧想讲，看有法当安尼卜一声，边堆一声雷无？啊，唔通一口开，那是等袂过，我真是起落食菜脯。哎呀！平常时两千年工，哪会功德拢做伫草坡啊咧？咱讲白娘子即阵直直咧急啊，偷食迄口气啊，是啊，即口气吼，等完等袂得过来啊。啊，等缩一下，安怎？迄、那个脚手吼，自在力啊，即当时精神难控制袂调啊，总揪落去啊。你想看卖，原底白娘子是脚手拄伫迄地下上弯的。即阵一个旧倒转，迄块瓦啦，毋过哭一声，搁再跌落去啊！照完徛伫原底迄个所在咧，啊，白娘子照完互救做迄尾白蛇，安尼细细尾，搁再咧安尼掀者掀者，就讲脚手吼，即当时吼，无迄个筋骨甲箍掉就丢啦。白娘子即当时脱开啊，家己先喘喘咧，安怎？就顶头歇脚一下，毋是有一句话：河为最急，人急计生。即当时，伊个咧想计敌啊，要安怎搁再甲平平呢？拄则是家己安尼捅出来，啊人就扑起来咧，吼、哦、啊愈来愈重啊，啊将迄块碗捡起来。即当时我着唔通搁用即出即个戆力啊，啊笑咧直直出，我即阵着有稳豆豆笋，看要怎样笋过来。白娘子手去摸碗前，摸看有一芳无，摸啊摸，好歹伫涂骹吼。迄落毋是红毛土的，抹甲安尼光如水，毋是啊。迄落是土咧，互土种的。啊，有诶种较落去，有诶种较起来。啊，袂平，有迄落坎坎曲曲啦。咱讲白娘子迄个砖头啊，啊，拄啊去摸到即位，拄啊一边碗前有一角个。吼、哦，伊就摸到地，但无阁刷位个，只好按一边。咱讲白娘子即当时啊，正手搁再插起来，两手啊。吼、哦，啊人即时。啊！你球伫换一边呢，啊，开始激烈啦！伊咧激烈吼，咧想心内有咧想啊，涨要安怎涨？哦，即当时拄啊一尾细细尾白蛇咧，要会涨啊，要变人啊，要变安尼甲人加人加人同款同款呢？起来，嘿，古怪！拄啊一帮你呢，即当时白娘子安尼一比一甲原底同款同款呢？吼、哦，一个安尼胡林人，迄、那个形单出来啊！在内面就钓暗时，所以你看无，阿、啊、嘛是白衫白裤嘞。你看伊夹喙齿滚吼，啊！即当时咧话起来，慢慢咧慢迄块黑上碗，拄啊安尼咧慢咧慢咧，外口一声哔哔啵啵，袂使厝倒安尼。咱讲伊有听到轰轰叫，无讲小青拄啊咧惊两难啊，天顶乌云掠口，涂骹涂粉硬硬飞啊，啊顺利咧下车。咱白娘子碗蛋安尼搅一下，互你起来啊！吼、哦，这块碗开始这边安尼离涂骹就丢，啊，那边伫涂骹咧最自在力啊！若无迄个自在力，安尼个动掉，咱讲白娘子这当时安尼叮当，你免讲这块黑箱碗，吼、哦，迄、那个土灰的，迄、那个土灰烧的，唔过内面杂钱的，袂使铁机，啊是个臭铁啊，啊落去补，落去烘，落去拍的，哇，硬壳壳，啊重推推啊！即当时袂少一块大块鼎，安尼倒卡袂着着。迄块鼎吼，我甲你讲，偌大块，迄连钢的迄落，咱叫做锅炉啊，连钢水的，比迄块搁较大颗。好大滴，咱讲白娘子迄青年干啊，即当时唔敢去偷窥啊，硬是急力夹喙齿滚啊，两脚咕咕苦掉的啊。
当时咬出去，叫阮啊，嘴骨会闪

张连嘛，固守未报，新冤搁再来啊！你讲固守未报，新冤搁再来，你扯迄个臭头和尚啊！啊，你十年甲我卡要食，倒要食，啊，即当时伫外口，啊，搁派人啊，你拍阮小妹啦！伊讲啊，你斗阵要算得着啊！臭头和尚，白巴肚啊，乌心肝。白娘子伫内面，家己觉得即当时迄块碗胖愈来愈大胖啊！伊一个看，咱若要照起讲讲，已经满一半，一半较低啊咧。吼吼，即落毋是讲菜粿讲到去一顿，毋是啊，全部食来食。啊，伊即当时家己知，即个咱着叫好势，毋通像头先安尼无因地段，啊，搁再安尼去落食菜脯。咱即当时着讲啊。小青第二开户到地，即当时雷虎塔砖啊朝边补去，伊看到内面一块黑心碗，哎，这黑心碗佫会叮当啊！小青知啊，因阿姊稳当伫内面，即当时安尼伫家己咧救家己啊！你看小青，佫再安尼，迄支剑对迄块黑心碗，佫再点断一下，锤弹上一股弓，好你去，佫再好你去啊！伊即当时啊。迄、那个点钻，迄支剑啊，迄伫手的迄点钻力吼，咱讲迄落是十声啊力的，吼，迄落安尼黄酸力，安尼夹伫迄个手掌的，揪伫枕头啊，啊，对迄支剑安尼剑手，啊，直直到迄个剑的头啊，啊，即个点堵一下，即当时有钓到钓黑心碗碗高水的，哭一声大母声碗高水，一下等落地啊，咱就讲白娘子伫内面的呢。啊！迄块碗伊拄拄安尼，毋是安尼咧搅，已经搅一半较低啊！迄、那个碗高水一个扑落底，即块碗我甲你讲，已经轻一半。原底老千斤，呾即阵变500斤就对。拄啊，白娘子单顺即个势啊，呼你去伊啊，底迄声就对。吼、哦，大只小妹斗阵单呼你去两声，安尼打做嘿。我咧讲像即个白蛇端即块骨啊，我是安尼念伊讲安尼，念伊讲安尼。念伊讲小青，念伊讲白娘子，吼、哦、啊两条你咧听，啊有前有后，啊若照起讲讲小青迄当时发乎你去，白娘子也是发乎你去，这两声是同时到最下，无法度，咱即条广播电波，迄只支嘴出就是安尼，等下日吼，若两支嘴吼，则同时叫，嘿，迄个白蛇端第二波你才好好听，有迄同时的，乎你去，啊若无我叫一个，叫一个边啊高到电话。这两声倒做一声，袂得迄单雷声呐，搁较大声。咱讲嘟嘟一声，白娘子迄块碗要搅起来，人拄啊岸边啊想要闪出来呢。有一支脚大母鸡啊，但为迄块碗，迄、那个碗皮顶头啊，但安尼落落去，即个真大力嘞，落一个迄块碗遐鼻平啊、含烧啊、鼻裂啊，下人到地，黑箱花海到地。咱就讲法海黑心，当间迄当时伫伊即个念经阁内面，听到塔神咧甲伊报告，讲外口一个死查某囡仔，安尼鬼子面穿青衫青裤，伊心肝底就知小青来啊，袂使天讨。黑心当间举到地，门一个开，等闪出来，叫塔神在后壁，带恁袂来去。塔神啊，袂说带啥物个狗尾溜的，安尼揣者揣者来食，心肝底家己嘛，安尼直直落落喘死啊！拄只我甲迄姑奶奶拍遐久，啊！我即阵起风配烧，吼！我着闪，我阮师傅进前啊，我拄伫后壁个，阮师傅较大地，互伊急力个，我踮个后壁看有啥物坎桥通，安尼捡一个边个着着。伊知啊，即当时毋通去雷头铁顶，啊若无吼，冲伫头前，人讲枪拍出头鸟个，袂拄好拄啊拍我拄啊好。花海即当时来食斋啊！我若阁叫一个小囡仔踮在我头前，甲我安尼先让一下，迄落讲笑，讲啊咧咧难摸，啊咧拍吼，家己毋冲去，啊叫兵啊冲头前，迄落叫啥物指挥官？吼吼，袂用个讲一个响嘴，啊嘴安尼画画伫头前，啊若真正咧混吼，甲救伊后壁，啊无比个山洞个，啊无走去安尼走去边啊去闪，啊是走去无名岛，家己踮在迄地咧做王，会讲笑，迄面皮无底黑。即当时雷头地顶，阿妈就冲伫头前。你免讲，花海吼，阿哥是有淡薄家己的骨头的，无路嘛，就安尼有菜脯，阿无会去用笑衰，吼吼，哪会使用笑衰？家己安尼，佫摕护身符伫的，你惊啥？
冲来到地多，伊看到目睭金金，看到小青咧急啦急

0: 第二粒啦。是啊，迄雷轰塔，迄装啊，等安牙牙飞，一四季飞，敢唔知安倒落去，那都灵的啊。伊安尼想要去打，都打袂赴啊，搁一破落地的咧。你看，花海和尚即当时迄支脚啊，袂输在内面打翘的，花太大波的，拄啊安尼咧花，咱讲小青第三口开，拄啊安尼夹起来，就是咧夺去底和尚碗。伊拄啊碗高水甲扩落去，吼、哦、啊看到迄底碗，搁会安尼摇摇动啊，啊拄啊要冰拍，拄啊冰一半呢啊，迄支脚蛋到地蛋甲落落，大力落落去，碗蛋现逼云啊！一个到到地，咱讲小青，伊也无想讲有人会安尼立即块碗，伊就知影讲边啊，敢若袂水有风，安尼咻一声，啊等安尼袂水有影，啊等伫面头前安尼小抓一个，伊想讲乌云抓坎啊，无讲即当时乌坎坎，啊天顶咧上雨呢，毋知影讲臭头黑心会到地啊，等伊目睭拄安尼避开，咱讲伊拄贴一个尔，一个避开到地。野心一个看，臭头黑心，伫面头前会认嘞，会那袂认，认那出村嘞，迄落就小啊变黑乎嘛会认嘞。十年前目睭对目睭，就捌安尼剁掉啊嘞，啊无讲十年来，伊安尼练功，啊有时阵安尼雾雾有看到峨眉山卡一个黑心臭头黑心伫第那个人啊，吼、哦、叫伊就落山啦，啊呛呛叫啦，讲你若好叫小安怎安怎啦，讲我着我你着你啦，我甲你无差啊，伊变变变变对伊啦，讲讲一挂笑话就对啦。即当时啊，伊看到臭头黑熊迄只脚已经立伫迄块破碗诶，戆影一个。咱讲臭头黑熊即当时无迄个万事有起头诶，伊顺山迄只黑熊当家按倒手，伊阵压掉诶啊，等按边啊安摔落去，迄、那个摔落是向着小青个头诶，等按要摔落去啊，好大滴！小青目睭金金有咧看，看迄只黑熊当家按摔哩死。咱讲迄个摔哩死，互你目睭咧看，咱正常人咧看是看无啦，雾雾啦。迄只当家迄个已经变做虎诶，动作太紧诶，袂搬电影一秒钟二十四格。伊落是一秒钟吼，我你讲迄只动甲死几落音呢？一输落小青赶紧闪一个，一个闪，咱讲臭头黑熊迄只动甲呢，输空去啊！规个人等按头前安尼舞落来，徛袂调啊！咱讲迄个重心吼走左去的，伊原底一脚正脚去踢迄块碗，啊倒脚咧经伫拖脚迄个，啊即当时吼你去，伊要食你来拢夹出来，啊规个等上按头前去，吼险险屁拍着着。咱讲小青一个看，臭头黑心，啊！你已经捂伫头前，伊顺迄个势，啊！你转弯过来，你看伊肩部一个徛，迄支剑弹杀到地，为臭头黑心加只片弹飘要落去。咱讲边啊，迄个塔形到地有看到啊！哎呦，伊惊一条啊！是啊，阮师傅那是会切落去，会变两长啊，顶长甲下长，按腰肚啊，安尼落去。你看臭头黑心一个看到即落办事，伊弹按架柄顺刷，安尼小闪一个。咱人啊，那是迄落力，伫头前要劈拍，稳当的安尼，吼嘴若无起，安尼食着土里福气啊。黑熊人伊有练功，无讲是法海臭头黑熊，伫无名岛迄个所在，伊师傅教伊闪功啊。即当时等按架柄安尼小闪一下，你看伊个人啊，安尼等跳按边啊等移过去啊。哇、哦，即落功还是小青嘛加一条，即落毋是一半你练的好势啊。这个叫啥？叫移工啊！这种移工，迄、那个力势啊，拢伫脚的，脚老青鞋，拄啊伫鞋头就着。臭头医生，这当时高脚呢啊，咱讲伊拄啊咧进前咧拍，唔是讲两只脚拢踮伫涂骹，唔是干那高脚呢啊。这当时拄啊倒脚，安尼鞋头拄啊打伫涂骹呢啊。你看伊咧打，迄、那个鞋头会向按架柄这边安尼抓一下，干那抓一下啊，啊，规个人在按架柄这地安移过来。那咧伊，你看伊只正脚，但进前一步啊，即当时规只脚都踏伫涂骹，闪起来，有闪过面，有闪过面，小青去扑空去。好在滴小青知，那是安尼扑空去，有第二招咧等。咱毋是讲咱安尼做代事无想后扑的，吼、哦、啊，有时互你去死啊，但你搁想讲要第二招，已经袂赴啊。小青即当时知，扑去伊再准一下，剑搁再杀起来啊。等冲过来，迄支剑为臭头黑熊头等要抹落去。臭头黑熊即当时，咱讲伊按架柄一个闪，架脚都打土脚，规个人重心即当时已经十准好势啊。黑熊当家按一个按边啊拨一下，啵一声，将小青迄支剑搁再按边啊安尼扩过。咱讲小青是双剑的呢，倒剑也搁刷过来。 臭头黑箱，一支黑手动甲按这边，搁再一个拨，两支剑拢按拨按边啊去。小青这当时两支手啊，拄啊安尼开枪就对，哦，真紧，赶紧搁收倒转，按后边退一步就对。臭头黑箱这当时去黑箱动甲啦，等安尼手弯一个，弯抓一个，哦，180度安尼转弯一个，拄啊安尼坏人哩落地啦，安尼坏坏动掉，手倒手搁伸出去哦。下人家伫即地甲我堵灵，小青一个听，插头黑箱枪声，你姑奶奶我啦！十几年前，迄当时你想要甲我收吼，嘿嘿，我你讲你功夫未够，我知啦。啊，我今仔日来找你即地所在，甲你讲，你若较认路，阮阿姊你放伊出来。伊咧讲，因阿姊放伊出来，咱即当时就讲，后壁白娘子已经闪万边啊去了，闪出来啊！小青有看到无？有。母母白白一个影，迄当时伊甲因白娘子拄啊咧发，互你去即个咱啊，白娘子闪啊边啊去，咱讲臭头黑心哇哭落去，逼魂啊，白娘子已经闪出来啊，唔知发生啥代志，被抓端54本讲到遮，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西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税，总改改这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偷没了，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我是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湖南来王大国女人可以站到火皮站到来啊啊！一些跟你要一支你光五万王大姑娘给王大大姑娘下得用你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啊
1: 嗯
0: 其他路母一堂堂跟你光五国大姑娘管你是
1: 我要是
2: 废书的